因为一直掀盖子，两分钟就能吃。可是我们每天还是在做一样的事情，一直看，一直等，一直希望下一秒就轮到自己。可是仔细想想，人生很多重要的事情，好像真的急不得。放榜要等，旅行要等，放假更要等。喜欢的人回讯息，一定要等，找到自己喜欢的工作。有时候也必须要等待，甚至连变成现在的自己，我们都花了很多年，等待了很多年。今天这一集想聊的不是耐心，也不是成功，而是我们每天都会发生，却很少聊下来的动作——等。有人在等一班车，有人在等一句话，有人在等一个答案。也有人只是希望今天可以比昨天好一点点。我是棕熊，欢迎收听《让声音替我说》，今天一起聊聊等。许多事情急不得，生活会替你安排答案。

即将进入单元一声音开场。这个世界太吵，接下来请关闭你的眼睛，开启你的耳朵，听听这个正在发生的声音。猜猜看，今天棕熊要把你的耳朵带去哪里旅行？我发现有一种人，有一种朋友，永远都会很自信，就是会提前跟你说，我快到了。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收到这四个字，我都会开始猜，到底是真的快到了，还是他现在才刚出门。如果是很熟很熟的朋友，甚至不用回，你心里就会知道，好，还有十分钟，好，他才刚起床，好，还有半小时，哦，还有一小时啦。等待这件事情真的很奇怪，平日十分钟一下就过去了，滑个手机，看两支短影音，时间就没了。可是如果你站在饮料店，前面只有一杯饮料，你还是会一直看，心里会默默的想，好了没呀？好了没？好了没啊？好像你一直看，店员就会先做你的一样。还有早餐店，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过，有些人很厉害，站在旁边，眼神完全跟着自己的蛋饼走，老板翻一下，你看一眼，老板切一下，你再看一下，最后老板一装袋，他人就走过去了，根本就不用提前叫号。我有一次更好笑，我去超商微波那个便当，去那个微波炉旁边，然后店员说大概一分钟啊，我就站在旁边等，我心里就在想啊，一分钟而已，很快。结果我就开始发呆，看架上的零食，看饮料，看咖啡机，最后又回来看那个微波炉，心里默默想，哎，怎么那么久啊，明明就已经超过一分钟了吧。结果低头一看，才过20秒而已耶。原来不是一分钟很久，是人在等的时候真的会一直偷看时间。前几天我搭捷运，有一个小朋友一直在问妈妈，啊，到了吗？到了吗？然后在那边哇哇大哭。妈妈说，啊，下一站你不要再哭了，会影响到旁边的乘客。结果不到30秒又问一次，到了吗？到了吗？妈妈又说，啊，下一站呐，不要再叫好不好。我就在旁边想，其实长大以后我们也没有比较厉害，只是把到了吗变成回了吗，通知来了吗，放榜了吗，薪水入账了吗，有工作了吗，结婚了吗。等待的内容变了，等待这件事情并没有改变。有时候我反而很喜欢观察排队的人，有人一直在滑手机，有人一直东张西望，有人干脆开始聊天，还有人会一直垫脚，一直跺脚，想看看前面的到底还有几个人。最可爱的是，前面明明还有十几个，还是会伸长脖子，像看得到希望一样。我以前一直以为等待是在浪费时间，现在反而觉得等待就像一个小小的休息站，因为平常走路很快，吃饭很快，回讯息很快，生活就一直往前冲，只有等的时候才会真正的突然慢下来，开始看看身边的人，看看今天的天空，看看窗外，或者什么都不做，只是站着呼吸一下。有时候最有趣的不是等到了什么，而是在等待的那几分钟看到了一些平常不会注意的小事情，像早餐店阿姨跟熟客打招呼。哇，怎么又是早餐店阿姨啊，第一集跟第二集也在早餐店阿姨。哇，像超商店员默默地记得你的咖啡口味，像公车司机停下来等最后一个跑过来的人。那些画面如果没有停下来，其实很容易就错过了。所以今天我们不急着讨论答案，也不急着赶路，我想先把脚步放慢一点点，我们一起聊聊那些每天都在发生
却很少人真正聊过的等待。也许等的不是时间，而是那些让生活变得更有温度的小瞬间。接下来，棕熊读给你听。

有人说，等待很浪费时间。可是仔细想想，我们的人生好像一直都在等待。小时候，你会等放学，等生日，你会等着自己长高，等寒暑假。长大之后，你会等公车，等下班，等放榜，等领薪水，等一句回复，等一个机会。原来我们没有一天是真的不用等待，只是你会认为等到了就会很快乐，等不到就很难过。但随着生活慢慢的前行，你就会发现生活不是这样。等到放暑假，你又会开始期待开学；等到毕业，你又开始想念每天见面的同学，你又想回到过去了。等到真的长大，反而怀念那个一直想快点长大的自己。原来有些等待不是为了抵达，而是提醒我们每个阶段都有值得珍惜的日子。有一棵树，它不会因为有人催促明天就长得更高，天空也不会因为着急今天就多了一片晚霞。很多事情都有自己的速度，人也是。如果现在的你正在等一个答案，不用急着怀疑自己，今天没有消息不代表明天也没有，今天没有成功不代表你永远不会成功。有时候只是时间还没有走到那里，缘分还没有到那里。也许真正值得等待的不是等待结束的那一天，而是在等待的路上，这个过程你慢慢变得更勇敢，更成熟，更像自己。因为很多故事都是在回头看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原来那些以为只是等待的日子，早就悄悄改变了我们。所以如果今天也有一件事情让你觉得等得有点累，我希望你记得不用一直催促生活。有些花本来就是春天开，有些风景本来就要走一段路才会遇见，而有些答案不是因为等到了才会变得珍贵，而是因为你没有放弃等待。好啦，第一单元就讲

到这里，我要跟大家分享一首歌 JJ 林俊杰的《裹着心的光》。这也是让声音替我说稍后进入第二单元。

外送可以看到骑士骑到了哪里。公车站牌直接显示还有几站，还有几分钟。以前不知道的事情，现在几乎都有答案。可是偏偏我们的人生没有，没有人知道还要多久才能找到喜欢的工作，没有人知道努力多久才会看到结果，也没有人知道一句再等等到底要等几天、几个月甚至几年。以前念书的时候，大家最讨厌的就是升学的放榜，不是因为怕考不好，是因为成绩还没有公布之前，脑袋会一直和自己演戏。如果没有考好怎么办呢？完蛋了。如果考得比想象中还要差呢？如果都写错怎么办？如果，明明结果还没有出来，人已经先把所有的剧情都演完了。其实现在也是，很多焦虑，不是事情真的发生了，而是我们一直在想，会不会发生。有时候真的累的不是等待，是你在等待的时候一直想象最坏的结果。可是生活很好笑，很多让你睡不着的事情，你过一阵子再回头看看，会忍不住笑自己，原来我那个时候这么紧张哦。那些当下觉得天大的事，后来竟然都过去了。有一次我的朋友跟我聊天，他说他最讨厌一句话，就是等等再说，因为这句话永远不知道是十分钟还是十天。我想了一下，好像真的是有些等待至少知道终点，像等捷运、等电影开场、等叫号。可是有些等待真的没有时间表，也因为这样，我们才更容易怀疑自己是不是不够努力，是不是没有比别人努力，是不是哪里做错了，是不是别人都已经往前走了，自己却没有，自己却留在原地。可是如果把时间拉长一点，你会慢慢的发现，每个人的节奏真的都不太一样。有些人很早就找到了方向，有人绕了好几圈才知道自己真正喜欢的是什么，有人20岁完成梦想，也有人30岁甚至40岁才开始做真正想做的事情。等待有时候不是停下来，而是生活正在默默安排下一站，只是那段路我们暂时还看不见而已。接下来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也许你会在里面看见自己的影子。

前几天我在咖啡厅看见了一对父子，爸爸坐在旁边滑手机，小朋友一直看着窗外。过没多久，小朋友突然问了一句："爸爸，还要等多久啊？"爸爸没有看时间，只是笑了一下，说："快了，快了。"我听到他讲，心里就在想："完了，怎么又是快了？"可是小朋友没有继续问，他只是点点头。然后只趴回窗边，继续看外面的车，看路上的人，看经过的公车，好像对他来说，等待没有那么难，因为他一直在发现新的东西。反而长大之后，等待好像越来越安静。坐在餐厅等朋友，第一件事，拿手机，等电梯，拿手机，排队，拿手机，等医生叫号。也是拿手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只要有空白的几分钟，我们就会急着把它填满。有一次，我的手机刚好没电，那天在捷运上面，整整30几分钟，什么都不能滑。一开始真的很不习惯，我一直摸口袋，摸了好多次，哦，我才想起来，我好像没电了。后来索性放弃，开始看窗外。

以前每天都会经过的风景，突然变得很新鲜。但是那些画面，以前明明一直也都存在，只是我的眼睛一直都在手机里面。那30几分钟，捷运没有开得比较慢，时间也没有变长，只是我第一次觉得，原来等待不是一定要做些什么，有时候只是看看外面也是一种享受。现在的大家都很忙，忙着完成事情，忙着赶下一个行程，连等一下都会觉得浪费。可是如果生活一直往前冲，是不是也会错过很多事情？我很喜欢一句话，不是因为它很有道理，而是因为它说得很简单。他说，慢，不代表没有前进。以前听不大懂，现在慢慢懂了。植物慢慢的长，季节慢慢的变换，人也慢慢的成熟，很多事情本来就没有捷径。所以，如果现在的你也在等一个消息，等一个结果，等一个机会，希望今天这段可以陪你一下，不用急着追上谁，也不用一直看时间，因为有时候真正值得珍惜的，不是终于等到了，而是那段等待的日子里，你没有停下脚步，而是慢慢长成了现在的自己。说到等待，我突然想到一件很好笑的事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体验过，就是等讯息，真的，现在很多人一天最漫长的几分钟都在聊天视窗里面等人的讯息，尤其有一些社群软体里面会有一排字，对方正在输入，你心情就会很复杂，你开始猜啊，他要回什么啊？然后是不是很长一段小作文啊？是不是有很多重要的事情啊？结果等了半天，那个提示对方正在输入的讯息，哎，没了。哎，他没回啊？哎，他到底删掉了什么？哎，他真的不回吗？我到现在还是不知道他想回什么。还有一种更折磨，就是你传了一大段，你放下了手机，你不到5秒又看，啊，他有没有已读啊？啊，没有，我们又放下。30秒，你又拿起来看，啊，还是没有。这时候你就开始安慰自己，啊，他应该在忙啦，应该过没多久就会回我了吧？但是，确实过了没多久，你还是忍不住打开聊天室，没有已读。以前没有手机的时候，等一封信可能要好几天，等电话可能要守在家里。现在明明快很多，大家反而更没有耐心。讯息超过10分钟没回，开始想，啊，他是不是生气了？啊，是不是我讲错话？是不是他没看到啊？脑袋开始自己演一部连续剧，结果最后对方回了一句，啊，我刚刚在洗澡，呵呵。你前面10分钟演的剧情全部白演，后来才发现，等待最累的地方不是时间，是想象。因为不知道答案，所以会一直猜，越猜越紧张，越想知道。可是很多事情根本不用猜，等一下答案自然就出来了。所以现在如果传完一则讯息，我会逼自己把手机放下，去倒杯水，看看窗外，整理桌子，做自己的事情。反正不用一直盯着那个聊天室，因为你盯着它也不会比较快跳通知，反而在浪费自己的时间。有时候生活真的很像聊天视窗，不是每一句话都要立刻有回应，不是每一个努力每天都会看到结果。只是以前我们太习惯什么事情都立刻得到答案，所以一遇到等待反而不知道该怎么相处。可是后来会渐渐的懂。有些事情不是没有答案，只是时间还没有回复。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大家都越来越害怕等待，排队想快一点，坐车想快一点，连网页转圈圈三秒，你都会忍不住重新整理。其实它只是卡了，好像只要慢下来，整个人就开始会不自在。

可是仔细想想，以前没有这么快的网路，没有外送平台，没有即时定位，大家还是每天过生活。只是现在，我们习惯所有事情都有进度条，所以看不到进度的时候，你就会心慌慌。有时候不是因为事情太慢，是我们太想知道答案。明明昨天才投履历，今天就一直打开信箱；明明才考完试，隔天就一直刷新成绩页面。明明讯息才传出去5分钟而已，哎，你却已经想好对方是不是生气了？那不是很抽象吗？很多焦虑不是事情真的变糟了，而是脑袋已经先跑到后面去了。后来，就因为这样，我渐渐会提醒自己一件事情：不是每一件事情都需要立刻有答案，有些答案今天不知道也不会怎么样啊。有些结果晚一点知道，人生也不会因此停下来啊。这种东西反而不是件坏事，反而把这些时间多去满足自己的想做的事情、想玩的事情，去实践自己，反而更好。其实等待没有想象中的可怕，可怕的是我们会一直认为等待等于消费，所以拼命想把每一分钟塞满，滑手机。看通知，一直刷新，一直确认，可是最后才发现，真正让自己累的不是等待，是那颗一直停不下来的心。如果今天你也正在等一件事情，希望你不要一直问自己，怎么还没有到？换个方式问问看，在这段时间里，我还可以做些什么呢？去散步，去运动，去看看很久没见的人，去完成一直想做的小事。因为当你把生活过得很充实，有一天回头看，你就会发现，原来等待没有偷走你的时间，它只是陪你慢慢走了一段路。今天第二单元想送给大家一句话：等待不是原地踏步，等待是生活给我们的一段留白，而这段留白可以焦虑，也可以成长，选择权一直都在自己的手上。接下来送给大家今天的第二首歌，卢广仲的《刻在我心底的名字》。希望这首歌陪着每一位正在等待的人，也提醒我们，有些事情慢一点真的没有关系。这里是让声音替我说，稍后进入第三单元。

单元三，声音后的故事。听完了刚才的文字，你以为就这样结束了吗？精彩的在后头。在这些声音与文字背后，到底藏着怎样的人生片段与社会观察呢？现在聊给你听。

Hello，各位，欢迎回到《让声音替我说》，我是曾雄。今天想跟大家聊一部电影，它叫做《阿甘正传》，应该很熟悉吧？如果要一句话介绍它，我会说，它不是在教你怎么成功，它是在告诉你，人生不用一直急着往前跑。第一次看《阿甘正传》，很多人记得阿甘一直跑，可是长大之后再看，我反而记住另外一件事，他很会等诶。等妈妈把病养好，等珍妮回来，等一封信，等一个承诺，等一个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发生的明天。电影里面没有谁告诉阿甘，再等3天，再等1年，很多事情都没有时间表，可是他也没有一直问，到底还要多久，而是把眼前每一天好好的过完。有一幕我非常喜欢，阿甘他坐在公车站，旁边来来去去很多人，有人赶时间，有人聊天，有人只是短暂的停留。他就这样坐着，慢慢分享自己的故事。很奇怪，这部电影明明发生很多大事情，最后让人记住的

却是一个人，安安静静地坐在长椅上的样子。我后来才发现，生活其实很像那个公车站，有人先上车，有人晚一点，有人中途下车，有人陪你坐了好多站，也有人只是跟你擦肩而过。可是没有人知道自己的车什么时候会来。阿甘没有因为别人跑得比较快就开始怀疑自己，他只是一直往前一步一步走自己的路。也因为这样，那些看起来很漫长的等待最后都变成了人生的一部分。我很喜欢这部电影，不是因为它有很多大道理，而是因为它让人相信有些事情真的不用急。不是每个人都要20岁找到方向，也不是每个人都要很快的成功。有人25岁才开始，有人35岁才找到自己，有人40岁，有人更久才开始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这些其实都不晚。《阿甘正传》里面有一句很有名的话， Life was like a box of chocolates. You never know what you're gonna get. 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永远不知道下一颗是什么味道。我想等待也是一样，不知道下一站会遇见什么，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可是也因为不知道，我们才会等待，才会继续往前。接下来想跟大家聊聊电影里最让我印象深刻的一幕。

《阿甘正传》里有一幕，我每次看都会停下来，不是因为阿甘一直跑，也不是那些很有名的台词，而是一个很安静的画面。阿甘就坐在长椅上面，旁边的人来来去去，有人停下来，有人离开，有人愿意听他说故事，也有人只是点点头就继续往前走了。那张长椅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却又什么都发生了。后来发现，我们每天好像也都坐在自己的长椅上。有人在等毕业，有人在等找到工作，有人在等搬出去住，有人在等一句“你做得很好”的夸赞。也有人只是希望今天可以过得顺利一点。以前很羡慕那些好像一路很顺的人，考试顺利，工作顺利。感情顺利，一切都顺利的。说真的，到现在还是有点羡慕。人生好像有时刻表，可是慢慢长大才知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区。有人20岁找到方向，有人25岁还在摸索，有人30岁，有人更以后，才真正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没有谁比较慢，只是每个人的旅程都不一样罢了。有一次，我又是坐在捷运上面，我看到一个男生，他一直盯着手机，画面停在聊天的视窗，没有新讯息。我没有偷看他哦，我只看到他，就把那个讯息，他是他给我看的，他那个讯息吵我了，你知道吗？但是他每隔几秒就点开一次，关掉，再点开，再关掉。我看到一眼，我心里就在想，他到底在等什么啊？他在等对不起吗？还是等一句我到了，还是在怕他告白被拒绝呢？还是等一个他自己也不知道会不会出现的回复？仔细想想，现在很多等待都藏在手机里面，等通知，等电话，等 email，等成绩，等录取，等一句恭喜你，congratulation。手机震动一下，心跳就跟着快了一下，没有震动。又开始安慰自己，可能等等吧。可是阿甘很不一样，

他很少一直问什么时候，他只是一直往前，该跑就跑，该陪伴就陪伴，该等待就等待。好像他相信时间到了，事情自然就会发生。我很喜欢这样的生活态度，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努力之后，愿意把剩下的交给时间。因为有些事情真的不是今天播种，明天就能开花。如果今天你也正在等一件事情，也许不用一直低头看时间，也不用一直怀疑自己是不是太慢，因为人生不是比谁先到，而是比谁走得更远。阿甘正传让我最喜欢的不是阿甘跑了多久，而是他从来没有因为别人的速度改变自己的步伐，不随波逐流。这件事情到现在我还在学。电影看到这里，我突然想起一件很普通的小事，可是现在回头看，它好像也跟等待有关耶。阿甘正传里有一句话我非常喜欢，不是因为它很有名，而是因为它很写实。阿甘没有一直想着我要变成什么样的人，他只是把今天该做的事情做好，该跑的时候跑，该陪伴的时候陪伴，该等待的时候就安安静静的等。现在回头想，我们是不是太常替还没有发生的事情紧张啦？还没考试你就先担心自己考不好，明明你都复习那么多了，还怕什么？就冲！还没有面试就先担心自己没录取，明明就已经那么强了，为什么要担心自己不会录取呢？还没告白就先想好失败怎么办，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成功呢？好像真正让人累的很多时候都不是结果，而是自己脑袋里一直重播的画面。我以前也有过啊，晚上躺在床上，就因为隔天有国文朗读的比赛，就因为上届拿了第一名，我就又想连霸，你知道吗？就这个人的心啊，就是蠢蠢欲动啊。我脑袋一直停不下来，一直想，如果明天没有表现好，那怎么办呢？如果没有第一名呢？如果没有成功呢？是不是很对不起国文老师一直在教我怎么朗读啊？结果想了一个晚上，隔天事情发生了，结束了，第一名，才发现跟自己昨天想的完全不一样。因为我有准备，怕什么呢？所以人生啊，只要你有提前做一件事情，你常常就不要往最，你就不要往最坏的结果去想。你努力了，虽然不一定会成功，但至少可以不要慌张。生活很少照着剧本走，可是我们很喜欢替生活写剧本，还没开始我们就把结局想好了。偏偏人生最有趣的地方就是它常常不照你的安排。阿甘就是最好的例子，他没有一直追着答案跑，可是答案却一直出现在他的生命里。他没有刻意想成为英雄，他却救了很多人。他没有刻意追求成功，却拥有很多别人羡慕的人生。也许有些事情真的不用一直追，一步一步走，反而比较容易遇见。如果今天有一件事情你等了很久，先不要急着否定自己，也不要因为别人比较快就怀疑自己的速度。因为人生不是百米赛跑，没有人规定一定要第一个抵达。电影看到这里，我明白，等待不是停下来，而是一路往前的过程，只是速度不用跟任何人一样。阿甘正传陪很多人走过不同的年代，有人看见爱情，有人看见梦想，有人看见勇气，而我这一次重新看，看到的是等待。不是站在原地，而是愿意相信今天做的每一件小事，总有一天会变成生命里重要的一部分。所以如果现在你也正在等，不要一直把眼光放在我们的终点上，偶尔看看今天，看看身边的人，看看一路陪你走到现在的自己，说不定真正值得开心的不是终于等到了，而是一路走来你没有放弃的精神。今天想送大家一句话，也是我录完这一集最想留下的一句，等待不是生活按下暂停，而是生活

0: 活正在慢慢播放，只是有些画面需要一点点耐心你才会看见。接下来送给大家今天的第三首歌，来自陈桓的《我会等》，希望这首歌陪着每一位还在等待的人，也提醒我们有些风景真的不用急着抵达，慢慢走就很好。这也是让声音替我说，我是宗雄，即将进入第四单元。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李英宏。

单元四，留给你的声音。忙碌了一整天，今天的节目已经走到尾声了，但棕熊的声音陪伴不会结束。最后这些话，这些声音，送给耳机里正与自己对话的你。

篇短文吧，可以闭上你的眼睛听一下。有一天，你会发现，原来等待不是生活按下暂停，而是生活正在慢慢往前，只是速度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快。以前总希望明天赶快来，现在却开始希望今天不要过得太快。原来人不是变了，只是学会珍惜了。每一个人都有一段正在等待的日子，有人等一句答案，有人等一通电话，有人等一个机会，有人等着和曾经的自己和好。如果今天你也在等，希望你不要一直低头看时间，偶尔抬头看看天空，看看身边的人，看看风吹过树叶，看看夕阳慢慢落下，很多美好的事情其实一直都在，只是以前走得太快没有看见。等待从来不是浪费，那些安静的日子，那些没有掌声的日子，那些一直努力却还没有结果的日子，都会在某一天变成你最感谢自己的理由。所以别急，今天没有等到没有关系，明天没有也没有关系，生活没有忘记你，它只是正在替你安排属于你的时间。今天录这一集的时候，我一直在想一件事，我们好像都很会等，却很少人教我们等待的时候可以怎么过。后来慢慢慢慢的，我就发现了呀，答案可能很简单吧，就是我们把今天过好就行。如果今天大家正在等放榜，希望你不要一直盯着那一天。如果你正在等一份工作，也不要忘了照顾自己啊，身体要紧啊，对吧？如果正在等一句回复，你可以先去吃顿饭，睡个好觉，做一些小事。世界不会因为你一直看着手机就跑得快一点，可是你的心情会因为你好好生活慢慢变得比较轻松。我很喜欢一句话，不是因为它很厉害，而是因为每次看到我都会提醒自己。这句话是，花不用跟另一朵花比较，每一朵花都有属于自己的季节。我想人这点其实跟花也一样，所以如果最近觉得自己慢了一点，其实我觉得挺好，不要急，你没有落后，只是走在自己的时间里面罢了。今天谢谢你们陪我一起聊聊关于等待，如果这一集刚好陪到了一个正在等待任何事情的人，那我想今天这一小时就很值得啦。我是宗雄，下周同一时间我们继续一起用声音聊聊生活，听见文字的温度，感受生活的余韵。这里是让声音替我说，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9点。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

0: 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对我来说，音乐不只是一种兴趣，它更像是一种语言，一种能跨越时空和你我心灵对话的方式。欢迎收听乐坛深造所，这里是 AM 729与 FM 88.1，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高崇耀。欢迎回到乐坛深造所，这里是 AM 79 FM 88.1世新广播电台，而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EK。 好的，到了我们的这个呢第三集的部分哦。第三集的部分呢也算是迈入了前两集后的一个铺陈哦。其实呢这几集呢都是在描述我们新年度的乐坛深造所，虽然说内容都是不一样的，虽然都是带来不一样的这些精彩的内容，但是呢我们的初衷哦，就跟上学期一样，就跟上年度是一样的，我们是一直都是强调我们的初衷就是怎样，就是表示这个情绪价值。其实不只是音乐，我自己啊跟人在相处的时候，我自己也是觉得情绪价值这件事情真的是太重要了。因为呢假设说你情绪价值有足够，情绪价值给满的话，那其实就不会存在会被别人误会或者是说被别人不喜欢的问题啊，其实就会减少很多。而且提供很多情绪价值的话，对方也会感受到你想要对他的温度以及你想要表达的态度，其实这些都是相对重要的。那么其实音乐呢，他们固然是不变的，但是呢他们提供的情绪价值或许对每个人来讲又会是不一样的，而这些不一样的音乐呢，对不一样的人来讲又会提供的可能又是一样的情绪价值。没错，听起来可能很复杂，但其实很简单。其实啊，这些音乐带来的不同的故事哦，其实他们的情绪价值呢大多都是差不多的。所以啊其实啊我才这么喜欢听这些伤感的音乐，因为这些伤感的音乐呢往往都是最了解人心的，最了解我们听众朋友们的。好的，那就废话不多说，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单元吧。带你了解不同歌曲背后的文化、历史和特色，欢迎收听《乐声漫游》。哎呦，但是啊，虽然说情绪价值很多歌曲他们提供的情绪价值是差不多的，但是呢其实很多的情绪价值呢他们必然是复杂的，但是有些呢却是又浅显易懂的，非常非常的单纯哦。所以呢其实常常哦，我就很喜欢爸爸妈妈那个年代的歌曲。为什么？就是因为这样呢，就是因为在那个80-90年代呢，虽然说哦，常常听爸爸妈妈在说当那个时候比起现在可能有些地方是非常的治安比较混乱的，或者说一些科技的不发达造成了一些不方便等等的，不过呢那个时候呢却从来没有听过他们抱怨那个年代的不好，也从来没有听他们抱怨过那个年代所带来的不好的情绪价值等等的。其实反倒啊，那个年代提供的歌曲呢，他们提供的故事性以及情绪价值反倒却是最单纯的、最浅显易懂的。或许有的时候呢，虽然说可能是用他们那年代的词语，但是呢放到现在我们却都还是能够了解他们想要表达的是什么。有时候啊往往甚至不是歌词提供了这些情绪价值啊，甚至可能是这些旋律呢在那个时候呢就让我们了解到哦，原来爸爸妈妈那个年代是多么的单纯哦。从那些捐款的歌曲、公益的歌曲，到那些团体的歌曲，还有一些个人的演唱哦，到可能甚至双人合唱、男女对唱，都是在那个时代非常非常盛行的，或者是配上一些港片的一些这些粤语的音乐哦。好，那其实这些早期的音乐呢，其实从去年度我其实就已经分享超级超级超级多了。那么其实今年度呢一样哦，我们是要去分享一些比较更新的、比较可能之前没有分享过的，或者是呢再继续带大家复习一下这个新的一些

我发掘到的一些爸爸妈妈那个年代的音乐哦，相信啊、哦，其实我后来发现呢，其实很多的年轻人哦，其实他们也是有接触过这些歌曲的，因为呢，其实在家里啊、哦，爸爸妈妈可能偶尔听音乐的时候呢，自己也会被耳濡目染的爱上这些音乐哦，所以其实这些音乐哦，其实就跟我们现在很多一些，比如说周杰伦有名的歌曲啊，这些其实是老少咸宜的，其实是每一个年龄层都可以去喜欢上的一些歌曲哦。那当然呢、哦，其实说到这些歌曲哦，当然也充斥着许多不一样的有名的经典的创作歌手，甚至到至今他们都还在继续创作着。那么其实这些创作歌手呢，他们厉害的点就是因为他们能够经历了这么多的年代啊、哦、不过呢却能够从以前的歌曲老少行到现在的歌曲也能够让很多很多的年轻人喜爱，那我觉得这点就是非常厉害的、哦、那接下来要播放的歌曲呢，其实就是其中一位创作歌手，他到现今啊、哦、都还是算是甚至年轻人也蛮喜欢他们的歌曲啊、哦、那这位歌手就叫做张惠妹阿妹，她的歌曲呢，其实之前啊，去年度我也分享过不少的音乐哦。不过呢，今天要分享的这首歌曲呢，非常非常的有一点另类的伤感，又有一点可惜的感觉。这首歌曲我记得去年度的时候，我好像也分享过这首歌曲。不过呢，今天的节目呢的开头，就让我们用这首歌曲来带大家复习一下早期的那个音乐，或者说在中期的那个音乐，哎，它所带来的情绪价值以及故事性，又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呈现呢？

好的，播完了这首歌曲哦，来自张惠妹的这一首《趁早》。这首歌曲呢，非常非常的令人觉得说非常的激动，然后且伤感，因为这首歌曲完完全全就是在了解到，有时候爱情哦不一定是要待到最后，有的时候意识到不对劲，或者是意识到会越来越伤害自己的时候，麻烦了，就趁早的退出，不管是自己还是对方，都要有所谓的叫做自知之明啊。或许这个话是这样讲的。好的，那么这个节目带到了另外一首歌曲啊。有时候爱情呢，真的就是因为爱情，所以才会产生一些令人感动的时刻、令人伤心的时刻等等的。其实爱情啊，是不可能消失在这个社会上面的。那么接下来呢，陈奕迅以及王菲呢，就让大家了解到什么样子的事情会因为爱情而发生呢？

好的，话锋一转哦，转到这个西洋流行音乐哦。其实呢，讲到西洋流行音乐早期的歌曲哦，我最爱的歌手绝对是错过不了这个 CD Dion 哦。CD Dion 的歌曲呢，许多歌曲都成为了经典名曲哦，也是成为我小时候回忆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哦。CD Dion 在感情的诉说以及诉说情绪价值这块，我觉得他是非常非常的在行。

好的，我刚刚听到的两首歌曲呢，都是来自 C A D I O N 的，也是其中两首我最爱的两首歌曲哦。第一首播放的呢是 C A D I O N 我个人超级超级最爱的歌曲哦，来自 C A D I O N 的 Where Does My Heart Be Now？ 它中间的那个那那那那一段真的是超级的封神哦，我真的觉得它整段的旋律都是一个，就是不仅仅是抓耳，还会让我觉得，就是它的节奏感，就是它蕴含在节奏感里面的情绪价值。就已经可以涵盖我觉得这首歌曲对我来说它的价值所在，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存在，是我觉得是一个非常 rare 非常稀有的一个时刻，就是虽然说讲的可能有一点抽象，但是不知道听众朋友们理不理解我的这种感受，就是这首歌曲呢，它不仅仅是歌词有蕴含着某种的意义以外哦，它的旋律呢也是让我觉得说哦，这首歌曲它的意义何在等等的。那么第二首歌曲呢是 Because You Love Me， 也是来自 C D I O N 的歌曲哦，可能是它热门

歌曲里面数一数二，算非常非常有名的歌曲哦。那当然了、哦，其实 Celine Dion，你从他的一些就是歌曲，还有他会去代言的电影的主题曲，你就知道说，诶，他是一个很就是富含感情、富含这个就是他的歌曲的情绪价值是很够的。像是他也有这种这个我记得叫《美女与野兽》的主题曲，也是有出自他的手。那我觉得其实他在情绪价值这块，我觉得他做的是再好不过了。那当然了、啊，这个之前好像有听说过他身体好像有一些状况，那其实蛮可惜的。不过、啊、如果说有生之年，如果说有机会的话，其实就是跟小时候的我一样，我其实也是蛮想要去听听看 CD 样的现场演唱会啊、哦。那其实不就是我觉得，诶，当然讲这句话可能会有点，诶，可能会有点，就是有些人可能会不同意。但是我觉得比起周杰伦的演唱会，我自己本身我会更好奇的是，比如说 Michael Jackson 或者 CD 样他们这样子的一个演唱会的那种规模，还有他们现场的那种震撼，还有他们唱现场，就是他们在外面清唱啊，或者说他们去参加音乐节目什么的，我觉得他们就已经有点类似行走的 CD 了。那他们的演唱会，我真的是无法想象会有多震撼，真的可能会听到昏倒。而且 CD 上它不止这两首歌曲哦，当然它还有很多首经典的名曲，我觉得也是非常好听，而且情绪价值真的再次强调，真的也是完全没有被忽略，而且都是非常非常被强调在歌曲里面的。所以如果听众朋友们你们还蛮在情绪价值这块的话，真的可以去多听听看 CD 上的作品真的，它会完完全全让你了解到故事性以及情绪价值的重要性。

好的，这个呢继续回到了我们的华语流行音乐的乐坛当中哦。这个呢刚这首歌曲来自蔡健雅的《失语者》，相信非常非常多的听众朋友们绝对都听过这首歌曲哦。不管是有在关注华语流行音乐乐坛的，还是说你是很喜欢听早期比较这个可能高中的这个年代的这个华语流行音乐哦，你对这首歌曲以及蔡健雅本人绝对都是非常非常熟悉的。那这首歌曲呢其实也非常的有带有这种蔡健雅的个人风格哦，包含 Letting Go、 红色高跟鞋，这些歌曲都是蔡健雅非常有名的经典歌曲哦。那其实这几首歌曲呢都是用一种可能另类的比喻的方式去描述到这个爱情当中的一些可能甚至是利弊啊，或者说一些爱情的好处跟坏处等等的。其实不同的歌曲当然了老样子都有提供不同的情绪价值哦。其实呢你会发现哦，今年我们在播的音乐当中呢大多可能都会是比较偏向女歌手的，因为我觉得女歌手呢他们在表述情绪价值这块哦可能会让人感受到比较温柔的这种感觉哦。当然我也很喜欢很多男歌手他们所表达的那种情绪价值，或许有的不只是阳刚，或者是不是阳刚的方式，或许也是像女生这样子的一个温柔的方式去呈现啊。不过呢，接下来一样要播放的是来自女歌手郭静的歌曲啊，下一个天亮啊，能不能把她看海的照片还给她呢？这首歌曲来自郭静的《下一个天亮》。

0: 如果要说到情歌啊，如果要说到情绪价值这件事情啊，那绝对忽略不了的就是梁静茹这位歌手、哦，她在情绪价值以及故事性还有情歌这方面、啊，完完全全根本是 perfect， 完全是无懈可击，好不好？我欢迎回到乐坛深造所，这里是哪里？这里是 AM 729 FM 88.1 世新广播电台，而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EK。梁静茹刚的这首歌曲呢，应该是我最喜欢她的一首歌曲啊，叫做《如果有一天》啊。你有没有想过曾经的你啊？这个其实。这首歌曲我记得好像之前、我好像有分享过，好，没关系，这首歌曲啊，想要再次强调是，如果说你有没有想过你跟曾经最爱的那个人，如果说有一天你们相遇了，会不会想起跟彼此早期很快乐的那个回忆啊，或许对于彼此的态度不再是互相伤害，不再是想要可能不珍惜对方的这种表现了。有的时候人真的是到了失去才会懂得怎么珍惜、哦、不过这件事情啊，其实很多时候是难免的状况、啊、因为其实很多人呢、啊，其实怎么讲，人类其实就是这样吧。很多人其实包含可能我们听众朋友们，或者是我自己也是这样。我自己是觉得，如果说错过了，可能反而才会觉得说啊，如果当年自己怎么样怎么样，那该有多好，对不对？其实有的时候啊，也不用气馁啊。有的时候呢，在这个人身上啊，如果说你们已经缘分就断了的话，那代表在他身上要学的课题也就结束了。所以呢，不要气馁，好不好？每段缘分都有新的课题，也希望每个人都能遇到更好的人。这首歌曲刚刚播放的这首来自梁静茹的《如果有一天》，
1: 我们是理想混蛋。

从人气新歌到话题歌曲，每首都代表着当下音乐的潮流与脉动。欢迎收听《乐潮风向》。好的，你会发现呢，今天我们播放的歌曲当中哦，大多都是来自这个女歌手的歌曲哦。因为我想要这一集呢，也顺道的来就是播放一些可能。不管是你熟不熟悉的女歌手啦，然后也是充满着我小时候回忆的这些女歌手，她们都是陪伴着我，用她们的歌声带给我这些故事，带给我这些情绪价值，对我来说都是非常非常的可贵哦。不过呢，如果说要到乐潮风向哦，这个比较年轻世代的女歌手哦，其实我前阵子有在跟朋友们聊，很多人好像对于冷门这件事情的这个态度很客观啊，很多人觉得说哦，这个歌手可能算是冷门的歌手，可是有的人可能觉得不算啊，他怎么算是冷门的歌手。好的，接下来要播放的呢是来自我自己觉得身边好像很少朋友在听他们的歌曲的一些女歌手，但是呢他们带给的一些故事性以及情绪价值也是非常符合 Gen Z 所想要表达的一些话语接下来播放的这首歌曲来自林杰星的纸飞机。

好的，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163 Breath 的这一首《天空》，好不好？这首歌曲呢，非常非常的好听哦。而且呢，163 Breath 其实我个人觉得哦，怎么讲？这首歌曲哦，《天空》哦，其实你可以看到它后面的字，就是英文字叫做 "To Love to See"。这首歌曲呢，其实表述了很多 Gen Z 的一些想法哦。至于是什么想法呢？你如果说你有在听他的歌曲，或者说你刚好在听到这首歌曲当中的一些歌词的话，你或许就能理解我想表达是什么。163 Breath 呢，其实这位歌手我自己是非常非常看好的，而且他也算是Gen Z 非常非常所爱戴的

歌手之一哦。那么其实他的创作能力哦也是不容小觑的、哦。那这首歌曲呢，也是献给听众朋友们，表述我们这个月潮风向当中的情绪价值，哎，其实也是不能少的、啊。我会挑选几首对我来说特别有意义、有故事的歌，可能是一段记忆、一种情绪，或者是某支特别的 MV。欢迎收听音源笔记簿。

好的，这首歌曲呢来自 Sabrina 胡寻武的城堡，我非常确定去年度我绝对有分享过给听众朋友们，今年度献给新年度的听众朋友们再复习一次这首歌曲哦。这首歌曲呢所富含的情绪价值哦，绝对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为什么那么喜欢 Sabrina 胡寻武，我之前就说过了， Sabrina 胡寻武是我至今都还是最喜欢的这个新世代的女歌手。那她在情绪价值这块表述的非常好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她非常的学会用一些可能是比较抽象的，但是你却能够浅显易懂知道他在形容什么的一个情绪价值。虽然说这样讲可能有点抽象，但是呢身为 Gen Z 哦，如果说你有在仔细听他的

歌词当中的话，你会想要了解到的是他所表述的，还有他想要表达给听众朋友们的，希望听众朋友们去理解的到底会是什么。那这首歌曲呢，其实不往往其实就是脱离到这个努力的意义哦，还有一些就是可能以前的伤口啊，或者是说忘掉过去等等的，其实都是一步步的在逐渐属于自己的那一个城堡，属于自己的那个大城堡一样哦。他筑起在这个城堡的同时呢，他不是筑起着真正的城堡，而是心里的那个城堡，或许是曾经过不去的那个坎，或者是可能曾经没有办法和解的那个自己。如果说你都能够跨越过这些坎，然后也能够跟过去的自己去做和解的话，那其实心里的这个城堡或许就会舒服一点了。那其实 Sabrina 胡旬武呢，他除了这首歌曲以外，他其他歌曲也是我觉得做得非常非常好的。因为其实我发现现阶段有很多的歌曲，他们当中的歌词其实是比较直接的去告诉你，哎，可能他的歌词就是比较没有拐弯抹角，可能就是直接告诉你一些关于感情啊，或者是关于一些成长的路等等的。那包含了其实 Sabrina 胡旬武还有什么成长痛啊，或者是路边的野花，这些歌曲都是一些怎么讲，他就是用一个他自己个人的风格，然后还有一些可能你第一次听不一定会听得懂的一些词语，一些比较抽象的一些意念，然后去让你试着理解这首歌曲所富含的一些含义。但是当你真正去理解这些含义的时候，哇，那恭喜你，你对于这首歌曲的理解那就是更深一个层次以外啊，你还会更加了解到这首歌曲想要给你的人生的课题啊，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好的，那么今天呢，一样的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带大家来理解了这些情绪价值的重要性，以及啊，大部分都是来自女歌手的一些歌曲，让大家了解到温柔的一个表述故事，却能够在可能最激烈的旋律当中哦，所想要表达出一些情绪价值等等的。今天讲了无数次的情绪价值哦，其实啊，再次强调情绪价值的重要性，往往其实很多时候真的都是从歌曲当中寻找到的，好不好？那接下来要播放的呢，是我们的本日主打星。我们的本日主打星呢，是来自这个五月天的歌曲哦，好不好？这首歌曲来自五月天的《你不是真正的快乐》。这首歌曲呢，在去年度哦，还有今年度的这个节目当中呢，其实都是有做这个播放过的。那么呢，也是献给听众朋友们哦，那个希望大家都能去找到真正的快乐，好不好？那就做这个本日的主打星，好不好？情绪价值非常的重要，好不好 ？Peace out， 好不好？下周我们同一时间在这里与你相遇。我这里是乐坛深造所，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EK， 好不好 ？AM 729 FM 88.1 世新广播电台，每周一的下午5点到6点，记得准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好不好？那在各大平台当中呢，又去这个播放我们的每一集的节目，也欢迎大家可以上去听一下，然后也欢迎私讯我们的 IG 的这个粉丝专页乐坛深造所。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在这与你相见，一起进入另一片音乐的大洋吧。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欢迎收听黑胶时代。大家好，我是文文。今天文文想要带大家重返1980年代的黑胶经典，由清新女歌手麦伟婷发行的专辑《悲剧的电影》中的《走进我的世界》。这位当年号称专辑韦伟霆的麦伟霆，在他刚出道第一年就以最具潜力新人奖的气势进入台湾歌坛中，并且用他嘹亮甜美又带着柔情的好歌喉征服了许多人的耳朵。

麦伟霆的专辑《悲剧的电影》的 A 面第三首歌《走进我的世界》，这首歌脱离一贯的麦式忧郁风格，改走一种带着兴奋准备好迎向未来的明亮氛围，唱出男孩或女孩暖心期待着心上人赶快走进他们世界的心情，为这张专辑《悲剧的电影》加上一点快乐和希望的色彩。

麦伟婷走进我的世界，在1984年，这位16岁的少女用歌声走进歌迷们的世界，也从此走进1980年代的美好记忆里。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

0: AM 七十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我们是
1: 宇宙人。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我是 Ray 黄庭 Ray。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我是 Hush，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轻轻唱，轻轻唱。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1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M729 FM88.1， 我是陈林九。

0: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1: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0: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城南五指工作室李道勇。今天每日一句台湾俗语介绍98，对症卡定一个77000啊。我们过去都是在介绍淡水河，现在我们由淡水河进入基隆河啊。那对症卡就是淡水河潮汐最影响的地方，

去盖鸭的多等啊，哦，海水会跑到细子，影响到细子，上面就不影响了，啊、哦，所以潮汐影响到那里，所以改名字改叫细子是很好的，啊、哦，水灯卡顶下过72,000，咱有介绍过暖暖啊，啊、哦，是98,000，就是讲万元户有9户。那千元户有18户，可是追灯咖呢？跟他不一样啊，在万的地方呢，追灯咖只有7万，比暖暖少了2万，少了2个。可是千的部分呢，就比他多了。暖暖是18,000，怎不也？追灯咖是27,000，哦，比他多了9个。好、哦，那么。两相比较，这种万元户、千元户呢，是也是估量的了，估计的了，啊、哦，那么，这个细子呢，又不一样了，细子呢，是高版27,000，细子跟最灯卡呢，27,000是同款的，但是。七万的所在一变九万，所以石口就是上山啦吼。上山其中真有钱的，就是这个东湾的这个姓杜的，吼姓杜的啊。马祖经内底13婆家，走加走一个婆家出来，迄就是杜奶奶，吼、哦。我用摆啊北基做田野调查有发现，吼、哦。今日介绍，水灯卡顶下过72,000，介绍到这，多谢。

0: 跟大家不一样。
1: 没有人敢说真话吗？
2: 长大以后真的会找到答案吗？
1: 从前从前，大家都以为童话只是故事，小时候总认为长大后就会知道所有答案。可是后来才发现，原来大人也会迷路，
2: 会害怕，
1: 会在深夜里偷偷怀疑自己。我们只是慢慢学会了怎么带着不确定继续往前走。欢迎收听故事长大以后，让我们陪你重新打开故事，也重新认识自己。
3: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来收听我的故事长大以后。我是今天的来宾阿威。
4: 没错，今天的主持人不知道谁，我们现在决定一下主持人谁先到
5: 时候。我们先讲一下我们是谁好了。
4: OK， 好， okay.
3: 好，我们今天还有另外两位预备主持人是蓝莓以及世章，他们现在正在剪刀石萝卜来决定第一个单元将会是有。

0: 由谁来代替我呢？好啦，那我们上一个单元在讲的也其实也是他们两位，也是世章跟蓝莓在跟我们一起录制节目。
1: Hello，
0: 然后对
2: ，Hello， 好，我们这边已经结束了，那来宾请安静一下。
0: 好的，
2: 来宾请鼓励。
0: Yeah，
2: 对对对，好。然后我们今天我是这个主持人世章哦，对，然后邀请了阿威跟我们的那个来宾蓝莓，因为刚才猜拳是我赢的，所以这一集是由我来主持。
0: 真的。
2: 那我们上一集呢聊的主要是童话。童话故事，还有我们对童话的一些看法，包括我们作为大学生，甚至是已经毕业了的学姐，
0: 嗯，
2: 那我们在现在的这个角度下去看以前的童话故事有怎么样的启发跟想法。那今天的话，接到我们上一集最后面讲到的，当我们就是国中时期的自己，就是用现在的角度去看的话，我们最像哪一个童话故事，或者是说有没有哪一个有印象童话故事跟我们的国中时期非常像的，
0: 嗯，
2: 那我打算先问你，
0: 好的，
2: 对、
0: okay ，
2: 本来的主持阿威，
0: 你这是什么语气？看起来很像不想把我干掉的样子。
2: 你盖的嘴脸也是长这样的，对，好，那就是如果说要你用一则这个童话去形容国中时期的自己的话，会是哪一个，并且为什么？
0: 我其实觉得话是《国王的新衣》这个童话故事。
2: 嗯，
0: 你那时候表情
2: 不太舒服，不好意思。
0: 你是说裸奔地方吗？哎、欸，说到裸奔，其实我有干过这种事
1: 啊，
0: 没有到裸那么严重。
2: 等一下，我以为我恶心已经恶心很明显，你还要跟我讲更深层的东西吗？
1: 这不是国中受众，
2: 我们可以让国中生们嘲笑一下你。
0: 确实可以嘲笑。
1: 妈妈，我今天听了一个世新大学广播节目，那里面主持人说他国中裸奔呢、欸，
0: 没有，
2: 你不能因为
0: 裸奔，
2: 不能因为这一节主持人是我就这样子。
0: 而且不是国中生，是在更小的时候，就幼稚园那个阶段，那时候就是小小孩啊。你小小孩没有裸奔过、
1: 哦，你可能对上对身体界限没有那么感受深刻。
2: 我觉得我要澄清一下，我小小孩的时候也没有裸奔过，
0: 我也没有裸奔过，我也没有裸奔过。那时候我还是有穿衣服的，就只是我。我一直以为裤袜这件东西外面不能再套东西，因为裤子只有一件。
2: 裤袜是什么？
1: 裤袜的话、就是、它是像有些小女生穿裙子，然后她们有时候不会希望两条腿就是可能没有穿些什么，然后她会套长袜或是穿裤袜，它就是有点像是
2: 芭蕾舞的那
0: 种。它就是像是裤子跟袜子的结合。
1: 它是你把袜子想象成裤，把它拉长到变成裤子，它是丝袜加厚版，
2: 就是超级紧身裤的感觉。
0: 对对 对, 對, 對、
1: 差不多、
2: 哦。
0: 对，就很像瑜伽裤。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这样子穿出去是没问题的。
2: 嗯，
0: 对，是没问题的。
1: 那现在大街上一堆女生都在裸奔，
2: 那不 OK 吗？
1: 不会啊，其实就是你穿什么出门，说实话那是你的自由。
2: 哦，
0: 对，没错，
1: 对啊，
0: 就像国王行衣一样。
2: 我觉得这时候就是第二个问题，当时你最像故事里哪个角色？你是国王，
0: 国王，
2: 而且国王当时也觉得自己是没有裸奔的，而你只是反过来，你觉得自己是有裸奔的，即使你有穿衣服。
0: 没有，是长大后才觉得当时的自己有点、
2: 哦、在裸奔是吗？
0: 对，没错，
2: 没关系。我觉得你现在的有些发言更。就是更
0: 赤裸，
2: 更令人不齿一点，对的。
0: 好啦好啦，
2: 在
1: 道德赶上裸奔，
2: 确实。好，我们依旧是要回到这个问题的本身。
0: 对，没错。
2: 为什么会选这个？
0: 因为其实《国王新衣》这个背后，除了有裸奔以外的事情的话，就是有从众压力。就因为国中时候，我自己读的学校的话，算是贵族学校。从我小学一直读到国中。那时候就是大家周围人都是那种住得很高级，然后爸妈都很厉害，都是知名人物，所以他们自己本身也是很多才多艺，然后又很聪明。然后国中这个阶段就是突然变成了小大人，然后又有了一大堆什么青春期啊、中二病啊，
1: 嗯，
0: 然后就很多东西就突然会在那个时段冒出来。所以当时的我就只是一个原本只是个普普通通的我，为了想要去融入当时那一群算是班上比较红的女生团体，然后就把自己变得一个很不像我的一个人。
1: 嗯哼，
2: 迎合大家了，
0: 为了迎合大家，对、嗯、就是什么当时大家在聊什么韩国话题，然后当时最红的是那个什么 TFBOY， 然后
1: K-pop 不会不是韩国的，
2: 是中国的，
0: 他是中国，就韩国和那些啊，就那些团体
2: EXO 一部发音，
0: 对对对，反正可是那些我当时完全没追，我是没有追星的，然后我是比较偏看小说，连日本动画那边我也其实也没有再怎么看。

0: 所以我的话题跟大家都搭不上，然后为了想要跟他们搭上话题，我会特别去看那些什么网红 YouTube 放火啊，但就、对啊，都没兴趣。反正就是为了迎合大家，所以去改变自己，然后对，就所以这是我当时的一个心情。
1: 嗯，但是我觉得这确实蛮糟的。
0: 对啊，
1: 对，这是一个不太好的。但是因为国王的声音里面，我觉得有一点它很重要，是有这么一个小孩，在全国人民都盲目的跟从上一个人选择沉默的时候，他们都没有去点破国王没有穿衣服这件事情。那有没有这个小孩让你从盲目的跟从的这件事情里面跳出来，还是是过了之后你发现哎，好像有点笨？
0: 其实没有，因为但是我觉得我比较特别的地方在，我是在那边就在贵族小学只有读到国一，我国二其实转学过了。所以我其实没有那种把我点醒的人，我是直接换个大环境。
1: 但为什么那时候会选择转学？跟这件事有关吗？
0: 跟这件事其实有蛮多蛮有一些关联，但其实不大。因为当时说是国小到国中其实是变得很像两个阶段，就不管是读书啊、教师啊、周围的群体那些也是。当时小学的时候我成绩算是中上的，就至少还可以跟得上，但是一到国中之后发现就很多事情就开始跟不上了，因为加很多理化啊，然后我英文就是从小到大都很烂，所以我英文那时候他们是全是外师的课程，然后中文就老师是中文系的那一些是很少的，会讲中文的很少，所以我当时就
1: 中文体系的比较少，
0: 对对对，所以我当时就完全是一知半解，完全跟不上课程进度，所以当时好像是什么期末期中考后我好像考个个位数字的分数。
1: 哇，
0: 所以当时而且当时的分班是有分 ABC 班，然后我是 C 的后段班的后段班。
1: 哇，
0: 因为还有个课后补习，所以是C 班在下面一点，我是那一个班级的成员，然后又当时又是自尊心很强的时候啊，然后再加上自己跟不上群体，然后又跟班上的同学合不来，所以就压力很大，然后晚上一直在读书又读不进去，然后变成就有个恶性循环，就是变成晚上疯狂读书读不进去学不进去又睡不好，然后变成在上课睡觉。然后当时我就是在那个 C 的后段班那边上课不小心睡着，然后被老师当众叫醒。
1: 哇，
0: 然后那时候就是自尊心爆发，觉得你怎么可以在这样子让我这么丢脸，就是觉得好很丢脸，然后就跟老师发脾气，然后被赶出教室。然后对，这是当时国中的我。
1: 赶出教室，
0: 对，赶出教室，连课书包、桌子、椅子、书本之类全部丢出教室。然后那时我就默默收拾东西，收拾好之后就回家。
2: 那到底是你的问题还是老师情绪控管的问题？
0: 其实我觉得是我的问题，因为当时我确实是情绪非常的不好，就整个都很压力，所以就因为那时候其实已经到学期末了，所以因为这件事情，然后我妈还有我补习班老师就觉得那个环境给我压力太大，
1: 确实，
0: 所以就决定让我换个学校。对，
1: 因为我自己之前我是知道阿威他之前是读贵族学校，我一直以为那个只是一个金钱的象征，只是代表你花了更多钱去上课，但我没有想到是这样的贵族学校，而且再加上你刚才讲说你的同侪确实算不上同侪，他们只有给你压力，没有给你同侪的应有的那些好处。对，那确实那个时候，首先国中时期不只是这个自尊心强啊，而且应该很多时候是一个人的很多情绪的基底是在那个时候打起来的，对吧？
0: 而且还有就是小学朋友，因为小学时候聊的话题就是出去玩啊，就大家一起去玩，但是因为小一到小六六年他们有很多人都是可以去别人家玩的，就我家不行，我妈不准我去其他人家玩，所以那个话题还有熟悉又一次被拉开来。然后国中国一的时候，那我的一个很要好朋友他又是跟另外一群人，就是那种很火爆那一群人，其实感情蛮好的，但他就不知道为什么莫名其妙开始疏远我，我其实也不知道为什么，所以我跟他也聊不上话题，跟其他人也是要搭也搭不上。

0: 脏话，
1: 这种事情就不要再细想，越想会越难过。
0: 对啊，越讲越难过，就觉得我小时候国中是不是被排挤？可是我国中过得很开心。
1: 后来吗？就是转学之后？
0: 没有没有没有，我从我国一那时候，我都觉得我自己很开心。是我长大之后回想起来，觉得我国一怎么那么可怜呐、啊？我是钝感力太强吗？
2: 可能那个时候是一个属于可能觉得自己，就我觉得可能一方面就可能。讲难听一点的话，就是也有可能存在你刚刚讲的那种中二病的那种成分在、
0: 就是，
2: 所以不觉得自己那个时候是在受委屈。
1: 嗯、你讲那一坨东西，我很想用十秒钟的沉默回应，我真的觉得你太怪了。
0: 没有，就小时候就其实我有可能是我自己啊，我不是那种很敏感的人，就钝感力很强。你不喜欢我，你一定要表现出来，我才会知道你不喜欢我。
1: 哇，好幸福、哦！
0: 然后你生气的话，你一定要有个生气的表情，不然我会觉得你在跟我开玩笑。没有，你这种恨，我也会觉得你是在跟我开玩笑，然后
1: 我觉得你在跟他撒娇。
0: 对，然后我会更加嬉皮笑脸去对待你。有可能是因为这样，所以我的小学朋友才会疏远我。
1: 其实阿威也是一个很北兰的人。
0: 对，没错，我是个很北兰的人。
2: 对，读空气可能比较没有那么敏感的人。
0: 对，没错。
1: 对，就是在口传区被骂的那种人。
0: 对，没错。
2: 所以大家齐聚一堂。
0: 对，所以我们现在才要来开这个广播节目啊、哦，来告诉大家有更多像他们这样，或是另外一种人，他们不是北兰，只是不会读空气，要你一定要讲出来，就是我这种人。
1: 不不不，我觉得重点是那些人需要学着去读空气。我们可以包容，我们可以包容。
0: 我觉得读空气这件事情，可以用另外一个好听点话讲，就是做自己。我们是比较做自己的人，就
1: 所以可以不用学读空气，是吧？各位听众朋友，我刚才给阿威比了一个赞，然后我选择闭嘴。
2: 我有想到那个，那是 Switch 吗？是什么那个游戏？就那个黑白的那个，还有一个读空气的游戏
0: 啊。我知道，就好像是日本的吗，
2: 它是个日本的游戏。然后它就是，但是你刚刚讲到读空气这件事情，我又想到一个，就是我们刚刚在《国王的声音》的前提是，今天这个小孩讲了，他打破了这个大家的。就所谓的假面嘛，那大家才常常说啊，这样有一个人讲的真话，我们说哈哈哈哈哈，国王真的没有穿衣服。但是我要想到，就是我觉得以现实生活来说啊，
0: 其实
2: 这种小孩
0: 很少，
2: 他愿意说这种话，但是到底会不会被采纳，我觉得是另外一回事。就是我们如果用到我们像传播理论在讲，就是叫沉默螺旋，这应该你们都很了解。就是在一个大家都说 A 的状况下。你会因为你不敢发表你的意见，你认为你可能会被孤立，或者是你认为你可能被别人骂说、啊、你怎么这么笨之类这种说法、所以你让你自己选择闭嘴，然后就接下来就是寒蝉效应。那这种状况下，我觉得啦，像我觉得像刚阿威讲的，我觉得有钝感力也是好的，就是你在这一种大家听就是说 A 就是 A 说 B 就是 B 的状况下，你可以保有一点你自己还拥有的那个本性在，
0: 开心
2: 也还是也我觉得也还不错。对，
1: 但我自己有想过这个问题，可是我那时候想的比较现实一点，是我觉得社会化这个东西，社会化代表的是对我来说是社会需要怎么样的你
0: 啊、
1: 可能我学到的读空气是，我知道此时此刻国王在那边，我的身份不应该讲出这么无理的话。这个社会需要一个闭嘴的臣民，所以我就会做那个闭嘴的臣民。但是就像每一个系都会讲说你一定要批判逻辑思考的这个能力。对，所以我的内心一定终究会有一个声音告诉我说他就是没穿衣服啊，笑死。对，就是
0: 内心私底下自己在那边。
1: 对，就是你要知道这件事情客观的来讲，以及你自己主观的去想。应该是怎么样的，这是我的想法，就是你一定要有自己的想法，然后你也要知道客观事实下这件事情是怎么发生的，然后最后就是此时此刻这个社会这个现实需要你怎么表达。所以如果今天确实我觉得如果有一个人讲出来会有不同的声音，如果我当下觉得这样很好玩，那我可能就会讲。对，但是这个社会大多数时候还是需要闭嘴的人啊。对啊，所以钝感力我不太需要。如果有的话他可能会害了我。
2: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可以，就是我觉得我们不用下结论，我觉得可以留给观众思考。就是社会化到底等不等于 你应该要从众，
1: 对，
2: 社会化到底等不等于从众这件事情，我觉得它是一个也很直男的辩论题。
0: 嗯，
2: 那我觉得我们可以不用对这件事情下一个我们自己的结论，我觉得可以留给观众去思考。
0: 对，所以听众朋友们，你们可以去思考一下，然后在 IG 底下。

0: 间的关系啊、嗯。而且我觉得他真的是在过去那种可能真的没有什么争执冲突的那个年纪才可以有的一个、
1: 嗯、纯粹的
0: 对。同学的爸爸也有跟着一起来，然后他们还偷喝了一点他爸爸的酒，是、嗯、在这种就是我看那个我很喜欢那段，因为我真的觉得很青春。嗯，就他的青春不是指的是就是可能我们那种感觉，就是他是属于一个小孩子的纯真。
2: 嗯，我懂。
0: 然后我很喜欢那样子的感觉，
2: 而且这是一个班级氛围，我觉得班级氛围是、嗯、
1: 很重要。
2: 只有在某些特定的年纪，
1: 嗯，
2: 你才能得到的。
0: 对，
2: 像我觉得有一句话讲很好，就是当你开始意识到青春这件事情的时候，代表你已经错过它了。
0: 嗯，没错。
2: 对，然后我那时候刚上大学，最大的感触是我发现班级不是我要的班级。嗯，所以我完全可以理解你刚才讲什么叫做纯真，就是我上了大学就开始回想以前，我高中每一个人至少都能讲上一句话。嗯，大学之后你谁呀？那种感觉很不好，非常。
0: 而且我，你先说
2: 。对，就是你只有到了真的开始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你才会开始怀念以前。嗯，这是没有办法在当下就把握住的，所以只能说好好享受
1: 青春。
2: 现在你能遇到的一切，因为你不一定明天会变成怎么样子。嗯，对。那
0: 而且我自己是。我以前大概国小、国中、高中，我都是几乎是你，我见你一面，我就会可以记得你叫什么名，至少我记得你叫什么名字。
1: 哇，
0: 可是我发现我现在上到大学之后，我不知道是记忆力衰退还是怎么样，就是我发现我开始会不记得有些人叫什么名字，
1: 很正常。
0: 就是你平常点名的时候，很多名字你都听得，你都有印象，嗯嗯、可是那个脸就是对不起来。嗯，我到现在还是不知道我某些同学到底那个人是长怎样，跟他叫什么名字。
1: 我也。
0: 对，然后我也发现我开始会忘记一些人。而且忘记那些人是真的是已经基本上不会在我的生活 出现的那些人，
2: 就有些游戏的那个 NPC，
0: 嗯，
2: 甚至是路人角色，他其实没有脸的。
0: 对，
2: 就是我以前没有办法理解这个意义是什么，我只觉得很恐怖而已。
0: 我以我自己的这样的经验来看，我就会觉得有时候真的人在你的生活经过，他就是你要说他是一个过客嘛，可是又觉得这样好像很残忍，因为他真的在你的生命留下一定痕迹过。嗯啊，可是你想要重新把这段痕迹找回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其实已经
1: 是很浅很浅的痕迹。
0: 对，就是所谓可能叫做风化或者是石化。嗯，你旧照片都可能会斑驳，人的感情也是一样。
2: 可以理解。
0: 对。
2: 我觉得除了青春以外，最难过就是离别。但这确实是我们应该要碰到的事情哦。
0: 人生就是一直不断的在这个课题上学习，就大家都知道说你一定终究会跟某个人说再见，不论这个人真的是从这个世界登出，还是他
2: 只是你的故事里面登出而已。
0: 对对，但是就像那个啊，脑筋急转弯里面那只粉红色大象，对
2: 对，
0: 他掉进那个遗忘谷之后就消失不见了，那个也是啊。就是他其实某方面来说，我觉得象征的是女主角对于她童年的某一些东西在做的告别。嗯，对。
2: 但就是，对啊，我的想法依旧是，有些人他的离开终究只是你只是看清了他在你的生活中就是那个没有脸的路人角色而已。
1: 路人角色。
2: 对，就是这个样子而已。嗯。好了，那我们聊了有点久了，现在听个歌吧，让我们休息一下。
3: 我是 Hebe 田馥甄。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长大的路上，很多人都曾经觉得自己很奇怪，不知道未来在哪里，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不够好，也不知道现在的烦恼会不会有一天就消失了。但后来才发现，原来很多人都曾经和你一样。欢迎收听《后来的青春》。
1: OK， 欢迎回来哦。那我们刚才也是浅浅的又私底下聊了一下，那现在就是开麦继续聊天。那刚才我们也是问了两位，就是阿威跟蓝莓，他们对于自己国中的，这样讲好了。就是如果他们自己的国中是一段童话故事的话，会是怎么样的童话故事？
2: 嗯哼，
1: 那我的话，因为我其实我今天。

0: 没有仔细想过这个问题，但是，
1: 毕竟我都问了，那就想一想
0: 对，
1: 吧。
0: 我是现场想的哦，我刚才第一个想法是1001夜，就即使我不知道1001夜实际上是在干嘛，但是我印象很深，因为蓝莓刚好跟我讲说1001是一个讲故事的故事。我为什么会想到这个故事？首先，因为我不了解故事内容，然后我对于1001夜的想象是这样的。一个情绪控管有问题的家伙，然后被一个讲故事的人给引导着，就是首先他收敛他的个性，再来是他没有，他没有砍人，对，我觉得这很重要，因为收敛个性，它可能是各种，不管是你的想法，不管是你有所启发，甚至是你对于事情的态度。但是冲动这点能改掉真的很
1: 很
0: 厉
1: 重
0: 害。对，
1: 要，
0: 他没有手起刀落，怕好了，你今天讲的不好，去死吧，这样。
2: 他是正向版本的蓝胡子，
0: 对，非常棒哎。然后为什么会想到这个故事？是因为我自己，国中那个时候，我的情绪有一点暴躁，是非常的那种。
1: 你说像维亚那种自尊心爆发，还是中二期？
2: 其实
0: 我
2: 我也
0: 觉得
2: 是。
0: 更严重一点。但我国中是会找同学打架的那种。
2: 我其实也会，我会吼同学那一种。
0: 哦，我也会，而且。国中的我是打得赢的，我唯一的缺点只有我的身材太娇小。
2: 好，孩子不要模仿。
0: 对，就是我们国中脾气比较暴躁一点，对，包括是对同学、对老师都会。然后就是有这么一个，我们班班导是我整个这辈子里面最重要其中一位，引路的人。是首先他是一位这个，心理系的，对啊啊不对，他是辅导老师。然后是读心理跟师资的这个，他那时候应该是研究生，但是他已经是正式的，
1: 搬到了。
0: 对，正式老师了。然后，我们在这3年的过程，好像也刚好是他正在读博士吗？的这三年刚刚好是重叠的，所以有一种我现在的角度去看他当时的行为，你可以很明显看出来，他不是一个成熟的人。但是他已经足够成熟了，对我那个时候的我来说。然后，讲回前提是我那个时候我是一个脾气暴躁，然后我的想法比较，不能说狭隘，但是我的眼界太窄了。我那个时候有很强烈的批判思考，但是我没有足够的知识储备量去让我批判所有的事情，所以我可能会用一些很狭隘的想法去检视所有人做的各种行为，那我那个时候看到的，就有点像是那个国王今天只看到了某一个女人的不忠，然后就去用暴行对付所有的
2: 以偏
0: 女
2: 概
0: 性。
2: 全。
0: 对，那个时候，给我讲故事的这个人也是这样的，他不会先用事情本身去跟我讲，哎，这件事情是对是错，然后他还会在后面想办法去剖析我的情绪，我觉得这点很重要。是，因为我自己没有办法去，
1: 理解就
0: 对，
1: 很知识化去理解自
0: 没
1: 己。
0: 错，而且我没有办法理解我的情绪。那个时候的我只知道我现在很不
1: 很
0: 开
1: 神
0: 心，
1: 奇。
0: 对，我所有事情遇到都是不开心，然后不开心的体现就是生气。对，那应该是一直到现在都是他影响我去思考，可能我现在此时此刻的情绪应该是怎么样的。对，然后，我觉得《1001夜》里面那个故事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是，为什么国王他每一天起来之后都没有，就是他都是期待隔一晚的故事，因为他最在乎的，当下他最在乎的应该是这个答案，想要知道
1: 对，
0: 这个故事的结尾
1: 结
0: 是什
1: 局
0: 么。
1: 是什么？
0: 对，我其实一开始有想到也是这个点，我自己最我觉得最执着的点就是我很想知道所有事情的
1: 最终
0: 答
1: 的
0: 案
1: 结
0: 是什么，
1: 果。
0: 也不一定是结果。假设说，假设说有你可能讲一句很莫名其妙的话，我会觉得你到底在想什么？对，我是会很认真的在想说你到底在想什么，即使我对于你的做法感到不耻。对，然后我觉得我们老师有一个很有趣的点是，因为他很喜欢做一些很没有意义但很可爱的事情，对于大家来说没有意义，他会去买有点像那种鸡汤文学的胸针，对，它上面就会写一句话，可能没有这么， 令人反感，就是什么

0: 哎呀什么什么大意是这样这样这样的，
1: 嗯嗯嗯，
0: 他可能只是写的很简单说，哎，他可能某一个学生他不爱喝水，而且说要记得多补充水分之类的，
2: 人饿了就要吃饭，
0: 对，这些比较莫名其妙的话，他每一年的暑假都会特别去挑说适合哪一个学生的这一段话很适合他，对，然后每一个人看起来都笨笨的笨笨的，只有我的兄长，我每一年收到都是很，就是那句话都会改变我一辈子，对，然后直到毕业前的最后一个兄长，他是非常郑重的拿给我，就他也没有解释什么，就是我挑了很久，我觉得这个超级适合你，我一眼就相中他，然后我看到他上面写一句话，就是不要太执着于答案，然后他的图很可爱，是一个抓虫子的那个网子
1: 啊，
0: 然后里面画了一个问号，对，就是这会是我一辈子的难题，就是我永远都会执着在某一个答案是什么，但是他会教我有些
1: 不要执着他，
0: 对，有些事情不值得你去想这么久，就像我觉得如果那个国王他到最后依旧只是想要听故事的话，那他就不会是一个童话故事，他就只会是一个晚上不睡觉的国王每天只想听故事的幼稚的故事，对，那为什么他会是一个童话式结尾如此美满，就是因为他最后在乎的并不是那个答案，而且他也确实走出了以前的那个他，对，我觉得故事里面的人改变是可以让我们反思点什么的，对，好，非常哲理哦，一样是事上事回答，但 对这个是我的
1: 很喜欢这个回答，用故事去成长，去理解一些问题。
2: 就是他改变的不仅是哈里发，就是想知道故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解决性，同样也是改变他对于这个女性的看法。
0: 是，我觉得是，就是问题本身依旧是存在的。你要怎么去引导一个没有办法理性去思考的人，同时他要得到理性的同时，他还会反推回去看这个答案到底是什么，这样子，甚至是他不会把错误是在
1: 带过了，
0: 对，那个重点就是非常棒，我觉得老师很棒，我依旧爱他，
1: 很棒很棒，我也希望我的节目可以有这种功效，因为我自己节目本身后面其实会有想要做广播剧，然后也是希望用广播剧，然后去引导在迷茫中的国中生们，还有不只是国中生，还有正在迷茫的任何人，
2: 就所有愿意收听我们这个节目的受众，
0: 广播剧哦，
1: 广播剧，
0: 国中对我们来讲有点远，国中真的太青春，就像我们刚才讲那个青春已经过了，我们
1: 没有，其实我觉得因为我自己的话，那时候好像是高中生是觉得很快就可以到的时候，然后大学生是一个比较遥远的，但是也是算接近的，然后觉得最遥远的话就是爸爸妈妈那种，就是高级大人跟初级大人的那个那个阶层，
0: 你现在的意思是说你其实你已经是大人是吗？
1: 我现在是初级大人啊，
0: 你只是老而已
1: 我们是初级大人，
0: 我们没有长大，
1: 我们也长大，
2: 我是这边年纪最大的
0: sorry
1: 是张，
0: 没有，这把不是我自己，不是我是主持人现在开始我已经来宾了
2: 这题外话就是我的一个几乎是算是从小也长大的表哥，就是我姑姑的儿子，我爸爸的妹妹的儿子，然后他在两年前结婚，然后去年有了小孩之后，我突然升格变成姑姑，我在那个族谱上面的阶层已经上去一层的时候，我突然觉得
0: 天哪，我今年也要变叔叔了，
2: 姑姑，对，
0: 不，
1: 哇哦，
2: 我不是小孩了呢，虽然说我在领红包，但我不是小孩了呢，
0: 我觉得那个感觉差超多的
1: 真的、
0: 我这个礼拜用心要死的正在制作我未来侄子或侄女的礼物他们这个礼拜日要办那个性别 party
2: 也是表哥之类的
0: 吗？堂哥，
2: 堂哥，
0: 而且是跟我很好很好很好对，然后他们这个礼拜日就要搓那个气球了，气球就会开，对，然后天啊，我要跟你们分享，我自己现在构思的礼物是我想要做一张健保卡，就是首先我觉得性别趴是一个非常就是在这个年代性别趴它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因为首先它代表是你对于
1: 不管男生女生都喜欢，
0: 对，你对于每一种性别的尊重，然后再来就是你对这个孩子的
1: 期待，
0: 对，还有祝福，因为你会邀请了他所有的朋友亲戚朋友，但我觉得问题就是我想要看到像那个年代的礼物什么鸟

0: 布，
1: 嗯，
0: 然后不然就是哦，我期许她是一个女孩子，所以我送你小
1: 裙
0: 子，
1: 嗯，
0: 这些的，我觉得这很糟。然后我想要做健保卡，是我想要做一张图，
1: 嗯，
0: 那之后我可能会做成卡，但现在来不及，
1: 嗯。
0: 然后健保卡首先颜色，为什么是健保卡？因为它颜色都是统一的，
1: 嗯，
0: 它没有所谓蓝色、红色或者是什么性别代表的东西，
1: 嗯嗯。
0: 然后再来就是健保卡上面它会有很多这关于我们这个国家的一些规范，就是它可能会一些图片啊，或者是
1: 注意事项等等，
0: 对，晶片那些，嗯，我觉得那些都要照旧。
1: 嘿，
0: 但是假设说，我们代表健保或者医院的那个图示，我会把它换成，我现在构想是换成一朵花，
2: 哦，
0: 对，
2: 花，
0: 嗯，花或者是植物，它的花语是代表那个
2: 祝福的
1: 之类的，
0: 代表做自己。
1: Oh,
0: 我那时候找到忘记哪一种花了，对，我觉得这样子会很棒，就是把这整张的，嗯，整张卡片上面的元素都是构思着对于这个未来，我觉得这个孩子的未来，我觉得他走哪条路，
1: 嗯，
0: 或他是怎么样的人都可以，
1: 嗯，
0: 我觉得超棒的，
2: 很棒，
0: 我很期待他收到的样子，
2: 很赞。
0: 像我不知道这侄子还侄女以后怎么看我，他可能会觉得这是一个神经病。
2: 我会觉得这其实是因为现在健保卡跟未来健保卡有可能会变，
0: 哎，欸，确实，
2: 对，嗯，所以现在这个有可能就是一个
1: 时代的产物，
2: 对对对，嗯，而且是由他的算是什么，啊，叔叔吗？用心制作的，
0: 就是离他年纪最近的叔叔，我是最小的那个，
2: 对，啊，对，啊，就觉得很好哎，欸，好想要有这种叔叔，哦，
1: 我觉得你一定会是一个很酷的叔叔。
0: 我希望他在20岁的时候，
2: 啊，
0: 也不用他18岁，如果他真的遇到这类问题，
1: 嗯，
0: 他爸可能会拿着那一张跟他分享说，你知道你数的那个时候，你数20岁的时候做这个鬼东西给你，对，因为我
1: 不一定会是一个超酷的叔叔，
2: 他很赞，
0: 欸。那个时候我已经40岁了，
2: 哇！
1: 有时
2: 候你还是单身一个人去找韩颖娇玩，
0: 哎，他们不知道
1: 韩颖娇可以成为又酷又多金的叔叔，
2: 对，没错。然后事实上就会带他的那个什么女儿，哎，欸，不是
0: 侄
2: 女
0: 或
2: 侄
0: 子，
2: 然后就说，哎，欸，雨乔，我们来玩喽。
0: 雨乔是我的室友，我们的。也是我跟阿威的同学，
2: 嗯，
0: 因为我们刚才一起吃饭，所以他完全没有跟大家介绍，就直接讲到他。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好的来宾的行为，
1: 这是这有一个他的灵压在这边。
2: 对不起，因为我现在才是，嗯，他有是有没有人不在这，但是他的
0: OK， 我们不要听着来宾胡扯。OK，
2: 好 OK，
0: 我们继续吧。刚才讲到这个过去嘛，
1: 对，
0: 青春，
1: 嗯，
0: 青春。
1: 对，其实我觉得像包括刚刚市长讲的。例如说你要做一个健保卡，让他成为他可能这个成长人生当中会有一个很特别的记忆，
0: 嗯，
1: 因为基本上不会有人想到送健保卡嘛。
2: 对。
1: 那或者是他可能在自己闯荡的过程当中，或者闯荡是可能在学校、在社会等等。其实我觉得青春这个东西，它不见得一定要是规范在，例如说我们的学生时期。因为我之前有看一个影片，是他们这几个人已经毕业好几年，然后他们四散在3个不同的国家。然后结果他们还是同一聚集在某一个人的国家，他们一起出去玩，他们即便已经脱离学生身份，他们已经是成年人，拥有自己各自的事业，可是那一坨大男生在一起站在海边给浪冲，
0: 超棒的，
1: 还是很青春啊。对，所以我就会觉得说这种它就是你一个人生的篇章，你不管怎么样，你认为它是，它就可以被定义为是一个青春。那我也想要，就是蛮好奇，想说如果说以我们三位现场，就是我们自己过去的，不管求职的人生、工作的时候，或者是可能我不知道有没有胎内记忆啊，但是可能也算。
2: 我没有
0: 胎内记忆是什么鬼？
1: 这一种就是你还在腹中还是胎儿的时候，对不对？真的会有人有了。那对于这种，就是反正你人生经历过这所有事情，如果说要把它变成
0: 广播剧吧，应该不是
1: 广
0: 播剧，广
1: 播剧，或者是你们认同的一种传播的方式，
2: 嗯，
1: 就是我们毕竟身为传播学生，学到了这么多东西，
0: 嗯，
1: 我们可以，例如说短影音，可以是长影音，
0: 嗯，
1: 我们也可以是写作，可以是歌曲，那同时也可以是我刚刚提到广播剧，
2: 嗯，
1: 然后你甚至把它变成一部动画都有可能，那就是看你们如果是你们的话，你会想用什么样子的方式，或是就像阿威刚刚讲的，变成一个广播剧去诠释你们的这个青春。
2: 嗯，
0: 那我觉得这一题我想要先聊青春这个东西。
1: 好啊，
0: 对，因为我超级超级喜欢这个话题的。对啊，说回青春哦，因为我们刚才自己关麦的时候在聊，
1: 嗯，
0: 就是我觉得现在有很多载体可以承载的青春，包括以前会看到相片。
1: 嗯，
0: 看到相片我就想哭，为什么？因为那是我们最后可能最后一张拍立得，
2: 嗯，
0: 对，你会因为那张定格的

0: one year，
1: 嗯，
0: 然后你会想到很多事情，
1: 嗯，
0: 而且重点是那回不去了，
1: 嗯，
0: 所以如果今天，高中的我可能拍了一张照片，我会觉得哦，那就是照片而已，
1: 嗯，
0: 但是，大学的我现在看到一张照片，即使是我昨天拍的，我也会很难过，
1: 嗯，
0: 因为代表不久后的我就再也没有办法回到这个生活了，对，然后，除了照片以外，其他载体包括像学姐刚才讲的。端影音，端影音现在很多，
1: 嗯，
0: 它就是用几秒让你，可能用几张非常非常，具有标志性吧，可能里面有包括你刚才讲的有老师，
1: 嗯，
0: 有一些班上可能会出现的你
1: 各
0: 们，
1: 种不同人物，
0: 对，那些你会出现在你记忆里面的人
1: 嗯，
0: 作为主体，他们出现在画面里面，那很容易让人可以联想到，这
1: 当
0: 就
1: 时
0: 是
1: 的
0: 青
1: 生
0: 春的样
1: 活，
0: 子，
1: 嗯。
0: 对，不管你的青春有没有如此华丽。
1: 嗯，
0: 可能有些人青春是轰轰烈烈的爱情，有可能有些人青春是一群男生疯疯癫癫
1: 疯疯
0: 的，
1: 癫
0: 对，
1: 癫
0: 他们也
1: 的，
0: 不上课，他们就是整天在那边叽呱叽呱，哇，那也很棒啊。但是我觉得更多人的青春可能是平平无奇，
1: 嗯，
0: 就是非常平淡的过去。我自己现在唯一能想到，就是短时间内能想到最青春的事情是，我前几天跟我两个很好的朋友聊天聊很晚，然后我们拍了一张照片。
1: 嗯，嗯。
0: 这是我平淡的青春，对，
1: 嗯，
0: 但是我一样也会很羡慕那些轰轰烈烈的
1: 轰
0: 青
1: 轰，
0: 春，对，
1: 嗯，
0: 所以，你不要突然补一句轰轰，我也脑
1: 轰
0: 子
1: 轰，
0: 卡住，神经，
1: 好好
0: 对，
1: 笑，
0: 但是，如果就像刚才我们定的这个主题，如果你的青春会是一部广播剧，或者是你的青春由你来书写的话，
1: 嗯，嗯。
0: 会是怎么样的？而且要有怎么样的角色？为什么会先探讨角色？我觉得，因为角色，角色的定位就已经，首先它就代表你们青春的这个场景，可能是教
1: 嗯
0: 室，可能是逃课出去，可能是大街上，也有可能你跟你的朋友到了谁家玩之类的。
1: 嗯嗯，
0: 对，所以角色我们会有什么角色？老师，
1: 老
0: 老
1: 师，
0: 师得要有，老师确
1: 对，
0: 实代表了很多，不管是教育。
1: 嗯
0: 还是可能父母亲的感觉，对，那老师以外，
1: 嗯嗯。嗯
0: 朋友的话要怎么样的朋友？你们会喜欢一群就是群像，你们知道群像的意
1: 我
0: 思
1: 知道，
0: 吗？
1: 我知
0: 对，就
1: 道。
0: 是朋友们，还是你们会
1: 每
0: 很
1: 个
0: 喜
1: 个
0: 欢？
1: 都是主角。
0: 对，但是故事没有大到，书没有厚到，可以让
1: 可以让
0: 每一
1: 每
0: 个
1: 个
0: 人的
1: 人，
0: 故事都写得那么
1: 但
0: 详细。
1: 对，就是希望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
0: 所以你们喜欢的是群像还是几位特别好的朋友？
2: 我刚刚想了一下，就是因为其实我应该说我也没想过这种事情，然后。
0: 对，这些东西就现场讨论的。
1: 对，没错。
2: 其实我觉得我以我一直以来的成长的过程啊，我会觉得，过去的所谓的义务教育时代的那个阶段的那些朋友，我真的唯一还有一位就是一直到现在都还联络，从国小我们小一同班到现在只剩一位，我到现在都还有一直在联络，而且我们前几天才刚一起出去玩，
1: 哇，
2: 那个是我真的是唯一一个15年的朋友。那我觉得。我觉得我先排除掉以前的时间。其实我觉得我某方面来说，我是一个更注重当下的人。像例如说，现在就是在大学这个阶段啊，我现在是硕士生，就是还在实行的这个阶段。我刚刚想了一下，其实我会觉得，如果是我啊，我其实会很想把我们现在三个人就是一起录
1: 一
2: 音的这个
1: 起，
2: 画面，就变成是我一个所谓青春的篇章。但我目前还没有想到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呈现的方式。那因为刚刚市长讲到照片这件事情，我就想到，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就是我们电台刚做完的时候，我有在我自己 IG 的版面发了一篇文，就是我放我们三个人的合照，
1: 有
2: 对，
1: 看见。
2: 写的那一篇。
0: 您说我趴在桌上那个，
1: 我们圣诞节那一张，
2: 对，但因为我会觉得说，我自己觉得我的成长一直以来，虽然说不是没有朋友，但我不是像那一种。是你们常常端影看到里面那种女生身边
1: 一
2: 围着
1: 大
2: 一大
1: 团，
2: 群什么一起出国，或是干嘛那种所谓的闺蜜，我身边基本上没有这种人，我就很长时间我都是几乎都是自己一个人，就有朋友但没有到说真的好成那个样子。那我觉得在做电台这个阶段，我觉得是我第一次有我主动拉一个群组，然后大会上面讲屁话的那种，因为以前没有这种事情发生过，所以我会特别。 特别珍惜说、欸、我在这个阶段我可以跟你们一起，除了公事之外我们还可以拿了一些奇怪的东西、嗯、所以我会很想

0: 还要保留住说，哎，我们在电台一起，不管是工作或者是我们现在在录音在玩的这个时间点。所以如果说是我要把青春改变成一个童话或是广播剧或是什么样子的载体，我觉得我会把这个呈现的方式里面的主角一定会有你们两个。
1: Oh.
0: 然后今天不管是我们是要录音，或者是我们可能是画面拉到最一开始，我们要做这个节目，就是我们今天我想来点口传时刻这个节目最一开始，我们这个企划最一开始讨论是在，我不知道现在你们听到的当下还有没有戏班，但是在那个戏班外面的小天地，我们耗费了3个小时，有一半小时在讲干话的时间，弄
2: 总结出来。
3: 旁边还有一位听众，我们的第一位听众是现场版，
1: 对，没错，
0: 只是坐在旁边，我好像是滑手机还是干嘛，可是他听我们聊天。他给我们的，
3: 你们好适合讲广播节目吧？
0: 对，他说你们是好适合，他还问我说你们是一个 podcast 节目吗？对，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一定会非常非常喜欢这个团队，然后也就知道现在就是目前来说，以这个节目来说，这是阿威的节目。可是你的第一群来宾就是我们，
1: 没错。
0: 对，所以我会很想要把这个我自己也很喜欢这个阶段保留下来，但我没有办法保证说将来我们都从世新这个地方毕业之后，到底还有没有办法像现在这样，就是随时叫得出来吃饭啊，或者是什么？因为毕竟我们有人不是台北人，
1: 不是台北人，
0: 不是台北人，
1: 对，
3: 干嘛？
1: 台南人，
3: 干嘛？
0: 这是一个距离的问题啊，
3: 我懂，
0: 嘿啊，所以
3: 但没有，我觉得有些距离，
1: 距离不是问题，
3: 有些距离在国外，但他回来之后他也不会管你了。
0: 对，但就是说，也是希望说，我自己最理想的状况是我们现在感情这么好，同时未来，我们有什么需要，或者说我们谁想对方了，就是讲说，哎，我好想你们，我们可不可以出来吃个饭、见个面之类的？即便可能，例如说，假设可能以后谁有家庭了，谁有小孩了，你小孩抱出来也没差呀。我们就是
1: 见个面啊，吃个饭啊，聊聊天。
0: 我对于我。因为从小基本上没有这种朋友来说，我就会非常非常憧憬这样子的画面。我也很希望我一直到未来，我在回想像刚刚智囊讲的青春的这个篇章的时候，我会希望这一个篇章是能够在我的生命当中是最重要的一个意义，而且这群人是到现在依旧还存在自己的生活旁边的那些人。对，
3: 这页是有名字的，我觉得这很重要。
0: 对，
3: 就是我觉得确实。我比较不太会有所谓，最特别的哪一群人，因为我是每一个生命阶段，或者是我的不同面向的朋友们，我都会有一些非常重要的人，会有几位，就一样回答我刚才自己的问题，群像还是几位特别好的，我一样是选后者，因为做不到，群像太过于神圣，对，太过于理想了，不可能。但是有几位特别重要的人非常重要。然后我自己来说的话，我青春这本书，它翻开的每一章都会是由这些人来命名的。因为我需要用人跟我们用人去记下来我们曾经经历过什么事情。我可能会想到广播，但是我会想到有哪一群人才有了广播。对，所以我一样是选后者。那阿威呢？
1: 我其实因为我是喜欢群像的，我其实会选择群像，
3: 但是你平常的生活里，
1: 我平常生活的话，你其实也是像后者那样子，就是平常就两三个朋友啊，不管在哪一科系，就都有两个三个朋友这样子，算单独的。但我自己就是很憧憬群像，就是整个班级大家都
3: 憧憬。
1: 好，对不起，
3: 哎，不能剪哦，不能剪。
1: OK， 好，就很憧憬群像，就是喜欢那一种班上每个人都互相认识，然后可以说一声话就有20几个人回应的那一种。然后所以我会想说，如果是广播剧的话，反正都是广播剧，也不是现实，那就把我们的想象变成。创作灵感，然后就把我的很多好朋友全部都塞进这个广播剧里面，然后就
0: 大家至少都说到一句话。
1: 对，没错。
3: 我有一个最不切实际的幻想，我曾经一直以来都有这个幻想。就如果有一天我能让我所有的朋友都到同一个群组里面，会发生什么事？
1: 我有想过这种想法。
3: 虽然他们的唯一共同话题是，刘志章又干了什么蠢事？
1: 对，
3: 你们知道刘志章曾经巴拉巴拉巴拉，他们能讲半年，但是。对，这个是建立在所有人都很喜欢你的情况，
1: 很闹，很好玩。
3: 我也觉得，但是 这真的是很厉害。

0: 象情况。
1: 对，
0: 但是我觉得就是我最近有很深刻体会，是你很喜欢的几个人，在认识你的情况下，透过你认识了彼此，而且他们也变成朋友，感觉超棒的，
1: 真的
0: 非常
1: 很棒。
0: 所以我其实刚才也想讲的是，我觉得正常来说，人生里面都会是后者，就是你会有几位很棒的朋友。但是既然广播剧，那我们就应该
1: 选最好、
0: 最理想的、
1: 最理想那个群像。所以我这个广播剧其实就有很有私心，就是想说把我的所有的好朋友们都拉来录音。对，毕竟之后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再见面，或是会有在什么的交接地方。
0: 确实，但是至少你们曾经有一个载体。
1: 对啊，而且是
0: 你可以在这边找到他们。
1: 我去努力去创造了一个机会，让大家一起来见面，一起来玩一个算是什么广播剧的东西。虽然说我的实力没有到那么的厉害，有可能剧本也写得烂烂的，剪得烂烂的，但就是包容啦，
2: 不在乎天长地久，
1: 只在乎
2: 曾经拥有。
0: 所以你的努力凑成是指说先找你的两个朋友过来，你们帮我想一下我的广播剧题材吗？你看起来是从零，然后我们从头开始。你刚才问的那个里面有什么角色，应该是真的在问吧？
1: 我是真的在问。
0: 好了，不要再笑了。
2: 我们不知道你有什么朋友呢？
0: 哎，完了。那
1: 我相信你们可以救起来的。
2: 你如果说你要做一个广播剧，因为一定会有分主要的角色跟可能比如说配角，或者是
0: 对，
2: 可能有些就是所谓的 NPC 出现。
1: 其实现在还没有开始想哦。
2: 对，所以就是说，如果说是你要假设你要把所有的朋友抓来的话，那一定会有区分成那种真的所谓的真正的好朋友，然后还有一群可能就是稍微好，但没有到那么好，还有一群可能这就是路人。那如果这样的话，那也是可能就是说让真的好的朋友当主角群，然后好朋友们当配角群，那剩下的路人就是后面收杂声。
0: 但我觉得
2: 后面的举手，哎呀，
0: 这个就不是群像了，对吧？我刚才想的是，因为我这阵子在看一部漫画，然后漫画是它的设定就是在一个校园，然后有一群人，其实主角只有一个，但那个主角因为是投射作者他自己，我可以说那个故事整个里面作者他本身那个角色占的体量大概只有三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因为他是单独在讲他作者本身可能跟家里的故事，但是整部漫画里面发生的故事，在学校的故事，他都只是一个配角，但他永远没有设定哪一个人是主角，他只有去刻画某些角色而已。所以我觉得其实我刚才的想法是，如果这一个广播剧对你来说是你的一群朋友来，重点是你的朋友们来了，那接下来就是你要怎么让这一群你很喜欢的人在故事里面变成
1: 有交集。
0: 对，而且你不需要，如果是我的话，我不会说我一定要把你写成阿威，我不用把学姐写成蓝莓，在我故事里面你们可以是你们可以是可能像刚才说的雨桥的同学，我们都是雨桥同学，也可以，甚至我们可以说我们都是雨桥小孩，他养我们，哇塞，超棒，
2: 很棒，红人勋的等级，
0: 完全是，就是我的初步构想，如果让我来做的话，我会这样子。
2: 这个蛮像那个我们这一家那个片头曲，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他那个片头曲是因为通常来说我们在看一些作品，一定是会把主角的线条加粗，然后让他特别明显，可他的片头曲在进第二段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他被着色上色的其实是路人，然后原本的那个主角，例如说就是花妈、橘子、柚子还有花爸，他们是有那个线条，可他们跟路人是一样的颜色
0: 哦，他们是那个线条人而已，对不对？
2: 对，
0: 纯色的。
2: 对，所以代表说，其实即便说我们在这故事里面，或是你们都是这个故事的主角，但同时也会有另外一群人，他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出现
1: 另外一件事，
2: 对，然后他也是一个，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故事，同时也为我们的故事可能添上了一笔不一样的色彩，
0: 这超棒
2: 之类的。
1: 那么就请听到现在这边的听众朋友们，可以期待一下未来更多故事以及我们的广播剧到底会是怎么样呈现的呢？
0: 而且请大家就是如果有想法，或是你真的有什么不管是平凡还是轰动的这个
1: 故事、
0: 青春的故事的话，都可以再跟阿威分享一下。
1: 对啊，都可以跟我们分享，我们很期待的
0: 有趣的故事。 不有趣没关系，你觉得不有趣的事情说不定对我们来说是新奇的，就是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主角，你们的故事对我们来说可能都是有趣的。好，那就再期待大家的故事了。对，我又抢你。

0: 化了吧？
1: 对，没错。
2: 我们也很期待那个会不会最后两集节目又找我们回来，再看看这一年到底干了些啥？
0: 是故事还是事故？
1: 故事事故只有一线之隔。
2: 到底会变成那个专题节目，还是会变成那个行车记录器的那个记录频道？
1: 哎，好啦，
0: 好担心啊！
1: 我觉得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0: 哎，那个主持人，
2: 那本集节目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啦。那我们这个节目呢会在每周二早上11:05准时在世新电台放送，那同时也会在我们骚浪平台上也可以听得到。那我们今天的话来宾是我是蓝莓，然后还有
0: 世章
2: 没错，然后还有我们的原主持人
1: 哈，对，主持人阿威，
2: 对，我们三位今天就在这集节目跟大家在这边暂时的告一段落，那之后我们还会不会回来呢？就是再看看，
1: 再看看，
2: 我们也是很希望可以再回来看看，就是我们的节目最后会不会变成一个大案锅。
0: 那么我们的故事长大以后，这个第二集就在这边，来第三集，第三集就在这边跟大家说再见喽，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中午12点。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哎，你好，
4: 你好
5: ，Hello，
3: 哎 ，Hello， 午安，
5: 안녕，午安
4: ，Hello， 午安
3: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Hello One，让你不孤单。我是今天 Hello One 的主持人嘉玲。那最近的天气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奇怪。早上呢，明明就还是大太阳，结果到了大概下午或是晚上，甚至午后就会开始下暴雨。我真的是快受够了台北的天气，我要受够你了。所以呢，在这样的天气还有环境之下，我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就是我明天我就要回高雄啦。对，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最近特别闲的关系，所以今年暑假回高雄的次数就会特别的频繁。当然就是妈妈很开心，我很开心，大家都很开心这样子。那有可能其中一个原因啦，是因为我现在是一个无业游民这样。如果之前有听过嘉玲主持 Hello One 的听众朋友们应该知道，就是我前一阵子其实经历了一段比较久的，然后非常长的一番心理上的挣扎。那我最后呢就决定从上一份工作离职这样。那算一算，从那时候离职到现在也快一个月了。其实我自己也蛮意外，就是空窗期会那么久，因为照我以前的人生模式来看啊，我几乎就是找工作上班离职，找工作上班离职，找工作上班离职，一直这样子无限的循环，中间其实不会有什么休息的时间，可以说是无缝衔接吧。对，所以呢，其实我从六月开始就开始投履历了。我那时候上一份工作大概6月16号离职吧，然后我大概5月底6月初就开始在104投履历啊，小七上工啊等等的。那我一开始最想要去的是桌游店，因为我目前打了三份工，然后第一份是餐饮，然后第二份跟第三份都是算媒体行业，就是觉得说有一点累累的这样子，所以就想要换个换就想要换个环境。对，然后呢会想要找桌游店，一方面是因为之前有一阵子吧，我突然就很喜欢跟朋友一起玩桌游，所以就想说那去个桌游店打工什么的，可以玩游戏，然后又可以接触不同的桌游，不同的客人，然后

对不一样的人这样子，然后可能氛围来说也相对比较轻松一点，所以一开始就会想要往桌游店去找，然后结果呢，那时候履历投了很多家，不是没有消息，就是一直显示已读。那我相信有在找工作的人，应该就是知道那种履历被打开，但是却没有下文，大概你心里就会知道说，哦，我可能已经被拒绝了。然后我后来想一想啊，我也决定就是先让自己休息一段时间，因为坦白说，那时候如果马上离职找工作的话，那个时间点其实不是那么适合啦。那时候刚好我记得碰到期末考吧，然后要准备考试，然后要准备回家，然后6月底呢，我又会跑到宜兰去待1个星期，参加一个竞赛报道。那这一段宜兰的故事也是非常的精彩，等一下有机会再来跟大家分享。对，然后就想说，因为你打工的话，你可能要准备一些资料嘛，你可能要去开户，你可能要去体检。那六月那时候其实真的是非常的忙碌，所以也没有时间去准备那些，所以就决定给自己一小段时间去放松一下，然后想说啊，那我从宜兰回来之后呢，我再去找工作。对，然后呢，那时候我从宜兰回来了。我回来的时候大概是7月初吧，然后7月初回来之后呢，我就一样继续就是投履历，然后继续的等通知。那有时候店家就是他隔了好几天他才会打开履历，然后有时候打开了呢，也不会有任何的消息，我就只能再摸摸鼻子，然后再继续投下一家，一直到上个礼拜吧，还是上上个礼拜。终于有一家桌游店，他来就是通知我去面试。然后那时候，因为我其实坦白说我没有接触过桌游店，任何的一家桌游店都没有，都是自己跟朋友研究桌游，然后自己跟朋友玩这样子。所以呢，我那时候去面试的时候，他的面试流程是这样子的：我原本跟他约，我记得是11点吧，然后结果后来又改约11点半。然后11点半我到达那边之后呢，进去就先让我写一张就是员工资料表，写一些详细的内容这样子。然后写完之后呢，他会叫你一个3分钟自我介绍。然后介绍完之后，他会根据你的履历，然后去问一些问题，像是我现在大三生嘛，他可能就会问我说我未来课业的规划是什么，可能学分大概会修多少，因为你修的学分多寡，代表你可以排班的时间多少嘛。如果你的时数比较多，像是22或24，那你可以排班的时间当然就是相对比较少。但是如果是18、20那些，可能就会相对比较多，所以他就会问这个。但当然还有一些像是他可能问你说，哦，你在上一份工作你为什么离职等等，就是一些问题这样子。好，然后都问完了之后呢，他就会给2份桌游给我，然后他就跟我讲说：“好，那现在我给你10分钟，你熟悉这两款桌游。10分钟过后呢，你从这两款桌游中你挑一款来介绍给我，你把我当客人，然后把介绍桌游给我这样子。”然后我就说：“好。”然后呢，10分钟过去嘛，然后他就会坐到你面前，然后就说：“好，那你现在你想要介绍是哪一份？”那你跟他讲说你要介绍哪一个桌游。然后介绍完之后呢，他就会继续看你的履历，然后大概问一下问题这样子，然后他也不会跟你讲说你介绍的是对的还是错的，你介绍好还是坏，对，他就一样介绍完之后就哦，好好好，然后他过程中呢，他也不会有任何反应，大概就最多就是点头，然后微笑这样子，对，然后问完问题之后呢，心里其实你大概就会有一个底，知道会不会过了。然后那时候我面试完，我心里的底就是哦，我应该不会过。那他是跟我讲说，就是如果合适的话呢，小鸡上工3天内会通知，我就说好，或许会有奇迹，那我就等3天。那其实我因为我知道心里没有底嘛，所以其实我也没有抱太大的期待这样。那果然就是3天之后呢，我还真的没有被通知这样子。不过就是人生就是这样嘛，就是你一次没有上，你就会继续去找下一个机会。然后后来因为我发现家里离玉龙城其实蛮近的，然后如果从世新过去玉龙城的话呢，也不会很远，所以我干脆我就把求职的范围锁定在玉龙城附近，然后接下来我就一样继续开始疯狂的投履历。那玉龙城里面，我但凡只要有兴趣的品牌，我几乎都投过一轮的，像是一个很有名的日式的品牌，然后或者是电影院。
然后说是教小

朋友捏史莱姆啊，捏泥土啊，手做那些，我几乎都投过了，甚至连，反正就但凡我有兴趣的品牌，我有兴趣的行业，我几乎都投过了。我一开始唯独没有投的就是餐饮业，因为我就是不想要再做餐饮业了，所以我一直都没有往那个方向找。然后呢，虽然我投了很多，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没有上。我真的觉得很崩溃。我想说，现在服务业这些不是应该很缺人吗？为什么我投了，他都没有让我上，然后也没有已读，他就直接已读我，然后也没有问我什么的。然后我就想说，到底是干嘛？然后后来我真的受不了了，所以我就去，选了一家冰淇淋店，在裕隆城那边一家蛮贵的冰淇淋店。对，然后呢，很有趣的是，我投了那一家冰淇淋店之后呢。他好像过没多久，他就问我，他开始问我是哦，那个你会介意不能做指甲彩绘吗？就是做指甲，就是做美甲啦。啊，我自己本身其实也没有在做美甲的习惯，所以我就跟他讲说，哦，不会哦，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没有在做指甲彩绘这样子。然后他就跟我约那个面试的时间，这样。然后呢，约完之后，当然就去面试嘛。那面试的过程中。毕竟餐饮就是比较没有什么限制，他就只是看你能不能排班，然后看你是不是个正常人而已。然后去的面试，当然就是过程中是蛮和乐的，然后店长也人看起来也蛮不错的，那理所当然就是我就上啦，耶！对，大家如果之后有机会的话，可以来找嘉玲玩玩，对，说不定我可以送你一个超大冰淇淋之类的，等我熟了之后啦。对，但是很有，那刚刚为什么会说很有趣呢？是因为我自从，收到冰淇淋店的录取通知之后呢，我不是说我投了很多家什么电影院呐，然后什么我很有品牌企业吗？哇，我被录取之后，他们就疯狂的打电话给我，就说，请问是嘉玲小姐吗？然后就问说，那你现在还有在找工作吗？我是什么什么品牌？然后我是哪一间店？这样子，我心想，哇，这个就是非常的意外啊。那其实在这里也插个话题好了。就是那时候，我在投这些公司的时候啊，我有去爬了很多个文章，然后呢，上面的文章待遇就说，就是其实上班的待遇没有很好，所以我其实一开始也很犹豫，因为我找打工，我就单纯就是想要找一个能无脑一直工作，然后赚赚零花钱的地方。结果没想到呢，工作那么难找，所以就算我知道他可能待遇没有很好，但是我还是会去这个工作试试看，这样子。但就是很幸运，就是我有录取一个看起来氛围还不错的冰淇淋店，这样子。对，我就觉得哦，蛮神奇的，就是在我需要的时候呢，你不来找我，我已经被要走了，你却一直疯狂来打电话给我。那当然，我最后就是婉拒那些电话了啦。毕竟已经答应了另一份工作，也就希望对方不要白跑一趟。所以就是，对，我刚刚讲嘛，人生就是蛮奇妙的。一直等的时候，他就频频不来；然后等到放下了，或是做了一个新的抉择，他反而一次全部都给我跑出来。对，就是一个非常最近一个生活非常有趣的东西吧。那今天的 Hello One 呢，其实也有主题歌单的，因为嘉玲最近有点生病了，而且病得非常严重，不是感冒，也不是流感，是相思病啊，相思成疾。上个月呢，Seventeen 的尹静汉他退伍了，那退伍之后就开始拍了很多的 Reels，然后又重新回到大家的视野里。那看着看着，我就突然想念了我家的李知勋那个很可爱的小糯米团，然后很厉害的创作者这样子，作曲家，对。所以今天整集的节目呢，就是一个大型思念李知勋的现场。今天播放歌曲呢，全部几乎都跟李知勋有关。希望跟我一样喜欢他的听众朋友们，可以一起享受今天的歌单。这样，那如果你本来不认识他呢，我觉得也没关系，就当做今天陪嘉玲一起追星，然后一起聊天吧。毕竟今天的Hello One 主题就是不知道聊什么，所以聊天聊地聊东聊西。那接下来呢，嘉玲想送给大家的第一首歌是李知勋的是什么样未来？用英文就是讲是 What kind of future？希望大家会喜欢这首歌，因为这首歌曾经
陪我走过非常多迷茫的深夜。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M729FM88.1， 欢迎回来 Hello One， 我是今天 Hello One 的主持人嘉玲。好，那刚刚在 YouTube 的直播上面呢，我有看到一些朋友们的留言，然后首先就是有人说午安摄影真会拍，哦，是说那个我封面图的那个拿着陶土杯杯的那个吗？哦，我真的觉得很会拍，但是那个图是我自己修的，所以我修图也很厉害呀。然后但还是谢谢我们的摄影师。对，然后再来就是力璇，他说太期待了，主播怎么看起来有点想睡，能回高雄真是太好啦。没错，我真的是觉得有点小睡啊，最近就是感觉生活好像没有发生什么大事，毕竟现在就是没有什么工作嘛，然后每天的生活其实就是蛮固定的，不是来电台处理社畜学申请上线的事情，就是忙电台其他工作，不然呢就是来电台找大家聊天吃饭或发呆。表面上看起来就很像很悠闲，然后好像每天都没有什么事情做，但其实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最近就是常常觉得很累。

觉得有一颗大石头吧压在心上面，所以就有点需要看似在平静但实则乱糟糟的生活里寻找一些对于生活的盼望，让每天都有一点值得开心的事情，值得期待的事情，像是回高雄啊，每次想到没过几天就可以回高雄了，然后就会开始期待说啊，我回高雄我要吃什么，我要去哪里玩，我可以睡到几点，还可以找那种很久很久不见的朋友们吃饭。然后另外一件我觉得对于我生活来说我可以值得期待可以给我希望的就是追星，有时候你一支影片一场直播一首新歌就可以让有一点灰灰暗暗的一天突然变得很精神，所以我真的觉得人还是要有一点可以让自己期待的事情吧，不然每天就会变得好像一直在完成代办清单的感觉。那我刚刚有提到就是我六月底呢要去宜兰跑竞赛的报道，然后接下来回高雄回来之后呢七月底吧7月28号又要再去宜兰一趟。那老实说我真的觉得快要累死啦，而且很可怕的是就是我刚刚有提到嘛，28号回来我马上要再去一趟宜兰，所以最近真的是跟宜兰非常有缘。那这个让我累到快薯条的竞赛呢就是叫智慧铁人创意竞赛，这个竞赛是办给全国高中高职学生参加的一个竞赛，我觉得它算是一个CP 值很高吗，还是说含金量很高的一个比赛，就是如果那时候高中生或是高职生有参加的话，我觉得它放在学习历程里面应该是会很加分的一项经历。它的赛制也蛮完整的，就是分成初赛啊复赛跟决赛，那初赛大概是在今年3-4月的时候举办，那就是很多梯次，那它每一次呢都是一天，所以其实坦白说还好不会很累，但是到了决赛跟复赛的呢他就会进入一个很长时间的赛程，我们工作人员啦一待可能就是一个星期左右，那对于参赛选手而言可能就是2天或是3天左右。那我当初会接触到这个报道的工作其实也是因缘际会啦，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就是嘉玲不是新闻系，就是我不是本科出身的，然后我也没有双主修新闻，我就是单纯觉得很有趣，然后加上之前自己一直以来都对采访啊都对摄影对拍摄这些还有报道这些都蛮有兴趣的，所以就是抱着着一股热情还有好奇心跑去做了。那一开始做真的就是非常的痛苦啊，因为很多东西都不懂，然后拍摄要注意什么，采访要怎么问，照片要怎么挑，然后稿子要怎么写，然后新闻脚本要怎么做，每一件事情就像是重新开始去学。但是因为其实初赛就是也算是让我开始慢慢的熟悉吧，就是慢慢做慢慢学，然后到现在至少没有像一开始那么慌张那么害怕啦，因为也知道说流程比赛流程大概是什么，然后大家都会在什么样时间会做什么样的事情，我甚至已经可以开始独立完成一些工作了，可是就是还是很累啊，而且尤其是复赛那几天几乎每天都在通宵拍照，因为有时候他们参赛小朋友他们可能半夜还在解题啊可能还在闯关，那我们就也要跟着待命要帮他们产出一些照片来，那有时候甚至我们凌晨2-3点我们还会在整理照片然后剪影片挑图修图，然后隔天一大早又要起床继续拍摄，虽然我们会轮流排那个休息的时间，但是你的事情没有做完你怎么可能安心的好好休息呢，所以那几天根本就是睡眠不足的最佳代表。但是也因为这样我现在的作息完全被打乱了，以前至少还知道什么时间该睡觉，然后可能 maybe 12点左右我就会开始有点昏昏欲睡了，但现在常常到了凌晨2-3点我都还是会觉得说现在好像才要开始工作而已，然后就会变得很有精神。所以如果最近有朋友传讯息给我然后我秒回的话，真的不是因为我又在 emo 失眠什么的，而是我的生理时钟已经被那个比赛训练彻底训练坏了。不过虽然很累啦，但是还是蛮庆幸自己有去参与这场比赛然后这个工作的，因为
它让我接触到很多以前我可

可能没有接触过的事情，然后也认识很多很厉害的人，然后遇到很多很可爱的小朋友们。而且因为我，因为嘉玲从韩讯那时候，我就一直疯狂的在刷脸，我参加了蛮多的讲座跟活动，所以其实有些人他对我，我对他们来说可能已经算是老面孔了，就是他们可能不见得记住我的名字，但他们一定会知道说，哦，这个就是我们比赛的小记者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每一次出去采访，然后每一次完成一篇报道，我都会觉得说自己进步了很多。虽然累归累，但现在回头看还是会觉得，当初有答应去做真的很值得。就是至少我也知道说，我自己到底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没错。所以，唉，虽然下礼拜又是一场非常艰辛的持久战，但是还是希望自己能够撑住啦。毕竟那个也是有钱的嘛，为了钱卖命是值得的。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听李智勋一个solo 曲，我自己是非常喜欢这个 solo 曲的，它叫《Destiny》。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看看吧。

要冰要冰，回来回来，Hello，午安，耶、yeah ！那我们刚刚也有一些听众朋友们有在我们 YouTube 直播聊天室留言啦。那首先呢是采药学，就是我们的一个电台的好伙伴，他是说哇，主播好正，谢谢，我也觉得主播好正。然后再来的卡信也说，主播暑假去打高尔夫球吗？哇，我不止去打高尔夫球，我还去被打呢。对，待会这个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这个卡森会问说我没有去打高尔夫球，真的是一个很荒谬的东西。好，然后再也有人说，主播有推荐高雄吃什么吗？我其实也不知道高。

学园为什么可以去欸？好像真的没有欸。但是如果是我回家会想要吃的话，应该是羊肉烩饭吧。我应该会想要吃羊肉烩饭，然后鸭肉饭、鸡肉饭那一种的，就是偏路边小吃店。对，因为我觉得在台北蛮少见的，但也有可能是就是。台北是有啦，但是就是我吃起来就是有点不太习惯，而且，选项也没有那么多，对，所以我觉得我回高雄应该会想要吃那个，对，没错。好，然后哦，还有一个啊，哎，等一下，我没事，好，就是我的账号自己留言说主播我是你的粉丝，好，谢谢我自己的账号。好，那其实刚刚有提到高尔夫球嘛。这个呢是非常有，又是最近生活非常荒谬的一些小日常这样子。家里的暑假生活刚刚有提到嘛，就是我白天基本上就是在电台，要么就是用节目，要么就是忙一些其他电台的工作。那偶尔跟大家聊聊天啊，吃吃饭啊，一整天基本上就这样过去了。但是到了晚上呢，回到家之后，我几乎就是会跟朋友们一起玩游戏这样子。然后呢，我们这群人真的是超级夸张，就是最近 Steam 上可能有什么东西很红、很热门的游戏，我们几乎都会玩一轮。我都怀疑我们不是在玩游戏，我们是在帮那个 Steam 增加它的市场调查，这样这个游戏很好玩啊，5颗星啊之类的。那前一阵子呢，我们是先玩了躲猫猫，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游戏。我们每个人就会想办法找一些很奇怪的地方躲。那有些人他就是真的很会藏，然后很会画，明明就是从他旁边走过，现在就完全看不到，这个真的是甘拜下风啊。但是呢，也有人就是躲超级烂，就是5秒钟就被抓到了，不然就是躲那种死角，就是你啊，卡斯因。反正就是每个人大家都有自己的策略啦。那也有人就是在玩拟态，就可能变成一个汉堡啊，画成一颗气球啊，或是在马桶里的大便啊之类的。但是反正就是久了，大家都知道彼此的招数到底是什么，心里就会有一个底说啊，大概大家都躲在哪边。然后后来呢，我们又开始玩最近也蛮红的，就是 Bun Banana，就是有3只猴子的那个，就是它是3个人一组的游戏，但是每个人角色都不一样。有一个人呢是。不能讲话的猴子，然后他手上呢就是有拆炸弹的所有资讯，可他就是偏偏没办法讲话。那另外一个人就是他听不到，他是一只听不到的猴子，他就是负责传递这样子。他可以讲话哦，他看得到，就是没办法讲话那只猴子，他是可以透过手势或是点头摇头去表达他自己的想法。那这个。听不到的猴子呢，它可以讲话，那它就是负责把它，盲猴那边所得到的指示跟另外一只猴子讲，然后让它去拆解炸弹。那最后一个呢，就是盲猴，它看不到，那它是负责拆炸弹的，但是它什么资讯也看不到，它就只能相信队友的指示。这个光听规则其实就有点小小的复杂，那实际玩起来呢是更混乱，因为。当每一次在开始拆炸弹的时候呢，没办法讲话那个朋友，他就是会疯狂的比手画脚，然后你就还是会不知道他到底在讲什么，然后听不到的那个人呢，就会一直猜他到底在表达什么，因为他听不到其他人在讲话嘛，然后他还要想办法传递给看不到的人，然后看不到的那个人他就一直问说啊，所以我要按什么？是红色还是蓝色？啊，所以我是要用哪一条线？啊，结果通常还没有沟通完，那个炸弹就直接爆炸了，然后3个人就开始疯狂的吵闹这样子，然后就会开始在那边吵啊，就说啊，我刚刚不是说捡红色的，然后说啊，他刚刚一直比蓝色啊，或者是说啊，我就看不懂没，然后每一场玩到最后都像是在不同频道吵架一样，有时候真的不是游戏太难，我真的是觉得是因为我们没有默契啊。大家都很认真在玩游戏，可是每个人的理解又不一样，所以每次失败的时候就会笑肚子很痛。那最近另一款比较喜欢玩的游戏是那个超级高尔夫大乱斗，就是刚刚卡斯说的高尔夫球。一开始看到这个游戏名称，就是以为只是普通的打高尔夫球而已，结果完全不是，这个根本就是
披着高尔夫外皮。

0: 的大乱斗，
1: 就是一般的高尔夫球不是大家轮流打，然后看谁杆数比较少，然后或是看谁先进吗？这个不是哦，这个游戏是它最多可以八个人一起玩，然后它一开始就倒数，倒数完之后呢，所有人一起把球打出去，然后大家都在抢谁是第一个进洞的。然后更扯的是呢，你过程中你可以开着高尔夫球车去撞你的朋友，然后把人直接撞飞，甚至还可以用什么雷射炮啊、枪啊，直接把朋友炸飞。所以到最后，大家根本上都没有在打那个球，都是在打人。然后常常就是看到，哎，我球好像快进咯，就突然有一个雷射炮直接把它射过来，然后我直接死掉了，然后我又要再重新跑过去，然后重新再把球打过去。反正就是蛮软的一个状况。那可能没过多久呢，又换我开着球，就是开着那个高尔夫球车去撞别人。我就是秉持着一个报仇不隔夜，能马上反击就绝对不会等。然后我每次玩这些游戏的时候都超级投入，然后尤其是晚上戴耳机的时候，因为我们大概都10点11点那时候玩，然后整个语音频道就是跟菜市场一样，就是有时候会笑到完全停不下来，然后看一下时间，哦，12点，然后再看看窗外，嗯，大家好像都睡了，然后我心里就会有点担心，说我会不会有一天被敲门，就是突然某一天叩叩叩，不好意思，那个你们晚上都叫得很大声，那如果我遇到这样状况，我要怎么办？我要说，哦，那个不好意思，我在玩那个，我在拆炸弹，然后我还在用高尔夫球车乱撞别人，这样讲出来好像更奇怪，但是呢。对，我还是很感谢邻居的友善包容，然后我也很珍惜每天晚上跟朋友们一起玩游戏的时间啦，因为坦白说大家平常都蛮忙的，有的人会在实习，有的人会在打工，那暑假的时候刚好大家都比较有空，所以基本上每天晚上就是会固定上线，那有时候我们没有在玩游戏的话就是在聊天，就是聊说，哎，今天又发生什么事情了，哎，然后我找到工作了，然后谁又被骂了，然后又追了什么偶像，又买了什么东西，游戏这时候就反而变成了一个媒介。我觉得真正重要的是我们当下是聚在一起的，这就是最幸福的时刻，最幸福的地方。白天忙自己的事情，然后晚上有人陪你一起笑，一起耍白痴，然后一起聊天，一起把一整天你累积的疲惫全部都丢掉。虽然隔天起床还是要继续工作，继续去电台，继续去忙节目的东西，继续去跑活动，但至少每天晚上都还是会有一段属于自己的 happy time 快乐时间。所以如果最近有人看到我凌晨两三点还在线，不要怀疑，我可能十之八九不是睡眠，也不是不是失眠，也不是在熬夜工作，有可能是在玩游戏，然后准备要被邻居检举了，好不好？好，那接下来呢，又到了我们最爱的歌曲时间啦。没错，接下来要播放这一首呢，是我会喜欢李知勋的第一首歌，对，就应该入坑曲这样子，就是非常的啊吸引力满满啊。给大家听一下，对。

耶！欢迎回来，哈喽午安，我是今天哈喽午安的主持人嘉玲。那一转眼其实也已经50分了，哈喽午安也好像快到了尾声。但是我刚刚突然想到，卡斯姆就是你，我要实名举报你。如果今天在玩高尔夫球，你再一直攻击我不让我打球的话，我一定会拿那个雷射炮把你定在原点。可恶！然后你还问我说你有没有去打高尔夫球，你这个坏心的人。好，实名举报完了，插个话题。那在这里呢，嘉玲也想要就是征求大家的想法，就是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跟嘉玲一样，就是很害怕一件事情，就是不是考试也不是找工作，而是身边对你来说很重要的人生日又到了，然后你想要送他一个礼物。不过在讲送礼之前，我想要先岔个话题。大家会很在意朋友到底有没有跟你讲生日快乐吗？或是有没有送卡片礼物？有没有送卡片？有没有送礼物给你？我以前其实会蛮在意的，就是到了生日那天，我会默默的期待手机一直跳通知，然后看看谁还会记得我生日，然后谁有跟我说生日快乐。可是现在长大了之后，好像就比较没有那么在意了。如果有人记得我生日，然后甚至特地传讯息跟我说一句生日快乐，我一定会很开心。我会觉得说啊，原来你还记得哦。可是如果没有的话，我也不会因此不开心，因为我知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嘛，你不可能把每个朋友的生日都记得清清楚楚的。而且有时候不是不在乎，只是你真的忘记了。可是如果今天是收到生日礼物，可能就会开始有另外一种压力。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跟我一样，就是只要有人送我礼物，我第一个反应不是耶我收到礼物了，而是完蛋我要送礼了，我要回礼了。如果今天我们只是普通朋友，没有到每天聊天然后很熟的程度，你送我礼物我一定会很感谢，也知道那是你的心意。可是我就会开始焦虑啊，我到底要送什么回去？送太便宜好像没有诚意，送太贵好像又很奇怪。所以有时候收到礼物我反而会开始烦恼，但如果今天是跟超级麻吉然后超级好的朋友，那就不一样咯。如果你送我，我一定会想办法回送，不是因为要计较谁送的比较多，而是我也想让你知道说你在我心里同样很重要。那最近家里就在烦恼这件事情，因为我有一个超级超级超级超级好的朋友快要生日了，然后是真的好到说凌晨3点，我跟他讲说我想尿尿，然后他可能会先骂我两句话，但最后还是会陪我去上厕所的那种人。或者是在平常生活中他也很包容我的任性，很包容我的

无理取闹，他可能不会接住我的情绪，但是他一定会喂饱我的肚子，他会真的很在意我到底有没有饿肚子吃饭了没。所以每次到了他的生日，我都会很认真的思考我到底要送他什么。可是今年真的有点小难，因为他之前一直跟我讲说他看上一双鞋子，然后那双鞋子真的很好看，我也知道他很喜欢，可是重点是他要5000块，所以他就一直买不下去。他每次都会跟我讲说，哦，好想买哦，可是真的有点贵耶。然后过几天又说，好啦，算了啦，再等等啦，反正我鞋子还那么多。结果又过了几天，他又会把那双鞋子传给我。我就想说，你到底是在说服你自己，还是你是在暗示我？那其实他生日快到了嘛，因为他生日是8月。那我第一个念头就是我直接把那双鞋子买下来送给他。可是我又开始在想，不是因为价钱，而是因为大家不是都说送鞋子有把对方送走的意思吗？虽然我知道很多人都会说，哦，这只是个习俗，这只是迷信，你不用太在意。可是心里多多少少还是会卡一下。我甚至还跑去查说，哦，那个这种状况要怎么办？那网络上就是有人说，你跟他拿一块钱，就当是他跟你买的之类的，然后那就不会有这种，影响什么的。然后我就想说，哇，我就是到底很犹豫，我到底要怎么办？然后也很多人就是说，根本现在就没有人在意这个。可是我就是会想啊，到底要不要买？然后我就开始找其他礼物。可是我越找越会觉得说，没有任何一个东西比那双鞋更适合，因为那个就是他最想要却一直舍不得买的东西呀。因为我后来发现，我买自己的礼物跟或者我买自己的东西是完全不同的人。就是我如果要买自己的东西，我会犹豫很久。可是如果今天是要买给朋友或是买给家人，我反而是没有那么容易犹豫，因为我会觉得说，只要我有能力负担，而且我知道对方收到一定会很开心，那就很值得。毕竟钱这种东西再赚就有了嘛。可是当你看到对方收到礼物那个很有又惊喜又感动的表情，那个不是每一次都有的人。而且很多人都会想说，5000块送朋友会不会太多了？可是坦白说，我真的没有去特别想这件事情，因为我一直觉得说，送礼本来就不是比谁送的比较贵嘛，是你到底有没有送到对方的心坎里。像是我送妈妈的生日礼物或是母亲节礼物，其实也都差不多4-5千块左右，所以也不是说朋友比家人重要，家人一直都很重要的好吗？所以大家不要说什么，哦，你送妈妈很便宜，你送朋友比较贵，没有，都是差不多的好吗？而且如果今天妈妈真的很喜欢一个东西，而我有能力做到，我就会送给她。所以如果今天我朋友也一直很喜欢一个东西，而我能力也做得到的时候，我就也会当然送给他嘛，毕竟就是钱再赚就有了嘛。你一直放在银行里，对于现在这个一直在物价上涨的时代，也会开始慢慢的贬值。但至少我的朋友，我的家人在送到礼物的那一刻，他是开心的。那我这个朋友他也是这样，就在今年我生日的时候，他就送我了一双我一直很喜欢的靴子，然后他也客制化了一个磁吸的卡套给我，然后带我去吃生日餐。那一天我真的很开心，不是因为礼物很贵，然后也不是说那个餐厅有多高级，而是我知道说他有把我平常随口说的一句话记在心里。然后后来就一直觉得说，最好的礼物就是这样，就不是你觉得特别棒，而是你对方打开那瞬间会说一句，哎，你怎么知道我喜欢这个，对不对？我觉得这个就是你送礼物最有成就感的地方。所以最近我就在天人交战，到底要不要买那双鞋子，还是在找找看有没有其他更有纪念价值的东西。可是找了一圈就是还是那双鞋子，因为有时候你真正想要的东西，你其实早就有答案了，只是你一直在帮自己找理由不要买而已。所以我也很好奇，如果是大家，你们会怎么选？你们会相信送鞋子把对方送走这个说法吗？还是会觉得说，只要对方喜欢，那就送下去？如果是我现在应该80%会去结账吧，那剩下的20%就是还在跟自己的迷信拔河。希望等到下次嘉玲主持 Hello 文的时候，我已经成功把那双鞋子送出去啦。对，然后我也希望我的朋友能跟我收到礼物的时候一样，就是露出那种啊，原来你真的有把我的话放在心上的那个笑容。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的 Hello 文看起来好像也快进入尾声了，对不对？
那嘉玲也跟大家聊了很多，就是

近的生活啊，然后也希望今天准备的歌单有陪大家度过一个非常舒服的午后。那其实我们，每天我们都会遇到很多大大小小的事情嘛，有些事情会让你很烦恼，然后有些事情会让你很期待，那也有些事情呢，你回头看才会发现，哦，原来那些很平凡的日常就是最珍贵的回忆。那也希望大家最近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小确幸。不管是回家陪陪家人也好，还是一起跟朋友玩游戏，或是追逐自己喜欢的偶像去看演唱会，还是好好的吃一顿饭、睡一个好觉，都希望这些小小事情能成为你忙碌生活的一点小力量。那我是今天的 Hello 湾主持人嘉玲，祝你今天下午做任何事情都顺顺利利的，一切健康平安。那记得关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中午12点的 Hello 湾。今天没有老样子的宣传，但是也别忘了7月的时候要去各大平台搜寻我的节目，收听《社畜学生请上线》跟《Kiss 活力星球》哦。最后的最后，暑假已经快过一半了，希望大家都能把握剩下的假期，留下更多美好的回忆。然后也祝大家拥有一个最无敌、最精彩的夏天。那我们下次再见啦，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1点。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2: 哎哎哎，快快看快看
3: 看什么？
2: 就我上次跟你说的那个啊，快去点连结。
3: 欢迎来到，
4: 哎，你要直接讲开场哦，这样会不会太无聊没有人看啊？
3: 谁都知道我们是一档以音乐为核心主题的节目吧，
4: 不论是通勤的打发时间，还是想要逃离外界的喧嚣，享受片刻的宁静，只要点开节目，就能跟我们一起挖掘音乐蕴含的魅力，
3: 跟我们一起聆听音乐想要传递的讯息。哈，所以为什么要看我的节目？
5: 音乐有话要说。

欢迎回到音乐有话要说，我是主持人小江。那因为上个礼拜家庭旅游的关系，所以上一期节目呢只有七七一个人，跟大家介绍今年也就是第37届的金曲奖，那也顺便帮大家跟金曲奖做了一个简介。但我们节目的规划的话，我们是打算把金曲奖分成两期节目来说，一期呢就是上个礼拜的节目，是今年的金曲奖，然后再来的话就是这期节目我会跟大家分享回顾前几届经典的金曲奖舞台。 OK， 但因为其实每年啊这个金曲奖都是我跟家人会一起坐在电视机前面一起看的，所以这些音乐呢，这些艺人呢，这些舞台呢，其实也相当程度是算是陪伴着我成长，所以我实在是挑选不出来。但是没有办法，因为节目时长的关系，所以我们必须得要挑出几届来跟大家分享。那在经过百般的挣扎跟犹豫之下呢，我选出了两届我觉得一定必须要跟大家分享的。那在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我想要先跟大家进一段音乐，一起通过呢美丽的音乐来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

好的，欢迎回到音乐有话要说，我是主持人小江。如果现在要大家闭上眼睛，想象一下2009年的台湾，你会想到什么？也许呢，是行动手机刚开始流行，也许呢，是无名小站、FB 等等的社交网站，也许呢，会是 MP3 播放器或 CD 随身听，又或者是每天晚上守着电台、FM 广播频道、Kiss Radio 等等，去等着一首自己最喜欢的那首歌。那是一个还没有 Spotify、没有 Apple Music 的年代。我们认识一首歌，不会是因为演算法，而是可能因为 DJ 推荐、朋友分享，或者在便利商店、电视、电台频道反复的去听见。现在的我们一天可能会滑过好几十首歌哦，但在09年的一首歌却可以陪伴当时候的人们一整个青春。如果现在问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觉得华语流行音乐最强的年代是哪一年？我相信啊，很多人都会提到2009年，也就是今天的第一个主题，要带大家回到2009，也就是第20届的金曲奖。为什么他们被称作黄金年代呢？因为那一年啊，我们不单单只有一位天王，一位天后，而是一整个华

与音乐坛的黄金阵容，周杰伦、五月天、蔡依林、陈奕迅、梁静茹、王力宏、林宥嘉、萧敬腾、卢广仲，这现在单拉任何一位出来都是巨蛋等级的歌手。这当中的每一位歌手、每一个音乐人都拥有属于自己的代表作，换句话说，都拥有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啊。更重要的是，他们并不是都唱同一种音乐，他们当中有的人唱 R&B， 有人唱摇滚，有人唱抒情，有人专攻于词的创作。这呢，就是黄金世代最迷人的地方。其实这当中有很多歌手都是我自己耳机里都会有他们的音乐。这对于我在做这个节目的事前准备的，对于我那时候来说，我只有想到四个字可以形容09年的华语乐坛，09年的金曲奖，那就是百花齐放。好的，那在刚刚呢，大概帮大家科普了一下09年华语乐坛的黄金阵容之后呢，想要先来为各位讲解一下第20届的金曲奖。那20届金曲奖呢，由行政院新闻局主办，东风卫视承办。那流行音乐类的入围名单呢，在09年的5月15号公布，共有105个单位提送7982件作品参赛，最终呢选出101件的入围作品。单看这项指标呢，就可以知道金曲奖的就是它的含金量有多么高哦。你7900多近8000件的作品，最后只决选出101件的入围作品，那就代表着金曲奖呢，在对于华语乐坛，对于台湾的创作的男歌手、女歌手、音乐人来说，是一项多么就是重要的一个节日，算节日吗？就是一个多么重要的时间点哦。那本届的主题呢是 Love Music， 那其实顾名思义就是以爱为主题，那要去它的核心概念就是要彰显呢音乐跨越语言跟种族的力量，通过20届当时首创的两阶段评审团制啊，去提升评选的公正性。那什么是两阶段评审团制呢？就是金曲奖共有49名评审委员的参与，通过初审跟决审的讨论去选出最具代表性的优秀作品，这就是两阶段的评审团制。那并且表彰华语乐坛在多元创作上面的卓越发展，因为这一届呢采双轨并行，同时呢有流行音乐类，又有传统的艺术音乐类，就是象征我们就是多元性，然后也是华语乐团的一大迈进。好的，做完了前面的背景简介的部分，现在我们要回到这一期节目，也就是09年第20届金曲奖最重要的部分，就是音乐本身。那当然的嘛，金曲奖当然最重要的就是要听音乐啊。如果问大家一个问题，选择09年最具代表性的歌曲，你会选择哪一首？如果做个街访啊，到路上去询问路人的话，我相信会得到很多的答案，然后都是很有趣的。但是如果这个题目抛给我的话，我的答案会是周董周杰伦的《稻香》。那《稻香》那时候的背景，发歌那时候的背景呢，是在08年的时候，那时候全球金融海啸，那很多中小型企业呢都倒闭了，都关门了。那就导致了很多人失业，很多人迷失方向，很多人不知所措。那就在这个时候，周董呢推出了一首歌，他没有写失恋，没有写情歌，也没有写帅气，而是写了一首歌告诉大家不要放弃。有的时候回头看最轻松的那条路，就是告诉大家放轻松，然后带大家回到那种乡间田野小道最舒服最轻松的状态下去思考人生。所以稻香呢后来也获得了第20届金曲奖的年度歌曲奖，也成了周杰伦周董生涯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好，那我们废话不多说，就是带大家来听一下我们今天的第算是第二首歌，但是是20届金曲奖的第一首歌

0: 好，稻香真的是很好听哦。就是实不相瞒，各位，其实我是通过《稻香》这首歌知道周杰伦的。我忘记是什么时候了，那时候我记得我们家要出去玩，然后我坐在我爸爸的车上，然后那时候听到《稻香》这首歌，我觉得真的它的旋律很轻快，很舒服，听起来就很像是回到了那种夏日午后的那种清凉虫鸣的那种感觉。然后，所以现在我每次只要听到《稻香》这首歌，我都会仿佛回到当时小时候坐在我爸车上，听到这首歌的那个感觉，就有一种回到童年的感觉。对我来说，它是一首很舒服、很轻松的歌，也就是为什么我今天会想要把它摆在我介绍的第一首歌。这首歌真的对我来说有蛮重大的精神上面的意义，不知道听众朋友们可不可以理解到我的那种感受。
1: 我是 J 周杰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 88.1 AM 729。牛仔很忙，跟我一样忙吗？我是 J 周杰伦。
0: 欢迎回到音乐有话要说，我是主持人小江。如果刚刚介绍的周杰伦代表着梦想，那我想接下来要介绍的五月天就代表着我们的青春。后青春期的诗是五月天在2008年发行的一张专辑，而这张专辑呢，也让五月天再度的拿下最佳乐团奖。我认为五月天最厉害的地方就是每一首歌都像是在写给青春的一封信。接下来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就是收录在这张专辑里。

突然发现今天的音乐分享到现在好像都是在回忆我们国小国中的那段时光，就是这些歌好像就是存在我们成长的某一个阶段里。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五月天的歌他很少去写童话般的爱情，很少去写很梦幻的东西，他们写的都比较偏向于真实真正的人生。那其实我自己的童年的回忆里啊，就是五月天的歌基本上都是就是毕业季的时候会放的，大家就是应该都有听过干杯吧，都有听过笑忘歌。那笑忘歌的话也是收录在这张08年的专辑

专辑呢就是《一百种生活》，相信这首歌大家也是非常的熟悉啊。那他凭借这张专辑里呢，去成为了当届最受瞩目的新秀之一。他告诉所有的创作人啊，原来他的音乐写自己做自己也能够获得成功，获得肯定。那我们现在就来听听看卢广仲的《一百种生活》。

0: 好的，听完了卢广仲的一百种生活之后，我们第20届金曲奖的回顾也差不多就到这里结束了。那从20届金曲奖回头看，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群星闪耀的黄金年代。这些歌啊，陪伴了无数人的青春，也陪伴了无数个人的童年，也让华语流行音乐站上了一个新的高峰。但音乐最迷人的地方，我想就是它永远不会停留在同一个地方。14年的时间足以让一个孩子成长茁壮，也足以让整个乐坛换上一批新的声音。这14年的时间，当我们从唱片行走向串流平台，从 CD 走向 Spotify， 从天王天后的时代迎来更多独立创作者与新世代音乐人的年代，金曲奖也悄悄地完成了一次世代交替。我想这是非常重要，我想这是不管对任何一个行业，不管对任何一个领域来说，世代交替是一个非常值得纪念，也非常值得拿出来提一提的一个时刻。接下来就让我们把时间快转到2023年第34届金曲奖，一起看看这一届如何用不同的声音，不同的创作，写下属于他们新世代的篇章。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好的，欢迎回到音乐有话要说，我是主持人小江。时间来到2023年，如果说2009年的金曲奖代表的是华语与流行音乐最灿烂的黄金年代，那么2023年的第34届金曲奖则像是一个黄金世代的交棒。这一届的金曲奖于7月1号在台北小巨蛋举行，由歌手韦礼安首次担任典礼的主持人。大会以金曲无疆界为主题，再次希望打破语言曲风世代之间的界限，让不同的风格音乐都能够站上同一个舞台。这一年我们看见的不再只是华语流行音乐，而是饶舌、独立音乐、台语、原住民族语、电子音乐等多元创作在台上共同发光。金曲奖不再只是颁给最红的歌，而是鼓励着更多不同声音被世界所听见。那除了得奖名单的改变之外，第34届金曲奖的舞台设计，我个人觉得呢，也非常的有巧思跟创意。这一届呢，以涟漪啊作为舞台的设计概念，想听众朋友们想象一下，当一滴水落入湖面，会慢慢的向外扩散，一圈又一圈。但音乐也是如此，一首歌啊，从创作者出发，经过歌手的诠释，歌手诠释的方法有很多，嗓音、感情、技巧，在传到每一位听众朋友们的心中，最后一个一扩散跟一个影响到更多的人，这就是把歌曲的一个传播度、传唱度的跟影响力，用舞台这种具象化的方式去呈现给这一届的观众朋友们。那为了呈现这样子的一个涟漪的概念，舞台大量运用了圆形的结构，超过2000片的 LED 荧幕，800多盏的灯具，甚至结合 AR 扩增实境技术，让舞台仿佛没有边界，正好与无疆界的主题就是扣合。那我觉得他们这次的舞台设计是非常有巧思，我个人也非常喜欢，就是他们可以具象的、具体的去呈现出音乐、音乐人对于听众朋友们、歌迷朋友们的影响力。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有创意的设计，对我一个学公关，对于一个学广告的人来说，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个借鉴，很好的一个学习的一个那个方式哦。那在这次的舞台，这次的金曲奖，其实我观察到以前的金曲奖可能更多的是比歌手的唱功，在舞台设计方面就是没有现在这么样的花费这么多心力去设计。但现在的金曲奖啊，除了音乐之外，就像连舞台它都是一场大型的艺术展，不过再华丽的一个灯光也只是衬托音乐，真正让大家

大家记住的，还是那些打动人心的作品。那为什么我会用世代交替的一年去形容这一年的金曲奖呢？因为如果20届的金曲奖是周董、五月天、蔡依林、陈奕迅等天王天后共同写下谱出的一场黄金年代，那么第34届就是新时代创作者正式接棒的一年。这一年，我们依然看见熟悉的名字，周董、Alin、徐佳莹，但是我们同时也看见了新生代歌手，包括了洪佩瑜、Hush、熊仔、郑怡农、葛西瓦等不同世代、不同风格的音乐人站上舞台。我觉得这是令人非常感动的哦。那更为重要的是，这一届没有哪一种音乐特别突出，没有主要拱的哪一种音乐风格。而是流行、饶舌、台语、原住民族与独立音乐一起站上这个舞台，一起被看见。这不是代表着旧世代的结束，而是代表着更多新声音加入我们的金曲奖，让华语乐坛的风格变得更加多元。这也符合无疆界的精神。如果20届的金曲奖告诉我们什么是华语流行音乐的黄金年代，那么第34届的金曲奖就是告诉我们，好的音乐从来不需要被定义，它可以是流行，可以是饶舌，可以是台语，甚至可以是原住民族语，它可以来自曾经的天王天后，也可以让那些第一次站上金曲舞台的新人一个机会。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几首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一起来感受一下第34届金曲奖如何写下属于这个时代的新篇章。好的，让我们来正式的进到第34届的金曲奖。如果要用一首歌代表第34届金曲奖，我想很多人的答案都会是安普的《最好的时光》，包括我也不例外。我觉得这首歌非常的平静，非常的舒服。那这首歌也拿下了第34届金曲奖的年度歌曲奖，也象征了这一届最重要的精神——成长 （grow up）。那安普呢，一直是一位很特别的创作者，他很少告诉你答案，而是通过音乐去陪伴你思考人生。这也是我们这一档节目，这也是音乐有话要说，我们的节目想要就是陪伴听众的一个目的，就是我们认为音乐不只是去表达情绪，去写下自己的心声，它更多的是对于我们听众朋友们来讲，它更多的是一种陪伴。我们就这样默默地通过音乐，一首一首的音乐，陪伴着你们去度过你们的人生，度过你们的低潮期，度过了你们人生的每一个时刻。小的时候，我们总以为最好的时光是在未来，但长大之后才发现，原来那些曾经平凡的日子才是最珍贵的回忆。这首歌《最好的时光》没有激昂的副歌，没有刻意煽情，但正是因为它真诚，所以它能够打动许多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进到最好的时光，让安普用他的音乐陪伴着我们。

有人说，一首好歌不一定听一次就喜欢，有些歌是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才慢慢听懂，或许这就是最好的时光，最迷人的地方。不知道大家听众朋友们心中最好的时光是什么时候呢？是不是高中、大学，还是和某个重要的人一起走过的午后？欢迎听众朋友们留言跟我们分享。接下来让我们进到下一位歌手。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位歌手，在第34届金曲奖可以说是一鸣惊人，他就是洪佩瑜，以首张专辑《明示》拿下最佳新人奖，而《明示》呢也入围年度最佳歌曲。更值得注意的是，徐佳莹呢也在这张专辑当中担任作曲人，《不在一起就不会分开》是这张专辑当中的其中一首歌，而徐佳莹也凭着这首歌拿下了最佳作曲人。明示的这个歌名呢，原本是指一个摄影术语，指的是一个充满光线的空间，明示跟暗示嘛。然后洪佩瑜呢，把它用来形容人生，就算曾经身处黑暗，只要愿意继续往前走，总有一天会迎来属于自己的光。让我们先来一起听听看这首歌。

0: 哇，听完这首平静的歌，有时候啊，真正疗愈我们的，不是那些充满大道理的话，不是那些充满大道理的歌词，而是一首温柔的旋律，一首愿意陪伴我们安静走过低潮的歌曲。我想这也是洪佩瑜最能够打动人的特色，他的歌清一色都是这种温暖舒服的调，总是陪伴着我们走过自己的低潮期。哇，下一位要介绍的歌手呢，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因为我自己平常的歌单呢就偏向于饶舌音乐、嘻哈音乐，所以如果说20届的金曲奖是 R&B、摇滚和流行乐的天下，那么第34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改变，就是饶舌音乐正式的站稳主流。熊仔以 Pro 拿下最佳华语专辑奖，这不只是对他个人的肯定，也代表着 Hip Hop 已经成为华语音乐、流行音乐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过去啊，会有人觉得饶舌只是年轻人的文化，是第二文化，但现在它可以讨论人生、社会、自我实现，也可以站上了台湾，站上了台湾音乐人金曲奖最高的舞台，这是一个显著的一个里程碑。那我们就播放这张专辑的代表作品，来自熊仔的《自信》。
1: The day and the day break faint at first. If you know fear, its aches take time. It's always made something else, and nothing shows on trace, fading when drawn on paper. So you can show nobody. The neighbors are up to something. You suspect there's more than this. And strange it is that late at night, your ceiling gets closer and closer. The day and the day

其实看到这一幕，我是非常感动的。看到饶舌音乐终于站在最高的舞台上面被肯定，其实我是很感动的。因为我自己本身呢，也有在创作歌曲，创作嘻哈音乐，创作饶舌音乐的歌曲。然后，所以现在回头看呢，真正金曲奖真正改变的，不只是得奖的名单，而是他愿意让更多不同风格的音乐被看见。接下来就要带出下一位我们要介绍的歌手，郑怡农。接下来这首歌，我很推荐大家可以静下心来听哦。郑怡农一直是一个很有想法的创作者，他的作品呢常常讨论的身份、语言和自我认同。新世纪的女儿入围年度歌曲，而他的专辑《水逆》呢也拿下了最佳台语专辑。他自己呢更获得最佳台语女歌手的殊荣。他让大家看见台语创作不只是怀旧，不只是古老的年代，也可以很现代，很有力量。接下来，让我们来听听看郑怡农的《新时代的女儿》，更正《新世纪的女儿》。

或许这就是34届金曲奖最特别的地方，它不止表扬好听的歌，更鼓励不同语言、不同文化、不同世代的创作者一起站上同一个舞台。那回顾了34届的金曲奖，我们会发现这一届没有谁真正取代了谁。周杰伦依然入围，阿令依旧拿下了歌后。Hush 站上了歌王的舞台，洪佩瑜抱走了新人奖，熊仔用饶舌拿下最佳华语专辑，郑宜农则让更多人听见台语创作的力量跟魅力。所以，所谓的世代交替，并不是告别黄金世代，而是让新的声音加入。前辈们没有离开，新人呢，也正在发光。这期节目带大家回顾了20届跟34届，那从这2届呢，变的呢是舞台上的名字、听音乐的方式及创作的风格，而不变的是每一首真正打动人心的作品都会成为陪伴一个世代的经典。那这期节目呢，也让我真的是感触颇多，因为有一些。

0: 歌就是陪伴着我们的成长，陪伴着我们的童年，那有些歌呢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年代的音乐人，独立音乐人，独立创作歌手正在崛起，我们好像就是见证了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在我们成长的阶段，我们很幸运，我很幸运，我觉得我自己能够经历这样子的变化，因为这其实对我们来说，对我们创作人来说，它更多的也都是我们的一种养分，我们可以吸取前辈的经验，同时成为我们的元素，让我们能够更顺利的成长，让我们能够想出更多更创新的东西。我想这就是金曲奖的价值，它让我们看到了不一样的变化，它让我们可以从中吸收养分。那这期节目的话，就可能要在这边先跟大家说拜拜，那我们下一期节目见，我是主持人小江，拜拜。
1: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2点。
2: 我是哈林于澄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3: 为您提供及时的重要新闻，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
4: 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我是王立奇。首先为您播报新闻提要：行政院推动食安法修法，强化食品安全把关；赖清德出席论坛，宣布推动 AI 国家发展；暑假旅游人潮增加，全台交通运输全面启动；城镇韧性演习纳入通讯中断情况，增加全民防灾。接下来为您播报详细的新闻内容。首先带您关心国内重要政策。行政院今天邀集六都代表召开会议，针对近期食品安全事件的延伸，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的修法方向，希望加重违规的处分，强化源头管理与跨部会查核机制，并力拼在本周行政院院会提出修法草案。行政院表示，食品安全攸关全民健康，未来将透过更完善的法制与稽查制度，提升业者责任，降低食安的风险，重建民众对食品安全的信心。接着关心经济的发展，总统赖清德今天出席台湾经济研究院50周年高峰论坛时表示，人工智慧已成为带动全台湾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台湾除了受惠于全球 AI 产业需求，更应把 AI 用在产业升级、公共建设及社会治理上，才能维持长期的竞争力。赖总统也指出，未来政府将持续推动智慧制造、数位转型与人才培育，更希望打造兼具创新与永续发展的 AI 台湾。再来关心交通消息，暑假旅游旺季在持续，各地交通运输需求明显增加，交通主管机关也提醒民众，高速公路及各大 车站、机场预估将涌入大量返乡及旅游的人潮，以协助客运、高铁及台铁加强疏运。同时也呼吁民众出发前应先查询路况与班次的资讯，避开尖峰时段，并留意天气变化，确保旅行安全的顺利无阻。最后再带您关心国防消息，国防部表示，今年城镇韧性演习将首度纳入行动网络中断的情境演练，模拟灾害或突发事件发生时，民众可能面临通讯受阻的状况，借此来验证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应变能力。国防部也指出，透过跨部会及地方政府的共同演练，可提升全民防灾观念与灾害应变效率，更建立更具韧性的社会安全与防护网。国防部强调，这次演练并非代表近期有特殊的军事情势，而是因应全球极端气候、复合式灾害及各类突发事件的风险增加，持续提升台湾整体社会韧性的重要措施。演习期间，部分地区可能实施短暂交通管制、防空避难及警报发放，提醒民众配合现场人员引导，不必过度惊慌。政府也希望透过定期演练，提升全民防灾意识与自主应变能力，打造更安全、更具韧性的生活环境。在今天新闻的最后，一起来关心今天的天气状况。今日7月21号。

受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仍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及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中部以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的发生，大台北地区及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提醒民众外出务必做好防晒措施，并适时补充水分，避免中暑，并携带雨具备用。以上新闻由王立奇编报，感谢您收听这节世新整点新闻，祝您有个美好的午后。

0: 为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

0: 如果一部电影里藏着不能违反的规则呢？有人不能回头，
1: 有人不能说出真相，
0: 而有些角色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结局。
1: 当灯光暗下，故事开始，你准备好遵守规则了吗？这里是电影规则怪谈，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电影规则怪谈，我是主持人于珊，
0: 我是彩依。
1: 大家都有准时收听上周的节目吧？
0: 那是一定要的啊。好啦，上周我们分享了有关家人亲情的部分，聊了很多比较沉重一点点的话题。
1: 那大家一定很好奇今天要介绍什么吧，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
0: 先进入到下个单元，如果人生是一部电影。
1: 欸，暑假已经过两周了，想要问你最近过得如何，有什么安排吗？
0: 我最近跑去韩国展打工。
1: 韩国展是摆什么的？
0: 就是卖那个韩国的胖胖瓶牛奶。
1: 那可以剩那两瓶给我吗？
0: 可以，我都会偷偷带回家试喝。
1: 真的很消摊欸，消摊的人生很贯彻哦。
0: 消摊无极限啊。
1: 我是真的没有见过连牛奶都要消摊的。
0: 那一瓶超贵，你八瓶小瓶的哦，就要499。
1: 欸，那真的得消摊一下，还卖好贵哦。
0: 那你呢？你暑假都在打工吗？
1: 暑假吗？我驾训班目前上两天了，就是我礼拜六本来要去上，但是因为台风后来放掉了，然后我第一堂课就学了倒车入库，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车怎么停都是歪的、欸、就是什么回正啊我都好好操作，但是我看了一下车都是歪的。
0: 你确定你这样也可以上路吗？
1: 我也不知道，因为我才上两天而已，而且驾训班真的超热，然后我那天上路真的是快中暑，因为太阳超大，然后车子的冷气又完全不凉。
0: 我比较好奇的是你有把车子停在分隔岛上面吗？
1: 没有，怎么可能，我停在停车格，而且那是驾训班耶。但我觉得我开的还行啊，就是一直被教练念说我开的很快，然后车子不知道怎么停都是歪的，真的很好笑。
0: 欸，这样的话如果你考到我可能不敢给你载哦。
1: 但其实我一开始刚开的时候我真的超害怕，但是开了两三次之后我的开关直接被打开，就是我感觉自己在玩头文字 D， 就是很想加速欸。但我觉得我熟练了之后我很可能会是飙车族欸。
0: 而且你开上去的时候你一定会狂骂人。
1: 我也觉得我会。
0: 你

0: 你有路怒症。
1: 我有。对，那你暑假还有要去哪里玩吗？
0: 应该会九月出国，但还在考虑。
1: 你们要去哪里啊？
0: 还没有决定，在想要不要去济州岛。
1: 济州岛还不错啊，走啊。
0: 对，我就有点心动。
1: 我也很心动。
0: 本来六月要去，但是我六月有事情，所以就改成九月了。
1: 那、怎么跳过七八月？还是因为机票啊？
0: 对，七八月真的太贵了。
1: 真的，就是六月跟九月比较便宜，因为都开学了。
0: 对啊，
1: 但是我跟我朋友约的是八月，就是小琉球，因为我卡假期蛮结束。
0: 小琉球感觉还好耶，应该不会有什么旺季吧？
1: 台风天算吗？
0: 记得买旅平险。
1: 旅平险，
0: 是旅平险吗？还是叫什么？
1: 是旅平险、就是、对，是，但是出国好像比较会用到。
0: 对，就是可能飞机延误啊，然后就需要买。可以赔钱欸，
1: 赔很多。我那天台风天，然后滑那个 Reels， 然后就有看到有人就是已经卡在国外，然后那原本的机票飞不了，所以就回不来台湾，然后因为有保那个旅平险，所以那个旅平险就赔他们钱，然后让他们可以在那边多玩两三天，就超爽。
0: 好像是24000哦。
1: 那很爽啊。
0: 他就是拍一个 Reels， 然后表现得很不想要，很想要上班，
1: 很想上班，但其实他就是一直被爽到。
0: 对，
1: 就是这种人就是很欠扁啦。
0: 啊，你还有其他安排吗？
1: 好像还有一个是八月底要去高雄，就是原本说要去台东，因为那个时候就是也是看 Reels， 然后看到那个台铁票超便宜的，单趟好像才800块，很便宜，就是好像有什么学生优惠吧，就想说可以去。但是后面又想说台东好像要会骑车比较方便的，因为那边的 Uber 感觉不多，所以就改去高雄这样。
0: 真的 Uber 真的不多。我上次跟我朋友去，忘记是去哪里，反正也是比较
1: 偏山。
0: 对，然后我叫一个咸酥鸡，他一个小时之后才到。
1: 咸酥鸡，
0: 对，没有人愿意接这个单。
1: 冷掉的咸酥鸡，你还不如去吃 Seven 的微波嘞。
0: 真的，而且如果你要买高铁票的话，要买五折的高铁票。
1: 五折？哪有五折的？
0: 就是我们有学生证嘛，然后大专生优惠就是，如果是就是每个班次都会有优惠，几乎啦。
1: 每个
0: 班次可能有75折，或是88折，或者是5折。
1: 我觉得5折很便宜耶。
0: 对，像如果从台南到台北的话，就是如果5折买到的话，就是655，
1: 很便宜耶。单趟的话，655高铁来说真的很便宜，
0: 真的。那还不如就是如果你想要搭，那叫台铁吗？如果你想搭台铁，还不如去搭高铁。
1: 真的。而且那个时候，因为我们就是小琉球之旅，我们算过高铁加船票就很贵，大概来回要3500左右，然后我们就想说要不要搭客运，就是那种晚上的那种红眼票。对，然后因为我们有同行的，就是同行的朋友，就是预算有限，然后我们就想说单趟搭客运，就是过去或是回来，这样比较省钱。但是听你这么样一说高铁票很便宜的话，我们就会想要抢那个时段。
0: 对啊，但那个通常五折都是6点出头就要去搭了。
1: 那我觉得6点出头还好，因为我们本来就想说搭那种夜班的客运，所以这样其实比较便宜。反正就在上面睡觉就好了。
0: 那对啊，我之前有几次也是在上面睡觉，然后就到台北，然后就接着去上课。
1: 也太爽了。那我就叫他们订，因为我有点懒，就是因为我们三个都是 P 人，然后我觉得最不 P 的人会承担这一切的啦。
0: 因为有人处理就好啦，如果是我也不会想要用，哈哈。
1: 我跟你说，八月底我不是要去高雄嘛，然后因为我那个朋友他超屌，就是他问完我要不要去的隔一个小时，因为我回他说好，然后隔一个小时他就立马传了3天2夜的行程给我，真的是超屌的，不愧是绝人，效率高到一个不行耶。
0: 真的超厉害，这太速度了吧。
1: 真的，而且我觉得 P 人跟绝人真的差很多，就是我那个小琉球之旅大概我们已经约了3-4个礼拜了，然后我们前2天才刚订好房间哦，然后行程完全都没有排，真的是有够拖的。然后因为我们前2天不是台风天嘛，我们还约去唱歌，想说顺便排一下行程，结果我们完全都在唱歌，根本大忘记要排行程。然后约我去高雄那个朋友，他真的是一个小时行程就排好，真的是屌到一个不行欸。
0: 但你不会觉得说你有想要去什么你自己喜欢的行程吗？
1: 不会，因为主要是我也不太了解那边，然后刚好我有点也没时间去看那边有什么好玩的。

0: 地方，所以我想说有人帮我排好就很棒啊。
1: 那、如果你真的去到了，发现你不满意，或者是哦其实很烂，你会生气吗？
0: 嗯，可是毕竟行程不是我排的、啊、所以我就会随风逐流，就是可是如果这件事我提出意见，就是说我想去这个地方，然后他没有采纳我的意见的话，然后后来真的到那个地方发现很烂的话，我才会生气。
1: 哦，那如果今天你们两个都觉得心里有一个默契是哦真的很烂，
0: 你说那个地方就是烂，
1: 对，就是烂，
0: 那就骂那个地方就好啦、
1: 欸、是哦，
0: 就是说一起靠呗那个地方啊。
1: 欸，原来你会这样，我以为你就是你不会我以为你会不会
0: 说出来嘛。
1: 对，所以我就觉得，
0: 可是他自己也觉得烂，就是一起靠北那个地方啊，把那个话题性一起发泄出去。
1: 哦，
0: 对吧？啊，
1: 但他不会觉得不好意思吗？
0: 不太会吧，
1: 因为我之前就是我朋友他男朋友帮我们订住宿，然后那个地方虽然我本来就知道没有很好，但是那个厕所，因为我很重视那个厕所，然后当初我忘记有没有看到厕所的照片了，反正那个就是很
0: 怎么样，
1: 很就是很也不是脏，就是我不喜欢，然后通常我朋友他们也感觉得出来那个就是没有很好，然后我就有点说啊怎么这样，然后他男朋友就很生气，但是我觉得我没有那个意思，就是我没有觉得这个房间不好，我只是觉得厕所没有很好。
0: 嗯，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是他排的，然后他觉得说他就有付出那个心力，然后你还这样讲那个地方的话、嗯、感觉他就会有点不太开心。那如果他自己本身也觉得不太好的话，
1: 他也感觉不太好吧。
0: 嗯，那我觉得是要个性问题、
1: oh,
0: 他可能觉得面子是之类的吧。
1: 对啊，
0: 不知道，
1: 但我那时候也没有说什么，就说啊我等一下洗澡，我要穿拖鞋洗澡，就这种话而已。
0: 那可能就是他比较小肚鸡肠啦。
1: 他还跟我朋友因为这个吵架
0: 哈，为了这种事吵架没有必要、
1: 啊、而且我们是去听音乐季。
0: 嗯，
1: 然后我就很不好意思，因为我觉得好像是我害他们吵架。
0: 这种男生就是尽早分手啦。
1: 欸，他们分了。
0: 鼓掌。欸，对了，你暑假有认识新的人吗？你的恋情有了新情况吗？
1: 完全是没有。
0: 真的假的？但是我真的很好奇，就是你的理想型是什么？因为我觉得大部分的人都有一个对伴侣的理想条件吗？
1: 我觉得我的理想型肯定要180以上，因为我自己很高。欸，其实我觉得180其实也还蛮高，但算了没关系，就是我喜欢那种长得白白净净的文弱书生型，然后他要有彬彬有礼。
0: 文弱书生，你喜欢这型的、
1: 啊、对啊，就像是我之前喜欢一个剧，它叫做微微一笑很倾城，然后里面那个萧奈完全是我国小还是国中的理想型。
0: 可是他又不是文弱书生。
1: 他是好不好，
0: 他哪里是，他会打篮球呢。
1: 哦，好吧，那但偶尔会打篮球可以，但是他就是你不知道外表就是那种白白净净的那种男生，
0: 小白脸，
1: 对，就是小白脸，但是他是有钱有能力的小白脸，
0: 就是看上人家有钱有颜吧。
1: 对啊，要不然你的理想型呢？
0: 我吗？我一定也是要180，其实不用啦，但就是身高要有，然后要阳光开朗的那种男生，然后鼻子要挺。重点是个性一定要幽默有趣，因为我觉得这点超重要，男生一定要有幽默感。
1: 欸，欸，对，我也觉得幽默感很重要，但是不能是那种无厘头的玩笑，我也觉得很幼稚。就像是之前我跟一个男生出去哦，然后我不知道有没有跟你讲过，然后那个男生就是因为我们是网络上认识，然后出去第一次见面，然后他就很喜欢讲那种很烂的梗，
0: 干话吗？
1: 对，就是那种干话，然后我就觉得很烦。
0: 类似哪种干话？
1: 就是他看到那个路边的那个招牌，就是房仲那个上面写1100万，然后跟我说欸1100块台南买房，要在台南买，
0: 好烂，嫁出去。
1: 然后我就说嗯我不想跟你讲话。
0: 很烂，这个太烂了。但是我觉得我会蛮喜欢那种干话。
1: 你喜欢干话？
0: 我觉得我喜欢干话，
1: 我不行
0: 欸，可是不能是太烂的干话，要是好笑的干话。
1: 哦，当然那时候讲一个还不错的，但是但我不确定你会不会觉得喜欢。就是他说，欸，我们现在好好尴尬，我们给太阳晒一下我们就熟了。

0: 出去，拜托，你们两个一起打包出去。
1: 这不好笑吗？
0: 一点都不好笑。
1: 哎呦，我那时候真的不想跟他讲话，因为他就是开口闭口都是那种很烂的梗，然后我就最后就真的受不了，我就跟他说，嗯，我们去看电影吧。
0: 受不了了，所以去看电影吗？不是说受不了，所以哦，那我们就先这样回家。
1: 不行，他特地从，忘记他从哪里来，云林吗？他特地搭高铁来台南找我，哎，我怎么可能放生他？
0: 太远了吧？请问这个男生很好看吗？
1: 哎，我觉得没有，哎，
0: 没有就可以放生了，放生。
1: 但我那时候只是跟他开玩笑说，因为他说他要来找我。啊，我说，哎，你要来就来啊，我可以啊，这样，我只是开玩笑的。然后那时候刚好去一个音乐季，回来之后，我那时候有把程式删掉，我载回发现说他几乎每天都在找我，
0: 啊，
1: 就找了我两三天，
0: 他是有病，
1: 他就很认真的想要跟我出门，我就说，
0: 可是你们第一面就有见过吗？还是那是第一面？
1: 没有，那个是第一次。
0: 哈，那我觉得没有见过，然后只是在网络上聊天，我觉得这样没有必要。找你找到这种程度，欸，他有点太滥情了，或者是说缺爱。
1: 但我知道他跟我，因为我朋友那时候也有玩他，我知道他跟我朋友也有聊天，我朋友就说哈哈，他在找很多人聊天。我说嗯，我知道，
0: 对，他应该就是可能是广撒网这样。
1: 对，
0: 因为我觉得没有见过面的基础来说没有必要这样，
1: 那不能就是哦他很喜欢我。
0: 可以啊，但是这种几率不高，哎，欸，好不好？
1: 有
0: 姐妹清醒，清醒一点。
1: 好，但他其实也没有很帅，
0: 不帅就放生掉了。干话难，然后又不帅，请放生。干话还不好笑，
1: 欸。我突然想分享一件事情，就是那时候他规划一个行程，他就说他精心规划的，然后他觉得我一定没有去过，然后我就是他骑车载我嘛，然后我就是越骑越觉得不对劲，这地方我好像来过。然后他停下车的时候，就看到那个门，我就哦，完蛋了。然后他就说：“
0: 完蛋了，怎么
1: 对，
0: 怎么个完蛋？
1: 因为这个地方我跟我前男友去过
0: 啊，哦，哪里是哪里？
1: 就是那个游轮，哎，不是游轮，就是那种快艇嘛，
0: 快艇
1: 就是那种搭船的那种行程。
0: 哦，
1: 然后我就觉得很尴尬，
0: 还去搭船也太糗了吧？
1: 对，然后我不敢跟他讲说我去过，我就说，哎，酷哦。”这什么地方啊，好漂亮哦，喔，这样
0: 装不知道，
1: 就是给他一点情绪价值。对，然后他就是又讲了一个让我觉得很尴尬的话，他说这样以后其他男生带你来就可以跟他说他什么，欸，我这人早就来过，你这个什么你落掉了，
0: 你应该把这句话原封不动的还给他。
1: 然后我听完我就一直很想笑，因为我觉得说完蛋了，我想要把这句话送给你，
0: 你就送啦。
1: 我不敢啊，因为而且他其实这人蛮好的，对，
0: 人好不一定代表说你们后面要怎么样
1: 哦。那他后面想要跟我加联系方式，但是我那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不想给。
0: 哼，你们就玩一整天，然后联系方式不给人家，那你陪他一整天的用意是什么？我就问，
1: 那就无聊啊。
0: 好，来，谢谢，我们下一趴，谢谢。
1: 好啦，好啦，好啦，
0: 好啦。说到上题，你刚刚不是说就是。讲那种很无厘头的玩笑觉得很幼稚嘛，
1: 啊，
0: 但我真的也是没有办法接受那种比我幼稚不成熟的男生，就是
1: 感觉如果跟我们同年纪的男生会，如果因为我问你嘛，我们两个会觉得哦其实对方蛮成熟的，但是如果今天是我们班的某个男生同学，我会觉得说哦他怎么那么幼稚啊。
0: 可是我觉得同年纪的男生跟女生来说一定通常都比男生还要成熟，
1: 哦，
0: 就是心智年龄来说。可是男生就是女生感觉都会喜欢比自己年纪再大的，就是比较成熟啊，那个心智年龄可能就展开了。
1: 对啊，最近就很喜欢一个23、24。
0: 又是谁？
1: 他
0: 请问又是谁？
1: 就是我上班遇到的一个男生，但其实我老实说我不知道他到底几岁，因为我跟他没有讲过，哦，有讲过话，但是就是他跟我说谢谢，
0: 就谢谢而已，然后你就晕船了。
1: 因为我是店员，
0: 就讲一个谢谢就晕船了，姐妹清醒一点，谢谢你也会跟便利商店的店员说谢谢啊？
1: 没有，他是我几乎去上班10次有5次他都在，
0: 他就是常客吗？
1: 对，
0: 就一个常客而已。
1: 对，他就是，哎，他应该出社会了。
0: 等一下我要说，我们饮料店也会每天有一个。中风的北北，每天流着口水，然后就说：“我一杯珍珠奶茶，正常冰正常甜。”
1: 哎，这个有点地狱梗了，这样有点不太适合播出了。
0: 我长得
1: 蛮像的，
0: 事实啊。

0: 那种可爱型的男生。
1: 对对对对，他就是有卧蚕，然后他就是、
0: 谁没有卧蚕我就问
1: 你，有画你没有画卧蚕的时候有卧蚕吗？
0: 没有。
1: 对啊，就是蛮少人天生就有卧蚕的。对，然后他的话又是那种白白的啊，然后皮肤又很好，我觉得他皮肤比我还好，然后鼻子又很挺，重点是他非常的绅士，很有礼貌，
0: 人家就只是跟你说谢谢而已、
1: 没有，他那时候他来打牌，对，我是在一个卡牌店，然后那个打牌的时候他跟一个女生一起，可是我觉得他们不是男女朋友，因为我一个直觉他们不是，
0: 就只是一个直觉就不是了。
1: 然后他跟那个女生一起出去买晚餐回来吃嘛，然后要走出去那个门的时候，那个男生原本走在后面，他特地绕到前面去帮他开门的、
0: 有没有可能他就只是一个暖男，或者是他是一个对大家都暖的中央空调呢？
1: 没有吧。好，
0: 那他为什么要对女生朋友这么的绅士？
1: 因为他家教很好。
0: 有没有可能是喜欢那个女生，或 maybe 他们是男女朋友？
1: 不可能。
0: 那他凭什么对一个女生这么绅士？我就问，
1: 因为他人品很好，妈妈教的好。
0: 是这样子吗？那他去当那个开门的就好了，电梯先生是不是？每一个人经过都要拉门。
1: 好啦，
0: 那万一今天你们交往了，他还会帮其他女生这样开门，你接受吗？
1: 代表他本来就是一个很好的人呢、
0: 你接受吗？
1: 可是这又
0: 你接受吗？
1: 这又谈到一个边界感问题。
0: 对，
1: 你能接受吗？
0: 我
1: 其实也不能，也不是，也不能不接受。
0: 如果是
1: 没什么，
0: 如果今天是很多女生的话，她帮两三个开门，那我觉得 OK。但是如果今天是一个女生，就只帮那个女生开门，我就觉得不行。
1: 啊，真的假的？
0: 这个其实就有分。如果是她对大家都绅士，但是我觉得绅士也要看，就是如果今天是过多的肢体接触，我就觉得不行。可是如果是开门的动作好像还可以接受。
1: 对啊，那这样的话边界感其实也蛮重要的。
0: 好啦好啦，我们废话真的太多了，我们先进入下一个单元。那在进入下一个单元之前呢，想要先跟大家分享电影里出现的这首歌，那大家也可以帮我猜一下今天要介绍的是哪一部电影。
2: 嗨
3: 嗨，

0: 听完音乐，让我们来介绍今天的规则吧。
1: 规则一，这不是一个爱情故事，如果你把它当成爱情故事观看，后果请自行承担。规则二，若你认为两个人喜欢同样的音乐，就代表命中注定，请立即放下耳机。巧合不是答案，只是故事的开始。规则三，当节目结束时，请不要着急寻找下一个 Summer， 也许真正该遇见的是

0: Arton。
1: 听完规则就让我们来介绍电影吧。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是新电台带你体验开机有意上网的意，邀你与我共同上线。
0: 如果要说一部最不像爱情片的爱情电影，那《恋下五百日》一定榜上有名。
1: 《恋下五百日》是2009年上映的美国浪漫喜剧电影，由马克·韦伯执导。这部电影特别的地方在于，他一开始就告诉观众，这不是一个爱情故事。故事讲述相信真爱的男主角汤姆在一家贺卡公司工作，某天遇见了新同事 Summer。 汤姆对 Summer 一见钟情，认为他就是自己的命中注定。但夏天他并不相信爱情，也不想被一段关处的500天里经历了甜蜜、争吵、分离以及无数令人心动又心碎的时刻。
0: 电影最大的特色就是采用非线性的叙述方式，它不按照时间顺序说故事，而是在500天的回应中不断跳跃，让观众跟着汤姆一起重新拼凑这段感情，也慢慢发现很多时候我们爱上的不是对方真正的模样，而是自己想象中的样子。那刚看完这部电影的我有好多感受，就是它虽然不长，才大概一个半小时左右，但我真的觉得它内容拍得很好耶。就如同他所说的，这不是一部爱情故事。我刚开始看的时候真的会以为是美好的爱情故事，
1: 我也觉得他拍得很好，但我其实一开始就不会觉得这是传统的恋爱剧，因为他说他的标题就是定恋下五百日，感觉就是像是什么倒计时，只有500天的时间。
0: 听你这么一说，有一种生离死别的那个感觉。那看完之后，你对汤姆跟 Summer 的爱情观有什么想法？你比较偏向哪一派呢？
1: 我觉得我很想要成为 Summer。Summer 她就是一个很直接的一个女生，但爱情观我其实没有很认同，因为我比较偏向想要一种稳定的关系。因为我在感情里的话，就会比较容易陷下去。那如果没有确定一个关系的话，我就会一直想很多。然后可能在感情里会因为想太多的这个毛病，就很容易受伤害啊。我感觉我就很像汤姆，不然你是认同 Summer 的吗？还是汤姆？
0: 我觉得我跟 Summer 的爱情观比较接近，就是一样都不相信有真爱，但又会希望他出现的那种感觉。因为像 Summer 他是父母离婚的关系，导致他会有不相信爱情的观念，跟我一样。但我也是，但后面那个反转也很酷，就是不相信爱情的 Summer 居然结婚了，汤姆没想到，我们也没想到。我觉得编剧这边很有意思。
1: 对啊，我那时候看到他结婚我也很纳闷，因为我觉得他是那种不婚族，我就很好奇说为什么，是那个男生很好吗？还是说那个男生很有钱啊？开玩笑开玩笑，这样太肤浅了。
0: 但看完你就会知道 Summer 其实他只是遇到他在寻找的那个人，我觉得他需要的是理解他，能跟他共感，能给他未来做出保证。但很显然汤姆不是那个人。
1: 对，但是就会变成说他跟我想象中的有落差。我以为 Summer 应该一辈子都不会结婚，但其实他虽然今天选择不要跟一个人建立关系，但不代表他不会想要结婚，心里还是很向往的。
0: 在我看来，夏天是这样没错。我认为夏天他觉得不可能会遇到这样子的一个人，所以他才选择不建立关系。但不建立就代表着不会失去，不会伤心，不会难过。但我觉得他内心也是向往拥有这样的爱情，但现实给他的感受就是不可能，加上父母的婚姻失败给他的阴影，造成他观念加深，所以他不敢去相信。
1: 那这就有讲到家庭因素造就爱情观的不同。
0: 没错，就是我们上一集有聊到这个问题。
1: 对啊，
0: 但很多人看的时候都只觉得夏天是个渣女，但我觉得汤姆从未理解过她。有一幕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就是夏天让汤姆来到她家，他们躺在床上，夏天对她诉说着她的童年回忆。那个时候的汤姆是没有认真在听夏天到底在说什么，他只是沉浸在他自己的幻想中，所以汤姆是没有办法理解他的，他没有办法给夏天他想要的回馈。很显然从那个时候两个人就不同频了。
1: 我觉得不能说他是渣女，因为如果说他真的想要骗别人的感情的话，那他一开始就不会讲那么直白啊。如果一开始汤姆就拒绝的话，那也是可以的，但因为就是他喜欢他，所以他就觉得想要顺其自然吗？对，但我觉得人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就会想要

0: 哦，顺其自然，但往往就是顺其自然，就是他没有任何办法可以改变这一切的时候。
1: 啊，说到这边就让我想到我那悲惨的爱情故事。
0: Sorry，想当初你也是想要顺其自
1: 并没
0: 然，
1: 有，我想要速度加快啊，没有。
0: 但老实说，应该每个人都有这种时候吧，就是顺其自然，但这个想法应该是属于那种无可奈何的时候，就会想要讲这句话。因为他不会想要做任何的改变，也不想要去处理这件事情，或者是说他根本就不想要面对。对，
1: 对，也是有可能啦。
0: 嗯，
1: 那说到这边，你觉得汤姆爱的到底是夏天，还是只是幻想中的他？
0: 我觉得他喜欢的是幻想中的他，
1: 怎么说呢？
0: 因为就像电影的片段啊，他其实桑姆也会做很多事情是让汤姆很不喜欢的事情，但他在分手的时候，永远就是只会记得他的好。从来不会记得他哪些不好啊，其实这个就跟每个人失恋的时候是一样的，就只会跟朋友说，哦，他当初对我多好多好，他当初多么的喜欢我，我们当初有多幸福，怎么会分手呢？但是实际上他肯定有做了什么事情会让你很委屈，真的要全部加总计算出到底是这段感情幸福比较多还是伤害比较多，我觉得最后受伤害的肯定还是居多，不然其实两个人的结局应该不会那么难看。
1: 哎，我觉得你说的很好，确实，还爱着的时候分手都只会念着对方的好，但其实相处不可能总是美好的，一定有艰辛的、啊、难过的、啊、彼此伤害对方的时刻。但因为喜欢，我们常常给对方加上爱的滤镜，但其实你们的爱情真的没有想象中那么美好，很多时候都是自己幻想的。这也让我忍不住去思考，我的那段悲伤的爱情故事，对方会不会也是那个夏天？而我是汤姆，大部分的美好其实都是我自己的幻想呢。
0: 诶，老实说，我觉得其实你自己心里应该也有个底，因为你自己也看得明白，应该只是不想面对而已吧。
1: 对，完全不想面对，还沉浸在失恋的痛苦中
0: 对啊，不
1: 啦。
0: 然你其实蛮理性的，怎么会遇到他就这样？
1: 我觉得只是因为我没有遇过让我这么喜欢的人，所以我才会这样子。诶，我自。
0: 你就是里面的汤姆。
1: 我是小丑，怎么样？好啦，但因为汤姆是对夏天的感觉是一见钟情的嘛，他认为夏天是他的真命天女，但是汤姆怎么就能这么笃定就是他呢？
0: 我猜啦，他主要被吸引到的一定是喜欢他的脸。他被 Summer 的颜值给吸引到之后，又刚好 Summer 是一个很特别的女神，他应该这辈子只遇过这一个爱情观很特别的人吧？这种神秘感就会让他想要深入了解。我感觉男人就是有这种征服欲。对，我就觉得可能连你也有这种征服欲。
1: 我觉得我会有诶，但是我觉得我很凭感觉，我就好感觉我好像跟
0: 嗯，
1: 汤姆好像哦，就是在那段悲惨的爱情故事中，但是又不太一样，就是我有一点是感觉就是上头了啊，你就会有一个冲动，加上因为我的个性是很冲的那种人，所以我一旦确定我真的很喜欢这个人，我会把我所有的筹码都丢下去，压进去，但我本身。一开始的话，其实我会保留很多，
0: 嗯，
1: 但因为后面慢慢的就是越
0: 毫无
1: 来
0: 保
1: 越
0: 留，
1: 喜欢了，所以就 all in。
0: 不撞南墙不回头。
1: 对，人生只有一次，该撞南墙就撞吧，痛的话没关系，它会好。
0: 哎 欸，但其实我很欣赏 Summer，他敢直接说出他自己不想要建立一段感情，
1: 可是我觉得这种人也是很 GY，好不好？
0: 这是可以的吗？
1: 这是可以搞不进去吗？我觉得可以啦。
0: 嗯，
1: 这种人真的是很叉叉叉逼，好不好？
0: 对啊，他就是，可是我觉得他要有勇气敢说出这句话也很难哎，因为像如果是我的话，我就会不敢讲，我怕对方说，哎，你怎么这样讲，然后对我的印象大打折扣，那我就觉得，嗯，有点还是不要讲比较好，我就不敢。
1: 可是我有不同的观点，就是我觉得。夏天，他只是一开始并没有对汤姆有过多的感情，所以他才能很自然的说出跟他说我没有要跟你建立一段恋爱的关系。
0: 诶，但
1: 有没有可能他只是因为不够喜欢，所以才能这样子轻易的伤害对方？
0: 可是他们之间有共同喜好，诶，他们
1: 可是
0: 喜
1: 有
0: 欢，
1: 共同喜好就不代表两个人能在一起啊。
0: 但虽然这样，但他一定是对他有好感的。

0: 就是 Summer 对汤姆一定是有好感的吧？不然怎么可能他抛球给汤姆，然后汤姆才跟他表白？怎么可能？
1: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汤姆他其实在这段关系当中，其实也蛮被动的，因为大部分我们看到其实主动的都是 Summer，汤姆他其实有一种处于被动的状态，可是因为我们的视角是从汤姆这边去看下去的，我们知道汤姆很喜欢 Summer 这个人，可是如果我们今天是从 Summer 的视角看，我们就可以知道说汤姆其实他没有很主动，他虽然很
0: 对。
1: 爱他，很喜欢他，可是他的这段感情并没有说真的付出了什么，或者是很主动、很积极的去追求他之类的。
0: 如果是以汤姆这边来看的话，
1: 对，因为我们是站在汤姆视角看，所以能知道汤姆其实很喜欢夏天。可是如果我们现在是在另外一个视角看的，或是站在中立旁白的角色，旁白一点都不中立。
0: 旁白就是站在汤姆这边啊，
1: 对，我们
0: 无
1: 可
0: 条
1: 以
0: 件支持。
1: 发现，就是旁白他其实是无条件支持汤姆的。汤姆的，汤姆是什么？汤姆的，但是因为是从汤姆的视角，所以旁白也站在汤姆那边。
0: 对啊，
1: 这
0: 但如
1: 个，
0: 果变成 Summer 的视角的话，那就完全不一样。
1: 对，这个故事会完全不一样。
0: 就不会是 Summer 是渣女，会变成那个汤姆是，
1: 死缠烂
0: 对，
1: 打
0: 死
1: 的
0: 缠
1: 男
0: 烂打的，
1: 生。
0: 对。对，但开始的时候他们不是喜欢同一个乐团吗？如果是我遇到一个男生，然后他喜欢的乐团也刚好是我喜欢的小众团体，那我就想要跟他成为超级无敌好朋友，然后一起去听他们的专场，而且这个时候就会产生一种莫名的熟悉感。我觉得其实他们也算是另外一种日久生情吧。
1: 我觉得对也不对。我觉得夏天是，但是汤姆他自己也说他是一见钟情。你忘了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就说：“哇，这个是我的真命天女啊！”而且你忘了我们的规则吗？就是如果
0: 对，
1: 两个人喜欢同样的音乐，就代表命中注定的话，请立即放下耳机。巧合不是答案，只是故事的开始。这是我们的规则二。
0: 完了完了，我触犯了禁忌，我真的非常容易喜欢上一个人。
1: 我觉得是哦，但我觉得大部分的人好像都会有这样子的误解，就是认为彼此喜欢同一个东西，或者是某些地方很相似就爱上对方。但是感情的长久不长久，还是得靠相处、日常生活的小细节去维持，应该就是现代人常常说的不合适吧。所以说，喜欢就能在一起吗？我认为不是的，就是我自己的个性是属于喜欢，爱上了，为什么不在一起呢？
0: 但这样说起来，你其实跟 Summer 也不太像欸，因为你是不是其实不能认同，不能不在一起这件事情？
1: 诶，我觉得这是要看我多喜欢对方嘞。就是我认为喜欢就是要在一起，即便不能长久，毕竟因为我不看好我的每一段感情。我认为一段关系他们都是有期限的，毕竟连生命都有限时了嘛。但如果对方真的不愿意跟我在一起，但是他的理由不是因为不喜欢的话，不喜欢我的话，那我觉得我够爱他，我可能会像汤姆一样委屈自己。没想到吧？
0: 我是真的很难想象你会委屈自己，但其实有时候感情就是不理性的，也不能说你恋爱脑吧，只能说如果你下次遇到一样的情况，差不多的人，你就知道自己不应该沦陷那么深了。
1: 我没有办法保证欸，毕竟我爱上了，我就是会梭哈。我觉得我蛮疯的欸，其实，反正人生就只有一次嘛，大不了我们就痛死，反正总会好的，时间会冲淡一切。你看我前两三个礼拜还不在那边哭得稀里哗啦，你看我这个礼拜
0: 那是因为你这个礼拜太忙了。
1: 忙到没时间哭吗？
0: 对。
1: 没有啦，我觉得就是当下很痛，可是回来再看的话，其实也还好，只是它会留在你记忆里蛮长一段时间的。
0: 对啊，不知道你未来回想起这段记忆的时候是会有什么想法呢？
1: 我觉得它应该也是一段很珍贵的回忆，因为我前几天翻到我相簿的时候，就是我不想我在滑相簿，因为我容量满了，然后我在删相簿，然后我就看到我跟他之前的那种影片啊，或是照片，干，逼逼。逼好不好？
0: 别哭，别哭，
1: 不是，我没有哭啦，就是我发现我第一次跟一个人这么的浪漫，就但也可能是因为我喜欢他，所以带有滤镜。我就看到我们之前一起去公园啊那边唱歌，然后拍的影片，因为他是一个蛮喜欢记录生活的人，

0: 后我就回去看我手机里面那些影片，然后那些照片什么的，我就会有一点觉得说，嗯，怎么会这样嘞？是怎么让我们走到这一步的？怎么关系就说散就散了？
1: 会不会其实是你们的关你们的回忆是比较偏日常啊？
0: 我觉得是欸，就是日常生活中的那一点小美好被记录下来，那回去再看的时候就会觉得，哇塞，原来平淡的生活也是这么的浪漫啊。
1: 对啊，
0: 第一次有这种体会。
1: 不然其实一般跟其他男生应该很难体会到这种感觉，
0: 就是跟其他男生可能就是特意的去安排某一个约会啊，或者是特意的梳妆打扮怎么样之类的，可是跟他并不会，就是很常就是可能 maybe 下班来接我，然后说走就走，然后我们可能就也不知道去干嘛，然后就去晃一下，然后
1: 遛个狗，
0: 对，遛个狗，然后就突然很突然的会做一些小活动，唱歌啊、散步啊什么，这些都是很日常美好的回忆，这些反而可以在你的记忆里面留得很久很久。
1: 那你觉得他也会回忆这段感情是也会像你一样那么留恋的吗？
0: 我不知道欸，毕竟我被甩了毕竟被甩的是我，他可能觉得我是汤姆吧。
1: 好，但我觉得下次还是不要这样比较好，要保留。
0: 我不要，我就不要，我任性。
1: 好，废话太多了，先让我们进入下一个单元吧，如果可以。
0: 好，开始之前呢，想要先跟大家分享一首歌。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最后一个单元啦，欢乐的时间总是如此的短暂。
1: 对啊对啊，好啦，我们不要继续废话了，赶快进入主题。
0: 那刚刚前面聊了那么多电影的细节，那有没有哪一幕是让你印象深刻，或是哪一句台词让你心脏收缩了一下的那一种感觉？
1: 我自己是对公园的那一幕印象非常深，就是汤姆面试完在公园遇到结完婚的夏天那一幕聊天，我自己是觉得有点像在和解嘛，就是那一刻他们都是敞开内心的在聊天，汤姆一开始是有一点责怪的感觉，就是感觉在说你不是不相信爱情吗，那你为什么结婚了呢，就是有一种你怎么说话不算话的感觉。而且夏天对汤姆说，我相信你说的是对的，只是我不是你的那个人，我不是你的 the one。 但那一刻我觉得原本相信爱情的汤姆跟他说没有命中注定这种事情，在那一刻的瞬间他们原来的角色对调了，这一幕我真的是超喜欢的，而且汤姆的表情真的演得很好，
0: 真的。而且他就是我觉得他虽然有点指责的感觉，但他最后有真心祝福他，我觉得还不错，起码他们的结局是起码还是朋友，
1: 算朋友嘛，我觉得比较像是他们在那一刻终于在同一个频率上，然后终于的了解了，知道了对方想要的是什么，
0: 你就终于对频了。
1: 对，终于同频了。
0: 以前可能
1: 他可能不了解夏天到底在想什么，夏天的感受是什么。但在那一刻他懂了，他忽然理解了。
0: 对，而且他最后其实也有，就是他从他的公司给辞职，他没有再继续写贺卡，他反而就是喜欢，因为他原本就很喜欢建筑嘛。
1: 对，
0: 就是用那些画那些模型，然后觉得他最后有找到他真的喜欢的事情，他有踏出那一个脚步，
1: 他找到他人生的新方向跟目标。
0: 不然我觉得他一开始其实是不敢的，他其实我觉得他不是真的很想要写贺卡，他就只是因为他没有办法，然后就自己待在那边，
1: 感觉他也没有勇气。对，就是自己画设，自己给自己一个设一个界限。
0: 对啊，
1: 他只是没有勇气去踏出那一步，但经过 这件事情之后，他忽然就
0: 焕然一新。
1: 对，突然有勇气去做那些以前没有做的事情，
0: 而且在最后的时候还刚好遇到一个新的人。
1: 对，就是其实结尾有一段话我蛮喜欢的，就是没有什么命中注定的事情，通常机会都是自己去争取来的。
0: 对
1: 对，像秋天就是他争取来的，
0: 喝咖啡。
1: 对，喝咖啡。、
0: 我突然想到
1: 很有趣这一幕，
0: 是我之前在西门町，然后有人约我去喝咖啡。
1: 不认识的人吗？
0: 不认识。
1: 你有去吗？
0: 没有。
1: 谁要跟不认识的人喝咖啡？
0: 就很奇怪。但我那时候很纳闷说喝咖啡是什么意思。

0: 喝咖啡就是喝咖啡，
1: 会不会其实他的意思是我是他的秋天？
0: 出去，
1: 有可能吧，
0: 请你离开这间录音室
1: 啊！但其实我自己还有很喜欢的一幕是，他汤姆他跑去问他妹妹说，就是他的感情的问题。那他妹妹就是很，我觉得他非常的成熟，哎，
0: 有一种小大人的感觉。
1: 对啊，完全就不像他那个年纪该有该讲出的话。
0: 我觉得这可能是编剧想要给的一种小巧思吧，就是有一种很可爱的部分啦，
1: 就是感觉很像只有汤姆本人不明白那个夏 Summer 是他到底想要什么，但其实大家都明白，
0: 就是有一种旁观者清的感觉啊。
1: 对，
0: 通常爱情都是旁观者清啦，当局者迷好不好？
1: 是的。
0: 但是我觉得在这一部电影当中，其实从一开始的汤姆到最后的汤姆，你不觉得这个男孩他有变成熟吗？就是
1: 他变很成熟啊，
0: 他突然长大了。因为在一开始的时候，他遇见夏天的时候，他的那个对于爱情的理解其实是很天真浪漫的，但到后期他对爱情的理解有了不一样的体验，不一样的观感。那会不会其实这段爱情给他带来的也是一种不一样的体验，不一样的感受呢？
1: 其实他经历了那么多事情，应该也知道什么事情是不能做，什么事情是可以做。就像是有一幕是他们在酒吧，然后有人想要搭讪 Summer， 但是那个时候汤姆跟那个男生起了冲突，然后还要怪 Summer 说什么我们的关系有办法让人家质疑吗？就类似这种话。然后Summer 就会觉得说你不需要为我出头，他们之间也没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子打架？
0: 我觉得那是汤姆一个比较不成熟的表现，但同时呢，这一个爆点也让他们的关系怎么说浮上台面嘛，
1: 对啊，
0: 就是突然两个人都去正视了这一段关系该如何去解释它，如何去判定它。因为前期我记得比较前面一点的时候，汤姆有问 Summer 我们现在算什么，然后 Summer 回他的是 Who care， 谁在乎呢？你开心吗？汤姆回他我快乐啊，你在这段感情快乐吗？他说我快乐，他说那这样就好啦，我们不需要给这段关系定一个什么。可是因为这个爆点，汤姆他开始想要给这段关系画上一个
1: 句号，
0: 不是句号，我觉得是给他增添一个意义吧，就是他很突然想要确认这段关系了，他突然很想要很想要，就是从、
1: 哦、问他，
0: 对，从 Summer 的口中听到他确认这段关系，可是他得到的回答依然是那样子。
1: 可是那个时候他没有打算去找 Summer， 反而是 Summer 回来找他。
0: 但我觉得，对，但我觉得这件事本身这个爆点，那个 Summer 的责怪也有一点过重了。
1: 哦，对啦，
0: 对，但只不过这个爆点是为他们的关系加速了吗？
1: 但我觉得可能汤姆对这件事情，他反而会想要确认关系，但是我觉得 Summer 反而会想要退，
0: 因为他不信汤姆啊，他不相信汤姆，他可能觉得汤姆无法给他的未来做保证。就像在公园聊的，汤姆不是他对的那个人。
1: 但什么是对的人？
0: 这个我自己也不知道啊。什么是对的人？
1: 啊、
0: 我还没有到那个年纪，也还没有遇到对的人。
1: 很好奇，如果说真的遇到对的人，是什么样的感觉？
0: 我觉得这个要等我们都遇到了再来说，十年后。我们先定个十年后我们再回来。
1: 如果观众知道什么是对的人、
0: 对的人的话，欢迎留言跟我们讲好不好，去我们的 IG 那边有一个表单，你们可以留言给我们，我们会去看的。
1: 对，我们会偷偷的看，
0: 没有偷偷的看，我们看完之后下一集会回应你们的。
2: 好，来做个小总结。恋上五百日呢，它不仅是描述一场恋爱，更是在告诉我们，有些人出现在生命中不一定是陪你走到最后，而是教会你如何成长，如何放下，以及如何重新相信爱情。
1: 也许爱情没有标准答案，但每一段相遇都有它存在的意义。就像电影

0: 最后所说的，有些故事结束了，新的故事却正在开始。
1: 那欢迎大家在我们官方 IG 账号留言，或是填写表单，跟我们分享你的不同观点，也可以给我们一点反馈哦。
0: 我是彩英，
1: 我是珊，我们下次见，拜拜。拜拜。
2: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3点。
3: 我们是
4: 苏打绿，
3: 让好听的歌声围绕身旁。你现在所收听。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
2: 宝宝宝宝宝宝
1: 宝宝宝
2: 宝宝
3: 欢迎收听
4: 懒人包不包懒，
5: 懒得查懒得看，
3: 把复杂变简单，把重点打包给你带走。
1: 哎，你是不是也懒得查资料？
3: AM 729 FM 88.1
2: 世新广播电台官网 Spotify
5: Apple Podcasts Sound On
4: 所有平台同步更新，
1: 每周二下午3点
5: 期待与你们相见，
3: 我在线上等你收听。Hello， 欢迎回到懒人包不包懒，我是主持人陈玉轩。
2: 我是主持人李雨桐。
3: 你今天吃饭了吗？
2: 我还没吃啊，完全想不到要吃什么。
3: 你不觉得我们上大学之后，就是好像每一天都在想我们中午要吃什么？
2: 完全，全对。
3: 你知道，你不觉得就是高中的时候有营养午餐，其实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吗？
2: 是啊，高中有营养午餐的时候，每天都不需要想要吃什么，因为每天都有人帮你做好，
3: 而且还
2: 煮好，
3: 营养均衡。
2: 对，而且还不错吃啊，还算可以。
3: 你看我们上大学，我们每一天午餐都在吃什么？学餐的鸡块超好吃
2: 啊！结果他要走了，很难过。我很难过，这是我最难过的事
3: 啊！而且有时候就是会去全家，然后不是去全，就是去便利超商，然后逛一圈就走出来。我们刚刚其实也是
2: 啊，我们刚刚就逛一圈想说要吃什么，这些好像前几天才吃过而已。
3: 对，然后就又走掉了，然后就没吃了。
2: 所以你看，我们高中的时候都有人帮我们准备好，现在大学的时候都没有，大学都要自己想要吃什么，很痛苦。
3: 真的，这就是我觉得高中跟大学最大的差别。所以呢，我们今天就要来聊聊高中跟大
2: 学
3: 的差别。
2: 不一样的事情吗？
3: 对，没错。那首先呢，我觉得，你不觉得班级紧密性就是一个很大的差别吗？
2: 是啊，班级紧密性，像我们在高中的时候，我们整天都在那个教室，就都不会离开，所以当然跟同学的关系也很好。
3: 嗯，
2: 啊，大学就不一样，大学我们可能上完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之后就会离开那教室，然后就要换下一个新的教室啊，新教室的人又跟你同班同学完全不一样，就是都会换很多。很各式各样的人，形形色色的人，
3: 就是别系的也有，学长姐也有，然后所以跟班上的感情就不会那么好，而且整体的感情也不会像高中说可能大家都认识，大家都聊过天，或是可能一个活动的话，一个活动整个班
2: 大家都很积极，
3: 对，像大学人那么多，可能就比较没有办法，
2: 大家就会比较怠惰。
3: 对，没错。
2: 因为毕竟在不同的班嘛，那还有像我们不只说到同学，还有班导也是。
3: 对，
2: 我们跟

0: 你应该跟高中班导还不错吧？
1: 跟班中，哎、欸，
0: 班
1: 中
0: 中，
1: 高中班导师，哦，还不错，还不错，
0: 对我也是，而且我们几乎每个老师都认识吧？
1: 对，而且跟每个老师真的是熟到就是可以直接叫那个老师的名字，就是不用叫老师，就是跟每个老师都很像朋友一样。
0: 这个我还是不会，我还是会叫老师的，因为我是有礼貌的宝宝。
1: 哎、哦欸，什么？是老师也允许我们这样做的，而且我们跟班导还好到说，我们园游会不知道取什么店名，我们直接取我们英文老师的英文缩写，
0: 直接取他的声音哦。
1: 对，我们直接取他的名字当我们班的店名，然后跟。每个老师，而且就是很多老师都会给我们零食吃，就是很好。
0: 哦，我们也是啊，我们以前也是。
1: 然后我以前还有那种，因为我以前是社团干部，然后我就会跟学务处的那个活动的组长，我有时候会翘课去找他聊天，然后那个老师会骂我。然后我每次中午的时候去找那个老师，因为我都中午可能处理完事情才去，然后可能就已经没有午餐可以吃，然后那个老师还会请我吃东西，他就说哦，你们干部都很忙啊，都在处理事情啊，都是东西给你啊，就给你啦。然后所以我觉得高中的老师跟大学的老师你觉得有什么差、啊、
0: 大学老师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学校毕竟大学很多人嘛，所以其实记不太起来你的名字，也不太知道你是谁
1: 哦。那确实，
0: 然后高中就比较小，而且班级其实每堂课都会上到，然后也都会上很久，然后所以我觉得最大的差别应该就是跟老师熟不熟吧。
1: 可是很多老师会记得学生，好像通常都是学生主动去找、
0: 哦、
1: 没有、哦、主动去找老师也不是说就是主动去找老师可能讲话之类的、
0: 嗯、
1: 老师可能就会对那种学生比较有
0: 建议，比较印象。
1: 对、
0: 嗯、
1: 然后而且其实我大学老师我好像很难记得他们的名字，
0: 就是只有特定几个还知道谁是谁。
1: 对对对，没错。
0: 然后其他其实根本就不太知道那个老师叫什么名字，
1: 而且好像高中的老师比较会在意你的出缺席嘛，虽然说大学也是、
0: 哦、
1: 可是感觉高中每一堂课就是老师都会说哦，那个谁谁谁又没来，
0: 为什么没来，然后就很关心你。
1: 对，
0: 那、啊、大学大家可能就习以为常，可能就觉得说哦，他没来一定又是翘课，一定又是不想等下，那说不定他生病啊。
1: 对，而且感觉大学老师不会特别去过问说为什么我那个同学没来，他就只是觉得说哦，这个 学生没来。对，也不一定就是可能哦，这个学生没来这样子。嗯，
0: 那我们还有什么差别呢？像是我们早上哦，我们八点就要去学校嘛，我七点半就要到学校，你应该是八点吧？
1: 嗯，八点，
0: 对，所以我们只要七点半没到学校，老师就会打电话给你。他就会打电话给你的爸妈，还有打电话问你说为什么都没有来。那像现在大学嘛，大学根本就不会有人在乎，就你不
1: 来，
0: 老师根本就不会打电话、
1: 啊、
0: 根本就完全不 care 你有没有来啊。然后还有我们整天一进教室就是七点半坐到晚上九点半
1: 啊，九点半、
0: 欸、九点，对啊，我们要晚自习啊，
1: 啊，
0: 所以我们都到九点啊。然后所以这样子相比来讲，我们整天都在同个教室嘛，所以我们跟同学的关系一定会比较好，跟老师关系也会比较好
1: 哦。但是哦，我自己是没有到那么晚，因为我们学校没有那么的严格。
0: 嗯，
1: 然后但我们就是我其实还是比较喜欢那种就是整天的课都是安排好的。
0: 哦，我也是，我喜欢别人帮我安排好，我不喜欢我自己去安排事情。
1: 就是你觉得就是自己去安排好像就要顾虑到很多事情。
0: 然后我觉得我比较喜欢别人帮我安排好，然后我再选择要不要去，要不要认真听那堂课
1: 啊、
0: 不然其他时间都是在教室睡觉啊。你看我们高中可以整天在教室睡觉耶、欸
1: 啊、
0: 然后老师顶多只是把你叫醒然后你再继续睡啊。大学只能睡两个小时就要换教室
1: 啊、哦、对，而且不能继续睡，因为下一堂课就要有人来了。
0: 嗯，换教室我觉得很麻烦，因为我很不喜欢换教室。
1: 哦，我高中也很长，就是可能一次睡然后就睡掉三个老师的课。
0: 你这太可怕了吧，你这是什么怪物。
1: 然后就是大学的课就相比之下大学课就比较散嘛。
0: 嗯，
1: 然后你不觉得就是空堂的时候很讨厌吗？
0: 空堂的时候很讨厌啊，

0: 像我上学期的课表就有空四堂课吧，啊，那四堂课我也不知道干嘛，因为我来我家1个小时，然后去学校又1个小时，不是我来我家什么意思？从学校到我家1个小时，反正就是各1小时，这样我来回就2个小时欸，然后就很耗时间啊，然后我就想说回去，然后通勤完之后又很累，要睡觉，然后睡完觉之后又要来学校，然后我就觉得很有点麻烦，所以我很不喜欢空堂，我喜欢就是一整
1: 连
0: 天的课连
1: 续
0: 在一起，不要
1: 啊，
0: 断掉。
1: 但是每次像我们这学期的课比较连续，然后我们又会
0: 哦，
1: 抱
0: 对
1: 怨
0: 对对，
1: 说：“哦，今天连续上一整
0: 好 一
1: 天
0: 整
1: 的
0: 天的
1: 课，
0: 课。
1: 从早八到晚八，好累哟。”
0: 啊，我们以前呢，我们以前可是可以从早上7点半到晚上9点，啊，我们现在才几个小时就受不了
1: 真的，我觉得大学生非常的，
0: 了。嗯，
1: 非常的怎样
0: 但
1: 呢？
0: 是非常的奇怪。
1: 真的，但我自己是上学期的时候，我有2天都是空5小时，
0: 哦，5个小时。
1: 对，然后有一天空2小时，然后空3小时，因为包含吃饭时的1个小时，然后我就因为我住比较远嘛，我住深坑，然后我又不想要这样骑车来回，因为骑车过去就要半个小时，骑车回来就要半个小时，这样来回总共就要1个小时。那我就觉得这样子很浪费时间，而且很浪费油钱，然后又不就是很危险，对，骑车很危险。然后我就整天都待在学校晃来晃去，所以我就每次空堂我都会找人，都想要找人出去玩。
0: 有，他之前，你之前有找我们去骑脚踏车，
1: 那不是我揪的。
0: 哦，那好像，对，你后来没去，
1: 哦，我有去啊，但我不是我主角。好，不管，反正就是我后来就一直都，我就一直找。我从一开始坐在凉亭，就是刚开学的时候，对学校也不熟悉，我就跟另外一个朋友就一起坐在凉亭，然后就坐在那边就坐很久，然后就都不知道在干嘛。然后后来
0: 滑
1: 才
0: 手
1: 知道，
0: 机。
1: 哎，对，然后后来才知道原来有图书馆这个那么美妙的地方。然后我们之后就全部都废在图书馆了。
0: 图书馆真的是最棒的地方，你可以直接在图书馆睡觉、滑手机，完美，然后又有冷气吹。
1: 对，没错，所以空堂时候就很难安排啦，因为我觉得你要出去也很难抓时间，就是好像玩得不够尽兴，又要回来上课，而且那个感觉就很。
0: 就很烦啦、啊，就是完全懂你，因为我在家里只能可能1个半小时，我又要出门了，那我到底
1: 对，
0: 回家要干嘛？
1: 对，所以就很不舒服，就算出去玩，我们也要赶着回来。像我们有一次去大稻埕嘛。然后那时候就是因为我们空5小时，然后就去大稻埕晃一晃，结果晃一晃，想要看日落，然后想要坐船都不行，因为我们还有
0: 也
1: 课。
0: 回去要赶回去上课，
1: 对，没错。
0: 而且呢，每次只要回家，我们那个怠惰行为又要开始要犯了。像我们回家1个小时，那我们想说，哦，既然都回来了，就不要再出门了吧。所以呢，就会不小心又翘掉了最后一堂课。
1: 对，这是真的哎，就是很常回去宿舍，然后就想，哦，那还是就不要去了。
0: 因为很懒呐，很懒再出门呐。
1: 对，没错。其实我有一次也有尝试过，还是我就回宿舍。然后我那一天回宿舍，我是晚上还有再去上课，但是因为我那一天是刚好空3小时，然后我那一天就回去，然后才一下下，我又回来了，我又来学校，然后我朋友就会跟我说：“那你干嘛要回去啊？你回去干嘛啊？这浪费时间。
0: 那 确实啊，真的很浪费时间，
1: ”对，确
0: 完全
1: 实。
0: 不知道做什么。
1: 然后你不觉得大学的时候我们很少在用课本还有笔吗？
0: 课本跟笔哦，对啊，我们像我们只有英文课有课本而已嘛，其他课根本就没有课本，而且也都不需要用到笔，除非是
1: 对。
0: 期中或是期末的时
1: 哦，
0: 候，然后甚
1: 对。
0: 至有时候都忘记带跟隔壁的借。
1: 对，没错。可是感觉我们科系是特别少用，因为我看别的科系他
0: 还
1: 们的
0: 是会
1: 课本
0: 用
1: 还是
0: 到，
1: 很多的。
0: 而且
1: 然
0: 都很
1: 后，
0: 厚。
1: 对，啊，我们系，因为我们系比较偏实作嘛，所以就没有这个问题。而且，你不会觉得你越来越不会写字了
0: 我字原本就已经很丑了，然后我到现在因为上
1: 吗？
0: 大学之后呢，都没有动笔，所以字反而越来越丑了。像我那天去上班，老板看不懂我写字。
1: 嘿嘿，你知道，像我是国文比较不好，就是很多字我都其实高中的时候就很常会问说，哦，这个字怎么写啊？这个字怎么写？我大学的时候，我连一些很基本的字我都
0: 都忘记了
1: 可能
0: 吗？
1: 需要查一下，然后 就

0: 我们现在做这个节目，我们不是每天就是
1: 都要写那个小笔记写下来。
0: 对，然后我而且我坚持，就是李雨桐都是用打的，他都是用打字打在群组里面。
1: 坚持这样
0: 啊，我坚持要用写的，因为我觉得写下来我才会知道怎么写字，
1: 比较有记忆吗？
0: 我觉得比较有记忆也是一点啊，但我觉得写字就是给我一种我还很年轻的感觉。
1: 我还年轻，我还年，好，继续。
0: 而且你不觉得很多人上大学之后都是用平板在做笔记吗？
1: 很多人都用平板啊，上学期播客，那叫什么啊？广播技术概论吧，好像是。然后应该蔡佩老师的课，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我要带平板去记笔记，但是平板太多诱惑，所以我好像只记一堂，
0: 嘿嘿，哎，
1: 其他堂都在
0: 我那
1: 做
0: 堂课
1: 题。
0: 也有带平板，但
1: 嗯，
0: 是我好像从来没有打开过。
1: 然后我们放眼望去，大家都是用平板在做笔记，已经很少
0: 对，
1: 人真的是拿纸本在
0: 真
1: 写了。
0: 的，而且，哦，我那时候就是平板一打开，我想说我要认真做笔记，然后呢，我完全不知道，因为我是一个很不会边上课边做笔记的人，然后我完全不知道我要怎么下手，然后我就又把平板关起来，然后就去找周公了。怎么
1: 周公，
0: 不可
1: 哎、欸，不
0: 能？
1: 可
0: 现
1: 能
0: 在给
1: 吧？
0: 我
1: 我刚刚
0: 打
1: 真的
0: 哈
1: 打哈
0: 欠。
1: 欠呢、欸。讲到周公，我好累，我好想睡觉。
0: 好吧，那我们就休息一下，听首歌，我们就接到下一个段落吧。

0: 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哎，绿彤，你不觉得这边有一个臭臭的味道吗？
2: 有吗？我哪有闻到啊？
1: 哎，是不是你昨天没？你是不是没换衣服？你跟昨天，你看起来跟昨天穿的一样欸。
2: 没有哦，好啦，对啦，其实我跟昨天穿的一模一样。为什么？因为呢，上大学之后完全都想不到要穿什么衣服。
1: 哦，这倒是确实欸，但是我也不会跟昨天穿的一样，我会穿得很丑来啊。
2: 没有，我跟你讲，像我们现在这个部分要讲文章探讨嘛，那我刚刚就看到一篇文章完全符合我们，他在问大家讲说，诶，大学到底要穿什么衣服去上课。他说他每天高中的时候都是穿宽大 T 恤，然后加学校运动裤，学校运动裤根本就是标配，就是去学校参加小活动或是大活动一定都是穿这个，好不好？然后还有他说平常出门就已经想到快疯掉了，就不知道大学怎么办，而且也没有固定风格啊，很怕被别人当作奇怪人，然后希望大家可以给他一点建议。那你有什么建议呢？顺便给我吧。
3: 我都是穿一件要看是冬天还是夏天啦、啊、然后我都是冬天的话我都是穿大学 T 一件、嗯、然后加牛仔裤结束。
2: 那其实我觉得我们俩蛮像的、啊、你还是我没洗衣服，说不定你高中上那个不大学的时候在冬天的时候也没洗衣服。
3: 我会洗啊，我衣服很多啊，
2: 我也蛮多的啊啊，只是就想不到要穿什么
3: 哦。
2: 那其实我觉得根本没差，因为路上根本没有那么多人会看你。
3: 真的很多人都会这样讲，就是底下留言很多都是说其实根本就不会有人注意你穿什么，
2: 嗯，穿得爽就好了，
3: 对，你穿得舒服就好了。那我夏天的话会穿短版的衣服，然后配牛仔裤，因为我不想要晒黑、嗯、台北太阳特别毒，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2: 毒到不行，
3: 对，所以我都穿牛仔裤来上课。牛仔裤
2: 牛仔裤国文一定要要求一下，
3: 对，牛仔裤没错。好，然后但是有时候很热很热的时候我就会穿，可能要么就是填体育课或是一些要运动的通识课、嗯、我就会穿高中的裤子跟宽大 T 恤。
2: 我也是啊，我都穿高中运动裤，但是我真是仅限于在家里要出去的时候才会，如果我要去上学校也不会、哦、因为我们学校裤子是红色，有点太丢脸，太有点像师姑
3: 我们学校是紫色的，然后我那时候穿去练舞，因为就那天下雨嘛，然后我就穿得很随便、嗯、然后还素颜，然后还穿一双洞洞鞋，就这样去练舞了。
2: 嗯，
3: 然后那时候我朋友还说，怎么会有颜色那么丑的裤子啊？我就说没有，那是我高中的裤子啊，就很好穿啊。
2: 好坏哦，
3: 欸，真的很好穿，真的，我很喜欢。
2: 我的也是啊，因为就很舒服。
3: 对，没错。
2: 那还有人说，其实他现在已经大四了嘛，他是大四的老屁股，然后他在看大一早八的学妹啊，每天都全妆，然后精心打扮，然后性感清凉风，再看看自己的大四同学们，再看他身边的同学，发现早八直接不起来，然后直接有时候可能就变成休闲颓废风，然后就是也都穿得很随便，可能一个礼拜有三天都穿一模一样的衣服。
3: 哎、欸，三天都穿一模一样衣服。
2: 嗯，我是觉得这个有点恶心、
3: 啊欸、但是其实我自己觉得化妆这件事情，
2: 嗯，
3: 对我来讲不会说可能到我大三大四就不会化妆，

0: 我觉得我有点被影响，因为我高中的时候是不会，
1: 戴口罩
0: 就
1: 吗？
0: 是如果我素颜去学校，我不会戴口罩，因为我其实我是高二开始才会化妆的，那我就会觉得说，那我高一的时候素颜那么丑都到学校，而且那时候头发还不太会整理，然后就都毛毛躁躁的，就已经在学校活得很好了。那为什么我的高二、高三的时候没化妆要
1: 戴
0: 戴
1: 口
0: 口罩？
1: 罩，
0: 但是因为我现在上大学是从可能新生训练或是开学的每一天我都有化妆，然后我就会觉得说别人看到我素颜会不会觉得说哦你今天怎么
1: 差
0: 特
1: 很
0: 别
1: 多吗？
0: 对差很多？但是因为我是一个很讨厌化妆的人，所以我会告诉我自己说，别人会说我差很多是因为我化妆技术还不错，对，是在夸奖我。
1: 那不错啊，你们这个想法还不错。
0: 那其实你不，哎、欸，那你觉得你对于高中跟大学对于化妆这件事情会有差别吗？因为高中的衣服本来就是那样嘛，就是固
1: 会，
0: 定的，那化妆就是每个人会有差嘛。那你对于化妆的看法，高中跟大学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1: 差很多。像高中的时候，我只要看到学校有人化妆，我就觉得他一定是坏学生，就是跟老师的观念有点像。因为毕竟你今天都是来学校上课啊，因为那时候可能大家都偏乖啊，所以就会觉得说，你只要化妆来上课，你就是坏学生。然后你一定就是班上的乱源的一种，就我会给我感觉就是觉得说他一定坏坏的，
0: 我自
1: 能
0: 己
1: 懂
0: 也有
1: 吗？
0: 一点呢、欸，我有一点，但大学不会啦。我说的是高中，就是高中我反而会觉得，就有的女生的眼线可能会画，眼妆可能会画比较浓，因为我高中都是画比较偏淡妆，就是因为都在睡觉，然后妆会
1: 我也是。
0: 掉，所以有点费化妆品，所以我都是。我会觉得说那个女生为什么要化全妆来上课？就可能有刷睫毛，然后眼线画得蛮粗的，然后还有画内眼线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会觉得说，你以后都画这样，你来学校睡觉，那她不会觉得有一点就是
1: 浪费化妆品。
0: 对。然后我也会跟你有一个古板的想法，就会觉得这个学 生是不是
1: 坏
0: 都没
1: 学
0: 有在认真
1: 生，
0: 上课？但是后来就觉得说，好像也不能这样子想，因为很多就是打扮这件事情，其实不影响上课的态度。
1: 也不影响他一个人的
0: 对，
1: 真正的
0: 对，
1: 个
0: 所以
1: 性。
0: 就是不能以貌取人啊。
1: 也是，因为我们像我们高中的时候，我们是规定只要有化妆，你就会被记过。所以呢，所以他们都是带过来，然后在学校化妆，然后不仅被老师发现，然后他们每次都就是有刷睫毛，然后有眼影的，就是说那是他真正的样子啊。老师可能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啊，然后有些可能就是那个鼻影嘛，有点夸张的，我真的就会觉得他是坏学生。但是现在上来大学之后，我会觉得说化妆好像是一种礼貌吗？
0: 我觉得不能说是礼貌，我觉得就是要把自己打扮干净一点，看起来干干净净的，然后来学校感觉会比较。
1: 那你会觉得一定要化妆吗？
0: 我不会觉得一定要化妆啊，我就觉得至少头发可能要整理，就是至少
1: 梳一
0: 梳过，
1: 下。
0: 对，梳一下，因为。有的人是因为我有看过，就是那种男生是直接起床头发就不整理，然后就出门
1: 太可怕了吧！
0: 的。啊，我是觉得说他开心就好了，但如果你要跟人家相处的话，我是觉得要就是不用打扮自己，但至少要整理自己，梳
1: 明一
0: 干
1: 点。
0: 干净净、舒舒服服的去跟人家社交就好了。
1: 那你说你是在中部，对不对？
0: 什么中部？
1: 不是中部啦，桃园啦，
0: 桃
1: 对不
0: 园在
1: 起，对不
0: 中
1: 起，
0: 部。
1: 对不起，桃园。那桃园的话，人家就会说，两边的台北跟那
0: 你知道
1: 个，
0: 南北
1: 会有
0: 风
1: 差。
0: 气？
1: 那你觉得是有差，还是其实根本就一模一样？
0: 我觉得桃园没什么差啊。
1: 就大家还是打扮得也很
0: 对
1: 漂亮。
0: 啊，你是说我高中吗？我高中就是大家都漂漂亮亮的啊。大二的时候再来看看我们有没有？
1: 全妆出现吗？
0: 差不多，差不多。大二再看看啊，
1: 再
0: 看
1: 看
0: 看。
1: 看我那时候会不会学会化妆，
0: 然后
1: 有
0: 看看
1: 话再
0: 我
1: 跟
0: 有
1: 你们
0: 没
1: 分
0: 有都
1: 享。
0: 素颜来学校啦啊，没错。
1: 好，那我们现在马上就进入到第二个文章。第二个文章就是有说到我们刚刚前面有提到的大学怠惰养成。像我们刚上大学最不习惯的事情，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是吧，上课的时候可以直接吃东西。

0: 而且呢，也可以直接玩手机，不用举手就可以直接去上厕所。这对我来讲，我觉得差异蛮大。因为我那时候上大学的时候，原本还要举手跟老师说我要去厕所，就后来看到，哎，我认真，我超乖的。就那时候我看到同学就是直接走出去，我还觉得他很没礼貌，我还觉得说为什么他直接去厕所，然后没有跟老师讲，我觉得蛮没礼貌的。然后还有呢，玩手机睡觉没人管你。这是真的。然后下课后呢，也没有跟老师说谢谢老师。好不容易我们这些行为都已经在国中跟高中养成了，因为毕竟我们国中、高中老师都告诉我们说这是基本的。结果居然在大学的时候全部都崩解，就是说完全自己都没有自制力，但是那个旁边的人就会觉得说自己做这件事情很理所当然。那你觉得你还有办法坚持你自己原本那些礼貌，还有上课的规矩吗？
1: 我自己最不习惯其实是不用举手，直接出去上厕所，因为我觉得很奇怪。
0: 我也觉得很奇怪。
1: 每次去上厕所的时候，我都觉得好奇怪哦。就是大家都，就是老师也是继续讲他的，然后我就这样走出去了。然后但是我又可以理解说这件事情为什么，就是不要打断老师的上课，毕竟大学课业一定比高中还要繁忙
0: 一定
1: 嘛。
0: 也要难一点，
1: 对，而且人又那么多，你要打断老师，可能这个10秒的时间就是会影响到全部的人。但是，我那时候哦，因为有看到，我记得我们班嘛，就有一个人，就可能也是刚开学，然后就不知道这件事情，然后他就是有跟老师说他想要上厕所，然后老师还很生气的跟他说，同学上厕所不用跟老师说。这是我有点忘记是我们上课还
0: 真的，
1: 是。
0: 我不知道这件事哎，
1: 那应该
0: 那应
1: 是
0: 该
1: 我
0: 是
1: 自己
0: 你自
1: 选
0: 己的
1: 修，
0: 班哇，太酷了吧！
1: 对，那个老师就也不是说蛮凶的，就是蛮有体，就是一
0: 蛮
1: 个
0: 傻眼的
1: 蛮
0: 吗？
1: 严肃的跟他说，同学大学是不用上厕所是不用跟老师讲的，就是会影响到大家这件事情。那
0: 也是可以认同
1: 对啦，啊，
0: 啊。
1: 吃东西这件事情是还好啦，因为我高中的时候也在吃东
0: 我
1: 西。
0: 高中的时候不行啊，我们都是偷吃。我还是比较喜
1: 嘿嘿。
0: 欢偷吃的那些。
1: 啊，你就是你喜欢偷吃的刺激。
0: 哎，这样讲有点奇怪。上课偷吃东西，偷吃。好，对，那还有说到我们刚刚有说嘛，其实与其说大学是一个很 free 的小型社会，但是自制力真的非常重要。如果一不小心我们就这样子一直摆烂到大四，那怎么办？大四的时候，该不会每天上课都在滑手机吧？但是我觉得我们两个没有到真的都在滑手机，我们都会挑课啊。如果真的认真的课，其实我发现我们大家都是不会拿手机上课的，就是大家都是手机放着，然后大家认真听。所以我觉
1: 对，
0: 得这个风气其实还是有的。
1: 我觉得很看老师的上课方式，因为有的老师上课就比较有趣，就会让学生就会有比较愿意去参与，对。但有的老师的课就是可能就是比较，比较像，课文的感觉，然后像我自己就是会直接睡死。对，
0: 那我们刚刚还有说到我们玩手机嘛？那你上课的时候该不会也都在玩手机吧？
1: 其实我觉得是看课啊，因为说真的，大一蛮多必修课是蛮，怎么讲？要怎么委婉的讲出那个词？就是有一些课是好像可以听听 应
0: 可以
1: 该是
0: 听听
1: 可以
0: 就
1: 这
0: 不
1: 样讲
0: 去，
1: 的吧？对。
0: 可以啦，可以可以。
1: 对，但我还是有认真上课的。我们刚刚成绩出来，分数还是蛮不错的嘛。
0: 我们
1: 对，
0: 成绩还是还不错的。
1: 对对对，还是有85分以上的。
0: 那我刚刚还想到一个，我想到就是你高中的时候会不会不愿意去上课啊？
1: 高中不会啊。
0: 你完全不会，对不对？我就是很情愿去上课，甚至我们有时候连我们请假都会觉得有点小可惜吗？
1: 我会，因为我觉得上课很好玩。
0: 那我们现在上大学之后，我们可能已经很懒得出门，可能一天明明就只有2个小时的课，也会懒得出门。这我相
1: 嘿
0: 信大
1: 嘿嘿，
0: 家应该都是，因为毕竟确实是真的有点懒。
1: 可是我觉得那种心情不一样，是因为我那时候高中想要来学校上课，是因为不是因为我特别想要上课哦。对啦，我特别想上课，我非常的勤奋，我非常的想学习。但其实是我只是因为 我们班非常的有趣，就是跟班上

0: 非常的好，就是跟我
1: 嗯，
0: 们前面
1: 那
0: 第一
1: 这样
0: 部
1: 很
0: 分
1: 好
0: 有
1: 啊，
0: 讲到，就
1: 嗯。
0: 是班级紧密系，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在学校玩这段时间，就是可能是我高中很大的一个回忆之一，所以我就会很想要来学校。我甚至我有一阵子生病，我还觉得我没来到学校，我觉得很可
1: 我
0: 惜。
1: 也是，我也会这样觉得。我甚至只是请半天去学校，然后你就会看到一群同学在教室里面等你，你就觉得哇，好幸福，你就
0: 对
1: 很，
0: 对
1: 就
0: 对。
1: 是真的会很舍不得请假去学校。
0: 对，而且大家都来问你说：“啊，你怎
1: 你
0: 么
1: 怎么
0: 了？你
1: 了？然
0: 还
1: 后大
0: 好
1: 家都真的
0: 吗
1: 很关心。那现在上大学根本就不会有人在乎
0: ？”哦，因为我高二的时候有一阵子很长，就是中午才去学校，然后就有时候
1: 了。
0: 中午一到学校就看到同学都在玩游戏，因为我们班很常会有，就是很每一天都会有不一样的游戏，就是我们班的那群人，然后我就想说：“啊，你们怎么又在玩一个新的游戏啊？怎么就是好像早上没有参与到，就会觉得。”蛮可惜的啦，对，没错。那是不是就跟我们下一篇文章就有关啦？
1: 有啊，高中跟大学的差别，像那个人也有说到，说他高中的时候都会很心甘情愿的去上课，那是因为书包一拿，教室其实就不用再搬啦，就像是我们也是我们一进那个班上就不会再换班了。那现在大学呢，根本就不一样。那大学就是每堂课都不同教室，然后或是空两堂又有课啊，到底谁会想要在下面的课啊？就是谁会想要怎么讲？就是谁会想要继续上下面的课？因为毕竟空了两堂嘛。然
0: 啊，确
1: 后而
0: 实。
1: 且呢，高中约同学的时候很方便，大学都没有到很熟，就是可能也关系不会，也不是说到不熟，就是不会到跟高中一样关系一样好，所以他觉得约同学会很尴尬。那像我高中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好，我们大学的时候一定都要一起出去玩，或者是就是我们高中的时候一定要出去，但是因为有限制啊，然后加上我们高中的时候又没什么钱，所以其实我们根本就去不了哪里玩。那现在大学明明就已经有一点时间，因为毕竟还是会被管，但至少有时间，有自由时间，也有钱，但是就会不知道要去哪里，也会觉得啊，约人好麻烦哦。但你看来好像没有这个困扰。我比较有这个困扰，
0: 会吗？只是我们，我觉得我们班有点算特殊，就是大学的班级，因为我感觉我们班给我的感觉蛮像高中的，就是虽然说可能班级紧密性还是没有高中那么的紧密，可
1: 但是
0: 是
1: 至少比起别班吗？
0: 对我觉得比起别班，像我朋友的，我有一个认识别系的朋友，他们班就是可能像我们是很多可能不认识的人的 IG 也有，可是他是连可能他们班的那个叫什么，就是他们班最大那个班长那个叫什么，
1: 班
0: 班
1: 带
0: 带，对，他连班带的 IG 都
1: 都
0: 没
1: 没有
0: 有，
1: 加，
0: 对，然后我就觉得感觉有点，就是我以为我们班这件事情是一个就是大学的常态，结果是我看到了很多。别班的样子，我才知道哦，原来那
1: 其
0: 个
1: 实我
0: 才
1: 们
0: 叫
1: 班算
0: 大
1: 不错
0: 学。
1: 了，
0: 对，嗯。
1: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已经探讨差不多嘛，那我们接下来就到第三
0: 新
1: 部
0: 闻
1: 分
0: 的部分
1: 喽，等一下听首
0: 啦。
1: 歌再见，拜拜。

0: 结束。
1: 我是 Eric 周星哲，
0: 我终于了解你，我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还
0: 是一样洒脱，如果有一天再遇见你时候，我会微笑点头。
2: 好的，我们回到第三部分，就是新闻的部分。那我们今天从网络温度计上面找到了一篇文章，然后它是说到很多人就是会说高中跟大学差很多，然后他就想要统整一个高中跟大学的差别，就会让已经上大学的我们一看完一定会有就是很多的回忆，
3: 嗯，也很多感触。
2: 对，还有让还没上大学的人可以先做好准备，
3: 嗯，
2: 然后把握他们高中最青春的那段时光。听起来很悲伤，
3: 嗯，有一点没有好好把握那时候高中美好的时光。
2: 哦，我也觉得高中是我最好的一个时光，
3: 嗯，就是一定是最欢乐的时光啊。
2: 哦，我也觉得。好的，那我们就进入到文章的部分。第一点说到就是大学的分组报告跟高中的分组报告感觉上有很不一样的感觉，就是你可以看出每个人看待事情的态度，就是有人会积极到死，分配时间，分配工作，整理报告，
3: 嗯，
2: 同样就会有人装傻到死，已读不回，不读不回，报告当天失踪。那相比高中的话，一起面对学测、指考、统测，就会拥有共同目标，所以就会很常要共同帮助。
3: 嗯，
2: 可能这个成绩对你来说不太重要，但是可能
3: 对别人
2: 来
3: 说
2: 是蛮重要的一个，嗯，可能像报告的部分，嗯，高中大部分可能会留着做学习历程。那如果我是一个不用个身的人，但是我会希望说能帮助到哪位要个身的同组，
3: 就尽量
2: 能帮，
3: 嗯，
2: 对，
3: 看能帮多少就帮多少，
2: 嗯，所以我觉得，嗯，那你自己会觉得这件事情高中跟大学差很多吗？
3: 嗯，好，说实话，高中报告好像每次都是我做，
2: 不行，
3: 对，就是不是说，就是因为我们这组人都不太想做事啊，因为高中我们都笨笨的啊，大家都笨笨的，然后就那些人就很懒，然后就很不想做事，所以其实几乎英文报告跟国文报告都是我做的
2: 啊，
3: 然后甚至呢，夸张到就是会有组员连报告。

0: 报都没看
1: 哦。
0: 就他完全没看那个报告，所以他根本就不知道讲什么。然后他讲到后来的时候，就会整个卡住。像我们那时候有个英文报告吧，然后那个蛮就是我们那时候已经算是自主学习报告周了，然后就是要说要每一组都要交一份报告，然后都是要交一课，就像那一课几乎都是我在做，然后老师问问题、回答问题都是我在回答。但我们这组明明就有五个人。然后上大学哦，我其实反而会觉得我上大学的人做事很积极，有可能是因为你们的关系，我们这群人做事都偏，
1: 谢谢，
0: 我们这群人做事都偏积极，所以我会觉得上大学就是大家积极度比较高，然后做报告做起来也会比较顺畅，也比较好沟通，这样。
1: 哦，那其实听你那么一讲，我也会觉得说，高中好像大家都是，就是都是因为朋友。然后同组，但是感觉大学就会有一点，好像一开始连交朋友都是物以类聚的感觉。就我也觉得我们这一群朋友都很认真，因为每次可
0: 真
1: 能我
0: 的，
1: 还在状况外，他们就已经可能把报
0: 东西
1: 告
0: 都
1: 给
0: 列
1: 弄
0: 好了，
1: 好了。对，但是我自己高中的时候也还好，我自己在报告这件事情感受上是还好，因为我很喜欢做 PPT。对啊，我很讨厌上台报告，然后我也会就是我可能就是可能两人一组的，然后可能我的组员，因为我每次找那个组员都是，他都是比较不喜欢做 PPT 的那一种，就是不喜欢查资料啊什么的。然后我就说那没关系，我来
0: 你
1: 做。
0: 能压住，
1: 对，而且因为我对于 PPT 会有很大的要求，对，就是我会有强迫症，我会想要就是把它摆整齐或怎样，然后我就会就是我也不希望别人来干扰我，我会觉得很烦。对，
0: 也
1: 然
0: 是。
1: 后我就会把可能我报告做完之后给他看，然后他上台讲的状况也很好，所以我觉得我高中遇到的组员都还蛮不错的。对，但
0: 羡
1: 是
0: 慕。
1: 大学来讲的话，我反而觉得我在大学算蛮雷的组员，因为我很常搞不清楚状况，因为大学的资讯量就不是说只有从老师口中那边说，就是老师可能都会在网络上才放那些报告的一些细项，然后我就很常找不到。
0: 哦，我也是，哎，这其实我跟你很像，我也是觉得我高中的时候觉得哇，我好厉害，都是我在做，但上大学之后发现我是很弱那个，
1: 对，我就觉得，哎，我好像雷到别人了。
0: 我也是，
1: 对，
0: 我也是，
1: 好，那在文章里面有提到，就是他有收集很多，很多网友就是对于分组报告这件事情，在对于高中跟大学是持正面还是负面的信息，的印象。那很多，有54.32% 对于高中是有正面的形象，但是对于大学的话，负面形象就占了四十
0: 哇哦，就已
1: 八，
0: 经快一半了。
1: 对，然后正面形象只有35，那高中的负面形象就是只有21，就大部分都是占中立比较多，但正面形象也是超过一半。那我自己是还没有遇到特别雷的组员呐，希望也是不要
0: 希
1: 遇
0: 望就是
1: 到。
0: 不要遇到。
1: 对，好的，那第二点就是要吃什么没人管，然后高中偷订饭时还
0: 我
1: 会
0: 们
1: 被
0: 刚刚有
1: 教
0: 说
1: 官
0: 到
1: 抓。
0: 哎。
1: 对，没错。
0: 就是
1: 你
0: 不知
1: 们
0: 道吃什
1: 高
0: 么，
1: 中可以偷订外食
0: 不行
1: 吗？
0: 啊！哎，我不知道你们看过有篇翠文章，那篇文章超红，那篇文章有5万赞。就是我们叫爸爸，就是我们说你可不可以让我们叫你叫爸爸，然后你就那个，你有看过那文章吗？
1: 没有看过，但我大概知道类似的事
0: 对，然
1: 情。
0: 后我们就叫他说可不可以让你当爸爸，然后我们给你小费100块。就他说好可以，他说我人生第一次当爸，有点紧张。
1: 我们没有我们是因为学校有后门，然后后门比较不会有老师，然后我们都会叫外送员，就是把饮料放在后门的栏杆
0: 然
1: 上
0: 后你们
1: 面。
0: 自己去拿，
1: 对，
0: 哦，
1: 所以我们高三的后面很常点饮料，然后甚至不是真的不敢走大门啊，但其实大门也不会有人管，就不要被教官看到都可以。
0: 太好了吧！我们甚至是警卫北北会告状的那种。
1: 我们要看警卫，因为我们高中有两位警卫。然后一位警卫会比较严格，然后一位警卫就很 free，然后我们就会看是哪一位警卫上班，然后就，
0: 然后就哎、欸，我们也是，我们跟你一样，也有一位警卫比较 free。
1: 对，然后如果是比较 free 的那位警卫在上班的话，我们就说哦，今天就可
0: 就
1: 以，
0: 可以定了，都哎、欸，完全一样哎、欸，天
1: 对，
0: 哪！
1: 那文章里面也是说到大学后的 就是每天都在想要吃什么，那个感觉就没有高中来的好吃。
0: 嗯，

0: 你觉得呢？
1: 高中我觉得啊，我认同，因为高中的时候会觉得哇，天哪，点外送好爽好爽。但现在的话，因为这种事情已经很习惯了
0: 啊，对，
1: 所以就不会觉得特别
2: 点外送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1: 就不会了，就已经习以为常。
0: 哦，那确实耶，而且真的每一天都在想要吃什么，我真的觉得很烦，真的。那第三点就是说到大学就是自由时间很多，然后高中就是时间被绑死。然后他就是说大学最自由的一定就是自行排课，空堂多，下课早，甚至一天没课都有可能。空出来时间真的能好好利用吗？我们有好好利用吗？
1: 没有，
0: 其实我也觉得我还好。哎，对啦，都在睡觉，但睡觉也是休息，休息是为了
1: 走
0: 更长远
1: 的
0: 路，没错。然后说相比高中则是早八就要到，就是从早自习一路到第八节下课，晚上再去补习班。然后虽然上课时间都被绑得死死的，但行程满出来的生活一上大学后马上消失，好像觉得少了一点什么，
1: 少了一点
0: 感觉，对，好像有点空虚耶。我上大学也有一点，就会觉得说我都不知道我一整天到底在干嘛。对，可能上一整天课还是不知道在干嘛。
1: 我也是啊，像我每天觉得哇，我那么早来学校，然后晚上六点才放学，然后我也不知道哎，我今天到底上了些什么课。
0: 我好像有一点耶，
1: 有一点
0: 确实。
1: 那我们还有什么点呢？
0: 第四点就是上课爱坐哪坐哪，就是大学。然后高中的话是固定的座位。他说大学教室每次座位都是先抢先赢，坐你旁边都不是固定的人，
1: 还有既视感哦。
0: 而且别系 有可能是别系的，或是学长姐，或是学弟妹哦，我们以后有可能对。然后甚至同班的人跟你上同一堂课，你都叫不出名字，甚至不会坐在隔壁。然后高中的话就是固定的座位，然后上课的时候老师会叫你说叫你前面的同学起床改考卷。那你觉得对于坐座位这件事情你有什么想法？
1: 我喜欢坐在一起，我喜欢就是高中固定座位，因为我们一年才会换一次座位，高中的时候
0: 很
1: 久吧，
0: 那
1: 很
0: 久
1: 很久，所以就会跟那附近的人特别好。然后而且我也很喜欢这样，因为这样就是可以感觉一直窝在那个小窝很爽
0: 耶。那我自己是喜欢高中，因为我们是一次段考就会换一次位置，我每次都很期待换位置，因为我很喜欢就是旁边换人相处，虽然说可能班上人都认识的差不多，然后有可能会有比较合不来的几位朋友，但是因为我们班是说什么考试前十名是可以自己选位置的，然后剩余都是用抽的，然后我们每次抽签的方式都不一样，就很蛮有趣的，而且还会因为座位事情可能要一节课才处理的完，然后我就觉得很好玩，然后我也会很喜欢就是搬位置之后，然后到一个新的角度，然后旁边的人就是隔壁，因为我们高三之后变成并桌，因为我们班比较皮，然后我就觉得并桌，然后隔壁是会换人，我就觉得很有趣。然后大学的话就每次都是同一群人坐在一起啊，但是抢位置这件事情我自己是没有什么经验，因为我通常都是需要别人帮我抢位置的那一个。
1: 对，我们都是叫人家帮我们抢位置的那个。
0: 我每次朋友都会准备很多东西，就可能看到我们位置上有一颗糖果，那个就代表他占的这个位置。而且你不觉得高中就是高中的时候你可以你是读女校好吧，
1: 没有同桌谈恋爱。
0: 好，我想说问你有没有那种坐在喜欢的人隔壁的经验。
1: 没有，我没有同桌。
0: 好吧，那我们现在来到第五点，就是大学每天房间穿什么，然后高中制服一套上就可以出门，这就是我们第一部分
1: 有讲到的。
0: 对，没错，那我们就直接跳到下一点吧。第六点就是导师是谁叫什么，导师一个一个叫过来关爱。他说提到有的大学导师真的纯粹只是挂名，每学期导师时间就只是叫食物来吃，老师还不一定会出现，甚至可能你读了四年班导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只认得到你的脸。高中老师则是会一个一个关心，迟到会盯你，成绩掉了还会把你抓来问为什么。虽然上大学是该对自己负责任，有些教授也没时间管你，但有一个好的导师在

0: 大学生涯还有课业很重要。对，没错。那我觉得他讲的蛮，虽然说我们前面有提到啦，但我觉得也还有一点我们没讲到，就是导师时间，大学的导师时间。我们
1: 大学导师时间吗？一个学期一次吧。
0: 对，就其实就是班会啊，我们就真的就是
1: 我们就是吃松饼而已啊。
0: 对，但是我们也没有讲什么，
1: 完全没有说什么。
0: 而且虽然说等一下好像我不知道我们班导会不会听到啊，但是好像我是班级干部，然后好像班导也不太认识我，
1: 就算是班级干部，老师也不太会认识。
0: 对，我觉得好像是蛮正常，因为我是体育股长，好像跟班导也没什么关系。对，而且大学比较不会跟老师聊天的感觉，好像老师感觉都很忙啊。好，第七点就是大学考完试都不知道错在哪里，然后高中的话考卷上面都是订正，都会满江红。然后他有提到很多大学期末考完就直接放假，能等的就只有成绩，你错在哪，为什么错，什么
1: 考卷
0: 都看不到，只能跑去找老师要看考卷，或是默默接受成绩。跟以前高中拿到考卷后还会拿着红笔订正，然后写下什么错，然后为什么就是还会写下就是这一题的什么
1: 就错的原因，
0: 对，罚写，对，
1: 然后现在大学都不会有。
0: 真的，我们考完试就放假，然后
1: 而且没有完全看不到考卷啊，我根本就不知道我自己到底考几分。
0: 是知道考几分啦，但是不知道错哪里。
1: 我看不到我们没有，我们完全就是直接公布学期成绩，然后我连期末考几分都不知道。我比较特殊一点啦。
0: 我们广电科任没有啊。
1: 你只有38分。
0: 只是没有我们广电概论有改考卷
1: 有啊有改
0: 是期中有改，但是期末没有改，因为期末就直接接寒假了嘛。对，我真的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来讲蛮不舒服的。
1: 你说老师没有给你看到那个吗？
0: 就是蛮不习惯，真的很不习惯。好吧，那我们现在讲到最后一点，就是大学好像没有目标的活着，高中的话学测指考统测就是目标。我觉得完全真的
1: 完全就是在讲我们
0: 就感觉高中读书就是为了考试升学。
1: 但像我们上大学，我们读书其实也不知道自己为了什么而读，
0: 对，
1: 然后很怕
0: 也不知道
1: 浑浑噩噩就这样过了四年，
0: 对，也不知道出社会到底要
1: 做
0: 些
1: 什么，
0: 对，而且也不知道可不可以学以致用。好吧，这样听起来大学好像真的有一点
1: 不太好我还是比较
0: 喜欢高中。对，我也是坚持高中那一派，
1: 高中派。
0: 好，希望如果有我们的观众如果有高中生的话，可以把握你最后的高中时光，那如果是大学生的话也就我们一起度过
1: 吧，
0: 对，我们一起怀念高中时间。我们也可以把大学过得很开心啊，对不对？
1: 可以。
0: 对，但我们书还是要好好读。
1: 好，没问题。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拜拜。
0: 拜拜。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只怕你离开我，错怪你不需要理由。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嗨，准备好出发了吗？推开影剧任意门，让我们瞬间移动到故事的最现场。

在这里，我们不只看戏，还要一起听见角色心底最真实的呐喊，跨越时空，找回共鸣。现在就跟我一起出发吧！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影剧任意门，我是主持人梅子。我们节目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4点到5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为大家播出哦。今天的影剧任意门要带大家穿越到古代美好且可爱的生活，让我们开始今天的节目吧。这一次我们要去哪里呢？推开剧景任意门，带你瞬间移动，跳进故事里的世界吧。哇，今天我们要来介绍的这部剧，相信大家并不陌生哦，就是前一阵子有一部非常爆红的古装剧叫做《逐玉》，相信那时候很多人都陷入到了谢小侯爷的魅力当中吧。之前呢，我就有看过女主角小甜甜戏位特别多的剧，所以我真的觉得她是一位特别讨喜特别可爱的演员。当然还有我们的男主角张凌赫，大家相信很多人都被他圈粉了嘛。其实我之前看了很多他的其他作品，我早就已经深陷其中了，真的特别帅，有机会再来和大家介绍他其他的作品哦。总而言之呢，我对于这部剧其实是非常非常期待的。从他们开拍的时候就是开始被粉丝拍到的一些片段嘛，我就觉得说哇，那成品画面应该会很好看，而且呢里面的故事线非常的多元，我觉得40集真的是完全不够看。接下来就让我先简单来介绍一下《逐玉》这部剧在讲什么吧。那女主角樊长玉，她是一位杀猪女，她在雪地里面就是意外的救了男主角谢珍，但她那个时候其实不知道谢珍其实是一个很有名的小侯爷，谢家的小侯爷。那后来他们因为种种的原因呢，谢珍就用了一个严正的身份，就是用假结婚的方式入赘了长玉家，为了帮长玉解决困难，然后也可以让他隐藏自己的身份嘛。那之后呢，他就是因为他入赘了之后，他就和长玉一起解决了很多问题。那从小呢就有童年阴影的谢珍，来到这样子一个淳朴的小镇，认识了这么真诚的长玉还有其他的伙伴们，看似过得金钱很吃紧，其实呢他得到了很多金钱买不到的东西。但其实谢珍的真实身份呢，是刚刚有提到是小侯爷嘛，他是武安侯，是谢家的大将军。所以呢后面就是他在不知道跟知情之后呢，就是衍生出了很多故事。那接下来就让我来介绍这个令人讨喜的女主角，就是田曦薇饰演的樊长玉咯。那她是屠户家的一个女儿，就是一个杀猪女嘛。那因为父母都离世了，所以她就独自的抚养妹妹樊长宁长大。那她为了保护自己的家，就是和那个时候落难的谢珍就是进行假结婚嘛。那个时候谢珍

他其实是以严正的身份来到这个小镇，这个临安镇，也就是常玉这个家的地区生活。那常玉他天生就拥有了神力，他就是力气非常大，然后也是一个很有武功底子的一个女生，那就是很特别。那她的个性呢，是一个非常勇敢跟善良的人。之后呢，战乱爆发，她意外的上了战场，就利用了她的神力跟父亲生前留给她一些小招式，摆平了很多强悍的对手哦。那她也得到了簪花将军这个名号。那其实簪花将军在历史上是真的有这一号人物的，但是可能就是当然小说什么的，就是会有把她夸大的一些情况发生嘛。那在剧里面，我觉得很多的小细节里面，我都是非常喜欢常玉的，因为我有看见他的善良。包括常玉在临安做生意啊，之后呢，让之前讨债的金爷等四个人，他们回归正途，组成了杀猪小队，也拥有了一些革命情感。我觉得真的很容易被常玉在剧中的坚韧和真诚给感动。他在知道谢珍其实是武安侯之后，他并没有说想要依靠着他到更高更远的地方，或者是想要上位，他反而还是凭借着自己的实力，一步一步的让大家知道女人在这个时代也可以凭借自己的力量闯出一片天。我觉得这是非常令人动容的一件事。那当然要配得上常玉这么优秀的人，就是我们由张凌赫饰演的男主角谢珍了。那刚刚前面有提到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樊常玉一开始所认识到的严正。那谢珍在剧中是一个让人又爱又心疼的角色，因为他表面上是一个看起来哦冷酷无情啊，手段很狠厉的一个少年将军，他手握重兵嘛，然后很长得很帅，然后又很有才华，但其实他的内心深处是背负着巨大的深仇，就是为了要帮家族报仇，为了帮他爸爸报仇，他活的其实一辈子都非常的压抑跟孤独。所以当他在受伤啊，然后在雪地里面遇到了樊常玉的时候，那种高高在上的武安侯逐渐就是被常玉这样子的一个个性感动，然后就是被融化，感觉有一种我的心被融化了的感觉，他就变成了一个有点傲娇的护妻狂魔。那我很喜欢谢珍的人设，其实不只是因为他长得好看啦，就是大家应该都有刷到很多片段，可能是他当将军在马上然后很有气势的那种感觉嘛。但是我其实最喜欢的是他的人设，因为尤其是他在临安镇的那段日子，他虽然受伤嘛，但是他就是会属于那种默默做事，不管有没有被看到的人，他在必要的时候也会站出来毫不犹豫的为常玉出头。我觉得这种人设其实是他会这么受欢迎的其中一个主要原因。那再来呢，我要介绍的就是任豪饰演的李怀安，他字文侃嘛，大家应该都知道，但是常玉在剧里面一直叫他李门槛李门槛李门槛，所以我发现大家好像比较熟悉他叫做门槛。那他算是一个蛮正直的人，他心里其实是很喜欢常玉的，虽然没有到谢珍那么爱，但是其实你可以看得出在剧中他也是很保护常玉的一个存在。那他也解决了很多困难，虽然他是偏反派的李太傅的一个长孙，但是在利益当前，他并没有选择就是跟他自己的爷爷同流合污，所以他就是一个比较正直，然后会大家可能说哦疯狂被圈粉的角色。那再来呢，要介绍的是一对非常非常出圈的副 CP， 我自己也非常喜欢这一对的互动，因为他们真的非常特别。我就先来介绍一下，男生是邓凯饰演的齐明。那他因为17年前的东宫大火，就和长信王的长子隋元怀互换了身份，所以他一直潜伏在长信王身边。但是因为长信王其实很不喜欢这个长子，所以他一直活在一个阴影当中长大。那他会变成这么冷血、很残暴的一个人设呢？我其实觉得也是情有可原啦。那他很喜欢女二于浅浅，但是他的喜欢就是有点病态，因为他会用不正当的方式想要把浅浅锁在他身边。
他们的相处模式就是一个想要把人关起来，关在自己身边，然后一个想要逃。

走。那当然其名就是现在我们常常提到的病娇男，而且是病得很可怕的那种。虽然他在里面的人设不是特别好，但是他因为真的演得太好了，而且他的长相特别的出众，还有他自己很独特的白发造型，所以他在剧外就是变大出圈，而且他戏外其实也是熬了非常久才等到今天的。那女二这个角色于浅浅呢，是由孔雪儿饰演的。我觉得这个角色其实是整部剧里面诠释的最为可惜的，因为浅浅她其实是一个穿越者，她是从现代穿越到古代的一个人设，但是剧里面其实没有对这件事情有过多的描写。我觉得可能是因为现在可能只能拍到40集，古装剧只能拍到40集的关系，就是陆剧啦，所以我觉得她没有太多的琢磨。但基本上很多没有仔细看的观众会没有很明白浅浅是一个穿越者，那他来到这个世界，在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之下，就救了齐明一命，就是跳下水救了齐明一命，后面才有了这些情爱纠葛啊，或者是一些情感在里面。那我觉得，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他应该要多带一些，就是可能浅浅会带一些现代的知识或者是元素在里面，但是我们在剧中其实没有很明确的感受到这件事情，只知道浅浅一直说哦，他不属于这个世界，然后齐明是他在这个世界遇到的第一个人这样。那我觉得他是一个很聪明懂得随机应变的存在，对于经商呢也是非常有一套，他自己开了一间餐馆叫做异香楼，后面呢也因为要和常玉一起做生意邀请他的关系，所以他们有一段革命的友谊。我觉得其实他们的友谊也是在剧里面我觉得非常感人的一部分。那最后呢，我想要介绍一对我自己私心非常喜欢的第三对 CP， 就是长公主跟公孙莹。那长公主齐淑呢，她是由玉中里饰演的，她是皇帝的姐姐，但我觉得她在剧中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存在。她没有像一般公主那样子婉转啊或娇滴滴的性格，她反而是一个非常直爽有话直说的人。她甚至是把国家的需要当成她的责任，她那个时候就有善用自己学的医术啊，然后偷偷的潜入军中帮将士治病，做事情的时候也都是亲力亲为。我觉得是在那个时候或许呢有感动了公孙莹。那公孙莹是由李青饰演的角色，那其实我对李青的脸孔并不陌生，很多剧里面他其实都有参与演出，但我这次真的是因为这个角色被他圈粉了。他就是一个书院里的山长，那他跟长公主是因为他们隔空下棋，就是他下一步之后离开现场，然后另外一个人再来下一步，那他们就是因为这样子就是结缘了。那他也是谢真的好朋友兼军师，所以他拥有非常聪明的头脑，但是呢我觉得他有一个很反差很可爱的性格，因为他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温文儒雅的书生的那种感觉，但是当长公主遇到危险的时候，他是毫不犹豫的冲到火场里面救援的，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有反差感的角色。那他跟长公主原本呢是碍于身份地位的关系没有办法在一起嘛，但最后他们克服了所有心理上啊和实际上的困难，最终还是走到了一起，所以我真的私心我特别喜欢这一对。那前面介绍了这么多，是不是发现真的很多细节是完全没有办法讲完的？我们下一个环节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名场面哦。我们先来听一首我特别喜欢的里面的 OST， 是由张碧晨演唱的，叫做《众里寻他千百度》。那这句话相信大家并不陌生吧？这首歌特别之处呢，就是它的词是由辛弃疾写的一首诗，叫做《青玉案元系》。那句“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我觉得真的很符合竹玉的意境，因为像常玉跟谢真他们两个不是在最热闹的地方找到对方，而是在最安静的时刻看见彼此。那就让我们来欣赏这首《众里寻他千百度》。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 JJ 林俊杰。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

0: 有些瞬间值得我们一再回味。按下时空回放键，让我们停留在角色的名场面瞬间。
1: 哇，听完这首歌是不是感觉马上就可以进入剧情了？我第一次听到这种就是以整首诗为歌词的歌曲，原来就是可以那么的契合整部剧。那今天的名场面分享呢，在开始之前，我想要先和大家分享一个有点像这部剧的前传，也就是常玉和谢珍他们一家之前发生的一些事情。因为在结局过后呢，其实很多人对于不断提到就是且有贯穿全剧的这个17年前的锦州惨案究竟是发生什么事情，感觉没有一次很完整的交代。那我也是在看完之后才去就是把整个事发的经过都看过了一次，发现呢知道之后就是整个角色跟剧情的走向都会更加清晰，因为这些资讯其实是要等到最后一集才能完整的全部拼凑起来。所以我今天想先来和大家讲讲剧中这个锦州惨案究竟发生什么事情。那在17年前呢，一开始有两派，是先帝跟承德太子这两派。那先帝呢就忌惮承德太子的风头过盛，所以他就不断的去打压承德太子，并且呢他扶持16皇子，为了要跟承德太子制衡。那在一场酒席上面，

承德太子就分享了说他先帝有对他有所打压，并且呢他自请要去锦州建立军功。那时候年轻的魏延，也就是谢真的舅舅，他因为喝醉了，不小心就是吐露了一些真心话，就说先帝无德啊，要想办法赶快让那个他直接禅位给承德太子。那当时李太傅，也就是李怀安，我们前面提到李门槛他的爷爷，他就一心想着权力，所以事后呢就把这件事情告密给了先帝。那先帝就当然更加忌惮承德太子跟魏延的这一派，所以他就是一心想要赶快除掉两个人。那先帝当然先从好摆平的魏延下手啊，因为他知道魏延和一位叫做戚容音的女子有婚约在身，而且魏延是真的非常喜欢这个戚容音的，所以他就故意把戚容音召进宫变成淑妃。一开始呢，他的计划是在当年的中秋宫宴上面要故意给魏延下药，然后就想让他就是忍不住然后跟淑妃发生关系，那最后呢就治他一个秽乱后宫的罪名。那魏延他就不愿意玷污戚容音的清白，因为他其实真的很爱戚容音，所以他最后呢只找了一个宫女来代替。那先帝就带着李太傅这一派的人进来之后，就只看到魏延和一个宫女在一起，那淑妃呢就是躲在暗处黯然神伤，所以先帝这个计划就落败了嘛。那一计不成，先帝又想到另外一计，就是淑妃原本呢她从来不争宠哦，先帝却故意要让太医制造淑妃假怀孕的消息，想要以这个小孩来定魏延和淑妃的私通之罪。与此同时呢，他又有联合长信王，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的，就是齐闵，就是后来变成隋元怀这个身份的这个长子嘛，那就是长信王的长子。那他就跟长信王谈判，就是说承诺长信王说我们可以一起拥有天下，但是呢他要按兵不动，让承德太子可以困死在锦州，因为我们刚刚前面有提到承德太子是要去锦州去建立军功嘛，然后再借着戚容音，也就是淑妃的口吻，他给魏延写信说，跟他说哦，先皇要杀了他和肚子里的孩子。那魏延听到当然就很紧张嘛，但是那个时期呢，谢真的爸爸谢灵山跟承德太子他们其实是一派的，他们正在跟北爵打仗，那个时候很缺乏粮草，所以那个时候他正在和魏麒麟，但魏麒麟的真实身份呢其实就是常玉的爸爸，他正在和常玉的爸爸一起运粮草过去给太子和谢灵山。那但是他很不放心戚容音，所以他就把虎符跟求助信都交给了魏麒麟，然后要魏麒麟交给长信王，他自己就居然就是私自回京了。那魏延也是回京之后才发现自己被做局了，就是皇帝其实是要假借大火，假装就是哦这是一个意外，然后要烧死戚容音，反制一个魏延一个无照私自回京的罪名，因为他还在准备要运送粮草，他怎么可以自己回来呢？对，那太子妃知道承德太子的大势已去，他自己知道他难逃一死啦，所以他就疯了，他就是因为他也没见到承德太子的人嘛，他就整个疯了，所以他就借着大火烧死了长信王的长子，也就是真正的隋元怀。那然后把自己的儿子齐闵就按进火盆里毁容。那毁容后的齐闵当然要活下去啊，因为他还活着嘛，所以他就为了隐藏自己，他就代替以隋元怀的身份活了下去。那因为戚容音的死就是给魏延带来了巨大的打击，因为他的爱人死掉了嘛，他就直接发动攻变。然后此时魏麒麟带着一半的虎符去找长信王，就是一样就是希望长信王出兵嘛，但是长信王却因为当初他有跟先帝串通好，所以他就一直坚称虎符是假的，他就坚持不出兵。魏麒麟他那个时候其实不知道长信王早就已经被先皇的那一派收买了，所以他并没有调到援兵跟粮草，导致呢锦州城破了。那承德太子跟谢真的父亲是被开肠挂破肚挂在城门的。那魏延他知道这一切就是先帝的计谋，可是他自己因为他

经逼供了，他是真的是会有死罪的。但是他为了戚荣英，他就要掩盖他做的这些啊，然后跟他做的一些坏事嘛，然后他就隐藏了他让卫绮琳去调兵的事情，所以这件事情就是这个锅就甩到卫绮琳身上，他就扛下了整个锅。最后呢，因为运送粮草不力，卫绮琳就成为大家口中的大奸臣，甚至会有那个就是大家所说的，就是小朋友在玩啊，然后会说大

稳固就是整个传统。那魏启麟呢，也就带着当年魏延让他去调兵的密信，赶快逃到了临安镇。那他就以一个樊二牛的身份继续活着，就和常玉啊、常宁他们一家人就在这个普通的地方开始生活。但是17年后，魏延知道魏启麟还活着，所以他们就对魏启麟一家展开追杀，因为怕魏启麟把当初的事情说出去。那魏启麟他为了让常玉跟常宁能够活命，所以他就把密信交给了一个贺将军贺景元，就是他生前的好友，求他在关键时刻要保住自己的女儿，然后他就自杀了。所以他其实是他爸爸妈妈为了保护常玉其实是自杀的。这个其实就是常玉父母真正为什么他们要自杀，为什么他们死掉的真正原因。那常玉在后来知道他爸爸其实是之前所有人所说的大奸臣魏启麟的时候，他其实是完全没有办法接受的。但是后来真相大白了嘛，其实他爸爸也是被冤枉的，是为了保护自己，保护常玉，结束生命。所以这其实也是一段很令人难受的故事。我那个时候了解完这段故事之后，我就觉得整部剧就是更加完整的被串起来了，也让我知道为什么谢珍对长信王有血海的深仇，也会很心疼他的遭遇。因为从小到大的亲舅舅魏延，就是他为了一己之私，也为了那个他的爱人，就是掩盖了当年的真相。说起来这件事其实也有一段很难受的结局。再来，我觉得常玉的爸爸魏启麟看见常玉啊努力自己杀猪，就在天上嘛，他看见常玉这么努力，带着妹妹迎接所有的挑战，那最后命运呢再让他跟谢珍相遇，我觉得也是一种无形的缘分。而且我觉得他爸爸魏启麟会很为他骄傲。最后呢，让我们前面提到那个很病娇让人捉摸不定的启敏，其实他从小受到的伤害让他变得患得患失，没办法相信任何人，然后变得很暴力啊，情绪不好，其实好像也可以多多少少这么理解的。毕竟他被自己的妈妈毁容，那个对于心理跟生理都是一个很大的伤害。虽然这段呢在剧中确实琢磨不多，但我觉得可以让大家更理解角色的心境嘛。那说完那么多沉重的事情，我想要来分享一个我觉得特别搞笑的名场面，就是从临安，在临安镇的他们在生活的时候，其实整体藏了很多轻松啊搞笑的成分。那我印象最深刻的部分就是常玉那个时候他被诬陷杀人，那谢珍就是要教他你要怎么向官府澄清啊，就像我们现在在如果我们在法院，然后我们要跟法官说我没有罪这种感觉。那谢珍就写了一封信然后要他背下来，但是常玉因为他从小就是没有接受到好的教育嘛，所以他其实根本不知道就是不识字。结果他就一直那时候他就看着信然后很困惑的一直念那些字嘛，先念什么蛋蛋什么蛋，然后一开始我真的听不懂他在念什么，结果镜头一转到他的纸，就是上面有很多个圈圈，原来是常玉他妈妈跟他说哦，你看不懂的字就都画一个蛋，也就是圈起来，所以他就把不会的都画了一个蛋然后直接念出来。就是这样的诠释我觉得会让人突然就抓到那个笑点，因为你一开始其实是不知道常玉就是在念什么嘛，然后后来镜头一转，真的蛮好笑的。那还有一个我觉得很让人印象深刻的名场面是前面有稍微提到杀猪小队的情谊嘛，那杀猪小队他们四个人，四个男生其实以前是做讨债的，那后来呢他们被常玉的善良所感动，所以就也开始一起做起好事。他们伙伴同生死的情谊是我看到哭很多次的很大一部分。那个时候常玉为了寻找失踪的妹妹嘛，常宁，他就到处去救那些被掳走的小朋友，但是就是找不到常宁，因为常宁那个时候其实是被那个常信王那边的人掳走了，但是杀猪娘子的名号就扩散开，女子就会在路上就会带着杀猪刀，觉得这个能辟邪，那他却意外就是因为被误会，所以他到了一个采石修路的一个军营里面，意外呢让他们碰见杀猪小队的队员们了。那后来因为计策的关系要让大坝溃堤，
所以他们需要牺牲一半的劳役留在这里实行这个计划，

才能避免战争，让更多百姓可以免于死亡嘛。那那个时候大家就采取抽签的方式，抽到去的你就离开，抽到留的你就留下来。那他们给的理由是因为，哦，前线的战事很紧张，所以我们需要抽一些人手过去增援，所以大家都以为前往前线哇是比较容易死的嘛，所以大家都很想要抽到那个留下来的签，但实际上呢是走的人才会活下来。那常玉最后呢他拿了走签，那杀猪小队都抽到留的签，他们就是大家都以为常玉要凶多吉少了，很心疼他，没想到他们最后全部都换了签，就是愿意和常玉一起走，即便他们还不知道真相哦，因为他们那时候还是以为离开的人比较容易死嘛，他们还是选择一起跟常玉踏上征途。那个时候我真的很感动，因为我觉得他们拥有这样同生共死的情谊是很难得的。那之后在战场上的时候，他们也一起共度难关，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是非常令人感动。再来呢就要说到齐敏和穿越过来浅浅他们两个人的情分了。因为齐敏其实一直用极端的方式留住浅浅嘛，用他的儿子威胁啊，囚禁他，最后呢他甚至把他们用手铐铐在一起，然后把幼时丢进水里面，说他们一辈子都不要分开。这种病态的爱虽然在剧里面很多人觉得哇演得很好特别有感觉，但是带入浅浅的角度这个实在很令人窒息。最后在浅浅跟齐敏他们要掉下城墙这个名场面的时候，常玉他抓住了浅浅，但是呢手铐还是铐着嘛，所以齐敏本来就要掉下去了，但是因为他跟浅浅的手铐还绑在一起，常玉就一直叫齐敏说你放手你放手，浅浅就失望的说他一辈子都学不会放手。在那个当下呢，齐敏居然选择折断了自己的手，独自坠下城墙。这个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放手了。最后齐敏虽然保住了一命，但毕竟他也算是背叛皇帝嘛，就是他想要上位，所以也是在大牢里面等待死亡。那浅浅就进入牢里面探望他，亲自呢喂了毒药给齐敏喝。这段细节其实非常多，因为之前也有一次浅浅在喂齐敏喝药的时候，齐敏也怀疑他在里面下毒，跟他说即便你是下了毒我也会喝，就是这点我觉得有前后呼应。还有一个细节是齐敏说哦，这次药熬得特别好，但就是已经凉了。我自己觉得我自己解读下来了，我觉得这个其实有暗示，就是浅浅应该是煮好药过后那个是药是热的嘛，他其实犹豫了很久，不知道要不要亲自对他下毒，我觉得这个是一种这样子的一个暗示，就代表浅浅在里面其实不是完全对他没有感情，因为毕竟齐敏在剧里面救了他非常多次嘛，他不可能没有感受到齐敏的爱，只是这个爱是不正确的，而且是令人窒息的。那最后齐敏是死在了浅浅怀里，我觉得他们其实看到前面你就知道他们其实注定会有不好的结局，虽然就是他们就是这样子齐敏最后离开了，但是我觉得是他们注定的坏结局里面最好的结局了。那最后当然我们要聊聊就是我们的常玉和谢真哦，他们的互动真的我觉得很多部分都非常有感觉，因为导演我觉得他特别厉害，他用了很多特写的镜头来诠释意境，像是很多人喜欢的陈皮糖名场面，就是他们那时候才在临安镇的时候，两个人新婚就要睡在一起，他们就靠得非常近，然后常玉就闻到说嗯，他吃陈皮糖了吗，然后谢真就问他说你现在想吃吗，我觉得这是一种暗示的方式，因为他嘴里面有陈皮糖嘛，然后他就是暗示说你现在想接我吗。我那时候真的很克风，我觉得这一对非常甜，还有很多就是一些暗示的镜头或是剧情，我觉得真的都把那些暧昧的气氛拉到最高点。像是他们有一次他们就是在窗边接吻，然后手指就捅破了那个窗户纸，这有点像是暗示他们的关系其实也捅破了那层窗户纸。还有灯光我觉得也是这部剧的一个氛围感来源，而且我觉得灯光真的打得特别好，包括呢常玉跟谢真他们在雪地里面吵架的时候，他们是用一种蓝的光跟一种红的光去切成一半的画面，形成一种情绪上的对比，我觉得真的非常的有趣。还有呢就是有一个

0: 幕帐篷的名场面，就是他们一个人在帐篷外，就是谢珍那个时候在帐篷外打着光，然后常玉看到了谢珍，很像这个很像谢珍的影子，他就缓缓的这样伸出手。那谢珍看到了之后，他也伸出手。这个时候刚好呢，就是播我们前面放的那个 OST《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各种情绪都铺陈的太好了，就是是真的，他们的手指就是真的有透过影子碰在一起。那当然还有一个大家都看到的，就是很激动的刮痧时刻。那个时候呢，常玉生病晕倒了嘛，谢珍就帮他刮痧，那一幕就是也是大家一看再看的名场面嘛。那这个时候出现的 OST 也被网友们就是命名为刮痧小曲。那我们现在就来欣赏这首刮痧小曲吧，它是由张子宁和李心一的一念。
1: 怎么能轻易说要结束，
2: 我是 Eric 周星哲，
1: 我终于了解你，我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0: 如果能送一首歌给剧中的他，你会选择哪一首？让我们一起打开虚拟点歌簿。
1: 哇，刚听完了这首歌，自从我有看过了刮痧名场面之后，我就会不自觉的想起这首歌。这首歌真的是太美了。

我觉得很符合，就是竹芋这样子刮痧这么唯美的名场面。那再来今天的点歌环节，我想要献给勇敢的樊长玉，因为我觉得他是这个角色呢，他从来没有想要靠着别人活，他是用自己的努力把生活过好。我觉得是每个人就是应该要做到的理想。她虽然只是一个杀猪女，看起来很不起眼呐，但是她独自抚养着妹妹长宁，面对挑战的时候，她毫不退缩，而且她是会站起身，然后伸张正义的那种人。在她身上呢，我也看见了善良的人一定会有好报的这样一个道理。当常玉呢，他在雪地里面救下谢珍的时候，其实他并不知道这个人就是谢小侯爷，也不知道他的声名有多远播，他就只是单纯的不想要看着一个生命白白离去。他的故事呢，其实非常的简单，就是很励志。所以我今天呢，就想要点一首歌给他。这首歌是鹿晗的《勋章》。鹿晗真的是一位我非常喜欢的艺人。那这首歌呢，主要也是在说把自己的伤痕化作前进的动力。像里面有一句歌词说的就是“武器就是我紧握的梦想”，我觉得很符合常玉的这个人设诶，因为他是拿着一把杀猪刀就奋勇向前，可以上战场的那种勇敢之心。那他从小就是受过的伤，可能父母双亡带给他的伤痛，我觉得都是他的勋章。那我们来听听这一首鹿晗的《勋章》。

0: 进来，
1: 我是梁静茹。
0: 我存在在你的存在，
1: 崇拜我的歌，细细品尝当中的感动。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2: 场之后，我们留下来聊聊吧。在剧中后的悄悄话里，我想把我的心情悄悄分享给你。
3: 哇，又来到了我们的悄悄话时间。其实竹玉真的是我私心，其实我真的很想要赶快介绍这部剧，可惜我们的影剧任意门是从七月才开始的嘛，所以我就在前面几集就迫不及待的想要把这部剧分享给大家，因为我真的非常喜欢它的整个铺陈啊，包括导演的诠释方式都是我特别喜欢的。那刚很多次提到了导演，我来补充一下好了。这个导演呢，他是曾庆杰导演。那他之前呢有一部剧我也非常的喜欢，叫做《九重紫》。这部戏因为导演是拍短剧出身的嘛，那他能就是我感受到他的镜头啊，各种运镜啊什么的，真的都进步了超级多的。我自己真的觉得这部剧真的是镜头啊什么的，我觉得看起来我都非常的开心啦。对，那我觉得整部剧呢，我就是要分享很多金句，当然就是刚刚前面提到的很多名场面他们都有他们的金句啊。那我就分享一个网友就是私底下就是自己偷偷的做的一个小语录好了，就是看过竹玉，我们不说失恋，我们说风雨狼亭梦已醒，我们不说接吻，我们说你现在想吃陈皮糖吗？我们不说喜欢你，我们说我杀猪养你。相信听众朋友们去看了之后肯定会跟我一样心有戚戚焉的，我觉得这一段真的是很可爱。当然它就是网络上其实还有更多啦，就是用台词 串起来的那个语录，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不跟大家分享这么多了。那最后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些我的看法。我自己觉得虽然呢这部剧后来有因为剧情不够清楚啊，或者是一些妆造的问题出现了很多争议，当然就是因为它很红嘛，所以就是很多人会去探究它的这个剧情，它的这个细节，当然就是会比较被放大审视一些。那虽然这部剧有这么多的争议，但是我个人觉得它是一部非常励志非常美好的一部剧。因为其实我们在各种的角色诠释方面，我觉得他的角色都非常的鲜明，就是每个角色呢其实都有自己独特的一个诠释的方式。那他就是比较可惜的当然是角色跟故事线啦，因为我自己觉得他的角色非常的多，那故事线当然也非常的多，因为每个角色背后都有属于自己的那一份故事，但是因为篇幅的关系，他可能没有办法完全的演出所有角色心中的 那些 OS 或者是那些细节。那当然呢、这部剧很多一些情感的部分，像是跨越了爱情啊、亲情、友情等等的元素，我觉得都是非常令人感动的。那当然我自己特别喜欢的就是他们还在临安的时候，他们单纯就是在西固像杀猪啊、做生意、卖卤味什么的。不光是谢珍他有说，因为他童年其实都没有很好的长大，就是他都活在一些阴影底下，他就有说过就是在临安镇是他觉得最快乐的时光。但是呢这其实也是我的心中想法，我觉得全剧里面可以抛开一切的不如意，闭上眼睛感受这个世界很安静很美好的时候，我觉得因为

在剧的最后，他们有让所有，就是因为后来临安镇有遭遇了一些变故，那有让后来所有临安的人，就是有点像残影一样回来，就有点像铁达尼号的那种，后面就是让死去的人都回来的这个感觉。我觉得哦，那个时候我真的也是很难过，因为每个人的生命感觉都是非常珍贵的，然后看到这一些前面几集出现的人，然后他们又回到了，就是感觉到哦，他们又回来了，他们还在的那种感觉，还在我们心中的感觉，我觉得是非常令人动容的。那我觉得还有一个我特别特别全剧特别喜欢的一个片段，就是他们在写春联的时候的台词是非常美的。他们引用了一首诗，是《诗经》里面的：“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既见君子，云胡不喜。”那这是一首非常经典的诗，是描绘呢女子在风雨交加的时候，她内心非常忧虑，直到心上人归来，就是所有的烦恼才烟消云散。那这个时候，谢真有说这句诗的意思呢，是说昏晦暴雨如注，鸡鸣声声惶然，偏生在这诸般乱象纷纭之际，眸光轻转，却一眼望见了他，就像拨开云雾，有一束光打在了我身上，暖许四溢，心生欢喜。我觉得真的配得特别好，因为就是我觉得在这段里面，就是他们有说过是他们最快乐的时光嘛，然后这一段的整个台词呢，也都是非常符合现在的心境，包括他引用了这些诗句，我觉得真的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内容。那常玉的回应是说，先前听他念这话时，只觉得顺耳好听，却压根不晓得好在哪儿。直到方才他转头朝我看过来，那一刹，院子里静悄悄的，雪花飘着都像轻了好些，连吹过来的风都软乎乎的，不刮人了，跟冬日的日头似的，不偏不斜，正好照在我身上。原来人真正高兴起来，心里是会想的，就像守着灶堂烤火时，火柴噼里啪啦的轻响，细碎又暖和。这个就是在写春联的时候说出这种话，我觉得哇，真的是一个非常有画面感，然后又非常能让人带入那个情境的一个元素。所以我也是看了主语之后，我才发现台词也是诠释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那我觉得主语其实可以让我们有很多的启发，你会在里面呢发现生命的美好，也会看见人性的丑恶，但那份丑恶的根源其实有的时候都是来自一个良善的初衷，只可惜呢剑走偏锋，有些人就会选择极端的方式伤害别人。每一段故事其实都很美，而且美到让人停不下来，每个角色呢都在欢笑之中藏着悲伤。虽然当初我真的是因为喜欢张凌赫和田曦薇去看的嘛，但是我在这里面其实发现了每个角色都有不同的闪光点，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主语的魅力所在。那我们的节目呢也即将要到达尾声啦，最后一首歌要给大家带来的是主语的主题曲，是由林俊杰演唱的《我对缘分小心翼翼》。大家可以仔细听他的歌词哦，他是由方文山写的，我觉得里面真的也是诠释的非常美，然后非常有氛围感，我觉得符合主语的所有各种东西。那隐居任意门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4点到5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为大家播出哦。我是主持人梅子，我们下周见咯，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5点。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0: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说话让我们拉近彼此距离，
2: 从一次次的对话中我们认识自己，
3: 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
2: 在这里我们陪你聊聊人际，理解沟通，
4: 说出属于自己的故事。
5: 每周二下午五点我们准时相会，
1: 欢迎收听口传这件事
6: 今天怎么说。
2: Hello， 你们好，欢迎来到口传这件事今天怎么说。我是主持人涵涵。
4: 我是恩玲。
2: 我们是由世新大学口语传播暨社群媒体学系的学生团队组成的广播节目。我们团队由六个成员组成，每一周都会有不同的主持人来用口传系学生的角度跟大家聊聊生活中的大小事。今天是我们节目的第三集，希望透过议题观察、社群语言分析以及主题访谈来跟大家谈谈日常生活中的口语传播跟社群运用。那么接下来让我们聆听一首歌曲的时间，让你们休息一下，进入第一单元。

首先来到第一单元，我是主持人恩玲，想跟你们分享三篇近期在社群媒体上引发大家关注的热门话题。第一个想介绍的是关于2026大稻埕夏日节的热门话题。今年的大稻埕夏日节将于7月25日至8月15日在延平河滨公园盛大展开。今年首度与 Sony 影业跨界联名，以全球超人气英雄蜘蛛人为主题，打造结合烟火、无人机与巨型装置的城市盛典。活动核心亮点包括三场主题烟火展演，其中7月25日周六开幕场与8月15日周六压轴闭幕场，在晚间8点会带来长达20分钟的蜘蛛人主题无人机秀与大烟火。此外，现场更打造了三大限定打卡区，包含降落于码头岸边的9公尺巨型蜘蛛人气偶，4至5号水门间的180公尺主题水岸光廊，以及迪化街老建筑旁的复古颠倒屋。有兴趣的大家可以把握活动期间，和好朋友相约一同去打卡拍照旅游哦。接着是关于2026国际足球世界杯的消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于7月19日在纽约纽泽西体育场正式落幕了。本届赛事为国际足总历史上首次将参赛队伍扩大至48支，并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联合举办，赛事规模与总场次皆创下历届新高。在这为期一个月的赛程中，各国球队于7月19日的总决赛诞生了冠军，为本届世界杯画下句点。同时，几位当代指标性传奇球星也正式完成他们在世界杯舞台的生涯最终战。随着冠军奖杯颁发完毕，这场四年一度的全球体育盛事正式宣布圆满结束。比赛总是几家欢乐几家愁，不知道你们支持的队伍有没有获胜呢？最后是关于国际冷笑话日的话题。每年的7月24日是由台湾人发起的国际冷笑话日，希望大家在忙碌高压的现代生活中能讲个冷笑话，适时的放松一下。在这天可以试着跟朋友分享几个有趣的冷笑话，说不定可以拉近彼此的距离，也让炎炎夏日不再那么烦闷哦。接下来的第二单元，我们要一起聊的是关于南北文化差异的话题。那就让我来跟你们分享几个有趣的地区冷笑话好了。第一题，你们知道为什么到了台南就会觉得身体痒痒的吗？因为台南有很多的古迹古迹古迹古迹古迹。第二个，为什么新竹人特别容易绊倒呢？因为新竹有很多的绊倒。

半导体，好笑吗？不好笑。为什么心电人彼此之间这么有默契呢？因为他们有心电感应啊。好，不好笑。听完冷笑话以后，有没有觉得空气都凉起来了呢？让我们听一首歌休息一下，接着收听第二单元。

0: 我是黄文婷。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来到第二单元，要上大学最关心的应该就是跟同学的相处了吧。每个同学的生活圈、背景、习惯都不同，

0: 要怎么样才能不踩到雷点和大家和平相处呢？今天我们第二单元就来跟你们聊聊南北部的文化差异。今天刚好我们的两位主持人分别来自台湾不同的地区，我们先各自介绍一下。我是屏东人恩玲，是南部代表。
1: 我是基隆人涵涵，我是北部代表。
0: 那我们其实我在做这个节目以前呢，我先在我的限动问了我的朋友，他们在他们的大学有没有发现一些南北部生活文化的差异。第一个呢，就有用词上的差异。有人跟我说，北部人讲的粥的台语是梅，然后我们南部人都讲梅，这是真的吗？
1: 其实我是觉得还好，因为我印象中，其实我们家两个都有讲梅跟梅，所以我有点不太知道，就是因为我都会混着用，所以我两个好像其实都有听过。
0: 原来是这样，
1: 我觉得是还好啦。
0: 我还特别查了一下，就是呢，这个梅跟梅应该是说在明清时期的移民时代，台湾各地的闽南语在这个其实它中国汉字是迷这个字上展现了泉州腔跟漳州腔，所以有不同的口音。然后北部就是南部可能像高雄啊这些发音就会偏向梅，然后可能台北一些宜兰这种北部就会比较偏向梅，然后金门澎湖或是部分的海口的腔调发音会偏向梅，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蛮有趣的新知识。然后第二个是上次有一次我们在公车上聊天的时候意外发现的，我那时候说很想吃香肠 N 前，结果那个时候涵涵说啊，你们都想 N 前哦，我们讲 N 强耶。
1: 我是认真的，我在基隆，就我不知道台北是怎样，但以我在基隆而言，真的都是讲 N 强，而且有时候会说灌强，但灌强比较少，应该是同一样的东西。我真的没有听过 N 强，而且好啦，对不起，我觉得 N 强可能是我讲不习惯，我觉得 N 强比较好听，
0: 也是一种南北闽南语上口音的差异。
1: 没错，
0: 还有一个我朋友说，北部人喜欢讲车轮饼，然后南部人都会讲红豆饼，但我自己是觉得可能跟南北部比较没有太大差异，因为像我自己都讲奶油饼。
1: 我也差不多，因为就是喜欢吃奶油啊，
0: 对啊，
1: 就是就直接说奶油饼比较快，但我个人认为是其实两个都会讲。我是觉得就是在可能去比较可能古早一点的那种车轮饼店，因为它上面写，它上面就会写红豆饼，所以我们就直接说，哎，我们去买红豆饼，就大概知道会是说哪几家。可是像可能比较新式一点的，就是比较创新那一种的，可能就会讲车轮饼会比较多。我个人是这样觉得。
0: 原来是这样，所以车轮饼跟红豆饼可能跟北部南部没有太大的关系，只不过是看新式的店还是比较传统的店跟自己个人喜欢的讲法而已。还有一个是他们发现北部人都讲很冷嘛，然后南部人呢会有讲很冷，就是会把冷，就是他们了呢很常混在一起这样子。
1: 我有发现，而且有一次我有听到有个同学讲很冷，然后那一阵子就会学他讲话，我就会回家说什么哦，好冷哦，然后我姐就说你干嘛这样说话，
0: 好像
1: 很可爱啦。我觉得
0: 除了很冷这样，好像很热也会有些南部人习惯讲很热，因为我在我小时候，就应该说我国中的时候，我有个朋友他就说哦好热哦，然后好冷哦，他们真的是会这样讲话。可是我可能因为我小时候其实住北部，我是国小才搬到南部，所以一开始我也很不习惯他们会讲好冷好热这样子。
1: 但其实好冷我可以接受，但好热我觉得就只是不会卷舌，因为我也会说好热，就是小时候可能就是热到快发疯，然后就不会管有没有卷舌这件事，就是说好热哦这样子。
0: 其实我觉得也蛮可爱的啊。然后还有一个我觉得让我比较印象深刻的差别，这口语差异真的蛮大的，就是在北部的人都会讲爸爸妈妈叔叔阿姨这样子，但是呢在南部大家都讲爸爸妈妈叔叔阿姨，我一开始也很不习惯，因为我是从北部搬到南部的，但是住久了发现我也变成这样讲话，就会说啊，这是我阿姨从日本送来给我的这样子。
1: 那我觉得我可能不在南部跟北部的范畴里面，我都说我爸我妈，就是南部也会这样用吗？还是真的都讲爸爸爸爸
0: 爸爸
1: 爸爸，就是

0: 大家都这样讲。你有听过你同学叫，就是说自己的爸爸，然后是说，我爸怎样怎样吗？
1: 好像也是有，可是很多都会说"我爸爸怎样"，就是真的会说这个语调"的的"这样子的这个语
0: 啊，
1: 调，还
0: 真的
1: 蛮有
0: 是
1: 趣的。
0: 南北部的那种说话的
1: 没
0: 差
1: 错，
0: 异。
1: 用语差异。第二个呢，我们来讨论一下生活习惯的差异。就是呢，我来上台北之后，发现北部人讲话跟走路真的都蛮快的，就常讲话讲很快啊，他讲了什么？然后走路走很快，完蛋，怎么走这么快？根本跟不上啊！
0: 走路很快这一点我非常极度相当的认同，因为其实我之前我是基隆人，所以国中、高中以前就在基隆，在那个时候的我走路是算蛮惬意的，就是会慢慢走啊，然后就是走路，看
1: 欣
0: 一下
1: 赏
0: 风
1: 风景。
0: 景，就啊，这个地方怎么那么漂亮？但是我来到台北之后，可能是因为我是通勤，就很常会需要搭捷运、搭火车什么的，然后有时候可能睡太晚。就会需要赶车，所以就需要快走。有时候可能刚好捷运已经慢
1: 要
0: 慢
1: 进
0: 进站
1: 站
0: 喽，然
1: 了。
0: 后我刚好在可能在搭手扶梯，我就会很快的速度去搭捷运，所以可能就是慢慢练习下来，我就是走路真
1: 速度
0: 的
1: 就变
0: 有
1: 快了。
0: 变快，而且是变快很多，非常多。
1: 我有时候就是跟认识的北部学姐一起走路的时候，哇，她都走超前面，然后都一直转过来看我到底跟上了没有。
0: 就想到有一次，就我们之前就是有一次去中正纪念堂拍照，然后我们就是拍完之后要去找一家星巴克嘛，然后我应该是说要快也没有到非常快，要慢也没有到非常慢，我是卡在中间的那一个，然后就想说转头看一下你好了，他就说等一下恩琳，Where are you？你在哪里？然后我想说恩琳走路比较慢，OK，然后我刚看完你转，我再往 前
1: 往前
0: 看。
1: 看
0: 学姐在哪里？她走好快哦，真的是一秒没看到，她就
1: 我们
0: 直
1: 是一
0: 接
1: 个光谱。
0: 真的就卡在中间，那就慢一个快。
1: 就是北部学姐走很快，然后涵涵在中间的速度，我就是那个很慢走很慢的人。好，接下来呢，还有就是，北部的车子真的很多，常路上看到很多摩托车啊、公车、汽车。然后南部的话就比较少车子，很多人就会闯红灯啊，或是路上没有戴安全帽之类的。基隆会这样吗？
0: 基隆哦，我觉得基隆没有戴安全帽，这个没有，就是大家都很守法的戴安全帽，因为其实真的蛮危险。但是车子，我想一下，哦，对，基隆有点不太熟了。就是我觉得车子其实也算蛮多的，就是算在一个正常范围嘛。但是，可能是要放假吧，可能连假或是六日，像你看那个交流道下来。真的很多车，我都不知道他们是去台北工作回来，还是有外县市的过来玩，不知道。但我觉得可能是上班，因为基隆，好山好水，真的。
1: 南部真的，因为南部基本上就只有车子跟摩托车或脚踏车，可是因为北部就各种的交通工具，什么公车啊，什么计程车，反正蛮多。南部我们其实通常交通就是选择自己开车、骑车，或是我们会坐火车，可能就不像台北有这么多公车可以搭，所以在路上就比较会没有比较不用这么的很急的感觉吧，然后会有很多什么公庙啊会出来走那什么。游行绕境的咚咚咚咚响，然后就其实路上都蛮吵的。然后北部我就没有看过，北部道路都很干净，然后也不会有什么很吵杂的声音。
0: 想讲到庙会，就是其实也会有，但是台北的市区我没看过，但是基隆市区偏一点，因为那附近其实有时候会有庙，所以可能比
1: 也是
0: 较
1: 会有。
0: 重大的日子吧，就会有那种庙来那个，
1: 咚咚咚咚
0: 对，
1: 锵！
0: 咚咚咚咚咚锵这样。啊，对，然后还有那个像刚刚讲南部的车子嘛，因为。我去年暑假有去台南找我姐，文姐那时候要毕业，然后就刚好下去台南找她。我不知道是不是平日的关系还是怎样，真的有发现，因为其实，像那个大学附近其实路都蛮大条的，但是车真的没有很多，其实蛮空旷的，就是
1: 对，
0: 很少，而且就是计程车好难叫哦。那时候可能晚上哦，可能大家比较。可能下班啊，可能人潮比较多，想说计程车可能会多一点，
1: 比较好叫。
0: 对，

0: 那个经历讲，反正就是因为我姐是租的房子是在大学附近，然后店面本来就比较少，然后那时候可能七八点嘛，就特天那个天色
1: 开始慢
0: 变
1: 慢暗。
0: 暗嘛，加油！然后我发现好黑哦，真的剩下便利商店在开呢。
1: 对，真的南部的店都很早关，所以有时候如果你要买宵夜什么，你就要早一点去买，然后买回家慢慢吃。
0: 真的，而且住基隆，因为有那个庙口夜市，所以其实你到12点你还吃得到东西，
1: 哇！
0: 而且像就是很像推广基隆诶，但是像基隆有 Kamadi 嘛，就是那种鱼市场，所以其实
1: 哦，
0: 你凌晨2、3点也有
1: 还会开
0: 什
1: 这
0: 么
1: 样子，
0: sashimi 可以吃，所
1: 哇
0: 以其实
1: 塞！
0: 就是一天24小时都有东西可以吃的概念。
1: 在屏东的话，你可能12点基本上会开的，真的只有便利商店了。说到吃，南北口味的差异也蛮明显的。像是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就有一个主持人柳晨，他就说他非常不满意北部的酱油膏，因为他是台南人，北部的酱油膏只有咸，但是南部的会甜甜的，比较好吃这样。
0: I don't agree，我不同意。虽然我没有吃过台南的那种甜咸甜咸的酱油糕，但是我觉得就台北酱油糕而言，就咸也不错啊。就是我重口味啦，我喜欢吃咸的。
1: 我觉得南部的食物真的很喜欢加糖，因为我有说嘛，我小时候是在北部，是国小才搬到南部的。然后我妈来南部之后，发现我阿嬷他们做菜啊，他们很多都喜欢加糖，不管是什么番茄炒蛋啊，还是什么，就是他们真的很喜欢加很多的糖。所以一开始我妈说她做菜超不习惯，会被我阿嬷嫌弃说：“哎，你这个没有加糖什么的。”
0: 我有个问题，就是，等一下那个番茄炒蛋加糖吃起来是原本番茄炒蛋的味道，然后有一股甜甜，就是有甜甜的回味回甘的这样子吗？
1: 其实我也吃不太出来，我从小到大就是负责吃而已。我觉得就是可能比起只有加盐巴那些的番茄炒蛋，可能就是会多一点甜，但其实我自己是吃不太出来差别的啦。
0: 我觉得可能是一种习惯了吧，就是习惯那个糖就顺手，哎，加一下，加一下这样。
1: 然后还有一个，有人跟我说，北部人说的哦，我们再约都只是客套话，可是南部人呢，是真的在约。
0: 我觉得我遇到南部人可能会很不习惯，因为我跟我同学真的就是，很久没见面嘛，然后出来玩就说，哈，我们一定要下次再约，结果没有，一年就这样过去了。
1: 就没有再约了。
0: 真的就没有再约了。
1: 我们班，就是我们高中是在屏东读的嘛。那我们是说再约，就真的会再约。大家就说，我们什么时候一起去烤肉啊？就是马上在群组开始投票日期什么的。就是我们说的再约，是真的会再约。
0: 想到这个，就是我有个高中同学，他在屏东念书，然后他就是下到南部嘛，然后他就说，他真的就是超级不习惯，下次再约就是。
1: 真的要
0: 最
1: 约。
0: 正要约，因为有一次就是他们去吃一个很好吃的烤肉饭，然后他们就说：“哎，好好吃哦，下次再约。”然后北部人想说：“可能讲讲而已。”结果，他的同学就说：“哎，那个叉叉叉，那礼拜六可以吗？”然后同学就说：“哎，这个哈，我可能不太方便呢。”然后那个同学就说：“哎，啊，不然礼拜日，哎，这个我看看呢。”然后那个同学说。那你只说你什么时候有空，然后我同学想说，啊，
1: 那只能去了。
0: 不行的，所以就摊牌了，就是跟他表明说，就是他觉得就是
1: 不会
0: 今
1: 真的要
0: 天，
1: 再
0: 对，
1: 约。
0: 今天刚吃完，然后那么快的就要再约，他有点觉得好累哦，他想在家休息，所以就是说可不可以挪到可能下礼拜或下下礼拜再去吃，
1: 原来是
0: 对，
1: 这
0: 然后
1: 样。
0: 他的同学就说 OK，反正就是双方要达成一个共识。
1: 就是想法习惯的不同吧。再来还有一个就是，每次说到南北部差异，一定会提到的南部粽跟北部粽。我其实个人是比较喜欢北部粽，因为南部粽，因为我阿嬷都会自己包，然后都一次包超多的粽子，然后就是看她就是掉一排的粽子在旁边，然后包那个叶子啊、饭，然后什么蛋黄、卤肉，然后花生之类的。然后每次都一看到那些粽子，想到完蛋，我之后这几天晚餐全部都要吃粽子了。

0: 抱歉，我有个问题，可能有点冒犯吗？还是我孤陋寡闻？就南北部粽到底差在哪里？
1: 你有吃过南部粽吗？
0: 南部粽，
1: 南部粽就是白色的饭的糯米饭，然后会包花生，然后猪肉、蛋黄，就是咸鸭蛋、蛋黄这种。然后北部粽就是油饭。
0: OK，我懂了。难怪我每次吃那个霸掌的时候，我会觉得，等一下这饭跟油饭是有差吗？原来
1: 没有差，
0: 北部粽的饭就是油
1: 对，
0: 饭。
1: 没
0: OK，
1: 错。
0: 我搞懂了。
1: 南部粽真的就是白色的饭，然后会有一些料啊，什么香菇这些的。反正我自己是不太喜欢吃蛋黄啊，所以每次我阿妈，她都会特别帮我，她都会说，那你不吃蛋，那个很不吃蛋黄吼，那我帮你包没有蛋黄的。反正我阿妈就是一定要我吃粽子就对了，没有让我逃过去。
0: 虽然粽子有南北差异，但是阿嬷的爱
1: 没有
0: 全
1: 差
0: 台湾一
1: 异，
0: 个样
1: 有一
0: 子。
1: 种饿是阿嬷觉得你会饿。
0: 没错，而且刚刚不是有说到你们会自己包吗？
1: 对，
0: 然后我就想说，我从来我看过有亲手包的霸掌，就是在那个综艺节目，可能他们是在做比较传统的企划，可能就是去到会包粽子的店面，我才看过，就是粽子是这样
1: 所以你
0: 包
1: 们
0: 的。
1: 家从来没有自己包过粽子吗？
0: 应该是说你在北部说，就是有谁家会自己包粽子，我觉得几率是真的蛮少
1: 真
0: 的
1: 的
0: 啦。
1: 哦，所以你们都是买现成的，是吗？
0: 没错，现成的熊赞就去蒸一下就好啦。
1: 原来是这样。
0: 而且像在基隆，可能就会知道，就是同大家就是不约而同都会去，
1: 买同一家粽
0: 就
1: 子
0: 是同一个地方叫什么？基
1: 啊？
0: 隆有什么杂贝王宫的那个庙，十八王宫，然后它附近就会卖粽子，应该是说就可能口耳相传，然后大家都知道那边的粽子还不错，然后大家都会去那边买。
1: 看来南北部粽最大的差别不是吃的方面，而是大家包粽子跟买粽子，大家的取得方式不太一样。
0: 没错，但其实我还蛮想体验看看包肉粽的，因为我觉得就很难包啊。
1: 而且那个其实他们要把饭，就是烫的饭，你要包到那个粽子粽叶上，然后我觉得感觉蛮困难的。可是我觉得我阿嬷很厉害，她就是边包就这样哇一串就好了。
0: 真的就是经验呐。那恩
1: 对，
0: 玲，你有包过吗？
1: 我有吃过，但没有包过。我有看过我阿嬷包过，但我自己是没有包过。
0: 有吃过没包过？
1: 对，再来是韩寒跟我提供的，他说他以前从来没有看过，也从来不知道加水站这个东西，我超讶异的诶。
0: 我先澄清，就是我是大概在可能，我想一下，国三以前不知道加水站，但是我会知道加水站这种东西，不是因为我在基隆看到它，是因为那时候 IG 嘛还是 YouTube，然后就有人说加水站怎样怎样，然后新闻啦，我记得是新闻，然后就说哪里的加水站水怎样，我那时候才知道有加水站这个东西。
1: 加水站这个东西，我自己觉得在屏东还蛮常见的，就会看到一些阿伯啊，他们就会拿一大罐的桶子，然后去加水站装水。所以我听到涵涵说他以前不知道加水站那个东西，我超讶异的，因为我觉得就是日常生活中很常就会看到的东西。
0: 我有去网络上查，其实基隆有，但是真的不多。像是如果要多一点的话，可能就是只能等停水非常严重，会设置临时的
1: 才
0: 停
1: 会去
0: 水，
1: 加水站。
0: 对，加水站。然后，像我有去 Google 看说基隆的加水站大概都在什么地方，跟我的生活圈没有任何的交集，所以我完全没有看过。就是基隆有，但是我没看过，
1: 原来是
0: 真
1: 这
0: 的。
1: 样，看来各个地方的生活习惯啊，方式真的差很多诶。而且刚才我们说到南北部，他们的说话、交通、用餐方式、生活习惯都很不一样，这样也很容易造成就是对不同地区的人会有一些印象的误区跟迷思。那么我们接下来放一首歌休息一下，下一单元来跟你们聊聊对南北部的迷思。

0: 欢迎来到第三单元，我是主持人涵涵。前一个单元提到我们都来自不同的县市，那多多少少会对不同的地方拥有一些迷思或者刻板印象。我们有时候也可以在社群媒体上滑到一些跟地方迷思或刻板印象有关的一些影片，那这些影片加深了我们对这个城市的刻板印象。那今天我们就要来聊聊不同地方间的迷思。那首先我们就是要先跟你们一起来聊聊不同，我们对不同城市之间的一些迷思好了。
1: 像我啊，对台北跟基隆这边北部的迷思就是天气很常下雨，然后一定要带伞什么的，然后什么夏天会很热啊，然后这边闷住，然后或是什么台北人都是天龙国很有钱，然后常常去101。
0: 这个下雨我可以讲啦，我自己来台北之后发现其实真的也蛮常下的，但是最常听到的应该是大家都会说基隆很常下雨。以前我可能还会稍微认同，但是现在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全球暖化的关系，其实现在下雨的频率我觉得是跟台北差不多。像是有时候我去就在台北上课嘛，然后回到基隆，然后像那时候台北可能就会下雨，但回到基隆是干的。
1: 哇哦，
0: 我就会觉得其实基隆没有很常下雨，而且有一个严重吗还是什么的，反正就是雨量统计，其实全台县市最常下雨的地方是宜兰，基隆在第二名
1: 哦，
0: 这也不是最常，但就是
1: 蛮常下雨，
0: 小常小常，一点点一点点。
1: 那你会对其他城市有什么迷思或刻板印象吗？
0: 就是大家都会说新竹是美食沙漠，我就很纳闷啊，想说啊不就食物吗，是能沙漠到哪里去。
1: 但是那个我们主持人里面有一个露露，他因为他是苗栗人，他也很常去新竹，他就说他觉得新竹也没有到美食沙漠啦，只要是懂吃的人的话去哪里都会有好吃的东西。
0: 没错，这点我认同，各个县市多多少少都还是会有那种好吃，然后可能是大家不知道，
1: 特色美食，
0: 对，特色美食或是大家不知道的那种店面。还有一个我对新竹的迷思就是很常会看到新竹人说新竹人都去巨城，因为像之前我去有参加一个营队，然后刚好就有新竹人，然后他就在那边说什么哪有，怎么新竹人都去巨城，才没有这样子，新竹有很多好玩的啊。就另外一个营队认识的同学问他说啊你都去哪，
1: 巨城
0: 对，就是这样。我就想说，Hello 是在 Hello，
1: 因为我小时候其实是住新竹，所以我有很多新竹的朋友，然后可能就是偶尔放就是那种假日，就会看到便利贴都是怎么就是都会在巨城遇到熟人啊，他们不用约好就可以去巨城同学聚会之类的。
0: 真的巨城超常出现的，所以巨城就是百货公司吗？
1: 对，
0: 是百货公司，
1: 没错。
0: OK，
1: 还有很多人会觉得屏东的，就对屏东的迷思就是啊，你们是不是很常去垦丁啊？那你们是不是都很热？那你们是不是那很多什么山猪猴子之类的？然后我跟我朋友，就是我们班的同学都会说，哦，对啊，我们都骑山猪上学之类的。啊，我家前面就是垦丁大街。
0: 哎，这我觉得这个真的蛮好笑的。但是这个垦丁这件事，我觉得蛮中肯的，因为其他县市的人眼中，我们认为可能屏东垦丁很快就到啦，所以才会觉得大家都会去垦丁。
1: 但其实屏东很长一条，因为我家是比较偏在屏东中间的部分，肯定在恒春就是很下面嘛，然后最上面是屏北地区，然后从我家到屏东市哦，屏东市就要四十几分钟，到肯丁就要一个小时多，所以屏东人真的很少去肯丁，因为肯丁真的好远哦。因为如果是屏东市人的话，那你真的离肯丁很远。
0: 那时候我们上大一刚认识，然后就我记得有一天就有讲到这个东西，然后你跟我说没有，肯定你去到那边你要很久，我真的大吓到。因为就我认知，我觉得应该是可以很快就到的。而且你刚刚有讲到就是屏东很长一条，那其地蛮大的嘛，
1: 对，
0: 像基隆就没有这个问题，就很小很快就可以到了。
1: 然后刚才说到那个骑山猪上学，很多新竹人也在说哦，我们都骑贡丸上学，我没有考贡丸驾照什么的。
0: 我觉得这个就是他们会自己考这些自己，我就觉得很好笑。还有一个就迷思吧，就是大家都会说南部人都很热情。
1: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严重的迷思，因为虽然我是南部人，但我是个性比较算是害羞内向的人，所以人家说哎，南

0: 不是都很热情吗？我就会不敢讲话。但是我身边真的很多同学，他们真的超级一超热情。我高中的时候，我们班大概有一半的人都是大一人，就是随便都可以聊起来，都很会讲话，然后都可以跟老师就嘻嘻哈哈这样子的那种人。他们真的很会，就陌生人哦，路上认识的阿伯，就说：“阿伯你好啊，怎么样？怎么样？”他们超级热情，很快就可以跟别人聊起来，
1: 真的很厉害。但可能南部人都很热情这一点，就还是有就比例问题啦。比例可能是比较高，但是还是有那种可能比较含蓄一点的人，
0: 南
1: 也
0: 部人，
1: 是对，也是大有人在。
0: 对，
1: 然后像前面有讲到的那个台南的食物都很甜，因为我真的很好奇，因为我很少到台南，所以我一直听到这一点，我就在想是 real 的吗？是真的吗？然后那时候我们就是在讨论，然后刚刚有听到那个主持人
0: 柳
1: 柳橙，
0: 橙。
1: 他就是台南人。然后我就问他说：“是真的吗？”他就说：“对，非常肯定的对，就是什么都要加糖，给他加到爆。
0: 之前不是很红《想见你》这部剧吗？他们也是在台南，然后就看到那个李子维疯狂加那个炼乳在他的冰上，看来台南是真的吃很甜。
1: ”但是炼乳那个我可以接受，因为是吃冰，
0: 好
1: 看了就
0: 的。
1: 很好吃。好，那其实听了一些，我们可以发现，就是有一些刻板印象跟迷思，不是空穴来风。那加上社群媒体的传播，更是加深我们的印象。所以我就想问说，你们有觉得因为社群媒体的传播加深了我们的刻板印象吗？就是可能以前没有这样觉得，但是看了某些影片或者是短音之后，就潜移默化，就慢慢会这样子觉得。
0: 我觉得会，而且通常，就是会有一些，比如说去外地读大学的人，可能就会发文抱怨说，哎呀，我在台北，台北一直在下雨什么的，因为可能是刚好那几天下雨，他就会发这样的抱怨文。然后通常就是平常不会下雨的时候不会发嘛，结果下雨就会发。那么那一阵子就一直看到台北又在下雨了，什么文山区淹水之类的。那我就是就会滑到的话，就会认为说，看来台北是真的很常下雨这样子。
1: 这个我也很认同，但我是要讲另外一个，就是说台北的食物很难吃，因为像之前我在基隆还没有来北部的时候，我是完全不会去想到这个的，就是对于食物，我不会说哪个地方食物很好吃、很难吃这样，我只在乎我现在吃的食物好不好吃。我 忘
0: 到
1: 记
0: 台
1: 我，
0: 北之后。
1: 对，然后我忘记我是看到哪一个影片，因为他就是在做类似街坊的东西。然后就有人说什么，哇，台北的食物真的是又贵又难吃。然后就看到，我就想说，是真的有那么难吃吗？我就来到台北上学了嘛。对，然后反正就是吃到一个卤肉饭酱，它其实没有到很难吃。
0: 我觉得台
1: 对。
0: 北的食物又贵又难吃这一点也是蛮受社群媒体的影响，因为我以前就常会看到有人说啊台北推荐什么什么，然后都是那个价钱，他们都会讲很贵的，什么300多啊、400多、100多，然后我就觉得啊，看来台北食物真的很贵。可是我实际上来台北之后，其实还是有蛮多，就是真的是平价美食的那种面店啊，或是小吃店，就是其实台北真的还是有那种比较便宜平价的店，不是像就是社群媒体上说的，就是又贵又难吃，还是有好吃又便宜的店。
1: 没错，价钱的话，我觉得就是看个人。我是觉得可能一点点小贵，但是没有到什么超级贵，然后又很难吃，也没有到那么难吃的地步啦。那像我们另外一位主持人，他就是说，像是苗栗国这个称呼，就是网络上流传下来的说法，但他觉得也不完全都是社群媒体的问题，因为住在当地的人其实都被调侃惯了，所以也会就是将错就错。那像是苗栗人就会自称苗栗国国民，然后新竹人自称有贡丸驾照。
0: 就算是一种大家心，就是你知我知、心知肚明的这种玩笑
1: 没
0: 话。
1: 错，就有时候就会拿出来调侃这样子。好，那所以现在社群媒体的发展，那基本上大家都会知道每个县市的刻板印象吧，就是大家都会知道台中是怎样，台北是怎样，基隆是
0: 什么
1: 怎样。
0: 台中人都很凶啊
1: 没错，没
0: 之
1: 错，
0: 类
1: 没
0: 的。
1: 错。所以就想要问问你们。在听到自己家乡的一些迷思的一些问题之后，有什么样的想法或是感受？又或者是说，在跟同学相处的经验中，有没有遇过因为这些迷思或刻板印象而让对方觉得你应该要怎样怎样？那如果遇到的话，你会怎么行动？像是 澄清回校带过或者是省

0: 我自己觉得，像屏东的迷思好像也就那样。我自己是觉得没有什么，也没有必要生气啦。可能就会跟他解释说，哦，其实从我家到垦丁很远之类的。然后又或者是，比如说会有人说，哎，你们屏东是不是都很黑啊？这种我就会说，你下次可以自己来屏东看看我们的太阳怎么样之类的，就是不用说到吵架，可能就是简单的说明一下而已。
1: 没错，就是好好说起就可以了。但我觉得还是要看对方是怎样，因为像如果跟对方说他下次还这样，那我真的觉得就有点小不尊重人了，就
0: 对，
1: 可能需要口气加重跟他说。像
0: 讲清楚
1: 没
0: 这样
1: 错，
0: 子。
1: 因为像我住基隆嘛，那刚刚前面有讲到说基隆很常下雨，大家都会觉得说基隆人一定出门一定会带伞，但是我就是那个死不带伞基隆人。我带伞习惯是来到台北之后才会带伞，因为在基隆不带伞，走一下就到家；在台北不带伞，要湿湿的回家不好。所以有时候来台北，然后像大一刚开学，慢慢转冬了，然后就下雨嘛，然后我没带，我就说可以借撑一下吗？就有同学说，哎，你不是基隆人，我就觉得哦，我的天呐！我就
0: 就
1: 说。
0: 我肌肉人就一定要带伞就对了。
1: 对，我就说没有没有，我就是那个死不带伞基隆人。像我家人可能有时候也会说你基隆人带伞不 OK，我就想说我就不 OK 啊，我就会觉得这样有一些可能在讲的时候，可能就需要注意一下对方是不是喜欢这个，
0: 这
1: 是不是
0: 种印
1: 对这
0: 象。
1: 种东西。另外一位主持人露，他是说他觉得蛮有效的，没差，但他说他有朋友是很介意的。就是像苗栗国这个，其实有些苗栗的人不会喜欢被这样说，所以他觉得要跟对方确认好开玩笑的界限，不然对方其实都看你不爽很久，也没跟你讲。有时候真的是这样，因为我就是这样，没有开玩笑的。然后重点要是沟通，沟通真的蛮重要的，因为像刚刚恩玲有讲到，就是会好好的跟他说嘛，你好好的跟对方说，对方其实就会知道说啊，原来你不喜欢这样，那他下次就会注意一下，他到底要怎么去说。然后，反正就是跟对方讲不喜欢这样，你这样开玩笑我不太舒服。那希望你以后可以注意一点，不要冒犯到我。那我觉得就是好好的设立跟对方开玩笑的一个界限。那基本上你们的聊天就非常的愉快。好，那今天我们从南北迷思出发，讨论透过社群媒体的传播放大刻板印象。那这些印象也可以对我们的人际沟通产生影响。那希望大家都可以用更开放的心态认识不同地方的人，尽量不在他人身上下标签，只透过标签看待彼此。好，今天分享了很多方面的南北文化差异，像是用词、生活习惯、用餐方式等等。那也聊了很多关于不同地区间的迷思，我们也透过迷思与社群媒体的连接，希望让大家能更了解社群媒体与我们生活的关联。希望刚刚分享的内容能让你们听得愉快，也希望对你们有所帮助。下周同样时间，请继续收听《口传这件事》。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6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何美。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

0: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欢迎收听今天的黑胶时代，我是 Taco。
2: 你是一个城市英雄。
1: 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李丽芬在1986年推出的第一张个人专辑《梳子与刮胡刀》，那我们就先来听听由李丽芬带来的这首《城市英雄》吧。

那刚刚提到的这张专辑《梳子与刮胡刀》呢，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那就是在专辑的企划中，梳子与刮胡刀分属于黑胶的 A、B 两面。梳子是象征女性最深的告解，而刮胡刀呢，指的是男性一种呈现事实的真相。虽然这张唱片没有和同时期发片的歌手像林慧萍的《走在阳光》这首歌一样的朗朗上口，但相较起来，这张唱片是以创意还有独特的风格所取胜。那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城市英雄》呢，就是加入了雷鬼的乐风，那也是在当时的流行歌坛中一种很前卫的尝试。让我们继续来收听这首《城市英雄》。

通过今天节目的介绍，让我们更认识了在1980还有1990年代叱咤歌坛的李丽芬。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我是 Taco，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会。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大家好，我是林宥嘉。
1: 每个人都缺乏什么？
0: 每天打开收音机，转到 FM88.1AM729，你就会有意想不到的美妙生活哟。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我是林宥嘉。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7点。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邓福如。世新广播电台 FM 88.1 AM 729。聆听动人的音符，轻松的旋律。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2: 我是艾怡良。
3: 我爱过错过这点伤无外，无奈我在你的爱之外。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0: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1: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0: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李道勇。今天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要介绍99句啊。我们前面已经介绍过基隆的煤矿跟九份的金矿，那现在又介绍汐止的煤矿啊。汐止有这么一句，入去性命是托你讲的，出去性命才是自己的啊。因为这个入去呢就不是人啦，出去才是人，所以这个入去不是人就变鬼了嘛。

出去才是人，哦，啊，入去死一人，啊，唔入去死全家，哦，你入去起来，万一发生危险，是死你一个啦。但是你若唔去谈，你若唔去乌托团，啊，规家口也要靠什么吃？所以死全家，哦，所以讲，咱的性命。那入去的时阵，就要拜托你讲，看过托你讲会甲咱保庇袂，吼。那出去的时阵，性命才是家己的，哦。那这个俗谚，这种俗谚呢，大概在基隆河流域，哦，因为这里讲到汐止嘛，汐止是属于基隆流域。那一直往上游，哦，从汐止一直上去。经过这个五堵、七堵、八堵，啊，四角亭、瑞芳，啊，以及这个再进去石论寮、青铜坑，几乎都有相同的这种俗谚，因为这一带都是煤矿的产区，啊，也难怪法国人会在1884年会来打我们台湾，因为他深知我们有这么广的煤田，啊。今日介绍99句，入去性命是托你讲的，出去性命才是家己的。谢谢。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跟大家不一样。
1: 没有人敢说真话吗？
2: 长大以后真的会找到答案吗？
1: 从前从前，大家都以为童话只是故事，小时候总认为长大后就会知道所有答案。可是后来才发现，原来大人也会迷路，
2: 会害怕，
1: 会在深夜里偷偷怀疑自己。我们只是慢慢学会了怎么带着不确定继续往前走。欢迎收听故事长大以后，让我们陪你重新打开故事，也重新认识自己。
3: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来收听我的故事长大以后，我是今天的来宾阿威。
4: 没错，今天的主持人不知道谁，我们现在决定一下主持人谁，剪刀石头。
5: 我们先讲一下我们是谁好了。
4: OK， 好， okay.
3: 好， hey. 我们今天还有另外两位预备主持人是蓝莓以及世章，他们现在正在剪刀石头布来决定第一个单元将会是由谁来代替我呢？好啦，那我们上一个单元在讲的也其实也是他们两位，也是世章跟蓝莓在跟我们一起录制节目。
6: Hello，
3: 然后对
4: ，Hello， 好，我们这边已经结束了，那来宾请安静一下。
3: 好的，
4: 来宾请鼓励。
3: Yeah，
4: 对对对，好。然后我们今天我是这个主持人世章哦，对，然后邀请了阿威跟我们的那个来宾蓝莓，因为刚才猜拳是我赢的，所以这一集是由我来主持。
3: 真的。
4: 那我们上一集呢聊的主要是童话。童话故事，还有我们对童话的一些看法，包括我们作为大学生，甚至是已经毕业了的学姐，
3: 嗯，
4: 那我们在现在的这个角度下去看以前的童话故事有怎么样的启发跟想法。那今天的话，接到我们上一集最后面讲到的

0: 当我们就是国中时期的自己，就是用现在的角度去看的话，我们最像哪一个童话故事，或者是说有没有哪一个有印象童话故事跟我们的国中时期非常像的？
1: 嗯，
0: 那我打算先问你。
1: 好的，
0: 对、
1: okay、
0: 本来的主持人阿威，
1: 你这是什么语气？看起来很像不想把我干掉的样子。
0: 你盖的嘴脸是长这样的。对，
1: 好，
0: 那就是如果说要你用一则这个童话去形容国中时期的自己的话，会是哪一个，并且为什么？
1: 我其实觉得话是《国王的新衣》这个童话故事。
0: 嗯，
1: 你那时候表情
0: 不太舒服，不好意思。
1: 你是说鲁奔地方吗？哎、欸，说到鲁奔，其实我有干过这种事情啊，没有到裸那么严重。
0: 等一下，我以为我恶心已经恶心很明显，你还要跟我讲更深层的东西吗？
2: 这不是国中受众，
0: 我们可以让国中生们嘲笑一下你。
1: 确实可以嘲笑。
2: 我今天听了一个世新大学广播节目，那里面主持人说他国中裸奔呢、欸，
1: 没有，
0: 你不能因为
1: 裸奔，
0: 不能因为这一节主持人是我就这样子。
1: 而且不是国中生，是在更小的时候就幼稚园那个阶段，那时候就是小小孩啊，你小小孩没有裸奔过，
2: 你可能真的对身体界限没有那么感受深刻。
0: 我觉得我要澄清一下，我小小孩的时候也没有裸奔过，
1: 我也没有裸奔过，我也没有裸奔过。那时候我还是有穿衣服的，就只是我一直以为裤袜这件东西外面不能再套东西，因为裤子只有一件。
0: 裤袜是什么？
2: 裤袜的话、就是、它是像有些小女生穿裙子，然后她们有时候不会希望两条腿就是可能没有穿些什么，然后她会套长袜或是穿裤袜，它就是有点像是
0: 芭蕾舞的那
1: 种。它就是像是裤子跟袜子的结合。
2: 它是你把袜子想象成裤，把它拉长到变成裤子，它是丝袜加厚版，
0: 就是抽纸紧身裤的感觉。
1: 对对 对, 對, 對, 對、
2: 差不多、
1: 哦、对，就很像瑜伽裤。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这样子穿出去是没问题的。
0: 嗯，
1: 对，
2: 是
1: 没问题的。
2: 那现在大街上一堆女生都在裸奔，
0: 那不 OK 吗？
2: 不会啊，其实就是你穿什么出门梳化妆那是你的自由、
0: oh,
1: 对没错，
2: 对啊，
1: 就像国王行衣一样。
0: 我觉得这时候就是第二个问题，当时你最像故事里哪个角色？你是国王，
1: 我国王，
0: 而且国王当时也觉得自己是没有裸奔的。而你只是反过来，你觉得自己是有裸奔的，即使你有穿衣服。
1: 没有，是长大后才觉得当时的自己有点
0: 在裸奔。
1: 对没错，
0: 没关系，我觉得你现在的有些发言更就是
1: 更赤裸，
0: 更令人不齿一点。对，
1: 好啦好啦，
2: 在道德赶上裸奔，
0: 确实。好，我们依旧是要回到这个问题的本身。
1: 对没错，
0: 为什么会选这个？
1: 因为其实国王新衣这个背后除了有裸奔以外的事情的话，就是有从众压力。就因为国中时候我自己读的学校的话算是贵族学校，从我小学一直读到国中，那时候就是大家周围人都是那种住得很高级，然后爸妈都很厉害，都是知名人物，所以他们自己本身也是很多才多艺，然后又很聪明。然后国中这个阶段就是突然变成了小大人，然后又有了一大堆什么青春期啊、中二病啊，
2: 嗯，
1: 然后就很多东西就突然会在那个时段冒出来。所以当时的我就只是一个原本只是个普普通通的我，为了想要去融入当时那一群算是班上比较红的女生团体，然后就把自己变得一个很不像我的一个人。
2: 嗯哼，
0: 嗯，迎合大家了，
1: 为了迎合大家。对、嗯、就是什么当时大家在聊什么韩国话题，然后当时最红的是那个什么 TFBOY，然后
2: TFBOY 不是韩国的，
0: 是中国的，
1: 他是中国，就韩国和那些啊，就那些团体
0: EXO 一不发音，
1: 对对对，反正可是那些我当时完全没追，我是没有追星的，然后我是比较偏看小说、
2: 嗯、
1: 连日本动画那边我也其实也没有再怎么看、
2: 嗯、哼，
1: 所以我的话题跟大家都搭不上，然后为了想要跟他们搭上话题，我会特别去看那些什么网红 YouTube 放火啊，但就、
0: 哦、
1: 对啊都没兴趣，反正就是为了迎合大家所以去改变自己，然后对，就所以这是我当时的一个心情。
0: 嗯,
2: 嗯哼，
0: 但是我觉得这确实蛮糟的。
1: 对啊，
0: 对，这是一个不太好的，但是因为国王的心意里面我觉得有一点它很重要，是有这么一个小孩、
1: 嗯、
0: 在全国人民都盲目的跟从上一个人选择沉默的时候、
1: 嗯、
0: 他们都没有去点破光没有穿衣服这件事情、
2: 嗯、
0: 那有没有这个小孩让你从盲目的跟从的这件事情里面跳出来，还是过了

0: 之后，你发现哎，好像有点笨。
1: 其实没有，因为但是我觉得我比较特别的地方在，我是在那边就在贵族小学只有读到国一，我国二其实转学过了，
2: 嗯，
1: 所以我其实没有那种把我点醒的人，我是直接换个大环境。
0: 但为什么那时候会选择转学？跟这件事有关吗？
1: 跟这件事其实有有一些关联，但其实不大。
0: 嗯，
1: 因为当时说是国小到国中其实是变得很像两个阶段，就不管是读书啊、教师啊、周围的群体那些也是。当时小学的时候我成绩算是中上的，
2: 嗯哼，
1: 就至少还可以跟得上，但是一到国中之后发现就很多事情就开始跟不上了，因为加很多理化啊，然后我英文就是从小到大都很烂，所以我英文那时候他们是全是外师的课程，
2: 嗯哼，
1: 然后中文就老师是中文系的那一些是很少的，会讲中文的很少，所以我当时就、
0: 哦、中文体系的比较少，
1: 对对对，所以我当时就完全是一知半解，完全跟不上课程进度、
0: 嗯、
1: 所以当时好像是什么期末期中考后我好像考个个位数字的分数，所以当时，而且当时的分班是有分 ABC 班、
2: 嗯、
1: 然后我是 C 的后段班的后段班，
0: 哇，
1: 因为还有个课后补习，所以是C 班在下面一点，我是那一个班级的成员，然后又当时又是自尊心很强的时候啊，然后再加上自己跟不上群体，然后又跟班上的同学合不来，所以就压力很大，然后晚上一直在读书又读不进去，然后变成就有个恶性循环，就是变成晚上疯狂读书读不进去学不进去又睡不好，然后变成在上课睡觉、
0: 嗯、
1: 然后当时我就是在那个 C 的后段班那边上课不小心睡着，然后被老师当众叫醒，
0: 哇，
1: 然后那时候就是自尊心爆发，觉得你怎么可以在这样子让我这么丢脸，就是觉得好很丢脸，然后就跟老师发脾气，然后被赶出教室、
0: 哦、
1: 然后、
0: 哦、
1: 对，这是当时国中的我，
0: 赶出教室，
1: 对，赶出教室，连课书包桌子椅子书本之类全部丢出教室，然后那时我就默默收拾东西，收拾好之后就回家。
3: 那到底是你的问题还是老师情绪控管的问题？
1: 其实我觉得是我的问题，因为当时我确实是情绪非常的不好，就整个都很压力、
0: 哦、
1: 所以就因为那时候其实已经到学期末了，
2: 嗯，
1: 所以因为这件事情，然后我妈还有我补习班老师就觉得那个环境给我压力太大，
0: 确实，
1: 所以就决定让我换个学校。
2: 嗯，
1: 对，
0: 因为我自己之前我是知道阿威他之前是读贵族学校、
1: 嗯、
0: 我一直以为那个只是一个金钱的象征，只是代表你花了更多钱去上课、
1: 嗯、
0: 但我没有想到是这样的贵族学校，而且再加上你刚才讲说你的同才确实算不上同侪，他们只有给你压力、
1: 嗯、
0: 没有给你同侪的应有的那些好处。
2: 嗯
1: 嗯，
0: 对，那确实那个时候首先国中时期不只是这个自尊心强啊，而且应该很多时候是一个人的很多情绪的基底是在那个时候打起来的、
1: 嗯、
0: 对吧，
1: 嗯，而且还有就是小学的朋友，因为小学的时候聊的话题就是出去玩啊，就大家一起去玩、
2: 嗯、
1: 但是因为小一到小六六年他们有很多人都是可以去别人家玩的，就我家不行，我妈不准我去其他人家玩、
0: 嗯、
1: 所以那个话题还有熟悉又一次被拉开来。
2: 嗯，
1: 然后国中国一的时候，那我的一个很要好朋友他又是跟另外一群人，就是那种很火爆那一群人，其实感情蛮好的，但他就不知道为什么莫名其妙开始疏远我、
0: 嗯、
1: 我其实也不知道为什么，所以我跟他也聊不上话题跟其他人也是要搭也搭不上话，
0: 这种事情就不要再细想，越想会越难过。
1: 对啊，越讲越难过，就觉得我小时候国中是不是被排挤，可是我国中过得很开心。
0: 后来吗？就是转学之后？
1: 没有，我从我国一那时候我都觉得我自己很开心，是我长大之后回想起来觉得我国一怎么那么可怜啊，我是钝感力太强吗？
3: 可能那个时候是一个属于可能觉得自己，就我觉得可能一方面就可能讲难听一点的话就是也有可能存在你刚刚讲的那种中二病的那一种成分在、
1: 就是、
3: 所以不觉得自己那个时候是在受委屈、
1: 嗯、
0: 你讲那一坨东西我很想用十秒钟的沉默回应我真的觉得你太怪了
1: 没有，就小时候就其实我有可能是我自己啊，我不是那种很敏感的人，就钝感力很强，你不喜欢我你一定要表现出来我才

0: 才会知道你不喜欢我。
1: 哇，好幸福、哦、
0: 然后你生气的话你一定要有个生气的表情，不然我会觉得你在跟我开玩笑。没有，你这种恨我也会觉得你是在跟我开玩笑，然后
1: 我觉得你在跟他撒娇。
0: 对，然后我会更加嬉皮笑脸去对待你。有可能是因为这样，所以我的小学朋友才会疏远我。
1: 其实阿威也是一个很北兰的人。
0: 对，没错，我是个很北兰的人。
2: 对于毒空气可能比较没有那么敏感的人。
0: 对，没错，
1: 就是在口传区被骂的那种人。
0: 对，没错，
2: 所以大家齐聚一堂。
0: 对，所以我们现在才要来开这个广播节目啊、哦、来告诉大家有更多像他们这样或是另外一种人，他们不是北兰，只是不会毒空气，要你一定要讲出来，就是我这种人。
1: 不不不，我觉得重点是那些人需要学着去读空气。我们可以包容，我们可以包容。
0: 我觉得读空气这件事情可以用另外一个好听点话讲，就是做自己。我们是比较做自己的人，就
1: 所以可以不用学读空气，是吧？各位听众朋友，我刚给阿威比了一个赞，然后我选择闭嘴。
2: 我想到那个，那是 Switch 吗？是什么那个游戏？就那个黑白的那个，还有一个读空气的游戏。
0: 哦、我知道，它是日本的吗？
2: 它是个日本的游戏，然后它就是，但是你刚刚讲到读空气这件事情，我又想到一个，就是我们刚刚在《国王的声音》的前提是，今天这个小孩讲了，他打破了这个大家的。就所谓的假面嘛，那大家才常常说啊，这样有一个人讲的真话，我们说哈哈哈哈哈，国王真的没有穿衣服。但是我要想到，就是我觉得以现实生活来说啊，
0: 其实
2: 这
0: 种
2: 小孩
0: 很少，
2: 他愿意说这种话，但是到底会不会被采纳，我觉得是另外一回事。就是我们如果用到我们像传播理论在讲，就是叫沉默螺旋，这应该你们都很了解，就是在一个大家都说 A 的状况下。你会因为你不敢发表你的意见，你认为你可能会被孤立，或者是你认为你可能被别人骂说、啊、你怎么这么笨之类这种说法、所以你让你自己选择闭嘴，然后就接下来就是寒蝉效应。那这种状况下我觉得啦，像我觉得像刚阿威讲的，我觉得有时候有钝感力也是好的，就是你在这一种大家听就是说 A 就是 A 说 B 就是 B 的状况下，你可以保有一点你自己还拥有的那个本性在，
0: 开心
2: 也还是也我觉得也还不错。对，
1: 但我自己有想过这个问题，可是我那时候想的比较现实一点，是我觉得社会化这个东西，社会化代表的是对我来说是社会需要怎么样的你
0: 啊、
1: 可能我学到的读空气是，我知道此时此刻国王在那边，我的身份不应该讲出这么无理的话。这个社会需要一个闭嘴的臣民，所以我就会做那个闭嘴的臣民。但是就像每一个系都会讲说你一定要批判逻辑思考的这个能力。对，所以我的内心一定终究会有一个声音告诉我说他就是没穿衣服啊，笑死。对，
0: 就是内心私底下自己在边讲。
1: 对，就是你要知道这件事情客观的来讲，以及你自己主观的去想。应该是怎么样的，这是我的想法，就是你一定要有自己的想法，然后你也要知道客观事实下这件事情是怎么发生的，然后最后就是此时此刻这个社会这个现实需要你怎么表达。所以如果今天确实我觉得如果有一个人讲出来会有不同的声音，如果我当下觉得这样很好玩，那我可能就会讲。对，但是这个社会大多数才时候还是需要闭嘴的人啊。对啊，所以钝感力我不太需要。如果有的话他可能会害了我。
2: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可以，就是我觉得我们不用下结论，我觉得可以留给观众思考、就是社会化到底等不等于你应该要从众。
1: 对，
2: 社会化到底等的人从众这件事情，我觉得它是一个也很值得来辩论题。
1: 那
2: 我觉得我们可以不用对这件事情下一个我们自己的结论，我觉得可以留给观众去思考。
0: 对，所以听众朋友们你们可以去思考一下，然后在 IG 底下我们这则贴文底下留言告诉我们，分享你们的看法哦。
1: 哇，这个就是真正主持人该做的工作。
0: 好啦好啦，讲完阿威我自己的国中经历，那我们想听听看蓝莓的。
1: 没错，
2: 我的话，我其实我刚刚回想一下，我自己觉得我的国中没有说过到好，也没有说过到不好。我联想到的故事，它不是一个童话故事，它是一本算是我不知道能不能称它世界名著。它那本书叫《爱的教育》
0: 哦，
2: 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这本书，
0: 有看过《
2: 爱的教育》。它是一个以一个小男孩的日记作为一个出发点， 虽然说它没有办法就完全代表我的公司生活，但是我觉得这本书影响我很大，是我从这本书上看到了一个，就是一个我真的认为是一个好的班级经营跟好的同侪之间的关系。

0: 系啊、嗯。而且我觉得他真的是在过去那种可能真的没有什么争执冲突的那个年纪才可以有的一个
1: 纯、
0: 嗯、
1: 粹的
0: 对。同学的爸爸也有跟着一起来，然后他们还偷喝了一点他爸爸的酒，是、嗯、在这种就是我看那个我很喜欢那段，因为我真的觉得很青春。嗯，就他的青春不是指的是就是可能我们那种感觉，就是他是属于一个小孩子的纯真。
2: 嗯，我懂。
0: 然后我很喜欢那样子的感觉，
2: 而且这是一个班级氛围，我觉得班级氛围是、嗯、
1: 很重要。
2: 只有在某些特定的年纪、
1: 嗯、
2: 你才能得到的。
0: 对，
2: 像我觉得有一句话讲很好，就是当你开始意识到青春这件事情的时候，代表你已经错过它了。
0: 嗯，没错。
2: 对，然后我那时候刚上大学，最大的感触是我发现班级不是我要的班级。嗯，所以我完全可以理解你刚才讲什么叫做纯真，就是我上了大学就开始回想以前，我高中每一个人至少都能讲上一句话。
0: 嗯，
2: 大学之后你谁呀？那种感觉很不好，非常。
0: 而且我，你先说
2: 。对，就是你只有到了真的开始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你才会开始怀念以前。
1: 嗯，
2: 这是没有办法在当下就把握住的，所以只能说好好享受
1: 青春。
2: 现在你能遇到的一切，因为你不一定明天会变成怎么样子。
0: 嗯，
2: 对。那
0: 而且我自己是。我以前大概国小、国中、高中，我都是几乎是你，我见你一面，我就会可以记得你叫什么名，至少我记得你叫什么名字。
2: 哇，
0: 可是我发现我现在上到大学之后，我不知道是记忆力衰退还是怎么样，就是我发现我开始会不记得有些人叫什么名字，
1: 很正常。
0: 就是你平常点名的时候，很多名字你都听得，你都有印象，
1: 嗯嗯、
0: 可是那个脸就是对不起来。
1: 嗯，
0: 我到现在还是不知道我某些同学到底那个人是长怎样，跟他叫什么名字。
1: 我也、
2: 嗯、
0: 对，然后我也发现我开始会忘记一些人。而且忘记那些人是真的是已经基本上不会在我的生活 出现的那些人，
2: 就有些游戏的那个 NPC，
1: 嗯，
2: 甚至是路人角色，他其实没有脸的。
0: 对，
2: 就是我以前没有办法理解这个意义是什么，我只觉得很恐怖而已。
0: 我以我自己的这样的经验来看，我就会觉得有时候真的人在你的生活经过，他就是你要说他是一个过客嘛，可是又觉得这样好像很残忍，因为他真的在你的生命留下一定痕迹过。
1: 嗯
0: 啊，可是你想要重新把这段痕迹找回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其实已经
1: 是很浅很浅的痕迹。
0: 对，就是所谓可能叫做风化或者是石化。
2: 嗯，
0: 你旧照片都可能会斑驳，人的感情也是一样。
1: 嗯，
2: 可以理解。
0: 对。
2: 我觉得除了青春以外，最难过就是离别。
0: 嗯， 嗯， 嗯，
2: 但这确实是我们应该要碰到的事情了。
0: 人生就是一直不断的在这个课题上学习，就大家都知道说你一定终究会跟某个人说再见，不论这个人真的是从这个世界登出，还是他
2: 只是你的故事里面登出而已。
0: 对
2: 对，
0: 但是就像那个啊，脑筋急转弯里面那只粉红色大象，对
2: 对，
0: 他掉进那个遗忘谷之后就消失不见了，
1: 嗯、
0: 那个也是啊。就是他其实某方面来说，我觉得象征的是女主角对于她童年的某一些东西在做的告别。
1: 嗯，
0: 对。
2: 但就是，嗯，对啊，我的想法依旧是，有些人他的离开终究只是你只是看清了他在你的生活中就是那个没有脸的路人角色而已。
1: 路人角色，
2: 对，就是这个样子而已。
1: 嗯，
2: 好了，那我们聊了有点久了，现在听个歌吧，让我们休息一下。
3: 我是 Hebe 田馥甄。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长大的路上，很多人都曾经觉得自己很奇怪，不知道未来在哪里，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不够好，也不知道现在的烦恼会不会有一天就消失了。但后来才发现，原来很多人都曾经和你一样。欢迎收听《后来的青春》。
1: OK， 欢迎回来哦。那我们刚才也是浅浅的又私底下聊了一下，那现在就是开麦继续聊天。那刚才我们也是问了两位，就是阿威跟蓝莓，他们对于自己国中的，这样讲好了。就是如果他们自己的国中是一段童话故事的话，会是怎么样的童话故事？
2: 嗯哼，
1: 那我的话，因为我其实没有仔

0: 再来是，他没有，他没有砍人，对，
1: 哎。
0: 我觉得这很重要，因为收敛个性，它可能是各种，不管是你的想法，不管是你有所启发，甚至是你对于事情的态度，但是冲动这点能改掉，真的很
1: 很
0: 厉
1: 重
0: 害。
1: 要，
0: 对，他没有手起刀落，怕好了，你今天讲的不好，去死吧，对吧？
1: 他是正向版本的蓝胡子，
0: 对，非常棒哎。然后为什么会想到这个故事，是因为我自己。国中那个时候，我的情绪有一点暴躁，是非常的那一种。
2: 你说像维亚那种自尊心爆发，还是中二期？
1: 其实
0: 我
1: 我也
0: 觉得
1: 是。
0: 更严重一点，但我国中是会找同学打架的那种。
1: 我其实也会，我会吼同学那一种。
0: 对，哦，我也会，而且国中的我是打得赢的，我
1: 哇！
0: 唯一的缺点只有我的身材太娇小。哈，
1: 好，还是不要模仿。
0: 对，就是我们国中脾气比较暴躁一点，对，包括是对同学、对老师都会，然后。就是有这么一个，我们班导是我整个这辈子里面最重要其中一位，引路的人。是首先他是一位这个，心理系的，对啊啊不对，他是辅导老师，然后是读心理跟师资的这个，他那时候应该是研究生，但是他已经是正式的，
2: 搬到了。
0: 对，正式的老师了。然后，我们在。这就是这3年的过程，好像也刚好是他正在读博士吗？的这三年刚刚好是重叠的，所以有一种我现在的角度去看他当时的行为，你可以很明显看出来，他不是一个成熟的人，但是他已经足够成熟了，对我那个时候的我来说。然后讲回前提是我那个时候我是一个脾气暴躁，然后我的想法比较。不能说狭隘，但是我的眼界太窄了。我那个时候有很强烈的批判思考，但是我没有足够的知识储备量去让我批判所有的事情，所以我可能会用一些很狭隘的想法去检视所有人做的各种行为。那我那个时候看到的，就有点像是那个国王今天只看到了某一个女人的不忠，然后就去用暴行对付所有的。
1: 以偏
0: 女
1: 概
0: 性，
1: 全。
0: 对，那个时候，给我讲故事的这个人也是这样的，他不会先用事情本身去跟我讲，哎，这件事情是对是错，然后他还会在后面想办法去剖析我的情绪，我觉得这点很重要，是，因为我自己没有办法去，
2: 理解就
0: 对，
2: 很知识化去理解自己，
0: 没错，而且我没有办法理解我的情绪。那个时候的我只知道我现在很不
2: 很
0: 开
2: 神
0: 心，
2: 奇，
0: 对，我所有事情遇到都是不开心，然后不开心的体现就是生气。对，那应该是一直到现在都是他影响我去思考，可能我现在此时此刻的情绪应该是怎么样的。对，然后我觉得《1001夜》里面那个故事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是。为什么国王他每一天起来之后都没有，就是他都是期待隔一晚的故事，因为他最在乎的，当下他最在乎的应该是这个答案，想知道
2: 对，
0: 这个故事的结尾
2: 结
0: 是什
2: 局
0: 么。
2: 是什么？
0: 对，我其实一开始有想到也是这个点，我自己最我觉得最执着的点就是我很想知道所有事情的
2: 最终
0: 答
2: 的
0: 案
2: 结
0: 是什
2: 果。
0: 么，也不一定是结果。假设说有。你可能讲一句很莫名其妙的话，我会觉得你到底在想什么？对，我是会很认真的在想说你到底在想什么，即使我对于你的做法感到不耻。对，然后我觉得我们老师有一个很有趣的点是，因为他很喜欢做一些很没有意义但很可爱的事情，对于大家来说没有意义，他会去买有点像那种鸡汤文学的胸针，对，他上面就会写一句话，可能没有这么。令人反感就是什么，哎呀，什么什么，大意是这样的。他可能会只是写得很简单，说，哎，他可能某一个学生他不爱喝水，而且说，要记得多补充水分之类的。
1: 人饿了就要吃饭之类
0: 对，这些比较莫名其妙的话，他每一年的暑假都会特别去挑，说适合哪一个学生的这一段话很适合他。对，然后每一个人看起来都笨笨的，笨笨的，只有我的。胸章，我每一年收到的都是很，就是那句话都会改变我一辈子。对，然后直到毕业前的最后一个胸章，他是非常郑重的拿给我， 就他也没有解释什么，就是

0: 哎，我挑了很久，我觉得这个超级适合你，我一眼就相中它。然后我看到它上面写一句话，就是不要太执着于答案。然后它图很可爱，是一个抓虫子的那个网子，然后里面画了一个问号。对，就是这会是我一辈子的难题，就是我永远都会执着在某一个答案是什么。但是它会教我
1: 不要
0: 有
1: 执
0: 些事，
1: 着它。
0: 对，有些事情不值得你去想这么久。就像我觉得，如果那个国王，他到最后依旧只是想要听故事的话，那他就不会是一个童话故事，他就只会是一个晚上不睡觉的国王，每天只想听故事的幼稚的故事。对，那为什么他会是一个童话式结尾如此美满？就是因为他最后在乎的并不是那个答案，而且他也确实走出了以前的那个他。对，我觉得故事里面的人改变是可以让我们反思点什么的。对，好，非常哲理哦，一样是四张式回答，但对，这个是
1: 很
0: 我的
1: 喜欢
0: 想
1: 这个
0: 法。
1: 回答，用
2: 对，
1: 故事去成长，去理
0: 对，
1: 解一些问题。
2: 就他改变的不仅是哈里发，就是想知道故事到底是个什么样结局的心，同样也是改变他对于这个女性的看法。
0: 是，我觉得是，就是问题本身依旧是存在的，你要怎么去引导一个没有办法理性去思考的人，同时他要得到理性的同时，他还会反推回去看这个答案到底是什么，这样子，甚至是他不会把错误的
1: 资
0: 事在，
1: 讯带过来，
0: 对，那个重点就是非常棒啊，我觉得老师很棒，我依旧爱他。
1: 很棒很棒，我也希望我的节目可以有这种功效，因
0: 哦，
1: 为我自己节目本身后面其实会有想要做广播剧，然后也是希望用广播剧，然后去引导在迷茫中的国中生们，还有不只是国中生，还有正在迷茫的任何人。
2: 就所有愿意收听我们这个节目的
1: 对，没
2: 受众，
0: 广播剧哦，
1: 广
0: 可
1: 播
0: 是
1: 剧。
0: 国中对我们来讲有点远，国中真的太青春，就像我们刚才讲那个青春已经过了，我们。
1: 没有，其实我觉得，因为我自己的话，那时候好像是高中生是觉得很快就可以到的时候，然后大学生是一个比较遥远的，但是也是算接近的。然后觉得最遥远的话就是爸爸妈妈那种，哦，就是
0: 他们那多老？
1: 高级大人跟初级大人的那个阶
0: 啊 哦，
1: 层，
0: 你
1: 对。
0: 现在的意思是说，你其实已经是大人是
1: 我
0: 吗？
1: 现在是初级大
0: 没有，
1: 人
0: 你只是
1: 啊。
0: 老而已。
1: 我们 是
0: 我们没
1: 初
0: 有
1: 级
0: 长
1: 大
0: 大，我
1: 人，
0: 们没有长
1: 我们
0: 大。
1: 也
2: 我
1: 长
2: 是这边
1: 大。
2: 年纪最大
0: 哦 ，sorry。
1: 是这
0: 没有，
1: 样。
0: 这把不是我自己，不是我是主持人。现在开始我已经是来宾了。
2: 这个题外话就是，我的一个几乎是算是从小也长大的表哥，就是我姑姑的儿子，我爸爸的妹妹的儿子。然后他在
0: 太远了。
2: 两年前结婚，然后去年有了小孩之后，我突然升格变成姑姑。我在那个族谱上面的阶层已经上去一层的时候，我突然觉得
0: 天哪，我今年也要变叔
1: 姑
0: 叔
1: 姑，
0: 了！
2: 对，
0: 不，
2: 我不是小孩了呢。虽然说我还在领红包，但我不是小孩了呢。
0: 我觉得那感觉差超多 的。
1: 真的
0: 我这
1: 啊，
0: 个礼拜用心要死的正在制作我未来侄子或侄女的礼物。
2: 嘿，
0: 他们这个礼拜日要办那个性别 party，就是
2: 也
0: 要
2: 是表哥之
0: 搓
2: 类的
0: 堂
2: 吗？
0: 哥，堂哥，而且是跟我很好很好很好很好的。对，然后他们这个礼拜日就要搓那个气球了，气球就
2: 哇，
0: 会
2: 性别
0: 开。对，
1: 趴。
0: 然后哦，天，我要跟你们分享，我自己现在构思的礼物是，我想要做一张健保卡。就是首先，我觉得性别趴是一个非常，就是在这个年代，性别趴它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因为首先它代表是你对于
1: 不
0: 各
1: 管
0: 种，
1: 男生女生
0: 对，
1: 都喜欢。
0: 对你对于每一种性别的尊重，然后再来就是你对这个孩子的，
1: 期待。
0: 对，还有祝福，因为你会邀请了他所有的朋友、亲戚朋友。但我觉得问题就是，我会想要看到像那个年代的礼物，什么尿布，然后不然就是哦，我期许她是一个女孩子，所以我
1: 没
0: 送
1: 有
0: 你小
1: 裙
0: 裙
1: 子，
0: 子这些的，我觉得这很糟。然后我想要做健保卡，是我想要做一张图。那之后我可能会做成卡，但现在来不及。然后健保卡首先颜色，为什么是健保卡？因为它颜色都是统一的，它没有所谓蓝色、红色或者是什么性别代表的东西。然后再来就是健保卡上面它会有很多这关于我们这个国家的一些规范，就是它可能会有一些图片呢、啊，或者是
2: 注意事项等等的，
0: 对晶片那些，我觉得那些都要照旧。但是假设说我们代表健保或者医院的那个图示。

0: 它换成，我现在构想是换成一朵
1: 家吗？
0: 花，
1: 哦，
0: 对，
1: 花，
0: 花或者是植物，它的花语是代表那个
1: 祝福的
2: 之
1: 期
2: 类的，
1: 待。
0: 代表做自己。我那时候找到忘记是
1: 哦，
0: 哪一种花了，对，我觉得这样子会很棒，就是把
1: 嗯，
0: 这整张的整张卡片上面的元素都是构思着对于这个未来，我觉得这个孩子的未来，我觉得他走哪条路，或他是怎么样的人都可以，
2: 嗯，嗯，
0: 我觉得超棒的，
1: 很
0: 我很
1: 棒
0: 期待他收到的样
1: 哎，
0: 子啊。
1: 很
0: 像我
1: 赞。
0: 不知道这侄子还是侄女以后怎么看我，他可能会觉得这是一个神经病的。
1: 我会觉得这其实是因为现在健保卡跟未来健保卡有可能会变，
0: 哎 确实。
1: 对，所以现在这个有可能就是一个
2: 时代
1: 记，
2: 的产物，
1: 对对对，而且是由他的算是什么啊，叔叔吗？用
0: 对，
1: 心制
0: 就
1: 作
0: 是
1: 的
0: 离他
1: 礼物，
0: 年纪最近的叔叔，我
1: 对
0: 是
1: 啊，
0: 最小的那个，
1: 对
0: 对
1: 啊，
0: 吧？
1: 就觉得很好哎，好想要有这种叔
2: 我觉得你一定
0: 叔哦，
2: 会是一个很酷的叔叔，
0: 我希望他
1: 对
0: 在
1: 啊，
0: 20岁的时候，也不用他18岁，如果他真的遇到这类问题，
2: 嗯。
0: 他爸可能会拿着那一张跟他分享说：“你知道你叔那个时候，你叔20岁的时候做这个鬼东西给你啊。”对，
2: 我
0: 因为
2: 觉
0: 我
2: 得你
0: 不
2: 一定
0: 觉
2: 会是一个超酷的叔叔，
1: 大家很赞
0: 那个时候我已经
1: 呢！
0: 40岁了，
1: 哇，
2: 没
1: 有可
2: 事
1: 能你还
2: 没
1: 是单
2: 事，
1: 身一个人去找韩颖乔玩，
0: 他们不知道
2: 韩颖
0: 韩
2: 乔
0: 乔
2: 可以
0: 是谁
2: 成为又酷又多金的叔叔，
1: 对，没错。然后适当就会带他的那个什么女儿，不是侄
0: 侄女或
1: 女或
0: 侄
1: 侄子，然后就
0: 子，
1: 说，雨乔，我们来玩
0: 对，
1: 喽。
0: 雨乔是我的室友，我们的也是我跟阿威的同学，对。因为我们刚才一起吃饭，所以他完全没有跟大家介绍，就直接讲到他。我觉得这是一个不
1: 对
0: 好的
1: 吼，
0: 来宾的行为
2: 这
0: 啦。
2: 是这有一个他的灵牙在这边，
1: 对不起，因为我现在才是，他有没有人不在这，但是他的，
0: OK，我们不要听着来宾胡扯。OK，
1: 好
0: 我们继续吧。刚才讲到这个过去嘛，
2: ，OK，对啊，
0: 青春。
2: 对，其实我觉得像包括刚刚市长讲的。例如说你要做一个健保卡，让他成为他可能，这个成长人生当中会有一个很特别的记忆，因为基本上不会有人想到要送健保卡嘛。那或者是他可能在自己闯荡的过程当中，或者闯荡是可能在学校、在社会等等。其实我觉得青春这个东西，它不见得一定要是规范在，例如说，我们的学生时期。因为我之前有看一个影片，是他们这几个人已经毕业好几年，然后他们四散在3个不同的国家。然后结果他们还是同一聚集在某一个人的国家，他们一起出去玩。他们即便已经脱离学生身份，他们已经是成年人，拥有自己各自的事业。可是那一坨大男生在一起，站在海边给浪 冲，
0: 超棒
2: 还是很青春
1: 的，
2: 啊。对，所以我就会觉得说，这种它就是你一个人生的篇章。你不管怎么样，你认为它是，它就可以被定义为是一个青春。那我也想要，就是蛮好奇，想说，如果说。以我们三位现场，这是我们自己过去的，不管求职的人生、工作的时候，或者是可能我不知道有没有台内记忆啊，但是可能也算。
1: 我
2: 但
1: 没有。
2: 是
0: 胎内记是什么
2: 这一
0: 鬼？
2: 种，就是你还在腹中还是胎儿的时候，对不对？真的会有人有了。那对于这种，就是反正你人生经历过这所有事情，如果说要把它变成。
0: 广播剧吧，应该不是广播
2: 广播
0: 剧。
2: 剧，或者是你们认同的一种传播的方式，就是我们毕竟身为传播学生，学到了这么多东西，我们可以，例如说短影音，可以是长影音，我们也可以是写作，可以是歌曲，那同时也可以是我刚刚提到广播剧，然后你甚至把它变成一部动画都有可能。那就是看你们就会，如果是你们的话，你会想用什么样子的方式，或者是就像阿威刚刚讲的，变成一个广播剧去诠释你们的这个青春。
0: 那我觉得这一题我想要先聊青春这个东西，
2: 好啊，
0: 对，因为我超级喜欢这个话题的。对啊，说回青春呢、哦，因为我们刚才自己关麦的时候在聊，就是我觉得现在有很多载体可以承载的青春，包括以前会看到相片，看到相片我就想哭，为什么？因为那是我们最后可能最后一张
1: 定
0: 拍立
1: 格
0: 得，
1: 的，
0: 对你会因为那张定格的玩意儿，然后你会想到很多事情，而且重点是那回不去了。所以如果今天高中的我可能拍了一张照片，我会觉得哦，那就是照片而已。但是大学的我现在看到一张照片，即使是我昨天拍的，我也会很难过，因为代表不久后的我就再也没有办法回到这个生活了。对，然后除了照片以外，其他载体包括像学姐刚才讲的短影音，短影音现在很多，它就是用几秒让你。可能用几张非常非常，具有标志性吧。可能里面有包括你刚才讲的有老师，

0: 些班上可能会出现的，你
1: 各
0: 们
1: 种不同人物。
0: 对那些你会出现在你记忆里面的人作为主体，他们出现在画面里面，那很容易让人可以联想到，这
1: 当
0: 就
1: 时
0: 是
1: 的
0: 青
1: 生
0: 春的样
1: 活，
0: 子。对，不管你的青春有没有如此华丽，可能有些人青春是轰轰烈烈的爱情，有可能有些人青春是一群男生疯疯癫癫
1: 疯疯
0: 的，
1: 癫
0: 对，
1: 癫
0: 他们也
1: 的。
0: 不上课，他们就是整天在那边叽呱叽呱，哇，那也很棒啊，但是我觉得更多人的青春可能是平平无奇，就是非常平淡的过去。我自己现在唯一能想到，就是短时间内能想到最青春的事情是，我前几天跟我两个很好的朋友聊天聊很晚，然后我们拍了一张照片，这是我平淡的青春。对，但是我一样也会很羡慕那些轰轰烈烈的
1: 轰
0: 青
1: 轰，
0: 春。对，所以你不要突然补一句轰轰，我会脑
1: 轰
0: 子
1: 轰，
0: 卡住，神经。
1: 好好
0: 对，
1: 笑。
0: 但是如果就像刚才我们定的这个主题，如果你的青春会是一部恐怖剧，或者是你的青春由你来书写的话，会是怎么样的？而且要有怎么样的角色？为什么会先探讨角色？我觉得，因为角色，角色的定位就已经，首先它就代表你们青春的这个场景，可能是教室，可能是逃课出去，可能是大街上，也有可能你跟你的朋友到了谁家玩之类的。对，所以角色，我们会有什么角色？老师，
1: 老
0: 老
1: 师，
0: 师得要有。老师确
1: 对，
0: 实代表了很多，不管是教育，还是可能父母亲的感觉。对，那老师以外，朋友，朋友的话要怎么样的朋友？你们会喜欢一群，就是群像，你们知道群像的意
1: 我
0: 思
1: 知
0: 吗？
1: 道，我知
0: 对，就
1: 道。
0: 是朋友们，还是你们会
1: 每
0: 很
1: 个
0: 喜
1: 个
0: 欢？
1: 都是主角。
0: 对，但是故事没有大到，书没有厚到，可以让
1: 可以让
0: 每一
1: 每
0: 个
1: 个
0: 人的
1: 人，
0: 故事都写得那么
1: 但
0: 详细。
1: 对，就是希望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
0: 所以你们喜欢的是群像，还是几位特别好的朋友？
2: 我刚刚想了一下，就是因为其实我应该说我也没想过这种事情。然后，
0: 对，这些东西就现场讨论吧。
1: 对，没错。
2: 其实我觉得我一直以来的成长的过程啊，我会觉得，过去的所谓的义务教育时代的那个阶段的那些朋友，我真的唯一还有一位，就是一直到现在都还联络，从国小我们小一同班到现在，只剩一位，我到现在都还有一直在联络，而且我们前几天才刚一起出去玩，
1: 哇，
2: 那个是我真的是唯一一个15年的朋友。那，我觉得我先排除掉以前的时间，其实我觉得我某方面来说，我是一个更注重当下的人。像例如说，现在就是在大学这个阶段啊，我现在是硕士生，就是还在实习的这个阶段。我刚刚想了一下，其实我会觉得，如果是我啊，我其实会很想把我们现在3个人就是一起录
1: 一
2: 音的这
1: 起，
2: 个画面，就变成是我一个所谓青春的篇章。但我目前还没有想到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呈现的方式。那因为刚刚市长讲到照片这件事情，我就想到，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就是我们电台刚做完的时候，我有在我自己 IG 的版面发了一篇文，就是我放我们3个人的合照，
1: 有
2: 对，
1: 看见，
2: 写的那一篇。
0: 您说我趴在桌上那个，
1: 我们圣诞节那一张，
2: 对，这。因为我会觉得说，我自己觉得我的成长一直以来，虽然说不是没有朋友，但我不是像那一种，就是你们常常端影看到里面那种女生身
1: 一
2: 边围
1: 大
2: 着一大
1: 团，
2: 群什么一起出国或是干嘛那种所谓的闺蜜，我身边基本上没有这种人，我就很长时间我都是几乎都是自己一个人，就有朋友但没有到说真的好成那个样子。那我觉得在做电台这个阶段，我觉得是我第一次。有我主动拉一个群组，然后大会上面讲屁话的那种，因为以前没有这种事情发生过，所以我会特别特别珍惜说，哎，我在这个阶段我可以跟你们一起，除了公事之外，我们还可以拉的一些奇怪的东西，所以我会很想要保留住说，哎，我们在电台一起，不管是工作或者是我们现在在录音在玩的这个时间点，所以如果说是我要把青春改变成一个童话或是广播剧或是。什么样子的载体？我觉得我会把这个呈现的方式里面的主角一定会有你们两个。然后今天不管是我们是要录影，或者是我们可能是画面拉到最一开始，我们要做这个节目，就是我们今天我想来点口传时刻这个节目最一开始，我们这个企划最一开始讨论是在 我不知道现在你们听到的当下还有没有戏班，但是在那个戏班外面。

0: 的小天地，我们耗费了3个小时，有一半小时在讲干话的时间，弄出来的。
1: 旁边还有一位听众，我们的第一位听众是现场版，
2: 对，没错，
0: 只是坐在旁边，我好像是滑手机还是干嘛，可是他听我们聊天。他给我们的，
1: 你们好适合讲广播节目吧？
0: 对，他说你们真的好适合。他还问我说你们是一个 podcast 节目吗？对，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一定会非常非常喜欢这个团队，然后也就知道现在就是目前来说，以这个节目来说就是阿威的节目。可是你的第一群来宾就是我们，
2: 没错。
0: 对，所以我会很想要把这个。我自己也很喜欢这个阶段保留下来，但我没有办法保证说将来我们都从世经这个地方毕业之后，到底还有没有办法像现在这样，就是随时叫得出来吃饭啊，或者是什么？因为毕竟我们有人不是台北人，不是台北人，
2: 不是台北人，
0: 对，
1: 干嘛？
2: 台南人，
1: 干嘛？
0: 这是一个距离的问题啊，
1: 我懂，
0: 对啊，所以
1: 但没有，我觉得有些距离
2: 不是问题，
1: 有些距离在国外，但他回来之后他也不会管你了。
0: 对啊，但就是说，也是希望说，我自己最理想的状况是我们现在感情这么好，同时未来，我们有什么需要，或者说我们谁想对方了，就是讲说，我好想你们，我们可不可以出来吃个饭、见个面之类的？即便可能，例如说，假设可能以后谁有家庭了，谁有小孩了，你小孩抱出来也没差呀。我们就是
2: 见个面啊，吃个饭啊，聊天。
0: 我对于我。因为从小基本上没有这种朋友来说，我就会非常非常憧憬这样子的画面。我也很希望我一直到未来，我在回想像刚刚智囊讲的青春的这个篇章的时候，我会希望这一个篇章是能够在我的生命当中是最重要的一个意义，而且这群人是到现在依旧还存在自己的生活旁边的那些人。对，
1: 这页是有名字的，我觉得这很重要。
0: 对，
1: 就是我觉得确实。我比较不太会有所谓，最特别的哪一群人，因为我是每一个生命阶段，或者是我的不同面向的朋友们，我都会有一些非常重要的人，会有几位，就一样回答我刚才自己的问题，群像还是几位特别好的，我一样是选后者，因为做不到，群像太过于神圣，对，太过于理想了，不可能。但是有几位特别重要的人非常重要。然后我自己来说的话，我青春这本书，它翻开的每一章都会是由这些人来命名的。因为我需要用人跟我们用人去记下来我们曾经经历过什么事情。我可能会想到广播，但是我会想到有哪一群人才有了广播。对，所以我一样是选后者。那阿威呢？
2: 我其实因为我是喜欢群像的，我其实会选择群像，
1: 但是你平常的生活里，
2: 我平常生活的话，你其实也是像后者那样子，就是平常就2-3个朋友啊，不管在哪一科系，就都有2-3个朋友这样子，算单独的。但我自己就是很憧憬群像，就是整个班级大家都
1: 憧憬。
2: 好，有请。
1: 不能剪哦。
2: OK， 好，就很憧憬群像，就是喜欢那一种班上每个人都互相认识，然后可以说一声话就有20几个人回应的那一种。然后所以我会想说，如果是广播剧的话，反正都是广播剧，也不是现实，那就把我们的想象变成。创作灵感，然后就把我的很多好朋友全部都塞进这个广播剧里面，然后就
0: 至少都说到一句话。
2: 对，没错。
1: 我有一个最不切实际的幻想，我曾经一直以来都有这个幻想，就如果有一天我能让我所有的朋友都到同一个群组里面，会发生什么事？
2: 我有想过这种想法。
1: 虽然他们的唯一共同话题是，刘志章又干了什么蠢事？
2: 对
1: 你们知道刘志章曾经巴拉巴拉巴拉，他们能讲半年，但是。对，这个是建立在所有人都很喜欢你的情况，
2: 很闹，很好玩。
1: 我也觉得，但是这真的是很理想情况。
2: 对，
1: 但是我觉得，就是我最近有很深刻体会是，你很喜欢的几个人，在认识你的情况下，透过你认识了彼此，而且他们也变成朋友，感觉超棒的，
2: 真的
1: 非常
2: 很棒。
1: 所以我其实刚才也想讲的是，我觉得正常来说，人生里面都会是后者，就是你会有几位很棒的朋友。但是既然广播剧，那我们就应该选最理想的那个群像
2: 。所以我这个广播剧其实就有很有私心，就是想说把我的所有的好朋友们都拉来录音。对，毕竟之后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再见面，或是

0: 有在什么的交接地方。
1: 确实，但是至少你们曾经有一个载体。
0: 对啊，而且是
1: 你可以在这边找到他们。
0: 我去努力去创造了一个机会，让大家一起来见面，一起来玩一个算是什么广播剧的东西。虽然说我的实力没有到那么的厉害，有可能剧本也写得烂烂的，剪得烂烂的，但就是包容啦，
2: 不在乎天长地久，
0: 只在乎
2: 曾经拥有。
1: 所以你的努力凑成是指说先找你的两个朋友过来，你们帮我想一下我的广播剧题材吗？你看起来是从零，然后我们从头开始。你刚才问的那个里面有什么角色，应该是真的在问吧？
0: 我是真的在问。
1: 好了，不要再笑了，天哪！
2: 我们不知道你有什么朋友呢？
1: 哎，完了，那。
0: 我相信你们可以救起来的。
2: 你如果说你要做一个广播剧，因为一定会有分主要的角色跟可能比如说配角，或者是
1: 对，
2: 可能有些就是所谓的 NPC 出现。
0: 其实现在还没有开始想哦。
2: 对，所以就是说，如果说是你要假设你要把所有的朋友抓来的话，那一定会有区分成那种真的所谓的真正的好朋友，然后还有一群可能就是稍微好，但没有到那么好，还有一群可能这就是路人。那如果这样的话，那也是可能就是说让真的好的朋友当主角群，然后好朋友们当。配角群，那剩下的路人就是后面收杂声。
1: 但我觉得
2: 后面的举手，哎呀，
1: 这个就不是群像了，对吧？我刚才想的是，因为我这阵子在看一部漫画，然后漫画是它的设定就是在一个校园，然后有一群人，其实主角只有一个，但那个主角因为是投射。作者他自己，我可以说那个故事整个里面，作者他本身那个角色占的体量大概只有，三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因为他是单独在讲他作者本身可能跟家里的故事，但是整部漫画里面发生的故事，在学校的故事，他都只是一个配角，但他永远没有设定哪一个人是主角，他只有去刻画某些角色而已，所以我觉得，其实。我刚才想法是，如果这一个广播剧对你来说是你的一群朋友来，重点是你的朋友们来了，那接下来就是你要怎么让这一群你很喜欢的人在故事里面变成
0: 有交集。
1: 对，而且你不需要，如果是我的话，我不会说我一定要把你写成阿威，我不用把学姐写成蓝莓，在我故事里面你们可以是你们可以是可能像刚才说的雨桥的同学，我们都是雨桥的同学，也可以，甚至我们可以说我们都是雨桥小孩，他养我们，哇塞，超棒，
2: 很好，后任勋的等级，
1: 完全是，就是我的初步构想，如果让我来做的话，我会这样子，
2: 这个蛮像那个那个我们这一家那个片头曲，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他那个片头曲是因为通常来说我们在看一些作品，一定是会把主角的线条加粗，然后让他特别明显，可他的片头曲在。进第二段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他被着色上色的其实是路人，然后原本的那个主角，例如说就是花妈、橘子、柚子还有花爸，他们是有那个线条，可他们跟路人是一样的颜色
1: 哦，他们是那个线条人而已，对不对？
2: 对，
1: 纯色的。
2: 对，所以代表说，其实即便说我们在这个故事里面，或是你们都是这个故事的主角，但同时也会有另外一群人，他在我们生活当中。出现
0: 另外一件事，
2: 对，然后他也是一个，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故事，同时也为我们的故事可能添上了一笔不一样的色彩，
1: 这超棒
2: 之类的。
0: 那么就请听到现在这边的听众朋友们，可以期待一下未来更多故事以及我们的广播剧到底会是怎么样呈现的呢？
1: 而且请大家就是如果有想法，或是你真的有什么，不管是平凡还是轰动的这个
0: 故事，
1: 青春的故事的话，都可以再跟阿威分享一下。
0: 对啊，都可以跟我们分享，我们很期待的
1: 有趣的故事。不有趣没关系，你觉得不有趣的事情说不定对我们来说是新奇的，是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主角，你们的故事对我们来说可能都是有趣的。好，那就在期待大家的故事哦。对，我又抢你的话了吧？
0: 对没错。
2: 我也很期待那个会不会最后两集节目会找我们回来，再看看这一年到底干了些啥，
1: 是故事还是事故。
0: 故事事故只有一线之隔，
2: 到底会变成那个专题节目，还是会变成那个行车记录器的那个记录频道。
0: 好啦，
1: 好担心啊。
0: 我觉得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1: 那个主持人，
2: 那本集节目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啦。 那我们这个节目呢会在每周二早上11:05准时在世新电台放送，那同时也会在我们SoundOn平台上也可以听得到。那我们今天的话来宾是我是蓝莓，然后还有
1: 世章
2: 世章没错，然后还有我们的原主持人
0: 哈对主持人

0: 威。
1: 对，我们三位今天就在这期节目跟大家在这边暂时的告一段落，那之后我们还会不会回来呢？就是再看看，
0: 再看看，
1: 我们也是很希望可以再回来看看，就是我们的节目最后会不会变成一个大暗锅。
2: 那么我们的故事长大以后，这个第二集就在这边，第三集就在这边跟大家说再见喽，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8点。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哎，李贺，
4: 你好
5: ，Hello，
3: 哎 ，Hello， 午安，
5: 안녕，午安
4: ，Hello， 午安
3: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Hello One，让你不孤单。我是今天 Hello One 的主持人嘉玲。那最近的天气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奇怪。早上呢，明明就还是大太阳，结果到了大概下午或是晚上，甚至午后就会开始下暴雨。我真的是快受够了台北的天气，我要受够你了。所以呢，在这样的天气还有环境之下，我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就是我明天我就要回高雄啦。对，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最近特别闲的关系，所以今年暑假回高雄的次数就会特别的频繁。当然，就是妈妈很开心，我很开心，大家都很开心这样子。那有可能其中一个原因啦，是因为我现在是一个无业游民这样。如果之前有听过嘉玲主持《Hello One》的听众朋友们，应该知道，就是我前一阵子其实经历了一段比较久的，然后非常长的一番心理上的挣扎。那我最后呢，就决定从上一份工作离职，这样。那算一算，从那时候离职到现在也快1个月了。其实我自己也蛮意外，就是空窗期会那么久，因为照我以前的人生模式来看呢，我几乎就是找工作、上班、离职，找工作、上班、离职，找工作、上班、离职，一直这样子无限的循环，中间其实不会有什么休息的时间，你可以说是无缝衔接吧。对，所以呢，其实我从6月开始就开始投履历了。我那时候上一份工作大概6月16号离职吧，然后我大概5月底6月初就开始在104投履历啊、小七商工啊等等的。那我一开始最想要去的是桌游店，因为我目前打了3份工，然后第一份是餐饮，然后第二份跟第三份都是算媒体行业，就会觉得说有一点累累的这样子，所以就想要换个换。就想要换个环境，对，然后呢，会想要找桌游店。一方面是因为之前有一阵子吧，我突然就很喜欢跟朋友一起玩桌游，所以就想说，那去个桌游店打工什么的，可以玩游戏，然后又可以接触不同的桌游，不同的客人，然后面对不一样的人这样子，然后可能氛围来说也相对比较轻松一点，所以一开始就会想要往桌游店去找。然后结果呢？那时候履历投了很多家，不是没有消息，就是一直显示已读。那我相信有在找工作的人，应该就是知道那种履历被打开，但是却没有下文。大概你心里就会知道说，哦，我可能已经被拒绝了。然后我后来想一想啊，我也决定就是先让自己休息一段时间，因为坦白说，那时候如果我马上离职找工作的话，那个时间点其实

不是那么适合啦。那时候刚好我记得碰到期末考吧，然后要准备考试，然后要准备回家，然后6月底呢，我又会跑到宜兰去待一个星期，参加一个竞赛报道。那这一段宜兰的故事也是非常的精彩，等一下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对，然后就想说，因为你打工的话，你可能要准备一些资料嘛，你可能要去开户，你可能要去体检。那6月那时候其实真的是非常的忙碌，所以也没有时间去准备那些，所以就决定给自己一小段时间去放松一下，然后想说啊，那我从宜兰回来之后呢，我再去找工作。对，然后呢，那时候我从宜兰回来了，我回来的时候大概是7月初吧。然后7月初回来之后呢，我就一样继续就是投履历，然后继续的等通知。那有时候店家就是他隔了好几天，他才会打开履历，然后有时候打开了呢，也不会有任何的消息，我就只能再摸摸鼻子，然后再继续投下一家，一直到上个礼拜吧，还是上上个礼拜，终于有一家桌游店他来就是通知我去面试，然后那时候。因为我其实坦白说，我没有接触过桌游店，任何的一家桌游店都没有，都是自己跟朋友研究桌游，然后自己跟朋友玩这样子。所以呢，我那时候去面试的时候，他的面试流程是这样子的：我原本跟他约，我记得是11点吧，然后结果后来又改约11点半。然后11点半我到达那边之后呢，进去就先让我写一张就是员工资料表，写一些详细的内容这样子。然后写完之后呢，他会叫你一个3分钟自我介绍，然后介绍完之后，他会根据你的履历，然后去问一些问题，像是我现在大三生嘛，他可能就会问我说我未来课业的规划是什么，可能学分大概会修多少，因为你修的学分多寡，代表你可以排班的时间多少嘛。如果你的时数比较多，像是22或24，那你可以排班的时间当然就是相对比较少，但是如果是18、20那些，可能就会相对比较多，所以他就会问这个。但当然还有一些像是他可能问你说，哦，你在上一份工作你为什么离职等等，就是一些问题这样子。好，然后都问完了之后呢，他就会给2份桌游给我，然后他就跟我讲说，好，那现在我给你10分钟，你熟悉这2款桌游。10分钟过后呢，你从这2款桌游中你挑一款来介绍给我，你把我当客人，然后把介绍桌游给我这样子，然后我就说好。然后呢，10分钟过去嘛，然后他就会坐到你面前，然后就说好，那你现在你想要介绍是哪一份？那你跟他讲说你要介绍哪一个桌游，然后介绍完之后呢，他就会继续看你的履历，然后大概问一下问题这样子，然后他也不会跟你讲说你介绍的是对的还是错的，你介绍好还是坏。对，他就一样介绍完之后就哦，好好好，然后他过程中呢，他也不会有任何反应，大概就最多就是点头，然后微笑这样子。对，然后问完问题之后呢，心里其实你大概就会有一个底，知道会不会过了。然后那时候我面试完，我心里的底就是哦，我应该不会过。那他是跟我讲说，就是如果合适的话呢，小鸡上工3天内会通知。我就说好，或许会有奇迹，那我就等3天。但其实我，因为我知道心里没有底嘛，所以其实我也没有抱太大的期待这样。那果然就是3天之后呢，我还真的没有被通知这样子。不过就是，人生就是这样嘛，就是你一次没有上，你就会继续去找下一个机会。然后后来因为我发现家里离玉龙城其实蛮近的，然后如果从世新过去玉龙城的话呢，也不会很远，所以我干脆我就把求职的范围锁定在玉龙城附近。然后接下来我就一样继续开始疯狂的投履历。那玉龙城里面，我但凡只要有兴趣的品牌，我几乎都投过一轮的，像是一个很有名的日式的品牌，然后或者是电影院，然后或者是教小朋友捏史莱姆啊、捏泥土啊、手作那些，我几乎都投过了，甚至连反正就但凡我有兴趣的品牌，我有兴趣的行业，我几乎都投过了。我一开始唯独没有投的就是餐饮业，因为我就是不想要再做餐饮业了，所以我一直都没有往那个方向找。然后呢，虽然我投了很多，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没有上，我真的觉得很崩溃。我想说，现在服务业这些不是应该很缺人吗？为什么我投了，他都没有让我上，然后也没有已读，他就直接已读我，然后也没有问我什么的，然后。

我就想说，到底是干嘛？然后后来我真的受不了了，所以我就去，选了一家冰淇淋店，在裕隆城那边一家蛮贵的冰淇淋店。对，然后呢，很有趣的是，我投了那一家冰淇淋店之后呢，他好像过没多久，他就问我，他开始问我是，哦，那个你会介意不能做指甲彩绘吗？就是做指甲，就是做美甲啦。啊，我自己本身其实也没有在做美甲的习惯，所以我就跟他讲说，哦，不会哦，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没有在做指甲彩绘这样子。然后他就跟我约那个面试的时间这样。然后呢，约完之后，当然就去面试嘛。那面试的过程中，毕竟餐饮就是比较没有什么限制，他就只是看你能不能排班，然后看你是不是个正常人而已。然后去了面试。当然就是过程中就是蛮和乐的，然后店长也人看起来也蛮不错的，那理所当然就是我就上啦，耶！对，大家如果之后有机会的话，可以来找嘉玲玩玩，对，说不定我可以送你一个超大冰淇淋之类的，等我熟了之后啦。对，但是很有，那刚刚为什么会说很有趣呢？是因为我自从收到冰淇淋店的录取通知之后呢。我不是说我投了很多家什么电影院呐、啊，然后什么我很有品牌企业吗？哇！我被录取之后，他们就疯狂的打电话给我，就说：“哦、啊，请问是嘉玲小姐吗？”然后就问说：“啊，那你现在还有在找工作吗？我是什么什么品牌？然后我是哪一间店？”这样子，我心想：“哇，这个就是非常的意外啊！”那其实在这里也岔个话题好了，就是那时候我在投这些公司的时候啊。我有去爬了很多个文章，然后呢，上面的文章待遇就说，就是其实上班的待遇没有很好，所以我其实一开始也很犹豫，因为我找打工，我就单纯就是想要找一个能无脑一直工作，然后赚赚零花钱的地方。结果没想到呢，工作那么难找，所以就算我知道他可能待遇没有很好，但是我还是会去。这个工作试试看，这样子，但就是很幸运，就是我有录取一个看起来氛围还不错的冰淇淋店，这样子，对，我就觉得哦，蛮神奇的，就是在我需要的时候呢，你不来找我，我已经被要走了，你却一直疯狂来打电话给我，那当然我最后就是婉拒那些电话了啦，毕竟已经答应了另一份工作，也就希望对方不要白跑一趟。所以就是，对，我刚刚讲嘛，人生就是蛮奇妙的。一直等的时候，他就偏偏不来；然后等到放下了，或是做了一个新的抉择，他反而一次全部都给我跑出来。对，就是一个非常最近一个生活非常有趣的东西吧。那今天的 Hello One 呢，其实也有主题歌单的，因为嘉玲最近有点生病了，而且病得非常严重，不是感冒，也不是流感，是相思病啊，相思成疾。上个月呢，Seventeen 的尹志涵他退伍了。那退伍之后就开始拍了很多的 reels，然后又重新回到大家的视野里。那看着看着，我就突然想念了我家的李知勋，那个很可爱的小糯米团，然后很厉害的创作者这样子，哎，作曲家对。所以今天整集的所以今天整集的节目呢，就是一个大型思念李知勋的现场。今天播放的歌曲呢，全部几乎都跟李知勋有关。希望跟我一样喜欢他的听众朋友们可以一起享受今天的歌单。这样，那如果你本来不认识他呢，我觉得也没关系，就当做今天陪嘉玲一起追星，然后一起聊天吧。毕竟今天的Hello 玩主题就是不知道聊什么，所以聊天聊地聊东聊西。那接下来呢，嘉玲想送给大家的第一首歌是。李知勋的是什么样未来？用英文就是讲是 What kind of future？希望大家会喜欢这首歌，因为这首歌曾经陪我走过非常多迷茫的深夜。没错，没错，一起来欣赏一下吧。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M729FM88.1， 欢迎回来 Hello One， 我是今天 Hello One 的主持人嘉玲。好，那刚刚在 YouTube 的直播上面呢，我有看到一些朋友们的留言，然后首先就是有人说午安摄影真会拍，哦，是说那个我封面图的那个拿着陶土杯杯的那个吗？哦，我真的觉得很会拍，但是那个图是我自己修的，所以我修图也很厉害呀。然后但还是谢谢我们的摄影师。对，然后再来就是力璇，他说太期待了，主播怎么看起来有点想睡，能回高雄真是太好啦。没错，我真的是觉得有点小睡啊，最近就是感觉生活好像没有发生什么大事，毕竟现在就是没有什么工作嘛，然后每天的生活其实就是蛮固定的，不是来电台处理社畜学申请上线就是的事情，就是忙电台其他工作，不然呢就是来电台找大家聊天吃饭或发呆。表面上看起来就很像很悠闲，然后好像每天都没有什么事情做，但其实就是不知道什么，就是最近就是常常觉得很累，不是那种感觉，不太像是身体上的累，比较像是心理的累，我猜应该是压力吧。对，所以能回高雄真是太好啦，可以抒发一下压力。因为坦白说，虽然每天没有打卡上班，然后但是一直就是在找工作，一直在等通知，然后加上电台啊、学校啊，还有准备要跑报道的一些事情，其实脑袋都没有真正的休息过，每天就是会想说，哎，今天有没有新的面试通知？哎，接下来要做什么？哎，之后开学了又要开始忙了等等的。那其实久而久之呢，心里就会一直觉得。

有一颗大石头吧压在心上面，所以就有点需要看似在平静，但实则乱糟糟的生活里寻找一些对于生活的盼望，让每天都有一点值得开心的事情，值得期待的事情，像是回高雄啊，每次想到没过几天就可以回高雄了，然后就会开始期待说啊，我回高雄我要吃什么，我要去哪里玩，我可以睡到几点，还可以找那种很久很久不见的朋友们吃饭。然后另外一件，我觉得对于我生活来说，我可以值得期待，可以给我希望的，就是追星。有时候你一支影片、一场直播、一首新歌，就可以让有一点灰灰暗暗的一天，突然变得很精神。所以我真的觉得人还是要有一点可以让自己期待的事情吧，不然每天就会变得好像一直在完成代办清单的感觉。那我刚刚有提到，就是我6月底呢要去宜兰跑竞赛的报道，然后接下来，回高雄回来之后呢，7月底吧，7月28号又要再去宜兰一趟。那老实说，我真的觉得快要累死啦，而且很可怕的是，就是我刚刚有提到嘛，28号回来，我马上要再去一趟宜兰，所以最近真的是跟宜兰非常有缘。那这个让我累到快死，累到快薯条的竞赛呢，就是叫智慧铁人创意竞赛。这个竞赛是办给全国高中高职学生参加的一个竞赛，我觉得它算是一个，CP 值很高吗？还是说含金量很高的一个比赛？就是如果那时候高中生或是高职生有参加的话，我觉得它放在学习历程里面应该是会很加分的一项经历。它的赛制也蛮完整的，就是分成初赛啊、复赛跟决赛。那初赛大概是在今年3、4月的时候举办，那就是很多梯次。那它每一梯次呢都是一天，所以其实坦白说，还好，不会很累。但是到了决赛跟复赛的呢，它就会进入一个很长时间的赛程。我们工作人员啦，一待可能就是1个星期左右。那对于参赛选手而言，可能就是2天或是3天左右。那我当初会接触到这个报道的工作，其实也是因缘际会啦。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就是嘉玲不是新闻系，就是我不是本科出身的，然后我也没有双主修新闻，我就是单纯觉得很有趣，然后加上之前自己一直以来都对采访啊，都对摄影、对拍摄这些，还有报道这些都蛮有兴趣的，所以就是抱着一股热情还有好奇心跑去做了。那一开始做真的就是非常的痛苦啊，因为很多东西都不懂，然后拍摄要注意什么，采访要怎么问，照片要怎么挑，然后稿子要怎么写，然后新闻脚本要怎么做，每一件事情就像是重新开始去学。但是，因为其实初赛就是也算是让我开始慢慢的熟悉吧，就是慢慢做，慢慢学，然后到现在至少没有像一开始那么慌张、那么害怕啦，因为也知道说，流程、比赛流程大概是什么，然后大家都会在什么样时间会做什么样事情，我甚至已经可以开始独立完成一些工作了。可是就是还是很累呀、而且尤其是复赛那几天，几乎每天都在通宵拍照，因为有时候他们参赛小朋友，他们可能半夜还在解题呀、可能还在闯关。那我们就也要跟着待命，要帮他们产出一些照片来。那有时候甚至我们凌晨2、3点，我们还会在整理照片，然后剪影片、挑图、修图，然后隔天一大早又要起床继续拍摄。虽然我们会轮流排那个休息的时间，但是你的事情没有做完，你怎么可能安心的好好休息呢？所以那几天根本就是睡眠不足的最佳代表。但是也因为这样，我现在的作息完全被打乱了。以前至少还知道什么时间该睡觉，然后可能 maybe 12点左右我就会开始有点昏昏欲睡了。但现在常常到了凌晨2、3点，我都还是会觉得说，现在好像才要开始工作而已，然后就会变得很有精神。所以如果最近有朋友传讯息给我，然后我秒回的话，真的不是因为我又在 emo 失眠什么的，而是我的生理时钟已经被那个比赛训练彻底训练坏了。不过虽然很累啦，但是还是蛮庆幸自己有去参与这场比赛，然后这个工作的，因为
它让我接触到很多以前我可能

归类，但现在回头看还是会觉得，当初有答应去做真的很值得，就是至少我也知道说我自己到底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没错。所以哎，虽然下礼拜又是一场非常艰辛的持久战，但是还是希望自己能够撑住啦，毕竟那个也是有钱的嘛，为了钱卖命是值得的。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听李智勋一个solo 曲，我自己是非常喜欢这个 solo 曲的，它叫 Destiny。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看看吧。

呀，冰呀冰，回来回来，Hello，午安，耶！那我们刚刚有一些听众朋友们有在我们 YouTube 直播聊天室留言啦。那首先呢是采药学，就是我们的一个电台的好伙伴，他是说哇，主播好正，谢谢，我也觉得主播好正。然后再来的卡信也说，主播暑假去打高尔夫球吗？哇，我不止去打高尔夫球，我还去被打呢。对，待会这个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这个卡森会问说我没有去打高尔夫球，真的是一个很荒谬的东西。好，然后再也有人说，主播有推荐高雄吃什么吗？我其实也不知道高雄有什么可以吃诶，好像真的没有诶，但是如果是我回家会想要吃的话，应该是。羊肉烩饭吧，我应该会想要吃羊肉烩饭，然后，鸭肉饭、鸡肉饭那一种的，就是偏路边小吃店，对，因为我觉得在台北蛮少见的，但也有可能是，就是有，台北是有啦，但是就是我吃起来就是有点不太习惯，而且，选项也没有那么多。对，所以我觉得我回高雄应该会想。

都是那个，对，没错。好，然后哦，还有一个啊，哎，等一下，我没事。好，就是我的账号自己留言说主播我是你的粉丝，好，谢谢我自己的账号。好，那其实刚刚有提到高尔夫球嘛，这个呢是非常有，又是最近生活非常荒谬的一些小日常这样子。家里的暑假生活刚刚有提到嘛，就是我白天基本上就是在电台，要么就是用节目，要么就是忙一些其他电台的工作，那偶尔跟大家聊聊天啊，吃吃饭啊，一整天基本上就这样过去了。但是到了晚上呢，回到家之后，我几乎就是会跟朋友们一起玩游戏这样子。然后呢，我们这群人真的是超级夸张，就是最近 Steam 上可能有什么东西很红、很热门的游戏，我们几乎都会玩一轮。我都怀疑我们不是在玩游戏，我们是在帮那个 Steam 增加它的市场调查，这样这个游戏很好玩啊，5颗星啊之类的。那前一阵子呢，我们是先玩了躲猫猫，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游戏？我们每个人就会想办法找一些很奇怪的地方躲。那有些人他就是真的很会藏，然后很会画，明明就是从他旁边走过，现在就完全看不到，这个真的是甘拜下风啊！但是呢，也有人就是躲超级烂，就是5秒钟就被抓到了，不然就是躲那种死角，就是你啊，卡斯林。反正就是每个人大家都有自己的策略啦。那也有人就是在玩拟态，就可能变成一个汉堡啊，化成一颗气球啊，或是在马桶里的大便啊之类的。但反正就是久了，大家都知道彼此的招数到底是什么，心里就会有一个底说，说啊，大概大家都躲在哪边。然后后来呢，我们又开始玩最近也蛮红的，就是 Bun Banana，就是有3只猴子的那个，就是它是3个人一组的游戏，但是每个人角色都不一样。有一个人呢是不能讲话的猴子，然后他手上呢就是有拆炸弹的所有资讯，可他就是偏偏没办法讲话。那另外一个人就是他听不到，他是一只听不到的猴子，他就负责，他就是负责传递这样子。他可以讲话哦，他看得到，就是没办法讲话那只猴子，他是可以透过手势或是点头摇头去表达他自己的想法。那这个听不到的猴子呢，它可以讲话，那它就是负责把它，盲猴那边所得到的指示跟另外一只猴子讲，然后让它去拆解炸弹。那最后一个呢，就是盲猴，它看不到，那它是负责拆炸弹的，但是它什么资讯也看不到，它就只能相信队友的指示。这个光听规则其实就有点小小的复杂，那实际玩起来呢是更混乱，因为当每一次在开始拆炸弹的时候呢，没办法讲话那个朋友，他就是会疯狂的比手画脚，然后你就还是会不知道他到底在讲什么，然后听不到的那个人呢，就会一直猜他到底在表达什么，因为他听不到其他人在讲话嘛，然后他还要想办法传递给看不到的人，然后看不到的那个人他就一直问说啊，所以我要按什么？是红色还是蓝色？啊，所以我是要用哪一条线？啊，结果通常还没有沟通完，那个炸弹就直接爆炸了，然后3个人就开始疯狂的吵闹这样子，然后就会开始在那边吵啊，就说啊，我刚刚不是说捡红色的，然后说啊，他刚刚一直比蓝色啊，或者是说啊，我就看不懂没，然后每一场玩到最后都像是在不同频道吵架一样，有时候真的不是游戏太难，我真的是觉得是因为我们没有默契啊。大家都很认真在玩游戏，可是每个人的理解又不一样，所以每次失败的时候就会笑肚子很痛。那最近另一款比较喜欢玩的游戏是那个超级高尔夫大乱斗，就是刚刚卡斯说的高尔夫球。一开始看到这个游戏名称，就是以为只是普通的打高尔夫球而已，结果完全不是，这个根本就是披着高尔夫外皮的大乱斗。就是一般的高尔夫球，不是大家轮流打，然后看谁杆数比较少，然后或是看谁先进吗？这个不是哦，这个游戏是它最多可以8个人一起玩，然后它一开始就倒数，倒数完之后呢，所有人一起把球打出去，然后大家都在抢谁是第一个进洞的。然后更扯的是呢，你过程中你可以开着高尔夫球车去撞你的朋友，然后把人直接撞飞，甚至还可以用什么雷射炮啊、枪啊，直接把朋友炸飞。所以到最后，大家根本上都没有在打那个球，都是在打人。然后常常就是看到，哎，我球好像快进咯，就突然

但有一个镭射炮直接把它射过来，然后我就死掉了。然后我要再重新跑过去，然后重新再把球打过去，反正就是蛮乱的一个状况。那可能没过多久呢，又换我开着球，就是开着那个高尔夫球车去撞别人。我就是秉持着一个报仇不隔夜，能马上反击就绝对不会等。然后我每次玩这些游戏的时候都超级投入。然后，尤其是晚上戴耳机的时候，因为我们大概都10点、11点那时候玩，然后整个语音频道就是跟菜市场一样，就是有时候会笑到完全停不下来。然后看一下时间，哦，12点，然后再看看窗外，大家好像都睡了。然后我心里就会有点担心，说我会不会有一天被敲门，就是突然某一天叩叩叩，不好意思，那个你们晚上都叫得很大声。那如果我遇到这样状况，我要怎么办？我要说哦，那个不好意思，我在玩那个，我在拆炸弹，然后我还在用高尔夫球车乱撞别人，这样讲出来好像更奇怪。但是呢，对，我还是很感谢邻居的友善包容，然后我也很珍惜每天晚上跟朋友们一起玩游戏的时间啦，因为坦白说，大家平常都蛮忙的，有的人会在实习，有的人在打工。那暑假的时候刚好大家都比较有空，所以基本上每天晚上就是会固定上线。那有时候我们没有在玩游戏的话，就是在聊天，就是聊说，今天又发生什么事情了？然后我找到工作了，然后谁又被骂了，然后又追了什么偶像，他又买了什么东西？游戏这时候就反而变成了一个媒介。我觉得真正重要的是我们当下是聚在一起的，这就是最幸福的时刻，最幸福的地方。白天忙自己的事情，然后晚上有人陪你一起笑，一起耍白痴，然后一起聊天，一起把一整天你累积的疲惫全部都丢掉。虽然隔天起床还是要继续工作，继续去电台，继续去忙节目的东西，继续去跑活动，但至少每天晚上都还是会有一段属于自己的 happy time 快乐时间。所以如果最近有人看到我凌晨两三点还在线，不要怀疑，我可能十之八九不是睡眠，也不是不是失眠，也不是在熬夜工作，有可能是在玩游戏，然后准备要被邻居检举了，好不好？好，那接下来呢，又到了我们最爱的歌曲时间啦，没错，接下来要播放这一首呢，是我会喜欢李知勋的第一首歌，对，就应该入坑曲这样子，就是非常的吸引力满满啊。给大家听一下，对。

耶！欢迎回来，Hello 午安，我是今天 Hello 午安的主持人嘉玲。那一转眼其实也已经50分了，Hello 午安也好像快到了尾声。但是我刚刚突然想到，Kasim 就是你，我要实名举报你。如果今天在玩高尔夫球，你再一直攻击我，不让我打球的话，我一定会拿那个镭射炮把你定在原点。可恶！然后你还问我说："你有没有去打高尔夫球？你这个坏心的人！"好，实名举报完了，插个话题。那在这里呢，嘉玲也想要就是征求大家的想法，就是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跟嘉玲一样，就是很害怕一件事情，就是不是考试，也不是找工作，而是身边对你来说很重要的人生日又到了，然后你想要送他一个礼物。不过在讲送礼之前，我想要先岔个话题。大家会很在意朋友到底有没有跟你讲生日快乐吗？或是有没有送卡片礼物？有没有送卡片？有没有送礼物给你？我以前其实会蛮在意的，就是到了生日那天，我会默默的期待手机一直跳通知，然后看看谁还会记得我生日，然后谁有跟我说生日快乐。可是现在长大了之后，好像就比较没有那么在意了。如果有人记得我生日，然后甚至特地传讯息跟我说一句生日快乐，我一定会很开心。我会觉得说啊，原来你还记得哦。可是如果没有的话，我也不会因此不开心，因为我知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嘛，你不可能把每个朋友的生日都记得清清楚楚的。而且有时候不是不在乎，只是你真的忘记了。可是如果今天是收到生日礼物，可能就会开始有另外一种压力。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跟我一样，就是只要有人送我礼物，我第一个反应不是耶，我收到礼物了，而是完蛋，我要送礼了，我要回礼了。如果今天我们只是普通朋友，没有到每天聊天然后很熟的程度，你送我礼物，我一定会很感谢，也知道那是你的心意。可是我就会开始焦虑啊，我到底要送什么回去？送太便宜好像没有诚意，送太贵好像又很奇怪，所以有时候收到礼物，我反而会开始烦恼。但如果今天是跟超级麻吉，然后超级好的朋友，那就不一样喽。如果你送我，我一定会想办法回送，不是因为要计较谁送的比较多，而是我也想让你知道，说你在我心里同样很重要。那最近家里就在烦恼这件事情，因为我有一个超级超级超级超级好的朋友快要生日了，然后是真的好。好到说凌晨3点，我跟他讲说，我想尿尿。然后他可能会先骂我2句话，但最后还是会陪我去上厕所那一种人。或者是在平常生活中，他也很包容我的任性，很包容我的无理取闹。他可能不会接住我的情绪，但是他一定会喂饱我的肚子。他会真的很在意我到底有没有饿肚子、吃饭了没。所以每次到了他的生日，我都会很认真的思考我到底要送他什么。可是今年真的有点小难。因为他之前一直跟我讲说他看上一双鞋子，然后那双鞋子真的很好看，我也知道他很喜欢，可是重点是他要5000块，所以他就一直买不下去。他每次都会跟我讲说："哦，好想买哦，可是真的有点贵耶。"然后过几天又说："好了，算了啦，再等等啦，反正我鞋子还那么多。"结果又过了几天，他又会把那双鞋子传给我，我就想说，

你到底是在说服你自己，还是你是在暗示我？那其实他生日快到了嘛，因为他生日是8月。那我第一个念头就是，我直接把那双鞋子买下来送给他。可是我又开始在想，不是因为价钱，而是因为大家不是都说送鞋子有把对方送走的意思吗？虽然我知道很多人都会说，哦，这只是个习俗，这只是迷信，你不用太在意。可是心里多多少少还是会卡一下。我甚至还跑去查说，哦，那个这种状况要怎么办？那网络上就是有人说，你跟他拿1块钱，就当是他跟你买的之类的，然后那就不会有这种，影响什么的。然后我就想说，哇，我就是到底很犹豫，我到底要怎么办？然后也很多人就是说，根本现在就没有人在意这个，可是我就是还会想啊，到底要不要买？然后我就开始找其他礼物，可是我越找越会觉得说，没有任何一个东西比那双鞋更适合，因为那个就是他最想要却一直舍不得买的东西呀。因为我后来发现，我买自己的礼物跟或者我买自己的东西是完全不同的人。就是我如果要买自己的东西，我会犹豫很久。可是如果今天是要买给朋友或是买给家人，我反而是没有那么容易犹豫，因为我会觉得说，只要我有能力负担，而且我知道对方收到一定会很开心，那就很值得。毕竟钱这种东西再赚就有了嘛。可是当你看到对方收到礼物那个很有又惊喜又感动的表情，那个不是每一次都有的人，而且很多人都会想说5000块送朋友会不会太多了？可是坦白说，我真的没有去特别想这件事情，因为我一直觉得说送礼本来就不是比谁送的比较贵嘛，是。你到底有没有送到对方的心坎里？像是我送妈妈的生日礼物，或是母亲节礼物，其实也都差不多4、5千块左右。所以也不是说朋友比家人重要，家人一直都很重要的，好吗？所以大家不要说什么哦，你送妈妈很便宜，你送朋友比较贵，没有，都是差不多的，好吗？而且如果今天妈妈真的很喜欢一个东西，而我有能力做到，我就会送给她。所以，如果今天我朋友也一直很喜欢一个东西，而我能力也做得到的时候，我就也会当然送给他嘛。毕竟就是钱再赚就有了嘛。你一直放在银行里，对于现在这个一直在物价上涨的时代，也会开始慢慢的贬值。但至少我的朋友、我的家人在送到礼物的那一刻，他是开心的。那我这个朋友他也是这样，就在今年我生日的时候，他就送我了一双我一直很喜欢的靴子，然后他也客制化了一个磁吸的卡套给我，然后带我去吃生日餐。那一天我真的很开心，不是因为礼物很贵，然后也不是说那个餐厅有多高级，而是我知道说他有把我平常随口说的一句话记在心里，然后后来就一直觉得说最好的礼物就是这样。就不是你觉得特别棒，而是你对方打开那瞬间会说一句：“哎，你怎么知道我喜欢这个？对不对？”我觉得这个就是你送礼物最有成就感的地方。所以最近我就在天人交战，到底要不要买那双鞋子，还是再找找看有没有其他更有纪念价值的东西？可是找了一圈，就是还是那双鞋子，因为有时候你真正想要的东西，你其实早就有答案了，只是你一直在帮自己找理由不要买而已。所以我也很好奇，如果是在家，你们会怎么选？你们会相信送鞋子把对方送走这个说法吗？还是会觉得说，只要对方喜欢，那就送下去？如果是我，现在应该80%会去结账吧，那剩下的20%就是还在跟自己的迷信拔河。希望等到下次嘉玲主持 Hello 玩的时候，我已经成功把那双鞋子送出去啦。对，然后我也希望我的朋友能跟我收到礼物的时候一样，就是露出那种啊，原来你真的有把我的话放在心上的那个笑容。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的哈罗湾看起来好像也快进入尾声了，对不对？那嘉玲也跟大家聊了很多，就最近的生活啊，然后也希望今天准备的歌单有陪大家度过一个非常舒服的午后。那其实我们，每天我们都会遇到很多大大小小的事情嘛。有些事情会让你很烦恼，然后有些事情会让你很期待。那也有些事情呢，你回头看才会发现，哦，原来那些很平凡的日常就是最珍贵的回忆。那也希望大家最近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小确幸，不管是回家陪陪家人也好，还是一起跟朋友玩游戏，或是追逐自己喜欢的偶像去看演唱会，还是好好的吃一顿饭，睡一个好觉。我希望这些小小事情能成为你忙碌生

生活的一点小力量。那我是今天的哈罗湾主持人嘉玲，祝你今天下午做任何事情都顺顺利利的，一切健康平安。那记得关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中午12点的哈罗湾。今天没有老样子的宣传，但是也别忘了7月的时候要去各大平台搜寻我的节目，收听《社畜学生请上线》跟《Kiss 狐狸星球》哦。最后的最后，暑假已经快过一半了，希望大家都能把握剩下的假期，留下更多美好的回忆。然后也祝大家拥有一个最无敌、最精彩的夏天。那我们下次再见啦，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9点。
1: 大家好，我是林宥嘉。
2: 每个人都缺乏什么？
1: 每天打开收音机，转到 FM88.1 AM729，你就会有意想不到的美妙生活哟。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我是林宥嘉。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4: 哎哎哎，快快看快看
5: 看什么？
4: 就我上次跟你说的那个啊，快去点连结。
5: 欢迎来到，
6: 哎，你要直接讲开场哦，这样会不会太无聊没有人看啊？
5: 谁都知道我们是一档以音乐为核心主题的节目吧，
6: 不论是通勤的打发时间，还是想要逃离外界的喧嚣，享受片刻的宁静，只要点开节目就能跟我们一起挖掘音乐蕴含的魅力，
5: 跟我们一起聆听音乐想要传递的讯息。哈，所以为什么要看我的节目？
7: 音乐有话要说。

欢迎回到音乐有话要说，我是主持人小江。那因为上个礼拜家庭旅游的关系，所以上一期节目呢只有七七一个人，跟大家介绍今年也就是第37届的金曲奖，那也顺便帮大家跟金曲奖做了一个简介。但我们节目的规划的话，我们是打算把金曲奖分成两期节目来说，一期呢就是上个礼拜的节目，是今年的金曲奖，然后再来的话就是这期节目我会跟大家分享回顾前几届经典的金曲奖舞台。 OK， 但因为其实每年啊这个金曲奖都是我跟家人会一起坐在电视机前面一起看的，所以这些音乐呢，这些艺人呢，这些舞台呢，其实也相当程度是算是陪伴着我成长，所以我实在是挑选不出来。但是没有办法，因为节目时长的关系，所以我们必须得要挑出几届来跟大家分享。那在经过百般的挣扎跟犹豫之下呢，我选出了两届我觉得一定必须要跟大家分享的。那在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我想要先跟大家进一段音乐，一起通过呢美丽的音乐来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

好的，欢迎回到音乐有话要说，我是主持人小江。如果现在要大家闭上眼睛，想象一下2009年的台湾，你会想到什么？也许呢，是行动手机刚开始流行，也许呢，是无名小站、FB 等等的社交网站，也许呢，会是 MP3 播放器或 CD 随身听，又或者是每天晚上守着电台、FM 广播频道、Kiss Radio 等等，去等着一首自己最喜欢的那首歌。那是一个还没有 Spotify、没有 Apple Music 的年代。我们认识一首歌，不会是因为演算法，而是可能因为 DJ 推荐、朋友分享，或者在便利商店、电视、电台频道反复的去听见。现在的我们一天可能会滑过好几十首歌哦，但在09年的一首歌却可以陪伴当时候的人们一整个青春。如果现在问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觉得华语流行音乐最强的年代是哪一年？我相信啊，很多人都会提到2009年，也就是今天的第一个主题，要带大家回到2009，也就是第20届的金曲奖。为什么他们被称作黄金年代呢？因为那一年啊，我们不单单只有一位天王、一位天后，而是一整个华语音乐坛的黄金阵容。周杰伦、五月天、蔡依林、陈奕迅、梁静茹、王力宏、林宥嘉、萧敬腾、卢广仲。

这现在单拉任何一位出来都是巨蛋等级的歌手。这当中的每一位歌手，每一个音乐人都拥有属于自己的代表作，换句话说，都拥有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啊。更重要的是，他们并不是都唱同一种音乐，他们当中有的人唱 R&B， 有人唱摇滚，有人唱抒情，有人专攻于词的创作。这呢，就是黄金世代最迷人的地方。其实这当中有很多歌手都是我自己耳机里都会有他们的音乐。这对于我在做这个节目的事前准备的，对于我那时候来说，我只有想到四个字可以形容09年的华语乐坛，09年的金曲奖，那就是百花齐放。好的，那在刚刚呢，大概帮大家科普了一下09年华语乐坛的黄金阵容之后呢，想要先来为各位讲解一下第20届的金曲奖。那20届金曲奖呢，由行政院新闻局主办，东风卫视承办。那流行音乐类的入围名单呢，在09年的5月15号公布，共有105个单位提送7982件作品参赛，最终呢选出101件的入围作品。单看这项指标呢，就可以知道金曲奖的就是它的含金量有多么高哦。你7900多近8000件的作品，最后只决选出101件的入围作品，那就代表着金曲奖呢，在对于华语乐坛，对于台湾的创作的男歌手、女歌手、音乐人来说，是一项多么就是重要的一个节日，算节日吗？就是一个多么重要的时间点哦。那本届的主题呢是 Love Music， 那其实顾名思义就是以爱为主题，那要去它的核心概念就是要彰显呢音乐跨越语言跟种族的力量，通过20届当时首创的两阶段评审团制啊，去提升评选的公正性。那什么是两阶段评审团制呢？就是金曲奖共有49名评审委员的参与，通过初审跟决审的讨论去选出最具代表性的优秀作品，这就是两阶段的评审团制。那并且表彰华语乐坛在多元创作上面的卓越发展，因为这一届呢采双轨并行，同时呢有流行音乐类，又有传统的艺术音乐类，就是象征我们就是多元性，然后也是华语乐团的一大迈进。好的，做完了前面的背景简介的部分，现在我们要回到这一期节目，也就是09年第20届金曲奖最重要的部分，就是音乐本身。那当然的嘛，金曲奖当然最重要的就是要听音乐啊。如果问大家一个问题，选择09年最具代表性的歌曲，你会选择哪一首？如果做个街访啊，到路上去询问路人的话，我相信会得到很多的答案，然后都是很有趣的。但是如果这个题目抛给我的话，我的答案会是周董周杰伦的《稻香》。那《稻香》那时候的背景，发歌那时候的背景呢，是在08年的时候，那时候全球金融海啸，那很多中小型企业呢都倒闭了，都关门了。那就导致了很多人失业，很多人迷失方向，很多人不知所措。那就在这个时候，周董呢推出了一首歌，他没有写失恋，没有写情歌，也没有写帅气，而是写了一首歌告诉大家不要放弃。有的时候回头看最轻松的那条路，就是告诉大家放轻松，然后带大家回到那种乡间田野小道最舒服最轻松的状态下去思考人生。所以稻香呢后来也获得了第20届金曲奖的年度歌曲奖，也成了周杰伦周董生涯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好，那我们废话不多说，就是带大家来听一下我们今天的第算是第二首歌，但是是20届金曲奖的第一首歌。

0: 好，稻香真的是很好听哦。就是实不相瞒，各位，其实我是通过《稻香》这首歌知道周杰伦的。我忘记是什么时候了，那时候我记得我们家要出去玩，然后我坐在我爸爸的车上，然后那时候听到《稻香》这首歌，我觉得真的它的旋律很轻快，很舒服，听起来就很像是回到了那种夏日午后的那种清凉虫鸣的那种感觉。然后，所以现在我每次只要听到《稻香》这首歌，我都会仿佛回到当时小时候坐在我爸车上，听到这首歌的那个感觉，就有一种回到童年的感觉。对我来说，它是一首很舒服、很轻松的歌，也就是为什么我今天会想要把它摆在我介绍的第一首歌。这首歌真的对我来说有蛮重大的精神上面的意义，不知道听众朋友们可不可以理解到我的那种感受。
1: 我是 J 周杰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 88.1 AM 729。牛仔很忙，跟我一样忙吗？我是 J 周杰伦。
0: 欢迎回到音乐有话要说，我是主持人小江。如果刚刚介绍的周杰伦代表着梦想，那我想接下来要介绍的五月天就代表着我们的青春。后青春期的诗是五月天在2008年发行的一张专辑，而这张专辑呢，也让五月天再度的拿下最佳乐团奖。我认为五月天最厉害的地方就是每一首歌都像是在写给青春的一封信。接下来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就是收录在这张专辑里的一首大家都耳熟能详的歌。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突然好想你。

突然发现今天的音乐分享到现在，好像都是在回忆我们国小国中的那段时光，就是这些歌好像就是存在我们成长的某一个阶段里。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五月天的歌他很少去写童话般的爱情，很少去写很梦幻的东西，他们写的都比较偏向于真实真正的人生。那其实我自己的童年的回忆里啊，就是五月天的歌基本上都是就是毕业季的时候会放的，大家就是应该都知有都有听过干杯吧，都有听过笑忘歌。那笑忘歌的话也是收录在这张08年的专辑里面的其中一首歌，那因为时间关系可能没办法跟大家做分享，不过就是做了这期节目

幕真的让我觉得突然好像听回童年的感觉。那下一位要介绍的歌手呢，就是2009年最让我感到惊喜的人。就是从现在开始回去准备这节目，我会发现哇，原来他那个时候就已经拿下了最佳新人奖。他那里还是大学生。那这位歌手呢，就是现在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卢广仲。当时08年第20届金曲奖呢，他一举拿下了最佳新人还有最佳作曲人奖。当时候他发布的专辑呢，就是《一百种生活》，相信这首歌大家也是非常的熟悉啊。那他凭借这张专辑里呢，去成为了当届最受瞩目的新秀之一。他告诉所有的创作人啊，原来他的音乐写自己做自己也能够获得成功，获得肯定。那我们现在就来听听看卢广仲的《一百种生活》。

好的，听完了卢广仲的《100种生活》之后，我们第20届金曲奖的回顾也差不多就到这里结束了。那从20届金曲奖回头看，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群星闪耀的黄金年代。这些歌啊，陪伴了无数人的青春，也陪伴了无数个人的童年，也让华语流行音乐站上了一个新的高峰。但音乐最迷人的地方，我想就是它永远不会停留在同一个地方。14年的时间足以让一个孩子成长茁壮，也足以让整个乐坛换上一批新的声音。这14年的时间，当我们从唱片行走向串流平台，从 CD 走向 Spotify，

0: 这是不管对任何一个行业，不管对任何一个领域来说，世代交替是一个非常值得纪念，也非常值得拿出来提一提的一个时刻。接下来就让我们把时间快转到2023年第34届金曲奖，一起看看这一届如何用不同的声音，不同的创作，写下属于他们新世代的篇章。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

好的，欢迎回到音乐有话要说，我是主持人小江。时间来到2023年，如果说2009年的金曲奖代表的是华语与流行音乐最灿烂的黄金年代，那么2023年的第34届金曲奖则像是一个黄金世代的交棒。这一届的金曲奖于7月1号在台北小巨蛋举行，由歌手韦礼安首次担任典礼的主持人。大会以金曲无疆界为主题，再次希望打破语言曲风世代之间的界限，让不同的风格音乐都能够站上同一个舞台。这一年我们看见的不再只是华语流行音乐，而是饶舌、独立音乐、台语、原住民族语、电子音乐等多元创作在台上共同发光。金曲奖不再只是颁给最红的歌，而是鼓励着更多不同声音被世界所听见。那除了得奖名单的改变之外，第34届金曲奖的舞台设计，我个人觉得呢，也非常的有巧思跟创意。这一届呢，以涟漪啊作为舞台的设计概念，想听众朋友们想象一下，当一滴水落入湖面，会慢慢的向外扩散，一圈又一圈。但音乐也是如此，一首歌啊，从创作者出发，经过歌手的诠释，歌手诠释的方法有很多，嗓音、感情、技巧，在传到每一位听众朋友们的心中，最后一个一扩散跟一个影响到更多的人，这就是把歌曲的一个传播度、传唱度的跟影响力，用舞台这种具象化的方式去呈现给这一届的观众朋友们。那为了呈现这样子的一个涟漪的概念，舞台大量运用了圆形的结构，超过2000片的 LED 荧幕，800多盏的灯具，甚至结合 AR 扩增实境技术，让舞台仿佛没有边界，正好与无疆界的主题就是扣合。那我觉得他们这次的舞台设计是非常有巧思，我个人也非常喜欢，就是他们可以具象的、具体的去呈现出音乐、音乐人对于听众朋友们、歌迷朋友们的影响力。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有创意的设计，对我一个学公关，对于一个学广告的人来说，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个借鉴，很好的一个学习的一个那个方式哦。那在这次的舞台，这次的金曲奖，其实我观察到以前的金曲奖可能更多的是比歌手的唱功，在舞台设计方面就是没有现在这么样的花费这么多心力去设计。但现在的金曲奖啊，除了音乐之外，就像连舞台它都是一场大型的艺术展，不过再华丽的一个灯光也只是衬托音乐，真正让大家记住的还是那些打动人心的作品。那为什么我会用世代交替的一年去形容这一年的金曲奖呢？因为如果20届的金曲奖是周董、五月天、蔡依林、陈奕迅等天王天后共同写下谱出的一场黄金年代，那么第34届就是新世代创作者正式接棒的一年。这一年我们依然看见熟悉的名字，周董、阿令、徐佳莹，但是我们同时也看见了新生代歌手，包括了洪佩瑜、Hush、熊仔、郑怡农、葛西瓦等不同世代、不同风格的音乐人站上舞台。我觉得这是令人非常感动的。那更为重要的是，这一届没有哪一种音乐特别突出，没有主要拱的哪一种音乐风格，而是流行、饶舌、台语、原住民族语、独立音乐一起站上这个舞台，一起被看见。这不是代表着旧世代的结束，而是代表着更多新声音加入我们的金曲奖，让

语乐坛的风格变得更加多元，这也符合无疆界的精神。如果20届的金曲奖告诉我们什么是华语流行音乐的黄金年代，那么第34届的金曲奖就是告诉我们，好的音乐从来不需要被定义，它可以是流行，可以是饶舌，可以是台语，甚至可以是原住民族语，它可以来自曾经的天王天后，也可以让那些第一次站上金曲舞台的新人一个机会。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几首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一起来感受一下第34届金曲奖如何写下属于这个时代的新篇章。好的，让我们来正式的进到第34届的金曲奖。如果要用一首歌代表第34届金曲奖，我想很多人的答案都会是安普的《最好的时光》，包括我也不例外。我觉得这首歌非常的平静，非常的舒服。那这首歌也拿下了第34届金曲奖的年度歌曲奖，也象征了这一届最重要的精神：成长 （grow up）。那安普呢，一直是一位很特别的创作者，他很少告诉你答案，而是通过音乐去陪伴你思考人生。这也是我们这一档节目，这也是音乐有话要说，我们的节目想要就是陪伴听众的一个目的，就是我们认为音乐不只是去表达情绪，去写下自己的心声，它更多的是对于我们听众朋友们来讲，它更多的是一种陪伴。我们就这样默默的通过音乐，一首一首的音乐，陪伴着你们去度过你们的人生，度过你们的低潮期，度过了你们人生的每一个时刻。小的时候，我们总以为最好的时光是在未来，但长大之后才发现，原来那些曾经平凡的日子才是最珍贵的回忆。这首歌《最好的时光》没有激昂的副歌，没有刻意煽情，但正是因为它真诚，所以它能够打动许多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进到最好的时光，让安普用他的音乐陪伴着我们。

有人说，一首好歌不一定听一次就喜欢，有些歌是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才慢慢听懂。或许这就是最好的时光，最迷人的地方。不知道大家听众朋友们心中最好的时光是什么时候呢？是不是高中、大学，还是和某个重要的人一起走过的午后？欢迎听众朋友们留言跟我们分享。接下来，让我们进到下一位歌手。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位歌手，在第34届金曲奖可以说是一鸣惊人。他就是洪佩瑜，以首张专辑《明示》拿下最佳新人奖，而《明示》呢也入围年度最佳歌曲。更值得注意的是，徐佳莹呢也在这张专辑当中担任作曲人，《不在一起就不会分开》是这张专辑当中的其中一首歌，而徐佳莹也凭着这首歌拿下了最佳作曲人。明示的这个歌名呢，原本是指一个摄影术语，指的是一个充满光线的空间，明示跟暗示。然后，洪佩瑜呢，把它用来形容人生，就算曾经身处黑暗，只要愿意继续往前走，总有一天会迎来属于自己的光。让我们先来一起听听看这首歌。

0: 哇，听完这首平静的歌，有时候啊，真正疗愈我们的不是那些充满大道理的话，不是那些充满大道理的歌词，而是一首温柔的旋律，一首愿意陪伴我们安静走过低潮的歌曲。我想这也是洪佩瑜最能够打动人的特色，他的歌清一色都是这种温暖舒服的调，总是陪伴着我们走过自己的低潮期。哇，下一位要介绍的歌手呢，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因为我自己平常的歌单呢就偏向于饶舌音乐、嘻哈音乐，所以如果说20届的金曲奖是 R&B、摇滚和流行乐的天下，那么第34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改变，就是饶舌音乐正式的站稳主流。熊仔以 Pro 拿下最佳华语专辑奖，这不只是对他个人的肯定，也代表着 Hip Hop 已经成为华语音乐、流行音乐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过去啊，会有人觉得饶舌只是年轻人的文化，是第二文化，但现在它可以讨论人生、社会、自我实现，也可以站上了台湾，站上了台湾音乐人金曲奖最高的舞台，这是一个显著的一个里程碑。那我们就播放这张专辑的代表作品，来自熊仔的《自信》。
1: The day and the day break faint at first. If you know fear, its aches take time. It's always made something else, and nothing shows on trace, fading when drawn on paper. So you can show nobody. The neighbors are up to something. You suspect there's more than this. And strange it is that late at night, your ceiling gets closer and closer. The day and the day break faint at first.

其实看到这一幕，我是非常感动的。看到饶舌音乐终于站在，最高的舞台上面被肯定，其实我是很感动的。因为我自己本身呢，也有在创作歌曲，创作嘻哈音乐，创作饶舌音乐的歌曲。然后，所以现在回头看呢，金曲奖真正改变的不只是得奖的名单，而是他愿意让更多不同风格的音乐被看见。接下来就要带出下一位我们要介绍的歌手，郑怡农。接下来这首歌我很推荐大家可以静下心来听哦。郑怡农一直是一个很有想法的创作者，他的作品呢常常讨论的身份、语言和自我认同。新世纪的女儿入围年度歌曲，而他的专辑水逆呢也拿下了最佳台语专辑。他自己呢更获得最佳台语女歌手的殊荣。他让大家看见台语创作不只是怀旧，不只是古老的年代，也可以很现代，很有力量。接下来，让我们来听听看郑怡农的《新世代的女儿》，更正《新世纪的女儿》。

0: 或许这就是34届金曲奖最特别的地方，它不止表扬好听的歌，更鼓励不同语言、不同文化、不同世代的创作者一起站上同一个舞台。那回顾了34届的金曲奖，我们会发现这一届没有谁真正取代了谁。周杰伦依然入围，阿令依旧拿下了歌后，Hush 站上了歌王的舞台，洪佩瑜抱走了新人奖，熊仔用饶舌拿下最佳华语专辑，郑宜农则让更多人听见台语创作的力量跟魅力。所以，所谓的世代交替，并不是告别黄金世代，而是让新的声音加入。前辈们没有离开，新人呢，也正在发光。这期节目带大家回顾了20届跟34届，那从这2届呢，变的呢是舞台上的名字、听音乐的方式及创作的风格，而不变的是每一首真正打动人心的作品都会成为陪伴一个世代的经典。那这期节目呢，也让我真的是感触颇多，因为有一些歌就是陪伴着我们的成长，陪伴着我们的童年；那有些歌呢，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年代的音乐人、独立音乐人、独立创作歌手正在崛起。我们好像就是见证了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在我们成长的阶段，我们很幸运，我很幸运，我觉得我自己能够经历这样子的变化。因为这其实对我们来说，对我们创作人来说，它更多的也都是我们的一种养分。我们可以吸取前辈的经验，同时，成为我们的元素，让我们能够更顺利的。
1: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0点。
2: 有没有好听、精彩又多样的音乐选择呢？
3: 有的，欢迎光临 AM 729 FM 88.1世新广播电台。在这里，我们保证全年无休，365天，提供各式各样。

享多元的音乐风格，满足您对音乐的所有想象。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永婷。今天的黑胶时代要向大家介绍一首歌，是来自凤飞飞在民国69年发行的，就是《溜溜的他》。认识凤飞飞的听众朋友们想必都非常熟悉这首歌曲吧。这首歌是凤飞飞主演的同名电影，就是《溜溜的他》的主题曲，由知名导演侯孝贤所导的一部戏，描写企业家之女凤飞飞所饰演的潘文琪从台北逃家到乡下，遇到从台北出差到乡下的顾大刚，两个人相恋的故事。电影反映了1980年代的台北，当年在台湾造成了很大的轰动，是一支非常受欢迎的歌曲。现在我们赶快来欣赏一下吧。

凤飞飞是家喻户晓的歌星，在华语歌坛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在演出时常以帽子造型出场，且自己也收藏超过600顶的帽子。经典的帽子造型就是凤飞飞的标签，所以人称帽子歌后。凤飞飞也因为举办多场义演，贴近民众的生活，变得更加出名。但是其实凤飞飞并不是刚开始就是一位成功的歌手，在以凤飞飞这个名字活动之前，他参加了中华电台歌唱比赛并得到了冠军，以林倩的艺名在各歌厅驻唱，但始终未能闯出知名度。就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他获得了华视燕双飞节目的演出，并且由他演唱主题曲，之后才改名凤飞飞，并以一首祝你幸福慢慢走红，正式开启他的演艺事业。虽然现在凤飞飞已经不在人间，但我们始终相信他不曾离开过我们。他用着每一首经典的歌曲跟动人的歌声，继续影响着现在的华语歌曲圈，以及在所有喜欢他的人们心中驻足，用着不同的方式活在这个世界上。今天的黑胶时代就到这边结束了，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如果一部电影里藏着不能违反的规则呢？有人不能回头，
2: 有人不能说出真相，
1: 而有些角色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结局。
2: 当灯光暗下，故事开始，你准备好遵守规则了吗？这里是电影规则怪谈，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电影规则怪谈，我是主持人于珊，
1: 我是彩依。
2: 大家都有准时收听上周的节目吧？
1: 那是一定要的啊。好啦，上周我们分享了有关家人亲情的部分，聊了很多比较沉重一点点的话题。
2: 那大家一定很好奇今天要介绍什么吧，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
1: 先进入到下个单元，如果人生是一部电影。
2: 欸，暑假已经过两周了，想要问你最近过得如何，有什么安排吗？
1: 我最近跑去韩国展打工。
2: 韩国展是摆什么的？
1: 就是卖那个韩国的胖胖瓶牛奶。
2: 那可以顺带两瓶给我吗？
1: 可以，我都会偷偷带回家试喝。
2: 真的很消摊欸，消摊的人设很贯彻哦。
1: 消摊无极限啊。
2: 我是真的没有见过连牛奶都要消摊的。
1: 那一瓶超贵，你八瓶小瓶的哦，就要499。
2: 欸，那真的得消摊一下，还卖好贵哦。
1: 那你呢？你暑假都在打工吗？
2: 暑假吗？我驾训班目前上两天的，就是我礼拜六本来要去上，但是因为台风后来放掉了，然后我第一堂课就学了倒车入库，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车怎么停都是歪的，就是什么回正啊我都好好操作，但是我看了一下车都是歪的。
1: 你确定你这样也可以上路吗？
2: 我也不知道，因为我才上两天而已，而且驾训班真的超热，然后我那天上路真的是快中暑，因为太阳超大，然后车子的冷气又完全不凉。
1: 我比较好奇的是你有把车子停在分隔岛上面吗？
2: 没有，怎么可能，我停在停车格，而且那是驾训班欸。但我觉得我开的还行啊，就是一直被教练念说我开的很快，然后车子不知道怎么停都是歪的，真的很好笑。
1: 欸，这样的话如果你考到我可能不敢给你载哦。
2: 但其实我一开始刚开的时候我真的超害怕，但是开了两三次之后我的开关直接被打开，就是我感觉自己在玩头文字 D， 就是很想加速欸。但我觉得我熟练了之后我很可能会是飙车族欸。
1: 而且你开上去的时候你一定会狂骂人。
2: 我也觉得我会。
1: 你一定有路怒症。
2: 我有。欸，对，那你暑假还有要去哪里玩吗？
1: 应该会九月出国，但还在考虑。
2: 你们要去哪里啊？
1: 还没有决定，再想要不要去济州岛。
2: 欸，济州岛还不错啊，走啊。
1: 对，我就有点心动。
2: 我也很心动。
1: 本来六月要去，但是我六月有事情，所以就改成九月了。
2: 那怎么跳过七八月？还是因为机票啊？
1: 对，七八月真的太贵了。
2: 真的，就是六月跟九月比较便宜，因为都开学了。
1: 对啊，
2: 但是我跟我朋友约的是八月，就是小琉球，因为我卡驾训班结束。
1: 小琉球感觉还好欸，应该不会有什么旺季吧。
2: 台风天算吗？
1: 记得买旅平险。
2: 旅平险
1: 欸，是旅平险吗？还是叫什么？
2: 是旅平险、就是、对，但是出国好像比较会用到。
1: 对，就是可能飞机延误啊，然后就需要买。可以赔钱欸，
2: 赔很多。我那天台风天然后滑那个 Reels， 然后就有看到有人就是已经卡在国外，然后那原本的机票飞不了，所以就回不来台湾，然后因为有保那个旅平险，所以那个旅平险就赔他们钱，然后让他们可以在那边多玩两三天，就超爽。
1: 好像是24000哦。
2: 欸，那很爽 啊。
1: 他就是拍一个 Reels， 然后表现得很不想要，欸，很想要上班。

0: 他上班，但其实他就是一直被爽到。
1: 对，
0: 就是这种人就是很欠扁啦。
1: 啊，你还有其他安排吗？
0: 好像还有一个是八月底要去高雄，就是原本说要去台东，因为那个时候就是也是看 Reels， 然后看到那个台铁票超便宜的，单趟好像才800块，很便宜，就是好像有什么学生优惠吧，就想说可以去。但是后面又想说台东好像要会骑车比较方便的，因为那边的 Uber 感觉不多，所以就改去高雄这样。
1: 欸，真的 Uber 真的不多，我上次跟我朋友去，欸，忘记是去哪里，反正也是比较
0: 偏山。
1: 对，然后我叫一个咸酥鸡，他1个小时之后才到。
0: 咸酥鸡，
1: 对，没有人愿意接这个单。
0: 冷掉的咸酥鸡，你还不如去吃 Seven 的微波嘞。
1: 真的，欸，而且如果你要买高铁票的话，要买5折的高铁票。
0: 五折？哪有五折的？
1: 就是我们有学生证嘛，然后大专生优惠就是，欸，如果是就是每个班次都会有优惠，几乎啦。
0: 每个班次
1: 可能有7-5折，或是8-8折，或者是5折。
0: 我觉得5折很便宜耶。
1: 对，像，欸，如果从台南到台北的话，就是如果5折买到的话，就是655。
0: 很便宜耶，单趟的话655高铁来说真的很便宜。
1: 真的，那还不如就是如果你想要搭，那叫台铁吗？如果你想搭台铁，还不如去搭高铁。
0: 嗯，真的，而且那个时候因为我们就是小琉球之旅，我们算过高铁加船票就很贵，大概来回要3500左右，然后我们就想说要不要搭客运，就是那种晚上的那种红眼票。对，然后因为我们有同行的，就是同行的朋友，就是预算有限，然后我们就想说单趟搭客运就是过去或是回来，这样比较省钱。但是听你这么样一说高铁票很便宜的话，我们就会想要抢那个时段。
1: 对啊，但那个通常五折都是6点出头就要去搭了。
0: 但我觉得6点出头还好，因为我们本来就想说搭那种夜班的客运，所以这样其实比较便宜。
1: 嗯，
0: 反正就在上面睡觉就好了。
1: 那对啊，我之前有几次也是在上面睡觉，然后就到台北，然后就接着去上课。
0: 也太爽了。那我就叫他们订，因为我有点懒，就是因为我们三个都是 P 人，然后我觉得最不 P 的人会承担这一切的啦。
1: 啊，因为有人处理就好啦，如果是我也不会想要用，哈哈。
0: 我跟你说八月底我不是要去高雄嘛，然后因为我那个朋友他超屌，就是他问完我要不要去的隔1个小时，因为我回他说好，然后隔1个小时他就立马传了3天2夜的行程给我，真的是超屌的，不愧是绝人，效率高到一个不行耶，
1: 真的超厉害，这太速度了吧。
0: 真的，而且我觉得 P 人跟绝人真的差很多，就是我那个小琉球之旅大概我们已经约了3-4个礼拜了，然后我们前2天才刚订好房间哦，然后行程完全都没有排，真的是有够拖的。然后因为我们前2天不是台风天嘛，我们还约去唱歌，想说顺便排一下行程，结果我们完全都在唱歌，根本大忘记要排行程。然后约我去高雄那个朋友，他真的是1个小时行程就排好，真的是屌到一个不行耶。
1: 但你不会觉得说你有想要去什么你自己喜欢的行程吗？
0: 欸，不会，因为主要是我也不太了解那边，然后刚好我有点也没时间去看那边有什么好玩的地方，所以我想说有人帮我排好就很棒啊。
1: 那，如果你真的去到了发现你不满意，或者是哦其实很烂，你会生气吗？
0: 嗯，可是毕竟行程不是我排的啊，所以我就会随风逐流。就是可是如果今天是我提出意见，就是说我想去这个地方，然后他没有采纳我的意见的话，然后后来真的到那个地方发现很烂的话，我才会生气。
1: 哦，那如果今天你们两个都觉得心里有一个默契是哦真的很烂，
0: 你说那个地方就是烂，
1: 对，就是烂，
0: 那就骂那个地方就好啦。
1: 欸，是哦，
0: 就说一起靠背那个地方啊。
1: 欸，原来你会这样，我以为你就是你不会我以为你会不会
0: 说出来嘛。
1: 对，所以我就觉得，
0: 可是他自己也觉得烂，就是一起靠背那个地方啊，把那个话题性一起发泄出去。
1: 哦，
0: 对吧？
1: 啊，但他不会觉得不好意思吗？
0: 不太会吧，
1: 因为我之前就是我朋友她男朋友帮我们订住宿，然后那个地方虽然我本来就知道没有很好，但是那个厕所，因为我很重视那个厕所，然后当初我忘记有没有看到厕所的照片了，反正那个就是很
0: 怎么样，
1: 很就是很也不是脏，就是我不喜欢。然后通常我朋友他们也 感觉得出来

0: 那个就是没有很好。然后我就有点说啊，怎么这样？然后她男朋友就很生气，但是我觉得我没有那个意思，就是我没有觉得这个房间不好，我只是觉得厕所没有很好。
1: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是他排的，然后他觉得说他就有付出那个心力，然后你还这样讲那个地方的话，感觉他就会有点不太开心。那如果他自己本身也觉得不太好的话，
0: 他也感觉不太好吧？
1: 那我觉得是要个性问题，他可能觉得面子是之类的吧，
0: 对
1: 不
0: 啊，
1: 知道诶。
0: 但我那时候也没有说什么，就说啊，我等下洗澡，我要穿拖鞋洗澡，这种话而已，就
1: 那
0: 是。
1: 可能就是他比较小肚鸡肠啦，
0: 他还跟我朋友因为这个吵架、欸，
1: 哈，为了这种事吵架
0: 对
1: 没有
0: 啊，
1: 必
0: 而且我们
1: 要。
0: 是去听音乐节，然
1: 嗯，
0: 后我就很不好意思，因为我觉得好像是我害他们吵架。
1: 这种男生就是尽早分手啦吼，
0: 哎、欸，他们分了，
1: 鼓掌。哎，对了，你暑假有认识新的人吗？你的恋情有了新情况吗？
0: 完全是没有。
1: 真的假的？但是我真的很好奇，就是你的理想型是什么？因为我觉得大部分的人都有一个对伴侣的理想条件嘛。
0: 我觉得我的理想型肯定要180以上，因为我自己很高。哎、欸，其实我觉得180也还蛮……但算了，没关系。就是我喜欢那种长得白白净净的文弱书生型，然后他要有彬彬有礼。
1: 文弱书生，你喜欢这型的啊？
0: 对啊，就像是我之前很喜欢一个剧，它叫做《微微一笑很倾城》，然后里面那个肖奈完全是我国小还是国中的理想型。
1: 可是他又不是文弱书
0: 他
1: 生，
0: 是好不好？他
1: 他
0: 非
1: 哪里
0: 常……
1: 是他会打篮球呢？
0: 哦，好吧，那但偶尔会打篮球可以啊，但是他就是你不挑外表，就是那种白白净净的那种男生
1: 小
0: 嘛，
1: 白脸
0: 对，就是小
1: 吗？
0: 白脸，但是他是有钱有能力的小白脸。
1: 就是看上人家有钱有颜
0: 对
1: 吧。
0: 啊，要不然你的理想型呢？
1: 我吗？我一定也是要180，其实不用啦，但就是身高要有，然后要阳光开朗的那种男生，然后鼻子要挺，重点是个性一定要幽默有趣，因为我觉得这点超重要，男生一定要有幽默感呢。
0: 哎、欸，对，我也觉得幽默感很重要，但是不能是那种无厘头的玩笑，我会觉得很幼稚。就像是之前我跟一个男生出去哦，然后我不知道有没有跟你讲过，然后那个男生就是因为我们是网络上认识，然后出去第一次见面，然后他就很喜欢讲那种很烂的梗，
1: 干话吗？
0: 对，就是那种干话，然后我就觉得很烦，然后
1: 类似哪种干话？
0: 就是他看到那个路边的那个招牌，就是。房仲那个上面写1100万，然后跟我说，哎、欸，1100块，台南买房要在台南买，
1: 好烂，叫他出去。
0: 然后我就说，我不想跟你讲话。
1: 很烂，这个太烂了。但是我觉得我会蛮喜欢那种干话
0: 你
1: 的。
0: 喜欢干
1: 我
0: 话？
1: 觉得我喜欢干话，可
0: 我不
1: 是
0: 行
1: 不能
0: 哎、
1: 是太烂的干话，要是好笑的干话。
0: 欸。哦，当然那时候讲一个还不错的，但是 但我不确定你会不会觉得喜欢，就是他说。哎、欸，我们现在好尴尬，我们给太阳晒一下，我们就熟了。
1: 出去，拜托，你们两个一起打包出
0: 这
1: 去，
0: 不好笑吗？
1: 一点都不好笑。
0: 哎呦，我那时候真的不想跟他讲话，因为他就是开口闭口都是那种很烂的梗，然后我就最后就真的受不了，我就跟他说：“我们去看电影
1: 受不了了，所以去看电影吗？不是说受不了，所以哦，那我们就先这样回
0: 不
1: 家。
0: 行，他特地从忘记他从哪里来，云林吗？他特地搭高铁来台南找我，哎，我怎么可能放生他？
1: 远了吧？请问这个男生很好看吗？
0: 哎，我觉得没有，哎，
1: 没
0: 但
1: 有就可以
0: 是，
1: 放生了，放生。
0: 但我那时候只是跟他开玩笑说，因为他说他要来找我，啊，我说，哎，你要来就来啊，我可以啊，这样，我只是开玩笑的。然后那时候刚好去一个音乐季回来之后，我那时候有把程式删掉，我载回来发现说他几乎每天都在找我。
1: 啊，
0: 就找了我2、3天，然
1: 他是不是
0: 后
1: 有病？
0: 他就很认真的想要跟我出门，我就
1: 可是
0: 说，
1: 你们第一面就有见过吗？还是那是第一
0: 没有，
1: 面？
0: 那个是第一次。
1: 哈，那我觉得没有见过，然后只是在网络上聊天，我觉得这样没有必要找你找到这种程度、欸，诶，他有点太滥情了，或者是说缺爱。
0: 但我知道他跟我，因为我朋友那时候也有玩，我知道他跟我朋友也有聊天，我朋友就说，哈哈，他在找很多人聊天，我说，我知道
1: 对，
0: 啊。
1: 他应该就是。可能就广撒网这样， 因为我觉得没有见过面的基础来说。

0: 没有必要这样。
1: 那不能就是哦，他很喜欢我，
0: 可以啊，但是这种几率不高哎、欸，好不好？
1: 有
0: 姐妹清醒、清醒一点。
1: 好，但他其实也没有很帅，
0: 不帅就放生掉了。干话难，然后又不帅，请放生。干话还不好笑、
1: 欸。我突然想分享一件事情，就是那时候他规划一个行程，他就说他精心规划的，然后他觉得我一定没有去过，然后我就是他汽车载我嘛，然后我就是。越骑越觉得不对劲，这地方我好像来过。然后阿婷下车的时候就看到那个门，我就哦完蛋了。然后他就说
0: 完蛋了，怎么
1: 对，
0: 怎么个完蛋？
1: 因为这个地方我跟我前男友去过啊、
0: 哦，哪里是哪里？
1: 就是那个游轮，哎、欸，不是游轮，就是那种快艇嘛，
0: 快艇
1: 就是那种搭船的那种行程。
0: 哦、
1: 然后我就觉得很尴尬，
0: 还去搭船也太糗了吧？
1: 对，然后我不敢跟他讲说我去过，我就说。哎、欸，酷哦！这什么地方啊？好漂亮哦！这样
0: 装不知道，
1: 就是给他一点情绪价值。对，然后他就是又讲了一个让我觉得很尴尬的话。他说：“这样以后其他男生带你来，就可以跟他说他什么？哎、欸，我这人早就来过，你这个什么？你落掉了。”
0: 你应该把这句话原封不动的还给他。
1: 然后我听完，我就一直很想笑，因为我觉得说完蛋了，我想要把这句话送给你，
0: 你就送他、
1: 啊。我不敢啊，因为而且他其实是这个人蛮好的，对，
0: 人好不一定代表说你们后面要怎么样。
1: 哦，那他后面想要跟我加联系方式，但是我那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不想给。
0: 哼，你们就玩一整天，然后联系方式不给人家，那你陪他一整天的用意是什么？我就问，
1: 那就无聊啊。
0: 好，来，谢谢，我们下一趴，谢谢。
1: 好啦，
0: 说到上题，你刚刚不是说就是讲那种很无厘头的玩笑，觉得很幼稚吗？但我真的也是没有办法接受那种比我幼稚不成熟的男生，就是
1: 感觉如果跟我们同年纪的男生会，如果因为我跟你嘛，我们两个会觉得哦，其实对方蛮成熟的，但是如果今天是我们班的某个男生同学，我会觉得说哦，他怎么那么幼稚啊？
0: 可是我觉得同年纪的男生跟女生来说一定通常都比男生还要成熟、
1: 哦、
0: 就是心智年龄来说，可是男生就是女生感觉都会喜欢比自己年纪再大的，就是比较成熟啊，那个心智年龄可能就展开了。
1: 对啊，最近就很喜欢一个2324
0: 又是谁？请问又是谁？
1: 就是我上班遇到的一个男生，但其实我老实说我不知道他到底几岁，因为我跟他没有讲过哦，有讲过话，但是就是他跟我说谢谢，
0: 就谢谢而已，然后你就晕船了。
1: 因为我是店员，
0: 就讲一个谢谢就晕船的姐妹，清醒一点，谢谢你也会跟便利商店的店员说谢谢啊？
1: 没有，他是我几乎去上班10次有5次他都在，
0: 他就是常客吗？
1: 对，
0: 就一个常客而已。
1: 对，他就是，哎，他应该出社会了。
0: 等一下我要说，我们饮料店也会每天有一个。中风的北北每天流着口水，然后就说我要一杯珍珠奶茶，正常冰正常甜。
1: 哎、欸，这个有地狱梗了，这样有点不太适合播出了。
0: 我长
1: 得蛮像的，
0: 事实啊，
1: 演得蛮像的。但他真的是完全就是我的理想型，真的。他除了身高以外，
0: 怎么个理想型？他怎么你了？
1: 他虽然他不高，173、174吧，但他的身材比例超级无敌好。
0: 腿很长吗？还是怎样？
1: 他就是
0: 肩宽、
1: 哦。他穿一个 T 恤，简单的 T 恤，然后他就是还有细皮带，然后他那个比例感觉是7:3哎、欸。
0: 哇、哦，腿那么长？
1: 对，我整个吓到，而且他的肩膀超级无敌宽。我看到我就哦，好心动。
0: 等一下，重点是脸呢？
1: 哦，他的、
0: Fast.
1: 我觉得很可爱。
0: 我发现了，你就是喜欢那种可爱型的男生。
1: 对对对对，他就是有卧蚕，然后他就是、
0: 谁没有卧蚕？我就问
1: 你有画，你没有画卧蚕的时候有卧蚕吗？
0: 没有。
1: 对啊，就是蛮少人天生就有卧蚕的。对，然后他的话又是那种白白的啊，然后皮肤又很好，我觉得他皮肤比我还好，然后鼻子又很挺。重点是他非常的绅士，很有礼貌。
0: 人家就只是跟你说谢谢而已。
1: 欸、没有，他那时候他来打牌，对，我是在一个卡牌店，然后那个打牌的时候，他跟一个女生一起，可是我觉得他们不是男女朋友，因为我一个直觉， 他们不是，
0: 就只是一个直觉，就不是了。
1: 然后他跟那个女生一起出去买。

0: 晚餐回来吃嘛，然后要走出去那个门的时候，那个男生原本走在后面，他特地绕到前面去帮他开门、欸、
1: 有没有可能他就只是一个暖男，或者是他是一个对大家都暖的中央空调呢？
0: 没有吧。好，
1: 那他为什么要对女生朋友这么的绅士？
0: 因为他家教很好。
1: 有没有可能是喜欢那个女生，或 maybe 他们是男女朋友？
0: 不可能。
1: 那他凭什么对一个女生这么绅士？我就问，
0: 因为他人品很好，妈妈教的好，
1: 是这样子吗？那他去当那个开门的就好了，电梯先生是不是？每一个人经过都要拉门。
0: 好啦，
1: 那万一今天你们交往了，他还会帮其他女生这样开门，你接受吗？
0: 代表他本来就是一个很好的人呢、啊，
1: 你接受吗？
0: 哎、欸，可是这又
1: 你接受吗？
0: 这又谈到一个边界感问题，你能接受吗？
1: 我。
0: 其实也不能，也不是，也不能不接受。
1: 如果是
0: 没什么，
1: 如果今天是很多女生的话，她帮两三个开门，那我觉得 OK。但是如果今天是一个女生，就只帮那个女生开门，我就觉得不行。
0: 哈，真的假的？
1: 这个其实就有分。如果是她对大家都绅士，但是我觉得绅士也要看，就是如果今天是过多的肢体接触，我就觉得不行。可是如果是开门的动作，好像还可以接受。
0: 对啊，那这样的话边界感其实也蛮重要的。
1: 好啦好啦，我们废话真的太多了，我们先进入下一个单元。那在进入下一个单元之前呢，想要先跟大家分享电影里出现的这首歌，那大家也可以帮我猜一下今天要介绍的是哪一部电影。
2: 嗨
0: 嗨，

0: 听完音乐，让我们来介绍今天的规则吧。
1: 规则一，这不是一个爱情故事，如果你把它当成爱情故事观看，后果请自行承担。规则二，若你认为两个人喜欢同样的音乐，就代表命中注定，请立即放下耳机。巧合不是答案，只是故事的开始。规则三，当节目结束时，请不要着急寻找下一个 Summer， 也许真正该遇见的是 Arton。

0: 母一起重新拼凑这段感情，也慢慢发现很多时候我们爱上的不是对方真正的模样，而是自己想象中的样子。那刚看完这部电影的我有好多感受，就是它虽然不长，才大概一个半小时左右，但我真的觉得它内容拍得很好，就如同他所说的，这不是一部爱情故事。我刚开始看的时候真的会以为是美好的爱情故事，
1: 我也觉得他拍得很好，但我其实一开始就不会觉得这是传统的恋爱剧，因为他说他的标题就是定恋下五百日，感觉就是像是什么倒计时，只有五百天的时间。
0: 听你这么一说，有一种生离死别的那个感觉了。那看完之后，你对汤姆跟 Summer 的爱情观有什么想法？你比较偏向哪一派呢？
1: 我觉得我很想要成为 Summer。Summer 她就是一个很直接的一个女生，但爱情观我其实没有很认同，因为我比较偏向想要一种稳定的关系，因为我在感情里的话就会比较容易陷下去。那如果没有确定一个关系的话，我就会一直想很多，然后可能在感情里会因为想太多的这个毛病，就很容易受伤害啊。我感觉我就很像汤姆，不然你是认同 Summer 的吗？还是汤姆？
0: 我觉得我跟 Summer 的爱情观比较接近，就是一样都不相信有真爱，但又会希望他出现的那种感觉。因为像 Summer 他是父母离婚的关系，导致他会有不相信爱情的观念，跟我一样，但我也是。但后面那个反转也很酷，就是不相信爱情的 Summer 居然结婚了，汤姆没想到，我们也没想到，我觉得编剧这边很有意思。
1: 对啊，我那时候看到他结婚，我也很纳闷，因为我觉得他是那种不婚族，我就很好奇说为什么，是那个男生很好吗？还是说那个男生很有钱啊？开玩笑，开玩笑，这样太肤浅了。
0: 但看完你就会知道 Summer 其实他只是遇到他在寻找的那个人，我觉得他需要的是理解他，能跟他共感，能给他未来做出保证，但很显然汤姆不是那个人。
1: 对，但是就会变成说他跟我想象中的有落差，我以为 Summer 应该一辈子都不会结婚，但其实他虽然今天选择不要跟一个人建立关系，但不代表他不会想要结婚，心里还是很向往的。
0: 在我看来，夏天是这样没错，我认为夏天他觉得不可能会遇到这样子的一个人，所以他才选择不建立关系，但不建立就代表着不会失去，不会伤心，不会难过，但我觉得他内心也是向往拥有这样的爱情，但现实给他的感受就是不可能，加上父母的婚姻失败给他的阴影，造成他观念加深，所以他不敢去相信。
1: 那这就有讲到家庭因素造就爱情观的不同。
0: 没错，就是我们上一集有聊到这个问题。
1: 对啊，
0: 但很多人看的时候都只觉得夏天是个渣女，但我觉得汤姆从未理解过她。有一幕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就是夏天让汤姆来到她家，他们躺在床上，夏天对她诉说着她的童年回忆，那个时候的汤姆是没有认真在听夏天到底在说什么，他只是沉浸在他自己的幻想中，所以汤姆是没有办法理解他的，他没有办法给夏天他想要的回馈。很显然从那个时候两个人就不同频了。
1: 我觉得不能说他是渣女，因为如果说他真的想要骗别人的感情的话，那他一开始就不会讲那么直白啊。如果一开始汤姆就拒绝的话，那也是可以的，但因为就是他喜欢他，所以他就觉得想要顺其自然吗？对，但我觉得人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就会想要顺其自然，但往往就是顺其自然，就是他没有任何办法可以改变这一切的时候
0: 啊。说到这边就让我想到我那悲惨的爱情故事。
1: Sorry， 想当初你也是想要顺其自然。
0: 并没有，我想要速度加快啊，没有。
1: 但老实说应该每个人都有这种时候吧，就是顺其自然，但这个想法应该是属于那种无可奈何的时候就会想要讲这句话，因为他不会想要做任何的改变，也不想要去处理这件事情，或者是说他根本就不想要面对。对
0: 对，也是有可能啦。
1: 嗯，
0: 那说到这边，你觉得汤姆爱的到底是夏天还是只是幻想中的他？
1: 我觉得他喜欢的是幻想中的他。
0: 怎么说呢？
1: 因为就像电影的片段啊，他其实桑姆也会做很多事情是让汤姆很不喜欢的事情，但他在分手的时候永远就是只会记得他的好，从来不会记得他哪些不好啊。其实这个就跟每个人失恋的时候是一样的，就只会跟朋友说，哦，他当初对我多好多好，他当初多么的喜欢我，我们当初有多幸

0: 幸福，怎么会分手呢？但是实际上，他肯定也做了什么事情会让你很委屈。真的要全部加总计算出，到底是这段感情幸福比较多，还是伤害比较多？我觉得最后受伤害的肯定还是居多。不然，其实两个人的结局应该不会那么难看。
1: 哎，我觉得你说的很好，确实，还爱着的时候分手都只会念着对方的好，但其实相处不可能总是美好的，一定有艰辛的啊、难过的啊、彼此伤害对方的时刻。但因为喜欢，我们常常给对方加上爱的滤镜，但其实你们的爱情真的没有想象中那么美好，很多时候都是自己幻想的。这也让我忍不住去思考，我的那段悲伤的爱情故事，对方会不会也是那个夏天？而我是汤姆，大部分的美好其实都是我自己的幻想呢。
0: 诶，老实说，我觉得其实你自己心里应该也有个底，因为你自己也看得明白，应该只是不想面对而已吧。
1: 对，我完全不想要面对，还沉浸在失恋的痛苦中
0: 对啊，不
1: 啦。
0: 然你其实蛮理性的，怎么会遇到他就这样？
1: 我觉得只是因为我没有遇过让我这么喜欢的人，所以我才会这样子。诶，我自己。
0: 你就是里面的汤姆。
1: 我是小丑，怎么样？好啦，但因为汤姆是对夏天的感觉是一见钟情的嘛，他认为夏天是他的真命天女，但是汤姆怎么就能这么笃定就是他呢？
0: 我猜啦，他主要被吸引到的一定是喜欢他的脸。他被 Summer 的颜值给吸引到之后，又刚好 Summer 是一个很特别的女生，他应该这辈子只遇过这一个爱情观很特别的人吧？这种神秘感就会让他想要深入了解。我感觉男人就是有这种征服欲。对，我就觉得可能连你也有这种征服欲。
1: 我觉得我会有但是我觉得我很凭感觉，我就好感觉我好像跟汤姆好像就是在那段悲惨的爱情故事中，但是又不太一样，就是我有一点是感觉就是上头了啊，你就会有一个冲动，加上因为我的个性是很冲的那种人，所以我一旦确定我真的很喜欢这个人，我会把我所有的筹码都丢下去，压进去，但我本身。一开始的话，其实我会保留很多，但因为后面慢慢的就是越
0: 毫无
1: 来
0: 保
1: 越
0: 留，
1: 喜欢了，所以就 all in。
0: 不撞南墙不回头。
1: 对，人生只有一次，该撞南墙就撞吧，痛的话没关系，它会好啦。
0: 但其实我很欣赏 Summer，他敢直接说出他自己不想要建立一段感情，
1: 可是我觉得这种人也是很 GY，好不好？
0: 这是可以的吗？
1: 这是可以搞得过进去吗？我觉得可以啦。这种人真的是很叉叉叉逼，好不好？
0: 对啊，他就是，可是我觉得他要有勇气敢说出这句话也很难因为像如果是我的话，我就会不敢讲，我怕对方说，你怎么这样讲，然后对我的印象大打折扣，那我就觉得，有点还是不要讲比较好，我就不敢。
1: 可是我不同的观点，就是我觉得。夏天，他只是一开始并没有对汤姆有过多的感情，所以他才能很自然的说出跟他说我们要跟你建立一段恋爱的关系。
0: 但
1: 有没有可能他只是因为不够喜欢，所以才能这样子轻易的伤害对方？
0: 可是他们之间有共同喜好他们
1: 可是
0: 喜
1: 有
0: 欢，
1: 共同喜好就不代表两个人能在一起。
0: 但虽然这样，但他一定是对他有好感的，就是 Summer 对汤姆一定是有好感的吧？不然怎么可能他抛球给汤姆，然后汤姆才跟他表白？怎么可能？
1: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汤姆他其实在这段关系当中，其实也蛮被动的，因为大部分我们看到其实主动都是 Summer。汤姆他其实有一种处于被动的状态，可是因为我们的视角是从汤姆这边去看下去的，我们知道汤姆很喜欢 Summer 这个人，可是如果我们今天是从 Summer 的视角看，我们就可以知道说汤姆其实他没有很主动，他虽然很
0: 对。
1: 爱他，很喜欢他，可是他的这段感情。并没有说真的付出了什么，或者是很主动、很积极的去追求他之类的。
0: 如果是以汤姆这边来看的话，
1: 对，因为我们是站在汤姆视角看，所以能知道汤姆其实很喜欢夏天。可是如果我们现在是在另外一个视角看呢，或是站在中立旁白的角色，旁白一点都不中立。
0: 旁白就是站在汤姆这边
1: 对，我们
0: 无
1: 可以
0: 条件支持。
1: 发现，就是旁白他其实是无条件支持汤姆的。汤姆的，汤姆是什么？汤姆的，但是 因为是从

0: 从汤姆的视角，所以旁白也站在汤姆那边。
1: 对啊，
0: 这个
1: 如果变成 Summer 的视角的话，那就完全不一样。
0: 对，这个故事会完全不一样。
1: 就不会是 Summer 是渣女，会变成那个汤姆是
0: 死缠烂打的男生。
1: 对，哎，对。但一开始的时候，他们不是喜欢同一个乐团吗？如果是我遇到一个男生，然后他喜欢的乐团也刚好是我喜欢的小众团体，那我就想要跟他成为超级无敌好朋友，然后一起去听他们的专场，而且这个时候就会产生一种莫名的熟悉感。我觉得其实他们也算是另外一种日久生情吧。
0: 我觉得对也不对，我觉得夏天是，但是汤姆他自己也说他是一见钟情。你忘了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就说哇，这个是我的真命天女啊。而且你忘了我们的规则吗？就是如果两个人喜欢同样的音乐，就代表命中注定的话，请立即放下耳机。巧合不是答案，只是故事的开始，这是我们的规则二。
1: 完了完了，我触犯了禁忌。我真的非常容易喜欢上一个人。
0: 我觉得是哦。但我觉得大部分的人好像都会有这样子的误解，就是认为彼此喜欢同一个东西，或者是某些地方很相似就爱上对方。但是感情的长久不长久还是得靠相处，日常生活的小细节去维持，应该就是现代人常常说的不合适吧。所以说喜欢就能在一起吗？我认为不是的。就是我自己的个性是属于喜欢爱上了为什么不在一起呢？
1: 但这样说起来，你其实跟 Summer 也不太像欸，因为你是不是其实不能认同不能不在一起这件事情？
0: 我觉得这是要看我多喜欢对方嘞。就是我认为喜欢就是要在一起，即便不能长久，毕竟因为我不看好我的每一段感情，我认为一段关系他们都是有期限的，毕竟连生命都有限时了嘛。但如果对方真的不愿意跟我在一起，但是他的理由不是因为不喜欢的话，不喜欢我的话，那我觉得我够爱他，我可能会像汤姆一样委屈自己。没想到吧？
1: 我是真的很难想象你会委屈自己，但其实有时候感情就是不理性的，也不能说你恋爱脑吧，只能说如果你下次遇到一样的情况，差不多的人，你就知道自己不应该沦陷那么深了。
0: 我没有办法保证欸，毕竟我爱上了，我就是会梭哈。我觉得我蛮疯的欸，其实，反正人生就只有一次嘛，大不了我们就痛死，反正总会好的，时间会冲淡一切。你看我前两三个礼拜还不在那边哭得稀里哗啦，你看我这个礼拜，
1: 那是因为这个礼拜太忙了，
0: 忙到没时间哭吗？
1: 对，
0: 没有啦，我觉得就是当下很痛，可是回来再看的话，其实也还好，只是它会留在你记忆里蛮长一段时间的。
1: 对啊，不知道你未来回想起这段记忆的时候是会有什么想法呢？
0: 我觉得它应该也是一段很珍贵的回忆，因为我前几天翻到我相簿的时候，就是我在滑相簿，因为我容量满了，然后我在删相簿，然后我就看到我跟他之前的那种影片啊，或是照片，干。逼好不好？
1: 别哭别哭，
0: 就是我们要哭啦。就是我发现我第一次跟一个人这么的浪漫，就但也可能是因为我喜欢他，所以带有滤镜。我就看到我们之前一起去公园啊那边唱歌，然后拍的影片。因为他是一个蛮喜欢记录生活的人，然后我就回去看我手机里面那些影片，然后那些照片什么的，我就会有一点觉得说，怎么会这样嘞？是怎么让我们走到这一步的？怎么关系就说散就散了？
1: 会不会其实是你们的你们的回忆是比较偏日常啊？
0: 我觉得是欸，就是日常生活中的那一点小美好被记录下来，那回去再看的时候就会觉得，哇塞，原来平淡的生活也是这么的浪漫啊。
1: 对啊，
0: 第一次有这种体会。
1: 不然其实一般跟其他男生应该很难体会到这种感觉，
0: 就是跟其他男生可能就是特意的去安排某一个约会啊，或者是特意的梳妆打扮怎么样之类的。可是跟他并不会，就是很常就是可能 maybe 下班来接我，然后说走就走，然后我们可能就也不知道去干嘛，然后就去晃一下，然后
1: 遛个狗，
0: 对，遛个狗，然后就突然很突然的会做一些小活动，唱歌啊、散步啊什么，这些都是很日常美好的回忆，这些反而可以在你的记忆里面留得很久很久。
1: 那你觉得他也会

0: 回忆这段感情是也会像你一样那么留恋的吗？
1: 我不知道哎，毕竟我被甩了。毕竟被甩的是我，他可能觉得我是汤姆吧。
0: 好，但我觉得下次还是不要这样比较好，要保留。
1: 我不要，我就不要，我任性。
0: 好，废话太多了，先让我们进入下一个单元吧，如果可以。
1: 好，开始之前呢，想要先跟大家分享一首歌。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最后一个单元啦，欢乐的时间总是如此的短暂。
1: 对啊对啊，好啦，我们不要继续废话了，赶快进入主题。
0: 那刚刚前面聊了那么多电影的细节，那有没有哪一幕是让你印象深刻，或是哪一句台词让你心脏收缩了一下的那一种感觉？
1: 我自己是对公园的那一幕印象非常深，就是汤姆面试完在公园遇到结完婚的夏天那一幕聊天，我自己是觉得有点像在和解嘛，就是那一刻他们都是敞开内心的在聊天。汤姆一开始是有一点责怪的感觉，就是感觉在说，你不是不相信爱情吗？那你为什么结婚了呢？就是有一种你怎么说话不算话的感觉。而且夏天对汤姆说，我相信你说的是对的，只是我不是你的那个人，我不是你的 the one。 但那一刻我觉得原本相信爱情的汤姆跟他说没有命中注定这种事情，在那一刻的瞬间他们原来的角色对调了。这一幕我真的是超喜欢的，而且汤姆的表情真的演得很好，
0: 真的。而且他就是我觉得他虽然有点指责的感觉，但他最后有真心祝福他，我觉得还不错，起码他们的结局是起码还是朋友，
1: 算朋友嘛。我觉得比较像是他们在那一刻终于在同一个频率上，然后终于的了解了、知道了对方想要的是什么，
0: 你就终于对频了。
1: 对，终于同频了。
0: 以前可能
1: 他可能不了解夏天到底在想什么，夏天的感受是什么。但在那一刻他懂了，他忽然理解了。
0: 对，而且他最后其实也有，就是他从他的公司给辞职，他没有再继续写贺卡，他反而就是喜欢，因为他原本就很喜欢建筑嘛。
1: 对，
0: 就是用那些画那些模型，然后觉得他最后有找到他真的喜欢的事情，他有踏出那一个脚步，
1: 他找到他人生的新方向跟目标。
0: 不然我觉得他一开始其实是不敢的，他其实我觉得他不是真的很想要写贺卡，他就只是因为他没有办法，然后就自己待在那边，
1: 感觉他也没有勇气。对，就是自己画设，自己给自己一个设一个界限。
0: 对啊，
1: 他只是没有勇气去踏出那一步，但经过 这件事情之后，他忽然就
0: 焕然一新。
1: 对，突然有勇气去做那些以前没有做的事情，
0: 而且在最后的时候还刚好遇到一个新的人。
1: 对，就是其实结尾有一段话我蛮喜欢的，就是没有什么命中注定的事情，通常机会都是自己去争取来的。
0: 对
1: 对，像秋天就是他争取来的，
0: 喝咖啡。
1: 对，喝咖啡。、
0: 我突然想到、就是、
1: 很有趣这一幕。
0: 是我之前在西门町，然后有人约我去喝咖啡。
1: 不认识的人吗？
0: 不认识。
1: 你有去吗？
0: 没有。
1: 谁要跟不认识的人喝咖啡？
0: 就很奇怪。那我那时候很纳闷，说喝咖啡是什么意思。
1: 喝咖啡就是喝咖啡，
0: 会不会其实他的意思是我是他的秋天？
1: 出去。
0: 有可能吧，
1: 请你离开这间录音室
0: 啊。但其实我自己还有很喜欢的一幕是汤姆他跑去问他妹妹说，就是他的感情的问题，那妹妹就是很，我觉得他非常的成熟，
1: 有一种小大人的感觉。
0: 对啊，完全就不像他那个年纪该讲出的话。
1: 我觉得这可能是编剧想要给的一种小巧思吧，就是有一种很可爱的部分啦。
0: 就是感觉很像只有汤姆本人不明白那个夏 Summer 是他到底想要什么，但其实大家都明白，
1: 就是有一种旁观者清的感觉啊。
0: 对，
1: 通常爱情都是旁观者清啦，当局者迷。好不好？
0: 是的。
1: 但是我觉得在这一部电影当中，其实从一开始的汤姆到最后的汤姆，你不觉得这个男孩他有变成熟吗？就是
0: 他变很成熟啊，
1: 他突然长大了。因为在一开始的时候他遇见夏天

0: 的时候，他的那个对于爱情的理解其实是很天真浪漫的。但到后期他对爱情的理解有了不一样的体验，不一样的观感。那会不会其实这段爱情给他带来的也是一种不一样的体验，不一样的感受呢？
1: 其实他经历了那么多事情，应该也知道什么事情是不能做，什么事情是可以做。就像是有一幕是他们在酒吧，然后有人想要搭讪 Summer，但是那个时候汤姆跟那个男生起了冲突，然后还要怪 Summer 说什么我们的关系有办法让人家质疑吗？就类似这种话，然后Summer 就会觉得说你不需要为我出头，他们之间也没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子打架？
0: 我觉得那是汤姆一个比较不成熟的表现，但同时呢，这一个爆点也让他们的关系怎么说浮上台面嘛，就
1: 对
0: 是
1: 啊。
0: 突然两个人都去正视了这一段关系该如何去解释它，如何去判定它。因为前期我记得比较前面一点的时候，汤姆有问 Summer 我们现在算什么，然后 Summer 回他的是 Who care。谁在乎呢？你开心吗？汤姆回他：“我快乐啊，你在这段感情快乐吗？”他说：“
1: 那
0: 我
1: 就好。
0: 快乐。”他说：“那这样就好啦，我们不需要给这段感情定一个什么。”可是因为这个爆点，汤姆他开始想要给这段关系画上一个
1: 句号。
0: 不是句号，我觉得是给他
1: 是吗？
0: 增添一个意义吧，就是他很突然想要确认这段关系了，他突然很想要，很想要，就是
1: 哦，
0: 从。
1: 问他。
0: 对，从 Summer 的口中听到他确认这段关系，可是他得到的回答依然是那样子。
1: 可是那个时候，他没有打算去找 Summer，反而是 Summer 回来找他。
0: 但我觉得，对，但我觉得这件事本身这个爆点，那个 Summer 的责怪也有一点过重了。
1: 哦，对啦。
0: 对，但只不过这个爆点是为他们的关系。加速了吗？
1: 但我觉得，可能汤姆对这件事情，他反而会想要确认关系，但是我觉得 Summer 反而会想要退。
0: 因为他不信汤姆啊，他不
1: 对。
0: 相信汤姆，他可能觉得汤姆无法给他的未来做保证。就像在公园聊的，汤姆不是他对的那个人。
1: 但什么是对的人？
0: 这个我自己也不知道啊。什么是
1: 对
0: 对的人？
1: 啊，
0: 我还没有到那个年纪，也还没有遇到对的
1: 很
0: 人。
1: 好奇，如果说真的遇到对的人，是什么样的感觉？
0: 我觉得这个要等我们都遇到了再来说。
1: 如
0: 十年
1: 果
0: 后，我们先定个10年，10年后我们再回来。
1: 如果观众知道什么是对的人，
0: 对的人的
1: 遇
0: 话，
1: 到
0: 欢
1: 了当
0: 迎
1: 下，
0: 留言跟我们讲，好不好？去
1: 对。
0: 我们的 IG 那边有一个表单，你们可以留言给我们，我们会去看的。
1: 对，我们会偷偷的看。
0: 没有偷偷的看，我们看完之后下一集会回应你们的。好啦，做个
1: 对，
0: 小总结，恋上500日呢，它不仅是描述一场恋爱，更是在告诉我们，有些人出现在生命中不一定是陪你走到最后，而是教会你如何成长，如何放下，以及如何重新相信爱情。
1: 也许爱情没有标准答案，但每一段相遇都有它存在的意义。就像电影最后所说的，有些故事结束了，新的故事却正在开始。
0: 那欢迎大家在我们官方 IG 账号留言，或是填写表单，跟我们分享你的不同观点，也可以给我们一点反馈哦。
1: 我是彩衣，
0: 我是珊，我们下
1: 下
0: 次
1: 次
0: 见，
1: 见，
0: 拜
1: 拜拜。
0: 拜。
2: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1点。
3: 大家好，我是杨丞琳。夏天的夜晚，仰望星空，也别忘了收听世新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 88.1 AM 729。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宝宝宝，
1: 宝宝宝，
0: 宝宝宝，
1: 宝宝宝，
2: 宝宝宝，
1: 宝宝宝，宝宝
0: 宝。
3: 嘿，宝，
4: 欢迎收听
5: 《懒人包不包懒》，
6: 懒得查，懒得看，
4: 把复杂变简单，把重点打包给你带走。
2: 哎，你是不是也懒得查资料？
4: AM729 FM88.1，
2: 世新广播电台官网、Spotify、
6: Apple Podcasts、Sound On，
5: 所有平台同步更新。
2: 每周二下午3点，
6: 期待与你们相见。
4: 我在线上等你收听。Hello， 欢迎回到懒人包不包懒，我是主持人陈玉轩，
2: 我是主持人李雨桐。
4: 你今天吃饭了吗？
2: 我还没吃啊，完全想不到要吃什么。
4: 你不觉得我们上大学之后，就是好像每一天都在想我们中午要吃什么？
2: 完全，全对。
4: 你知道，你不觉得就是高中的时候有营养午餐，其实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吗？
2: 是啊，高中有营养午餐的时候，每天都不需要想要吃什么，因为每天都有人帮你做好，
4: 而且还
2: 煮好，
4: 营养均衡。
2: 对，而且还不错吃啊，还算可以。
4: 你看我们上大学，我们每一天午餐都在吃什么？学餐的鸡块超好吃
2: 啊，结果他要走了，很难过。我很难过，这是我最难过的事
4: 啊。而且有时候就是会去全家，然后不是去全，就是去便利超商，然后逛一圈就走出来。我们刚刚其实也是啊，
2: 我们刚刚就逛一圈，想说要吃什么，这些好像前几天才吃过而已。
4: 对，然后就又走掉了，然后就没吃了。
2: 所以你看，我们高中的时候都有人帮我们准备好，现在大学的时候都没有，大学都要自己想要吃什么，很痛苦。
4: 真的，这就是我觉得高中跟大学最大的差别。所以呢，我们今天就要来聊聊高中跟大
2: 学
4: 的差别。
2: 不一样的事情吗？
4: 对，没错。那首先呢，我觉得，你不觉得班级紧密性就是一个很大的差别吗？
2: 是啊，班级紧密性，像我们在高中的时候，我们整天都在那个教室，就都不会离开，所以当然跟同学的关系也很好。
4: 嗯，
2: 啊，大学就不一样，大学我们可能上完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之后就会离开那教室，然后就要换下一个新的教室啊，新教室的人又跟你同班同学完全不一样，就是都会换很多。很各式各样的人，形形色色的人，
4: 就是别系的也有，学长姐也有，然后所以跟班上的感情就不会那么好，而且整体的感情也不会像高中说可能大家都认识，大家都聊过天，或是可能一个活动的话，一个活动整个班
2: 大家都很积极，
4: 对，
2: 嗯，
4: 像大学人那么多，可能就比较没有办法，
2: 大家就会比较怠惰。
4: 对，没错。
2: 因为毕竟在不同的班嘛，那还有像我们不只说到同学，还有班导也是。
4: 对，
2: 我们跟你应该跟高中班导还不错吧？
4: 跟班中高中班导是哦，还不错，还不错。
2: 对，我也是，而且我们几乎每个老师都认识吧？
4: 对，而且跟每个老师真的是熟到就是可以直接叫那个老师的名字，就是不用叫老师，就是跟每个老师都很像朋友一样。
2: 这个我还是不会，我还是会叫老师的，因为我是有礼貌的宝宝。
4: 什么是老师也允许我们这样做的。而且我们跟班导还好到说，我们原游会不知道取什么店名，我们直接取我们英文老师的英文缩写，
2: 直接取他的声音哦。
4: 对，我们直接取他的名字当我们班的店名，然后跟每个老师，而且就是很多老师都会给我们零食吃，就是很好。
2: 我们也是啊，我们以前也是。
4: 然后我以前还有那种，因为我以前是社团干部，然后我就会跟学务处的那个活动的组长，我有时候会翘课去找他聊天，然后那个老师会骂我。然后我每次中午的时候去找那个老师，那个老师因为我都中午可能处理完事情才去，然后可能就已经没有午餐可以吃，然后那个老师还会请我吃东西，他就说你们干部都很忙啊，都在处理事情啊，都是东西给你啊，都给你啦。然后所以我觉得高中的老师跟大学的老师，大学

0: 老师，你觉得有什么差？
1: 大学老师，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学校毕竟大学很多人嘛，所以其实记不太起来你的名字，也不太知道你是谁。
0: 哦，那确实。
1: 然后高中就比较小，而且班级其实每堂课都会上到，然后也都会上很久。然后所以我觉得最大的差别应该就是跟老师熟不熟吧。
0: 可是很多老师会记得学生，好像通常都是学生主
1: 有问
0: 动
1: 题
0: 去找，没有
1: 哦。哦。
0: 主动去找老师，也不是说就是主动去找老师可能讲话之类的，老师可能就会对那种学生比较
1: 比
0: 有
1: 较有
0: 介
1: 印
0: 意。
1: 象，
0: 对，然
1: 确实。
0: 后而且其实我大学老师我很，就是我好像很难记得他们的名字。
1: 就是只有特定几个还知道谁是谁，
0: 对对对，没错。
1: 然后其他其实根本就不太知道那个老师叫什么名字。
0: 而且好像高中的老师比较会在意你的初缺席嘛，虽然说
1: 哦，
0: 大学
1: 对。
0: 也是，可是感觉高中每一堂课就是老师都会说，哦，那个谁谁谁又
1: 为什
0: 没
1: 么没
0: 来，
1: 来？为什么没
0: 对，
1: 来？然后
0: 对
1: 就很关
0: 对
1: 心你。啊，
0: 对，
1: 大学大家可能就习以为常，可能就觉得说，哦，他没来，一定又是翘课，一定又是不想怎样。那说不定他生病啊。
0: 对，而
1: 然
0: 且
1: 后，
0: 感觉大学老师不会特别去过问说为什么我那个同学没来，他就只是觉得说哦这个学
1: 又
0: 生
1: 翘
0: 没
1: 课。
0: 来，对，也不一定就是可能哦这个学生没来这样子，嗯，
1: 那我们还有什么差别呢？像是我们早上哦，我们8点就要去学校嘛，我7点半就要到学校，你应该是8点吧？
0: 嗯，8点。
1: 八点，对，所以我们只要7点半没到学校，老师就打电话给你，他就会打电话给你的爸妈，还打电话问你说为什么都没有来。那像现在大学嘛，大学根本就不会有人在乎，就
0: 你有
1: 你
0: 没
1: 不
0: 有
1: 来，老
0: 来？
1: 师根本就不会打电话，根本就完全
0: 啊！
1: 不 care 你有没有来啊。然后还有我们整天。一进教室就是7点半，坐到晚上9点半，
0: 啊，九点
1: 哎，不，九
0: 半，
1: 点不是9点半，9点啊，
0: 9点
1: 对啊，我们要晚自习啊，所以我们都到
0: 啊！
1: 9点啊，然后所以这样子相比来讲，我们整天都在同个教室嘛，所以我们跟同学的关系一定会比较好，跟老师关系也会比较好。
0: 但是。哦，我自己是没有到那么晚，因为我们学校没有那么的严格。然后，但我们就是我其实还是比较喜欢那一种，就是整天的课都是安排好的。
1: 哦，我也是，我喜欢别人帮我安排，我不喜欢我自己去安排事情。
0: 就是你觉得，就是自己去安排，好像就要顾虑到很多事情。
1: 然后我觉得我比较喜欢别人帮我安排好，然后我再选择嘛，再选择要不要认
0: 再
1: 真
0: 选择要
1: 听，
0: 不要去
1: 要不要认真听一堂课，不然其他时间都是在教室睡觉啊。你看我们高中可以整天在教室睡觉欸，然后老师顶多只是。把你叫醒，然后你再继续睡啊！大学只能睡2个小时就要换教室，对不对？
0: 对，而且不能继续睡，因为下一堂课就要有人来了。
1: 换教室我也觉得很麻烦，因为我很不喜欢换教室。
0: 哦，我高中也很常，就是可能一次睡，然后就睡掉3个老师的课。
1: 你这太可怕了吧！你这是什么怪物？
0: 然后就是大学的课就相比之下，大学课就比较散嘛。然后你不觉得就是空堂的时候很讨厌吗？
1: 空堂的时候很讨厌啊，像我上学期的课表就有空4堂课吧，啊，那4堂课我也不知道干嘛，因为我来我家1个小时，然后去学校又1个小时，不是我来我家什么意思？从学校到我家1个小时，反正就是各1小时，这样我来回就2个小时欸，然后就很耗时间啊，然后我就想说回去，然后通勤完之后又很累，要睡觉，然后睡完觉之后又要来学校，然后我就觉得有点麻烦，所以我很不喜欢空堂，我喜欢就是。一整
0: 连
1: 天的课连
0: 续
1: 在一起，不要
0: 啊！
1: 断掉。
0: 但是每次像我们这学期的课比较连续，然后我们又会
1: 哦，
0: 抱
1: 对
0: 怨
1: 对对，
0: 说：“哦，今天连续上一整
1: 一
0: 天
1: 整
0: 的
1: 天的
0: 课，
1: 课。
0: 从早八到晚八，好累哟。”
1: 啊，我们以前呢，我们以前可是可以从早上7点半到晚上9点。啊，我们现在才几个小时就受不了
0: 真的，我觉得大学生非常的，
1: 了。
0: 非常的怎样
1: 当然
0: 呢？
1: 是非常的奇怪。
0: 真的，但我自己是上学期的时候，我有2天都是空5小时，
1: 哦，5个小时。
0: 对，然后有一天空2小时，然后空3小时，因为包含吃饭时的1个小时，然后我就因为我住比较远嘛，我住深坑，然后我又。不想要这样骑车来回，因为骑车过去就要半个小时，骑车回来就要半个小时，这样来回总共就要1个小时。那我就觉得这样子很浪费时间，而且很浪费油钱。 然后又

0: 不就是很危险，
1: 嗯，
0: 对，骑车很危险。然后我就整天都待在学校晃来晃去，所以我就每次空谈我都会找人，都想要找人出去玩。
1: 有他之前，你之前有找我们去骑脚踏车，
0: 那不是我揪的，
1: 哦、那好像对你后来没去，
0: 我有去啊，但我不是我主揪，好，不管。反正就是我后来就一直都，我就一直找。我从一开始坐在凉亭，就是刚开学的时候，对学校也不熟悉，我就跟另外一个朋友一起坐在凉亭，然后就坐在那边就坐很久，然后就都不知道在干嘛。然后后来才知道，对，然后后来才知道原来有图书馆这个那么美妙的地方。然后我们之后就全部都飞在图书馆了。
1: 图书馆真的是最棒的地方，你可以直接在图书馆睡觉、滑手机，完美，然后又有冷气吹。
0: 对，没错。所以空堂的时候就很难安排啦，因为我觉得你要出去也很难抓时间，
1: 嗯、
0: 就是好像玩得不够尽兴，又要回来上课，而且那个感觉就很烦啦
1: 、啊，就是完全懂你，因为我在家里只能可能一个半小时，我又要出门了。
0: 对，
1: 那你回家要干嘛？
0: 对对对，所以就很不舒服。就算出去玩，我们也要赶着回来。
1: 嗯，
0: 像我们有一次去大稻埕嘛，
1: 嗯，
0: 然后那时候就是因为我们空五小时，然后就去大稻埕晃一晃，结果晃一晃想要看日落，然后想要坐船都不行，因为我们还有课，
1: 因为回去要赶回去上课。
0: 对，没错。
1: 而且呢，每次只要回家，我们那个怠惰行为又要开始要犯了。像我们回家一个小时，那我们想说，哦，既然都回来了，就不要再出门了吧，所以呢就会不小心又翘掉了最后一堂课。
0: 对，这是真的，就是很常回去宿舍，然后就想，哦，那还是就不要去了，
1: 嗯，因为很懒啊，很懒再出门啊。
0: 对，没错。就我有一次也有尝试过，还是我就回宿舍，然后我那一天回宿舍，我是晚上还有再去上课，但是因为我那一天是刚好空三小时，
1: 嗯，
0: 然后我那一天就回去，然后才一下下我又回来了，我又来学校，然后我朋友就会跟我说，那你干嘛要回去啊？你回去干嘛、啊？这样浪费时间。
1: 确实啊，真的很浪费时间。
0: 对，确实
1: 不知道做什么。
0: 嗯，然后你不觉得大学的时候我们很少在用课本还有笔吗？
1: 课本跟笔哦，对啊，我们像我们只有英文课有课本而已嘛，其他课根本就没有课本，而且也都不需要用到笔，除非是期中或是期末的时候。
0: 哦，对，
1: 然后甚至有时候都忘记带跟隔壁的借。
0: 对，没错。可是感觉我们科系是特别少用，因为我看别的科系他们的课本还是很多的，
1: 而且都很厚。
0: 对啊，我们系因为我们系比较偏实作嘛，所以就没有这个问题，而且。你不会觉得你越来越不会写字的吗？
1: 我字原本就已经很丑了，然后到现在因为上大学之后呢都没有动笔，所以字反而越来越丑了。像我那天去上班，老板看不懂我写字。
0: 你知道像我是国文比较不好，就是很多字我都其实高中的时候就很常会问说，哦，这个字怎么写啊？这个字怎么写、嗯？我大学的时候，我连一些很基本的字我都
1: 忘记了，
0: 可能需要查一下。然后就我们现在做这个节目，我们不是每天就是、
1: 都要写那个小笔记。
0: 对，然后而且我坚持，就是李雨桐都是用打的，他都是用打字打在群里面，
1: 坚持这样
0: 啊，我坚持要用写的。因为我觉得写下来我才会知道怎么写字，
1: 比较有记忆吗？
0: 我觉得比较有记忆也是一点啊，但我觉得写字就是给我一种我还很年轻的感觉。
1: 我还年轻，好好好，继
0: 续。而且你不觉得很多人上大学之后都是用平板在做笔记吗？
1: 很多人都用平板啊，上学期的播客那叫什么啊？广播技术概论吧。好像是，然后应该蔡北老师的课，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我要带平板去记笔记，但是平板太多诱惑，所以我好像只记一堂。
0: 我那堂课也有带平板，
1: 嗯，
0: 但是我好像从来没有打开过。
1: 然后我们放眼望去，大家都是用平板在做笔记，已经很少人真的是拿纸本在写。
0: 真的，而且哦，我那时候就是平板一打开，我想说我要认真做笔记。然后呢、嗯、我完全不知道，因为我是一个很不会边上课边做笔记的人，
1: 嗯，
0: 然后我完全不知道我要怎么下手，然后我就又把平板关起来，然后就去找周公了。怎么
1: 周公
0: 不可能现在给我打
1: 哈
0: 欠，
1: 我刚刚真的打哈欠欸。

0: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哎，绿彤，你不觉得这边有一个臭臭的味道吗？
2: 有吗？我哪有闻到啊？
1: 哎，是不是你昨天没？你是不是没换衣服？你跟昨天，你看起来跟昨天穿的一样欸。
2: 没有哦，好啦，对啦，其实我跟昨天穿的一模一样。为什么？因为呢，

0: 上大学之后，完全都想不到要穿什么衣服。
1: 哦，这倒是确实诶，但是我也不会跟昨天穿的一样，我会穿得很丑来啊。
0: 没有，我跟你讲，像我们现在这个部分要讲文章探讨嘛，那我刚刚就看到一篇文章，完全符合我们。他在问大家讲说，大学到底要穿什么衣服去上课？他说他每天高中的时候都是穿宽大 T 恤，然后加学校运动裤，学校运动裤根本就是标配，就是去学校参加小活动或是大活动一定都是穿这个，好不好？然后还有，他说平常出门就已经想到快疯掉了，就不知道大学怎么办，而且也没有固定风格啊，很怕被别人当做奇怪人。然后希望大家可以给他一点建议。那你有什么建议呢？顺便给我吧。
1: 我都是穿一件，要看是冬天还是夏天的啊。然后我都是冬天的话，我都是穿大雪 T 一件，然后加牛仔裤，结束。
0: 那其实我觉得我们俩蛮像的啊，你还说我没洗衣服，说不定你高中上那个不大学的时候，在冬天的时候也没洗衣服，
1: 我会洗啊，我衣服很多
0: 我也蛮多的啊，只是就想不到要穿什么。
1: 啊。哦。
0: 那其实我觉得根本没差，因为路上根本没有那么多人会看你。
1: 真的很多人都会这样讲，就是底下也留言很多都是说，其实根本就不会有人注意你穿什么，
0: 穿得爽就好了。
1: 对，你穿舒服就好了。那我夏天的话会穿短版的衣服，然后配牛仔裤，因为我不想要晒黑，台北太阳特别毒，我也
0: 特
1: 不知
0: 别
1: 道为什么。
0: 毒到不行，
1: 对，所以我都穿牛仔裤来上课，牛仔裤，
0: 牛仔裤，国文一定要求一
1: 对，
0: 下。
1: 牛仔裤，没错。好，然后但是有时候很热的时候，我就会穿，可能要么就是填体育课，或是一些要运动的通识课，我就会穿高中的裤子跟宽大 T 恤。
0: 我也是啊，我都穿高中运动裤，但是我真是仅限于在家里要出去的时候才会。如果我要去上学校，也不会，因为我们学校裤子是红色，有点太丢脸，太有点像失孤。
1: 我们学校是紫色的。然后，我那时候穿去练舞，因为就那天下雨嘛，然后我就穿得很随便，然后还素颜，然后还穿一双洞洞鞋，就这样去练舞了。然后那时候我朋友还说，怎么会有颜色那么丑的裤子啊？我就说没有，这是我高中的裤子啊，就很好穿
0: 好坏
1: 呐、
0: 哦！
1: 啊。真的很好穿，真的，我很
0: 我
1: 喜
0: 的也是啊，
1: 欢。
0: 我的也是啊，因为就很舒服。
1: 对，没错。
0: 那还有人说，其实他现在已经大四了嘛，他是大四的老屁股。然后他在看大一早八的学妹啊，每天都全妆，然后精心打扮，然后性感清凉风。再看看自己的大四同学们，再看他身边的同学，发现早八直接不起来，然后直接有时候可能就变成休闲颓废风。然后就是也都穿得很随便，可能一个礼拜有3天都穿一模一样的衣服。
1: 3天都穿一模一样衣服。
0: 我是觉得这个有点恶心啦。
1: 但是其实我自己觉得化妆这件事情，对我来讲，不会说可能到我大三、大四就不会化妆，我觉得我还是会化，可是可能会变成比较淡。
0: 我觉得随着那个环境的改变，像我高中的时候也一直觉得说，好像都可以不用化妆。然后，但是我现在到大一嘛，然后看到身边每个朋友都会化妆来上课，然后我的同学也是，就发现好像我也必须要学会化妆那个技能，所以我现在有打算要学。
1: 我教你啊。
0: 可是我现在进度零，
1: 嘿
0: 我现在
1: 嘿
0: 什么都
1: 嘿，
0: 还不会。
1: 没关系啦。但其实，我们应该第一集有讲到，就是我们素颜会不会戴口罩这件事情。但我觉得我有点被影响，因为我高中的时候是不会，
0: 戴口罩
1: 就
0: 吗？
1: 是如果我素颜去学校，我不会戴口罩，因为我其实我是高二开始才会化妆的，那我就会觉得说，那我高一的时候素颜那么丑，都到学校，而且那时候头发还不太会整理，然后就都毛毛躁躁的，就已经在学校活得很好了。那为什么我的高二、高三的时候没化妆要
0: 戴
1: 戴
0: 口
1: 口罩？
0: 罩，
1: 但是因为我现在上大学是从可能新生训练或者开学的每一天，我都有化妆，然后我就会觉得说，别人看到我素颜，会不会觉得说，哦，你今天怎么
0: 差
1: 特
0: 很
1: 别
0: 多吗？
1: 对差很多？但是因为我是一个很讨厌化妆的人，所以我会告诉我自己说，

0: 别人会说我差很多是因为我化妆技术还不错，嗯，对，是在夸奖我。
1: 那不错啊，你们这个想法还
0: 不错。那其实你不，欸，那你觉得你对于高中跟大学对于化妆这件事情会有差别吗？因为高中的衣服本来就是那样嘛，就是固定的，
1: 嗯，
0: 那化妆就是每个人会有差嘛，嗯，那你对于化妆的看法高中跟大学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1: 差很多。像高中的时候我只要看到学校有人化妆我就觉得他一定是坏学生
0: 啊，
1: 就是跟老师的观念有点像，嗯，因为毕竟你今天都是来学校上课啊，因为那时候可能大家都偏乖啊，所以就会觉得说你只要化妆来上课你就是坏学生，然后你一定就是班上有乱源的一种，啊，就我会给我感觉就是觉得说他一定坏坏的
0: 啊，
1: 嗯，
0: 我自己也有一点欸，我有一点，但大学不会啦，我说的是高中，就是高中我反而会觉得就有的女生的眼线可能会画，眼妆可能会画比较浓，嗯，因为我高中都是画比较偏淡妆，就是因为都在睡觉然后妆会掉，
1: 嗯，
0: 所以有点费化妆品，所以我都是我会觉得说那个女生为什么要化全妆来上课，就可能有刷睫毛然后眼线画的蛮粗的，然后还有画内眼线什么之类的，嗯，然后我就会觉得说你都画这样你来学校睡觉，那她不会觉得有点就是
1: 浪费化妆品。
0: 对，然后我也会跟你有一个古板的想法，就会觉得这个学生是不是都没有在认真上课，但是后来就觉得说嗯好像也不能这样子想，因为很多就是打扮这件事情其实不影响上课的态度，
1: 也不影响他一个人的，
0: 对，
1: 真正的，
0: 对对对对对，所以就是不能以貌取人啊。
1: 也是因为我们像我们高中的时候我们是规定只要有化妆你就会被记过，
0: 哦，
1: 所以呢，对对对，哦，所以他们都是带过来然后在学校化妆，然后不仅被老师发现，然后他们每次都就是有刷睫毛，然后有眼影的就是说那是他真正的样子啊，老师可能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啊，然后有些可能就是那个鼻影嘛，有点夸张的，
0: 嗯，
1: 我真的就觉得他是坏学生，但是现在上来大学之后我会觉得说化妆好像是一种礼貌吗？
0: 我觉得不能说是礼貌，我觉得就是要把自己打扮干净一点，看起来干干净净的，然后来学校感觉会比较。
1: 那你会觉得一定要化妆吗？
0: 我不会觉得一定要化妆啊，我就觉得至少头发可能要整理，就是至少
1: 梳
0: 过，对，梳一下，因为有的人是，因为我有看过就是那种男生是直接起床头发就不整理然后就出门的，
1: 太可怕了吧。
0: 啊，我是觉得说他开心就好了，但如果你要跟人家相处的话，我是觉得要就是整不用打扮自己，但至少要整理自己，梳干干净净舒舒服服的去跟人家社交就好了。
1: 那你说你是在中部对不对？
0: 什么中部？
1: 不是中部啦，
0: 桃
1: 园啊，
0: 桃园在中部，
1: 对不起，桃园。那桃园的话，人家就会说，两边的台北跟，那個，
0: 啊，你知道南北，
1: 对对对，会有差。那你觉得是有差，还是其实根本就一模一样？
0: 我觉得桃园没什么差，啊，
1: 就大家还是打扮的也很漂亮。
0: 对啊，
1: 哦，
0: 你是说我高中吗？
1: 嗯，
0: 我高中就是大家都漂漂亮亮的啊。大二的时候再来看看我们。有没有
1: 全妆出现吗？
0: 欸，差不多大二再看看啊，
1: 再看看我那时候会不会学会化妆
0: 啊，然后看看我有没有都素颜来学校啦。
1: 嗯
0: 没错。
1: 好，那我们现在马上就进入到第二个文章，就是有说到我们刚刚前面有提到的大学怠惰养成。像我们刚上大学最不习惯的事情，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是吧，上课的时候可以直接吃东西，而且呢也可以直接玩手机，不用举手就可以直接去上厕所。这对我来讲我觉得差异蛮大，因为我那时候上大学的时候原本还要举手跟老师说我要去厕所，就后来看到我认真，我超乖的，就那时候我看到同学就是直接走出去，我还觉得他还没礼貌，我还觉得说为什么他直接去厕所然后没有跟老师讲，我觉得蛮没礼貌的。然后还有呢，玩手机睡觉没人管你，这是真的。然后下课后呢也没有跟老师说谢谢老师，好不容易我们这些行为都已经在国中跟高中养成了，因为毕竟我们国中高中老师都告诉我们说这是基本的，结果居然在大学的时候全部都崩解，就是说完全自己都没有自制力，但是那个旁边的人

0: 对，而且人又那么多，你要打断老师，可能这个10秒的时间就是会影响到全部的人。但是我那时候哦，因为有看到，我记得我是我们班嘛，就有一个人，就可能也是刚开学，然后就不知道这件事情，然后他就是有跟老师说他想要上厕所，然后老师还很生气的跟他说，同学上厕所不用跟老师说。只是我有点忘记是我们上课还
1: 真的，
0: 是。
1: 我不知道这件事欸，
0: 那应该
1: 那应
0: 是
1: 该
0: 我
1: 是
0: 自己
1: 你自
0: 选
1: 己的
0: 修，
1: 班，哇，太酷了吧！
0: 对，那个老师就也不是说蛮凶的，就是蛮有体，就是一
1: 蛮
0: 个
1: 傻眼的
0: 蛮
1: 吗？
0: 严肃的跟他说，同学大学是不用上厕所是不用跟老师讲的，就是会影响到大家这件事情。嗯，那
1: 也是可以认同啊，
0: 对啦，啊，吃东西这件事情是还好啦，因为我高中的时候也在吃东
1: 我
0: 西，
1: 高中的时候不行啊，我们都是偷吃，我还是比较喜
0: 嘿嘿。
1: 欢偷吃的那些。
0: 啊，你就是你喜欢偷吃的刺激，
1: 哎，这样讲有点奇怪。上课偷吃东西，偷吃。好，对，那还有说到我们刚刚有说嘛，其实与其说大学是一个很 free 的小型社会，但是自制力真的非常重要。如果一不小心，我们就这样子一直摆烂到大四，那怎么办？大四的时候，该不会每天上课都在滑手机吧？但是我觉得我们两个没有到真的在滑手机，我们都会挑课啊。如果真的认真的课，其实我发现我们大家都是不会拿手机上课的，就是大家都是手机放着，然后大家认真听。所以我
0: 对，
1: 觉得这个风气其实还是有的。
0: 我觉得很看老师的上课方式，因为有的老师上课就比较有趣，就会让学生就会有比较愿意去参与，对。但有的老师的课就是可能就是比较，比较像，课文的感觉，然后像我自己就是会直接睡死，对。
1: 那我们刚刚还有说到我们玩手机嘛？那你上课的时候该不会也都在玩手机吧？
0: 其实我觉得是看课啊，因为说真的，大一蛮多必修课是蛮，怎么讲？要怎么委婉的讲出那个词？就是有一些课是好像可以听听 应
1: 可以
0: 该是
1: 听听
0: 可以
1: 就
0: 这
1: 不
0: 样讲
1: 去，
0: 的吧？对，
1: 可以啦，可以。
0: 对，但我还是有认真上课的。我们刚刚成绩出来，分数还是蛮不错的嘛。
1: 我们
0: 对，
1: 成绩还是还不错的。
0: 对对对，还是有85分以上的。
1: 那我刚刚还想到一个，我想到就是你高中的时候会不会不愿意去上课啊？
0: 高中不会啊，
1: 你完全不会，对不对？我就是很情愿去上课，甚至我们有时候连我们请假都会觉得有点小可惜
0: 哦，
1: 吗？
0: 我会，因为我觉得上课很好玩。
1: 那我们现在上大学之后，我们可能已经很懒得出门，可能一天明明就只有2个小时的课，也会懒得出门。这我相
0: 嘿
1: 信大
0: 嘿嘿。
1: 家应该都是，因为毕竟哈哈，确实是真的有点懒。
0: 可是我觉得那种心情不一样，是因为。我那时候高中想要来学校上课，是因为不是因为我特别想要上课哦。对啦，我特别想上课，我非常的勤奋，我非常的想学习。那、啊、但其实是我只是因为我们班非常的有趣，就是跟班上非常的好，就是跟我们前面
1: 那
0: 第一
1: 这样
0: 部
1: 很
0: 分
1: 好
0: 有
1: 啊，
0: 讲到，就是班级紧密性。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在学校玩这段时间，就是可能是我高中很大的一个回忆之一。所以。我就会很想要来学校，我甚至我有一阵子生病，我还觉得我没来到学校，我觉得很可
1: 我也
0: 惜。
1: 是，我也会这样觉得。我甚至只是请半天去学校，然后你就会看到一群同学在教室里面等你，你就觉得哇，好幸福，你就
0: 对
1: 很，
0: 对
1: 就
0: 对，
1: 是真的会很舍不得请假去学校。
0: 对，而且大家都来问你说：“啊，你怎
1: 你
0: 么
1: 怎么
0: 了？你
1: 了？然
0: 还
1: 后大
0: 好
1: 家都真的很
0: 吗
1: 关心。那现在上大学根本就不会有人在乎
0: ？”哦，因为我高二的时候有一阵子很长。就是中午才去学校，然后就有时候中午一到学校就看到同学都在玩游戏，因为我们班很常会有，就是很每一天都会有不一样的游戏，就是我们班的那群人，然后我就想说啊，你们怎么又在玩一个新的游戏啊？怎么就是好像早上没有参与到，就会觉得蛮可惜的啦。对，没错，那是不是就跟我们下一篇文章就有关啦？
1: 有啊，高中跟大学的差别，像那个人也有说到，说他高中的时候都会很心甘情愿的去上课，那是因为书包一拿，教室其实就不用再搬啦，就像是我们也是我们一进那个班上就不会再换班了。那现在大学呢，根本就不一样，那大学就是每堂课都不同教室，然后或是空2堂又有课啊，到底谁会想要在下面的课啊？就是谁会想要怎么讲？

0: 就是谁会想要继续上下面的课？因为毕竟空了两堂嘛。然
1: 啊，确
0: 后，而
1: 实。
0: 且呢，高中约同学的时候很方便，大学都没有到很熟，就是可能也关系不会，也不是说到不熟，就是不会到跟高中一样关系一样好，所以他觉得约同学会很尴尬。那像我高中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好，我们大学的时候一定都要一起出去玩，或者是就是我们高中的时候一定要出去，但是因为有限制啊，然后加上我们高中的时候又没什么钱，所以其实我们根本就去不了哪里玩。那现在大学明明就已经有一点时间，因为毕竟还是要被管，但至少有时间，有自由时间，也有钱，但是就会不知道要去哪里，也会觉得啊，约人好麻烦哦。但你看来好像没有这个困扰，我比较有这个困扰。
1: 会吗？只是我觉得我们班有点算特殊，就是大学的班级，因为我感觉我们班给我的感觉蛮像高中的，就是虽然说可能班级紧密性还是没有高中那么的紧密，可
0: 但是
1: 是
0: 至少比起别班吗？
1: 对我觉得比起别班，像我朋友的，我有一个认识别系的朋友，他们班就是可能像我们是很多可能不认识的人的 IG 也有，可是他是连可能他们班的那个叫什么，就是他们班最大那个班长那个叫什么，
0: 班
1: 班
0: 带
1: 带，对，他连班带的 IG 都
0: 都
1: 没
0: 没有
1: 有，
0: 加。
1: 对，然后我就觉得感觉有点，就是我以为我们班这件事情是一个就是大学的常态，结果是我看到了很多别班的样子，我才知道哦，原来那
0: 其
1: 个
0: 实我
1: 才
0: 们
1: 叫
0: 班算
1: 大
0: 不错
1: 学。
0: 了，
1: 对，
0: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已经探讨差不多嘛，那我们接下来就到第三
1: 新
0: 部分
1: 闻的部分
0: 喽，等一下听首
1: 啦。
0: 歌再见，拜拜。

0: 是 Eric 周星哲。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如果有一天再遇见你时候，我会微笑点头。
2: 好的，我们回到第三部分，就是新闻的部分。那我们今天从网络温度计上面找到了一篇文章，然后它是说到很多人就是会说高中跟大学差很多，然后他就想要统整一个高中跟大学差别，就会让已经上大学的我们一看完一定会有就是很多的回忆，
3: 也很多感触。
2: 对，还有让还没上大学的人可以先做好准备，然后把握他们高中最青春的那段时光。听起来很悲伤，
3: 有一点没有好好把握那时候高中美好的时光。
2: 哦，我也觉得高中是我最好的一个时光，
3: 就一定是最欢乐的时光啊。
2: 哦，我也觉得。好的，那我们就进入到文章的部分。第一点说到就是大学的分组报告跟高中的分组报告感觉上有很不一样的感觉，就是你可以看出每个人看待事情的态度，就是有人会积极到死，分配时间、分配工作、整理报告。同样就会有人装傻到死，已读不回、不读不回，报告当天失踪。那相比高中的话，一起面对学测、指考、统测，就会拥有共同目标，所以就会很常要共同帮助。可能这个成绩对你来说不太重要，但是可能
3: 对别人来说
2: 是蛮重要的一个。可能像报告的部分，高中大部分可能会留着做学习历程。那如果我是一个不用个身的人，但是我会希望说能帮助到哪位要个身的，
3: 就尽量
2: 同组，
3: 看能帮多少就帮多少。
2: 所以我觉得，那你自己会觉得这件事情高中跟大学差很多吗？
3: 说实话，高中报告好像每次都是我做。
2: 不行，
3: 对，就是不是说，就是因为我们这组人都不太想做事啊，因为高中我们都笨笨的啊，大家都笨笨的，然后就那些人就很懒，然后都很不想做事，所以其实几乎英文报告跟国文报告都是我做的
2: 啊。
3: 然后甚至呢，夸张到就是会有组员连报告都没看
2: 啊。
3: 就他是完全没看那个报告，所以他根本就不知道讲什么，然后他讲到后来的时候就会整个卡住。像我们那时候有个英文报告吧，然后那个蛮就是我们那时候已经算是自主学习报告走了，然后就是要说要每一组都要交一份报告，然后都是要交一课，就像那一课几乎都是我在做，然后老师问问题回答问题都是我在回答，但我们这组明明就有五个人。然后上大学哦，我其实反而会觉得我上大学的人做事很积极，有可能是因为你们的关系，我们这群人做事都偏、
2: 谢谢
3: 我们这群人做事都偏积极，所以我会觉得上大学就是大家积极度比较高，然后做报告做起来也会比较顺畅，也比较好沟通这样。
2: 哦，那其实听你那么一讲，我也会觉得说高中好像大家都是就是都是因为朋友然后同组，但是感觉大学就会有一点好像一开始连交朋友都是物以类聚的感觉，就我也觉得我们这一群朋友都很认真，因为每次可能我还在状况外，他们就已经可能把报告
3: 都
2: 弄
3: 好
2: 了。对，但是我自己高中的时候也还好，我自己在报告这件事情感受上是还好，因为我很喜欢做 PPT。对啊，我很讨厌上台报告，然后我也会就是我可能两人一组。

0: 组的，然后可能我的组员，因为我每次找那个组员都是，他都是比较不喜欢做 PPT 的那一种，就是不喜欢查资料啊什么的。然后我就说，那没关系，我来做。
1: 你来做，
0: 对，而且因为我对于 PPT 会有很大的要求，对，就是我会有强迫症，我会想要就是把它摆整齐或怎样，然后我就会就是我也不希望别人来干扰我，我会觉得很烦。对，然后我就会把可能我报告做完之后给他看，然后他上台讲的状况也很好，所以我觉得我高中遇到的组员都还蛮不错的。对，但是大学来讲的话，我反而觉得我在大学算蛮雷的组员，因为我很常搞不清楚状况，因为大学的资讯量就不是说只有从老师口中那边说，就是老师可能都会在网络上才放那些报告的一些细项，然后我就很常找不到。
1: 哦，我也是，哎，这其实我跟你很像，我也是觉得我高中的时候觉得哇，我好厉害，都是我在做，但上大学之后发现我是很弱那个。
0: 对对，我就觉得，哎，我好像雷到别人了。
1: 嗯，我也是，我也是。
0: 好，那在文章里面有提到，就是他有收集很多，很多网友就是对于分组报告这件事情，在对于高中跟大学是持正面还是负面的心，的印象。那很多，有 54.32% 对于高中是有正面的形象，但是对于大学的话，光负面形象就占了48%， wow,
1: 就已经快一半了。
0: 对，然后正面形象只有35%，那高中的负面形象就是只有21%，就大部分都是占中立，比较多，但正面形象也是超过一半。嗯，那我自己是还没有遇到特别雷的组员呐、啊，希望也是不要遇到，
1: 希望是不要遇到。
0: 对，好的，那第二点就是要吃什么没人管，然后高中偷订万食还会被教官抓。对，没错。哎、
1: 就是，
0: 你们高中可以偷订外食吗？
1: 不行啊！哎，我不知道你们看过有篇脆文章，那篇文章超红，那篇文章有5万赞、哦。就是我们叫爸爸，就是我们说你可不可以让我们叫你叫爸爸，
0: 哦、
1: 然后你就那个，你有看过那文章吗？
0: 哎，没有看过，但我大概知道类似的事情。
1: 对，然后我们就叫他。说可不可以你当爸爸，然后我们给你小费100块，就他说好可以，他说我人生第一次当爸有点紧张。
0: 欸，我们没有，欸，我们是因为学校有后门，然后后门比较不会有老师，然后我们都会叫外送员，就是把饮料放在后门的栏杆上面，
1: 然后你们自己去拿。
0: 对，
1: 哦，
0: 所以我们高三后面很常点饮料，然后甚至不是真的不敢走大门啊，但其实大门也不会有人管，就不要被教官看到都可以。
1: 太好了吧，我们甚至是警卫伯伯会告状的那一种。
0: 我们要看警卫，因为我们高中有两位警卫，然后一位警卫会比较严格，然后一位警卫就很 free，然后我们就会看是哪一位警卫上班，然后就
1: 哎、欸，我们也是，我们跟你一样，也有一位警卫比较 free。
0: 对，然后如果是比较 free 的那一位警卫在上班的话，我们就说哦，今天就可以
1: 定了，都哎、欸，完全一样哎、欸，天哪，
0: 对，那。文章里面也是说到大学后的就是每天都在想要吃什么，那个感觉就没有高中来的好吃。你觉得呢？
1: 高中我觉得啊，我认同，因为高中的时候会觉得哇天哪，点外送好爽好爽，但现在的话因为这种事情已经很习惯了
0: 啊。对，
1: 所以就不会觉得特别
0: 点外送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1: 就不会了、哦、就已经习以为常
0: 哦，那确实耶，而且真的每一天都在想要吃什么，我真的觉得很烦。
1: 烦，
0: 真的。那第三点就是说到大学就是自由时间很多，然后高中就是时间被绑死。然后他就是说，大学最自由的一定就是自行排课，空堂多，下课早，甚至一天没课都有可能。空出来时间真的能好好利用吗？我们有好好利用吗？
1: 没有。
0: 其实我也觉得我还好。哎，对啦，都在睡觉，但。睡觉也是休息，休息是为了
1: 走
0: 更长远
1: 的
0: 路，没错。然后说，相比高中，则是早八就要到，就是从早自习一路到第八节下课，晚上再去补习班。然后虽然上课时间都被绑得死死的，但行程满出来的生活，一上大学后马上消失，好像觉得少了一点什么，
1: 少了一点，
0: 感觉。对，好像有点空虚耶。我上大学也有一点，就会觉得说，我都不知道我一整天到底在干嘛。对，可能上了一整天课还是不知道在干嘛。
1: 我也是啊，像我每天觉得，哇，我那么早来学校，然后晚上6点才放学，然后我也不知道，哎，我今天到底上了些什么课？

0: 好像有一点诶，
1: 有一点，
0: 确实。
1: 那我们还有什么点呢？
2: 第四点就是上课爱坐哪坐哪，就是大学。然后高中的话是固定的座位。他说大学教室每次座位都是先抢先赢，坐你旁边都不是固定的人，
1: 还有即视感哦。
2: 而且别系 有可能是别系的，或是学长姐，或是学弟妹哦。我们以后有可能，对。然后甚至同班的人跟你上同一堂课，你都叫不出名字，甚至不会坐在隔壁。然后高中的话就是固定的座位。然后上课的时候，老师会叫你说：“欸，叫你前面的同学起床改考卷。”那你觉得对于坐座位这件事情，你又有什么想法？
1: 我喜欢坐在一起，我喜欢就是高中固定座位，因为我们一年才会换一次座位，高中的时候、
2: 哦、很久
1: 欸，很久，所以就会跟那附近的人特别好。然后而且我也很喜欢这样，因为这样就是可以感觉一直窝在那个小窝，很爽
2: 欸。欸，那我自己是喜欢高中，因为我们是一次段考就会换一次位置、我每次都很期待换位置，因为我很喜欢就是旁边换人相处、虽然说可能班上人都认识的差不多，然后有可能会有比较合不来的几位朋友，但是因为我们班是说什么考试前十名是可以自己选位置的、然后剩余都是用抽的，然后我们每次抽签的方式都不一样，就很蛮有趣的，而且还会因为座位的事情可能要一节课才处理的完，然后我就觉得很好玩，然后我也会很喜欢就是搬位置之后，然后到一个新的角度，然后旁边的人就是隔壁，因为我们高三之后变成并桌，因为我们班比较皮、然后我就觉得并桌，然后隔壁是会换人，我就觉得很有趣。然后大学的话就每次都是同一群人坐在一起啊，但是抢位置这件事情我自己是没有什么经验，因为我通常都是需要别人帮我抢位置的那一个。
1: 对，我们都是叫人家帮我们抢位置的那个。
2: 我每次朋友都会准备很多东西，就可能看到我们位置上有一颗糖果，那个就代表他占的这个位置。而且你不觉得高中就是高中的时候你可以哦，你是读女校好吧，
1: 没有同桌谈恋爱。
2: 好，我想说、想说问你有没有那种坐在喜欢人隔壁的经验。
1: 没有，我没有同桌。
2: 好吧，那我们现在来到第五点，就是大学每天房间穿什么，然后高中制服一套上就可以出门，这就是我们第一部分
1: 有讲到的。
2: 对、没错，那我们就直接跳到下一点吧。第六点就是导师是谁叫什么，导师一个一个叫过来关爱。他说提到有的大学导师真的纯粹只是挂名，每学期导师时间就只是叫食物来吃，老师还不一定会出现，甚至可能你读了四年班导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只认得到你的脸。高中老师则是会一个一个关心，迟到会盯你，成绩掉了还会把你抓来问为什么。虽然上大学是该对自己责任负责任，有些教授也没时间管你，但有一个好的导师在大学生涯还有课业
1: 很重要。
2: 对，没错。那我觉得他讲了蛮，虽然说我们前面有提到了，但我觉得也还有一点我们没讲到，就是导师时间，大学的导师时间，我们
1: 导师时间吗？一个学期一次吧。
2: 对，就其实就是班会啊，我们就真的就是
1: 我们就是吃松饼而已啊。
2: 对，但是我们也没有讲什么，
1: 完全没有说什么。
2: 而且虽然说等一下好像我不知道我们班导会不会听到啊，但是好像我是班级干部，然后好像班导也不太认识我。
1: 就算是班级干部，老师也不太会认识。
2: 对，我觉得好像是蛮正常，因为我是体育股长，好像跟班导也没什么关系。对，而且大学比较不会跟老师聊天的感觉，好像老师感觉都很忙啊。好，第七点就是大学考完试都不知道错在哪里，然后高中的话考卷上面都是订正，都会满江红。然后他有提到很多大学期末考完就直接放假，能等的就只有成绩，你错在哪，为什么错，什么
1: 考卷
2: 都看不到，只能跑去找老师要看考卷，或是默默接受成绩。跟以前高中拿到考卷后还会拿着红笔订正，然后写下什么错，然后为什么，就是

0: 还会写下就是这一题的什么
1: 就错的原因，
0: 对，罚写，对，
1: 然后现在大学都不会有。
2: 哎、欸，真的，我们考完试就放假，
1: 而且没有完全看不到考卷啊，我根本就不知道我自己到底考几分。
2: 哦，是知道考几分啦，但是不知道错哪里。
1: 哎、欸，我看不到哎、欸，我们没有，我们完全就是直接公布学期学习成绩，然后我连期末考几分都不知道。
2: 哎、欸，哦，哎、欸，哦，
1: 我比较特殊一点呐、
2: 啊。哦，我们广电看了没有啊？
1: 哦哦，
2: 你只有38分。只是哎哎、欸欸、没有哎、欸，我们广电概论有改考卷哎、欸，
1: 有啊有改、
2: 哦，是期中有改，但是期末没有改，因为期末就直接接寒假了嘛。
1: 嗯，
2: 对，哎、欸，我真的觉得，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来讲蛮不舒服的哎、欸。
1: 你说老师没有给你看到那个吗？嗯、
2: 就是蛮不习惯，真的很不习惯、哦。嗯，好吧，那我们现在讲到最后一点，就是大学好像没有目标的活着。高中的话，学测、指考、统测就是目标。嗯，我觉得完全，
1: 嗯，
2: 真的，
1: 完全就是在讲我们啊，
2: 就感觉高中读书就是为了考试升学。
1: 但像我们上大学，我们读书其实也不知道自己为了什么而读，
2: 对，
1: 然后很怕，
2: 也不知道
1: 浑浑噩噩就这样过了四年，
2: 对，也不知道出社会到底要
1: 做
2: 些
1: 什么。
2: 对，而且也不知道可不可以学以致用。
1: 嗯，
2: 好吧，这样听起来大学好像真的有一点
1: 不太好哎、欸，我还是比较喜欢高中。
2: 不太好玩，对，我也是坚持高中那一派，
1: 高中派。
2: 嗯，好，希望如果有我们的观众，如果有高中生的话，可以把握你最后的高中时光。那如果是大学生的话，也就我们一起度过吧，
1: 一起怀念吧，
2: 对，我们一起怀念高中时间。我们也可以把大学过得很开心啊，对不对？
1: 可以、嗯、
2: 对，但我们书还是要好好读。
1: 好，没问题。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拜拜
2: 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午夜0:00。
1: 热浪来袭，我就是这么 hot。

0: 兰 Lenny，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2: 嗨，准备好出发了吗？推开影剧任意门，让我们瞬间移动到故事的最现场。

在这里，我们不只看戏，还要一起听见角色心底最真实的呐喊。跨越时空，找回共鸣，现在就跟我一起出发吧。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影剧任意门，我是主持人梅子。我们节目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4点到5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为大家播出哦。今天的影剧任意门要带大家穿越到古代美好且可爱的生活，让我们开始今天的节目吧。这一次我们要去哪里呢？推开剧景任意门，带你瞬间移动，跳进故事里的世界吧。哇，今天我们要来介绍的这部剧，相信大家并不陌生哦，就是前一阵子有一部非常爆红的古装剧叫做《逐玉》，相信那时候很多人都陷入到了谢小侯爷的魅力当中吧。之前呢，我就有看过女主角小甜甜戏位特别多的剧，所以我真的觉得她是一位特别讨喜、特别可爱的演员。当然还有我们的男主角张凌赫，大家相信很多人都被他圈粉了嘛。其实我之前看了很多他的其他作品，我早就已经深陷其中了，真的特别帅，有机会再来和大家介绍他其他的作品哦。总而言之呢，我对于这部剧其实是非常非常期待的。从他们开拍的时候就是开始被粉丝拍到的一些片段嘛，我就觉得说哇，那成品画面应该会很好看，而且呢里面的故事线非常的多元，我觉得40集真的是完全不够看。接下来就让我先简单来介绍一下《逐玉》这部剧在讲什么吧。那女主角樊长玉，她是一位杀猪女，她在雪地里面就是意外的救了男主角谢珍，但她那个时候其实不知道谢珍其实是一个很有名的小侯爷，谢家的小侯爷。那后来他们因为种种的原因呢，谢珍就用了一个严正的身份，就是用假结婚的方式入赘了长玉家，为了帮长玉解决困难，然后也可以让他隐藏自己的身份嘛。那之后呢，他就是因为他入赘了之后，他就和长玉一起解决了很多问题。那从小呢就有童年阴影的谢珍，来到这样子一个淳朴的小镇，认识了这么真诚的长玉还有其他的伙伴们，看似过得金钱很吃紧，其实呢他得到了很多金钱买不到的东西。但其实谢珍的真实身份呢，是刚刚有提到是小侯爷嘛，他是武安侯，是谢家的大将军。所以呢后面就是他在不知道跟知情之后呢，就是衍生出了很多故事。那接下来就让我来介绍这个令人讨喜的女主角，就是田曦薇饰演的樊长玉咯。那她是屠户家的一个女儿，就是一个杀猪女嘛。那因为父母都离世了，所以她就独自的抚养妹妹樊长宁长大。那她为了保护自己的家，就是和那个时候落难的谢珍就是进行假结婚嘛。那个时候谢珍她其实是以严正的身份来到这个小镇，这个临安镇，也就是长玉这个家的地区生活。那长玉他天生就拥有了神力，他就是力气非常大，然后也是一个很有武功底子的一个女神，那就是很特别。那她的个性呢是一个非常勇敢跟善良的人。之后呢战乱爆发，她意外的上了战场，就利用了她的神力跟父亲生前留给她的一些小招式，摆平了很多强悍的对手哦。那她也得到了簪花将军这个名号。那其实簪花将军在历史上是真的有这一号人物的，但是可能就是当然小说什么的就是会有把她夸大的一些情况发生嘛。那在剧里面我觉得很多的小细节里面我都是非常喜欢长玉的，因为我有看见他的善良，包括长玉在临安做生意啊，之后呢让之前讨债的金爷等四个人他们回归正途，组成了杀猪小队，也拥有了一些革命情感。我觉得真的很容易被长玉在剧中的坚韧和真诚给感动。他在知道谢珍其实是武安侯之后，他并没有说想要依靠着他到更高更远的地方，或者是想要上位，他反而还是凭

借着自己的实力，一步一步的让大家知道，女人在这个时代也可以凭借自己的力量闯出一片天。我觉得这是非常令人动容的一件事。那当然要配得上常玉这么优秀的人，就是我们由张凌赫饰演的男主角谢珍了。那刚刚前面有提到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樊常玉一开始所认识到的严正。那谢珍在剧中是一个让人又爱又心疼的角色，因为他表面上是一个看起来、冷酷无情啊，手段很狠厉的一个少年将军，他手握重兵嘛，然后很长得很帅，然后又很有才华，但其实他的内心深处是背负着巨大的深仇，就是为了要帮家族报仇，为了帮他爸爸报仇，他活的其实一辈子都非常的压抑跟孤独。所以当他在受伤啊，然后在雪地里面遇到了樊常玉的时候，那种高高在上的武安侯逐渐就是被常玉这样子的一个个性感动，然后就是被融化，感觉有一种我的心被融化了的感觉，他就变成了一个有点傲娇的护妻狂魔。那我很喜欢谢珍的人设，其实不只是因为他长得好看啦，就是大家应该都有刷到很多片段，可能是他当将军在马上然后很有气势的那种感觉嘛。但是我其实最喜欢的是他的人设，因为尤其是他在临安镇的那段日子，他虽然受伤嘛，但是他就是会属于那种默默做事不管有没有被看到的人，他在必要的时候也会站出来毫不犹豫的为常玉出头。我觉得这种人设其实是他会这么受欢迎的其中一个主要原因。那再来呢，我要介绍的就是任豪饰演的李怀安，他字文侃嘛，大家应该都知道，但是常玉在剧里面一直叫他李门槛李门槛李门槛，所以我发现大家好像比较熟悉他叫做门槛。那他算是一个蛮正直的人，他心里其实是很喜欢常玉的，虽然没有到谢珍那么爱，但是其实你可以看得出在剧中他也是很保护常玉的一个存在。那他也解决了很多困难，虽然他是偏反派的李太傅的一个长孙，但是在利益当前，他并没有选择就是跟他自己的爷爷同流合污，所以他就是一个比较正直，然后会大家可能说哦疯狂被圈粉的角色。那再来呢，要介绍的是一对非常非常出圈的副 CP， 我自己也非常喜欢这一对的互动，因为他们真的非常特别。我就先来介绍一下，男生是邓凯饰演的齐明，那他因为17年前的东宫大火，就和长信王的长子隋元怀互换了身份，所以他一直潜伏在长信王身边，但是因为长信王其实很不喜欢这个长子，所以他一直活在一个阴影当中长大。那他会变成这么冷血很残暴的一个人设呢，我其实觉得 也是情有可原啦。那他很喜欢女二于浅浅，但是他的喜欢就是有点病态，因为他会用不正当的方式想要把浅浅锁在他身边。他们的相处模式就是一个想要把人关起来关在自己身边，然后一个想要逃走。那当然齐明就是现在我们常常提到的病娇男，而且是病得很可怕的那种，虽然他在里面的人设不是特别好，但是他因为真的演得太好了，而且他的长相特别的出众，还有他自己很独特的白发造型，所以他在剧外就是变大出圈，而且他戏外其实也是熬了非常久才等到今天的。那女二这个角色于浅浅呢，是由孔雪儿饰演的。我觉得这个角色其实是整部剧里面诠释的最为可惜的，因为浅浅她其实是一个穿越者，她是从现代穿越到古代的一个人设，但是剧里面其实没有对这件事情有过多的描写。我觉得可能是因为现在可能只能拍到40集，古装剧只能拍到40集的关系，就是陆剧啦，所以我觉得他没有太多的琢磨，但基本上很多没有仔细看的观众会没有很明白浅浅是一个穿越者。那他来到这个世界，在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之下，就救了齐明一命，就是跳下水救了齐明一命，后面才有了这些情爱纠葛啊，或者是一些情感在里面。那我觉得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他应该要多带一些就是可能
浅浅会带一些现代的知识，或者是

元素在里面，但是我们在剧中其实没有很明确的感受到这件事情，只知道浅浅一直说哦，他不属于这个世界，然后启明是他在这个世界遇到的第一个人，这样。那我觉得他是一个很聪明、懂得随机应变的存在，对于经商呢也是非常有一套。他自己开了一间餐馆，叫做异香楼。后面呢，也因为要和常玉一起做生意，邀请他的关系，所以他们有一段革命的友谊。我觉得其实他们的友谊也是在剧里面我觉得非常感人的一部分。那最后呢，我想要介绍一对我自己私心非常喜欢的第三对 CP， 就是长公主跟公孙莹。那长公主齐淑呢，她是由玉中里饰演的，她是皇帝的姐姐，但我觉得她在剧中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存在。她没有像一般公主那样子婉转啊或娇滴滴的性格，她反而是一个非常直爽有话直说的人。她甚至是把国家的需要当成她的责任，她那个时候就有善用自己学的医术啊，然后偷偷的潜入军中帮将士治病，做事情的时候也都是亲力亲为。我觉得是在那个时候或许呢有感动了公孙莹。那公孙莹是由李青饰演的角色，那其实我对李青的脸孔并不陌生，很多剧里面他其实都有参与演出，但我这次真的是因为这个角色被他圈粉了。他就是一个书院里的山长，那他跟长公主是因为他们隔空下棋，就是他下一步之后离开现场，然后另外一个人再来下一步，那他们就是因为这样子就是结缘了。那他也是谢真的好朋友兼军师，所以他拥有非常聪明的头脑，但是呢我觉得他有一个很反差很可爱的性格，因为他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温文儒雅的书生的那种感觉，但是当长公主遇到危险的时候，他是毫不犹豫的冲到火场里面救援的，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有反差感的角色。那他跟长公主原本呢是碍于身份地位的关系没有办法在一起嘛，但最后他们克服了所有心理上啊和实际上的困难，最终还是走到了一起，所以我真的私心我特别喜欢这一对。那前面介绍了这么多，是不是发现真的很多细节是完全没有办法讲完的？我们下一个环节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名场面哦。我们先来听一首我特别喜欢的里面的 OST， 是由张碧晨演唱的，叫做《众里寻他千百度》。那这句话相信大家并不陌生吧？这首歌的特别之处呢，就是它的词是由辛弃疾写的一首诗，叫做《青玉案元夕》。那句“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我觉得真的很符合竹玉的意境，因为像常玉跟谢真他们两个不是在最热闹的地方找到对方，而是在最安静的时刻看见彼此。那就让我们来欣赏这首《众里寻他千百度》。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 JJ 林俊杰。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有些瞬间值得我们一再回味，按下时空回放键，让我们停留在角色的名场面瞬间。
2: 哇，听完这首歌是不是感觉马上就可以进入剧情了？我第一次听到这种就是以整首诗为歌词的歌曲，原来就是可以那么的契合整部剧。那今天的名场面分享呢，在开始之前，我想要先和大家分享一个有点像这部剧的前传，也就是常玉和谢珍他们一家之前发生的一些事情。因为在结局过后呢，其实很多人对于不断提到就是且有贯穿全剧的这个17年前的锦州惨案究竟是发生什么事情，感觉没有一次很完整的交代。那我也是在看完之后才去就是把整个事发的经过都看过了一次，发现呢知道之后就是整个角色跟剧情的走向都会更加清晰，因为这些资讯其实是要等到最后一集才能完整的全部拼凑起来。所以我今天想先来和大家讲讲剧中这个锦州惨案究竟发生什么事情。那在17年前呢，一开始有两派，是先帝跟承德太子这两派。那先帝呢就忌惮承德太子的风头过盛，所以他就不断的去打压承德太子，并且呢他扶持16皇子，为了要跟承德太子制衡。那在一场酒席上面，承德太子就分享了说他先帝有对他有所打压，并且呢他自请要去锦州建立军功。那时候年轻的魏延，也就是谢珍的舅舅，他因为喝醉了，不小心就是吐露了一些真心话，就说先帝无德啊，想办法赶快让那个他直接禅位给承德太子。那当时李太傅，也就是李怀安，我们前面提到李门槛他的爷爷，他就一心想着权力，所以事后呢就把这件事情告密给了先帝。那先帝就当然更加忌惮承德太子跟魏延的这一派，所以他就是一心想要赶快除掉两个人。那先帝当然先从好摆平的魏延下手啊，因为他知道魏延和一位叫做戚容音的女子有婚约在身，而且魏延是真的非常喜欢这个戚容音的，所以他就故意把戚容音召进宫变成淑妃。一开始呢，他的计划是在当年的中秋宫宴上面要故意给魏延下药，然后就想让他就是忍不住然后跟淑妃发生关系，那最后呢就治他一个秽乱后宫的罪名。那魏延他就不愿意玷污戚容音的

银白，因为他真的其实真的很爱戚容银，所以他最后呢只找了一个宫女来代替。那先帝就带着李太傅这一派的人进来之后，就只看到魏延和一个宫女在一起。那淑妃呢就是躲在暗处黯然神伤，所以先帝这个计划就落败了嘛。那一计不成，先帝又想到另外一计，就是淑妃原本呢她从来不争宠哦，先帝却故意要让太医制造淑妃假怀孕的消息，想要以这个小孩来定魏延和淑妃的私通之罪。与此同时呢，他又有联合长信王，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的，就是齐闵，就是后来变成隋元怀这个身份的这个长子嘛，那就是长信王的长子。那他就跟长信王谈判，就是说承诺长信王说我们可以一起拥有天下，但是呢他要按兵不动，让承德太子可以困死在荆州。因为我们刚刚前面有提到承德太子是要去荆州去建立军功嘛，然后再借着戚容银，也就是淑妃的口吻，他给魏延写信说，跟他说哦，先皇要杀了他和肚子里的孩子。那魏延听到当然就很紧张嘛，但是那个时期呢，谢真的爸爸谢灵山跟承德太子他们其实是一派的，他们正在跟北爵打仗，那个时候很缺乏粮草，所以那个时候他正在和魏麒麟，但魏麒麟的真实身份呢其实就是常玉的爸爸，他正在和常玉的爸爸一起运粮草过去给太子和谢灵山。那但是他很不放心戚容银，所以他就把虎符跟求助信都交给了魏麒麟，然后要魏麒麟交给长信王，他自己就居然就是私自回京了。那魏延也是回京之后才发现自己被做局了，就是皇帝其实是要假借大火，假装就是哦这是一个意外，然后要烧死戚容银，反制一个魏延一个无照私自回京的罪名，因为他还在准备要运送粮草，他怎么可以自己回来呢？对，那太子妃知道承德太子的大势已去，他自己知道他难逃一死啦，所以他就疯了，他就是因为他也没见到承德太子的人嘛，他就整个疯了，所以他就借着大火烧死了长信王的长子，也就是真正的隋元怀。那然后把自己的儿子齐闵就按进火盆里毁容。那毁容后的齐闵当然要活下去啊，因为他还活着嘛，所以他就为了隐藏自己，他就代替以隋元怀的身份活了下去。那因为戚容银的死就是给魏延带来了巨大的打击，因为他的爱人死掉了嘛，他就直接发动攻变。然后此时魏麒麟带着一半的虎符去找长信王，就是一样就是希望长信王出兵嘛，但是长信王却因为当初他有跟先帝串通好，所以他就一直坚称虎符是假的，他就坚持不出兵。魏麒麟他那个时候其实不知道长信王早就已经被先皇的那一派收买了，所以他并没有调到援兵跟粮草，导致呢荆州城破了。那承德太子跟谢真的父亲是被开肠挂破肚挂在城门的。那魏延他知道这一切就是先帝的计谋，可是他自己因为他已经逼宫了，他是真的是会有死罪的，但是他为了戚容银他就要掩盖他做的这些啊，然后跟他做的一些坏事嘛，然后他就隐藏了他让魏麒麟去调兵的事情，所以这件事情就是这个锅就甩到魏麒麟身上，他就扛下了整个锅。最后呢因为运送粮草不利，魏麒麟就成为大家口中的大奸臣，甚至会有那个就是大家所说的就是小朋友在玩啊，然后会说大奸臣魏麒麟，在那边嘲笑的那种严重程度。那魏延呢他就假装这件事情都没有发生，他就扶持新的傀儡皇帝上位，也就是现在我们刚前面提到长公主，长公主是他的姐姐嘛，对，那他就是扶持了这位皇帝，为了稳固就是整个传统。那魏麒麟呢也就带着当年魏延让他去调兵的密信赶快逃到了临安镇，那他就以一个樊二牛的身份继续活着，就和常玉啊常宁他们一家人就在这个普通的地方开始生活。但是17年后魏延知道魏麒麟还活着，所以他们就对魏麒麟一家展开追杀，因为魏怕魏麒麟把当初的事情说出去。那魏麒麟他为了
让常玉跟常宁能够

活命，所以他就把密信交给了一个贺将军贺景元，就是他生前的好友，求他在关键时刻要保住自己的女儿，然后他就自杀了。所以他其实是他爸爸妈妈为了保护常玉其实是自杀的。这个其实就是常玉父母真正为什么他们要自杀，为什么他们死掉的真正原因。那常玉在后来知道他爸爸其实是之前所有人所说的大奸臣魏启年的时候，他其实是完全没有办法接受的。但是后来真相大白了嘛，其实他爸爸也是被冤枉的，是为了保护自己，保护常玉，结束生命。所以这其实也是一段很令人难受的故事。我那个时候了解完这段故事之后，我就觉得整部剧就是更加完整的被串起来了，也让我知道为什么谢珍对长信王有血海的深仇，也会很心疼他的遭遇。因为从小到大的亲舅舅魏延，就是他为了一己之私，也为了那个他的爱人，就是掩盖了当年的真相。说起来这件事其实也有一段很难受的结局。再来，我觉得常玉的爸爸魏启麟看见常玉啊努力自己杀猪，就在天上嘛，他看见常玉这么努力，带着妹妹迎接所有的挑战，那最后命运呢再让他跟谢珍相遇，我觉得也是一种无形的缘分。而且我觉得他爸爸魏启麟会很为他骄傲。最后呢，让我们前面提到那个很病娇让人捉摸不定的齐敏，其实他从小受到的伤害让他变得患得患失，没办法相信任何人，然后变得很暴力啊，情绪不好，其实好像也可以多多少少这么理解了。毕竟他被自己的妈妈毁容，那个对于心理跟生理都是一个很大的伤害。虽然这段呢在剧中确实琢磨不多，但我觉得可以让大家更理解角色的心境嘛。那说完那么多沉重的事情，我想要来分享一个我觉得特别搞笑的名场面，就是从临安，在临安镇的他们在生活的时候，其实整体藏了很多轻松啊搞笑的成分。那我印象最深刻的部分就是常玉那个时候他被诬陷杀人，那谢珍就是要教他你要怎么向官府澄清啊，就像我们现在在如果我们在法院，然后我们要跟法官说我没有罪这种感觉。那谢珍就写了一封信然后要他背下来，但是常玉因为他从小就是没有接受到好的教育嘛，所以他其实根本不知道就是不识字，结果他就一直那时候他就看着信然后很困惑的一直念那些字嘛，先念什么蛋蛋什么蛋，然后一开始我真的听不懂他在念什么，结果镜头一转到他的纸，就是上面有很多个圈圈，原来是常玉他妈妈跟他说哦，你看不懂的字就多画一个蛋，也就是圈起来，所以他就把不会的都画了一个蛋然后直接念出来。就是这样的诠释我觉得会让人突然就抓到那个笑点，因为你一开始其实是不知道常玉就是在念什么嘛，然后后来镜头一转哎，真的蛮好笑的。那还有一个我觉得很让人印象深刻的名场面是前面有稍微提到杀猪小队的情谊嘛，那杀猪小队他们四个人四个男生其实以前是做讨债的，那后来呢他们被常玉的善良所感动，所以就也开始一起做起好事。他们伙伴同生死的情谊是我看到哭很多次的很大一部分。那个时候常玉为了寻找失踪的妹妹嘛常宁，他就到处去救那些被掳走的小朋友，但是就是找不到常宁，因为常宁那个时候其实是被那个常信王那边的人掳走了，但是杀猪娘子的名号就扩散开，女子就会在路上就会带着杀猪刀，觉得这个能辟邪，那他却意外就是因为被误会，所以他到了一个采石修路的一个军营里面，意外呢让他们碰见杀猪小队的队员们了。那后来因为计策的关系要让大坝溃堤，所以他们需要牺牲一半的劳役留在这里实行这个计划，才能避免战争让更多百姓可以免于死亡嘛。那个时候大家就采取抽签的方式，抽到去的你就离开，抽到留的你就留下来。那他们给的理由是因为哦，前线的战事很紧张，所以我们需要抽一些人手过去增援，所以大家都以为前往前线哇是比较容易死的嘛，所以大家都很想要抽到那个留下来的签，但实际上呢是走的人才会活下来。那常玉最后呢他拿了走签，那杀猪小队都抽到留的签，他们就是

0: 浅浅他们两个人的情分了，因为齐敏其实一直用极端的方式留住浅浅嘛，用他的儿子威胁啊，囚禁他，最后呢，他甚至把他们用手铐铐在一起，然后把幼时丢进水里面，说他们一辈子都不要分开。这种病态的爱，虽然在剧里面很多人觉得哇演得很好，特别有感觉，但是带入浅浅的角度，这个实在很令人窒息。最后在浅浅跟齐敏他们要掉下城墙这个名场面的时候，常玉他抓住了浅浅，但是呢手铐还是铐着嘛，所以齐敏本来就要掉下去了，但是因为他跟浅浅的手铐还绑在一起，常玉就一直叫齐敏说你放手你放手，浅浅就失望的说他一辈子都学不会放手。在那个当下呢，齐敏居然选择折断了自己的手，独自坠下城墙。这个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放手了。最后，齐敏虽然保住了一命，但毕竟他也算是背叛皇帝嘛，就是他想要上位，所以也是在大牢里面等待死亡。那浅浅就进入牢里面探望他，亲自呢喂了毒药给齐敏喝。这段细节其实非常多，因为之前也有一次浅浅在喂齐敏喝药的时候，齐敏也怀疑他在里面下毒，跟他说即便你是下了毒我也会喝，就是这点我觉得有前后呼应。还有一个细节是齐敏说哦，这次药熬得特别好，但就是已经凉了。我自己觉得，我自己解读下来了，我觉得这个其实有暗示，就是浅浅应该是煮好药过后，那个是药是热的嘛，他其实犹豫了很久，不知道要不要亲自对他下毒。我觉得这个是一种这样子的一个暗示，就代表浅浅在里面其实不是完全对他没有感情，因为毕竟齐敏在剧里面救了他非常多次嘛，他不可能没有感受到齐敏的爱，只是这个爱是不正确的，而且是令人窒息的。那最后齐敏是死在了浅浅怀里，我觉得他们其实看到前面你就知道他们其实注定会有不好的结局，虽然就是他们就是这样子齐敏最后离开了，但是我觉得是他们注定的坏结局里面最好的结局了。那最后当然我们要聊聊就是我们的常玉和谢真哦，他们的互动真的我觉得很多部分都非常有感觉，因为导演我觉得他特别厉害，他用了很多特写的镜头来诠释意境，像是很多人喜欢的陈皮糖名场面，就是他们那时候才在临安镇的时候，两个人新婚就要睡在一起，他们就靠得非常近，然后常玉就闻到说他吃陈皮糖了吗，然后谢真就问他说你现在想吃吗，我觉得这是一种暗示的方式，因为他嘴里面有陈皮糖嘛，然后他就是暗示说你现在想接我吗。我那时候真的很克风，我觉得这一对非常甜，还有很多就是一些暗示的镜头或是剧情，我觉得真的都把那些暧昧的气氛拉到最高点。像是他们有一次他们就是在窗边接吻，然后手指就捅破了那个窗户纸，这有点像是暗示他们的关系其实也捅破了那层窗户纸。还有灯光，我觉得也是这部剧的一个氛围感来源，而且我觉得灯光真的打得特别好，包括呢常玉跟谢真他们在雪地里面吵架的时候，他们是用一种蓝的光跟一种红的光去切成一半的画面，形成一种情绪上的对比，我觉得真的非常的有趣。还有呢就是有一个一幕帐篷的名场面，就是他们一个人在帐篷外，就是谢真那个时候在帐篷外打着光，然后常玉看到了谢真，很像这个很像谢真的影子，他就缓缓的这样伸出手，那谢真看到了之后他也伸出手，这个时候刚好呢就是播我们前面放的那个 OST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各种情绪都铺陈的太好了，就是是真的他们的手指就是真的有透过影子碰在一起。那当然还有一个大家都看到的就是很激动的刮痧时刻，那个时候呢常玉生病晕倒了嘛，谢真就帮他刮痧，那一幕就是也是大家一看再看的名场面嘛。那这个时候出现的 OST 也被网友们就是命名为刮痧小曲，那我们现在就来欣赏这首刮痧小曲吧，它是由张子宁和李心一的一念。
1: 怎么能轻易说要结束，
2: 我是 Eric 周兴哲，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

0: 线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是一样洒脱，如果有一天再遇见你时候，我会微笑点头。

0: 如果能送一首歌给剧中的他，你会选择哪一首？让我们一起打开虚拟点歌簿。
1: 哇，刚听完了这首歌，自从我有看过了刮痧名场面之后，我就会不自觉的想起这首歌。这首歌真的是太美了，我觉得很符合就是竹玉这样子刮痧这么唯美的名场面。那再来今天的点歌环节，我想要献给勇敢的樊长玉。因为我觉得他这个角色呢，他从来没有想要靠着别人活，他是用自己的努力把生活过好，我觉得是每个人就是应该要做到的理想。她虽然只是一个杀猪女，看起来很不起眼啊，但是她独自抚养着妹妹长宁，面对挑战的时候她毫不退缩，而且她是会站起身然后伸张正义的那种人。在她身上呢，我也看见了善良的人一定会有好报的这样一个道理。当长玉呢，他在雪地里面救下谢真的时候，其实他并不知道这个人就是谢小侯爷，也不知道他的声名有多远播，他就只是单纯的不想要看着一个生命白白离去。他的故事呢，其实非常的简单，就是很励志，所以我今天呢，就想要点一首歌给他。这首歌是鹿晗的《勋章》。鹿晗真的是一位我非常喜欢的艺人。那这首歌呢，

号也是在说把自己的伤痕化作前进的动力，像里面有一句歌词说的就是武器就是我紧握的梦想，我觉得很符合常玉的这个人设耶，因为他是拿着一把杀猪刀就奋勇向前，可以上战场的那种勇敢之心。那他从小就是受过的伤，可能父母双亡带给他的伤痛，我觉得都是他的勋章。那我们来听听这一首鹿晗的勋章。

0: 进来，
1: 我是梁静茹。
0: 我存在在你的存在，
1: 崇拜我的歌，细细品尝当中的感动。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2: 散场之后，我们留下来聊聊吧。在剧中后的悄悄话里，我想把我的心情悄悄分享给你。
3: 哇，又来到了我们的悄悄话时间。其实竹玉真的是我私心，其实我真的很想要赶快介绍这部剧，可惜我们的影剧任意门是从7月才开始的嘛，所以我就在前面几集就迫不及待

想要把这部剧分享给大家，因为我真的非常喜欢它的整个铺陈啊，包括导演的诠释方式都是我特别喜欢的。那刚很多次提到了导演，我来补充一下好了，这个导演呢，他是曾庆杰导演。那他之前呢有一部剧我也非常的喜欢，叫做《九重紫》。这部戏因为导演是拍短剧出身的嘛，那他能就是我感受到他的镜头啊，各种运镜啊什么的，真的都进步了超级多的。我自己真的觉得这部剧真的是镜头啊什么的，我觉得看起来我都非常的开心啦。对，那我觉得整部剧呢，我就是要分享很多金句，当然就是刚前面提到的很多名场面，他们都有他们的金句啊。那我就分享一个网友就是私底下就是自己偷偷的做的一个小语录好了，就是看过竹语，我们不说失恋，我们说风雨狼亭梦已醒，我们不说接吻，我们说你现在想吃陈皮糖吗？我们不说喜欢你，我们说我杀猪养你。相信听众朋友们去看了之后肯定会跟我一样心有戚戚焉的，我觉得这一段真的是很可爱。当然他就是网络上其实还有更多啦，就是用台词 串起来的那个语录，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不跟大家分享这么多了。那最后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些我的看法。我自己觉得虽然呢这部剧后来有因为剧情不够清楚啊，或者是一些妆造的问题出现了很多争议，当然就是因为它很红嘛，所以就是很多人会去探究它的这个剧情，它的这个细节，当然就是会比较被放大审视一些。那虽然这部剧有这么多的争议，但是我个人觉得它是一部非常励志非常美好的一部剧。因为其实我们在各种的角色诠释方面，我觉得他的角色都非常的鲜明，就是每个角色呢其实都有自己独特的一个诠释的方式。那他就是比较可惜的当然是角色跟故事线啦，因为我自己觉得他的角色非常的多，那故事线当然也非常的多，因为每个角色背后都有属于自己的那一份故事，但是因为篇幅的关系，他可能没有办法完全的演出所有角色心中的 那些 OS 或者是那些细节。那当然呢、啊、这部剧很多一些情感的部分，像是跨越了爱情啊、亲情、友情等等的元素，我觉得都是非常令人感动的。那当然我自己特别喜欢的就是他们还在临安的时候，他们单纯就是在西固像杀猪啊、做生意、卖卤味什么的。不光是谢珍他有说，因为他童年其实都没有很好的长大，就是他都活在一些阴影底下，他就有说过就是在临安镇是他觉得最快乐的时光。但是呢这其实也是我的心中想法，我觉得全剧里面可以抛开一切的不如意，闭上眼睛感受这个世界很安静很美好的时候，我觉得因为在剧的最后他们有让所有就是因为后来临安镇有遭遇了一些变故，那有让后来所有临安的人就是有点像残影一样回来，就有点像铁达尼号的那种后面就是让死去的人都回来的这个感觉。我觉得哦，那个时候我真的也是很难过，因为每个人的生命感觉都是非常珍贵的，然后看到这一些前面几集出现的人，然后他们又回到了，就是感觉到哦，他们又回来了，他们还在的那种感觉，还在我们心中的感觉，我觉得是非常令人动容的。那我觉得还有一个我特别特别全剧特别喜欢的一个片段，就是他们在写春联的时候的台词是非常美的。他们引用了一首诗，是《诗经》里面的“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既见君子，云胡不喜”。那这是一首非常经典的诗，是描绘呢女子在风雨交加的时候，
他内心非常忧虑，直到心上人

归来，就是所有的烦恼才烟消云散。那这个时候，谢真有说这句诗的意思呢，是说昏晦暴雨如注，鸡鸣声声惶然，偏生在这诸般乱象纷纭之际，眸光轻转，却一眼望见了他，就像拨开云雾，有一束光打在了我身上，暖许四溢，心生欢喜。我觉得真的配得特别好，因为就是我觉得在这段里面，就是他们有说过是他们最快乐的时光嘛，然后这一段的整个台词呢也都是非常符合现在的心境，包括他引用的这些诗句，我觉得真的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内容。那常玉的回应是说，先前听他念这话时只觉得顺耳好听，却压根不晓得好在哪儿，直到方才他转头朝我看过来那一刹，院子里静悄悄的，雪花飘着都像轻了好些，连吹过来的风都软乎乎的，不刮人了，跟冬日的日头似的，不偏不斜，正好照在我身上。原来人真正高兴起来，心里是会想的，就像守着灶堂烤火时，火柴噼里啪啦的轻响，细碎又暖和。这个就是在写春联的时候说出这种话，我觉得哇，真的是一个非常有画面感，然后又非常能让人带入那个情境的一个元素。所以我也是看了竹玉之后，我才发现台词也是诠释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那我觉得竹玉其实可以让我们有很多的启发，你会在里面呢发现生命的美好，也会看见人性的丑恶，但那份丑恶的根源其实有的时候都是来自一个良善的初衷，只可惜呢剑走偏锋，有些人就会选择极端的方式伤害别人。每一段故事其实都很美，而且美到让人停不下来，每个角色呢都在欢笑之中藏着悲伤。虽然当初我真的是因为喜欢张凌赫和田曦薇去看的嘛，但是我在这里面其实发现了每个角色都有不同的闪光点，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竹玉的魅力所在。那我们的节目呢也即将要到达尾声啦，最后一首歌要给大家带来的是竹玉的主题曲，是由林俊杰演唱的《我对缘分小心翼翼》。大家可以仔细听他的歌词哦，他是由方文山写的，我觉得里面真的也是诠释的非常美，然后非常有氛围感，我觉得符合竹玉的所有各种东西。那隐居任意门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4点到5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为大家播出哦。我是主持人梅子，我们下周见咯，拜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们是动力火车。

0: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2: 说话让我们拉近彼此距离，
3: 从一次次的对话中，我们认识自己，
4: 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
3: 在这里，我们陪你聊聊人际，理解沟通，
5: 说出属于自己的故事。
4: 每周二下午五点，我们准时相会。
2: 欢迎收听《口传这件事》，
6: 今天怎么说？
3: Hello， 你们好，欢迎来到《口传这件事》。今天怎么说，我是主持人涵涵。
5: 我是恩玲。
3: 我们是由世新大学口语传播暨社群媒体学系的学生团队组成的广播节目。我们团队由六个成员组成，每一周都会有不同的主持人来用口传系学生的角度跟大家聊聊生活中的大小事。今天是我们节目的第三集，希望透过议题观察、社群语言分析以及主题访谈来跟大家谈谈日常生活中的口语传播跟社群运用。那么接下来让我们聆听一首歌曲的时间，让你们休息一下，进入第一单元。

首先来到第一单元，我是主持人恩琳，想跟你们分享三篇近期在社群媒体上引发大家关注的热门话题。第一个想介绍的是关于2026大稻埕夏日节的热门话题。今年的大稻埕夏日节将于7月25至8月15日在延平河滨公园盛大展开。今年首度与 Sony 影业跨界联名，以全球超人气英雄蜘蛛人为主题，打造结合烟火、无人机与巨型装置的城市盛典。活动核心亮点包括三场主题烟火展演，其中7月25日周六开幕场与8月15日周六压轴闭幕场，在晚间8点会带来长达20分钟的蜘蛛人主题无人机秀与大烟火。此外，现场更打造了三大限定打卡区，包含降落于码头岸边的9公尺巨型蜘蛛人气偶。4至5号水门间的180公尺主题水岸光廊，以及迪化街老建筑旁的复古颠倒屋，有兴趣的大家可以把握活动期间，和好朋友相约一同去打卡、拍照、旅游哦。接着是关于2026国际足球世界杯的消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于7月19日在纽约纽泽西体育场正式落幕了。本届赛事为国际足总历史上首次将参赛队伍扩大至48支，并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联合举办，赛事规模与总场次皆创下历届新高。在这为期1个月的赛程中，各国球队于7月19日的总决赛诞生了冠军，为本届世界杯画下句点。同时，几位当代指标性传奇球星也正式完成他们在世界杯舞台的生涯最终战。随着冠军奖杯颁发完毕，这场4年1度的全球体育盛事正式宣布圆满结束。比赛总是几家欢乐几家愁，不知道你们支持的队伍有没有获胜呢？最后是关于国际冷笑话日的话题。每年的7月24日是由台湾人发起的国际冷笑话日。希望大家在忙碌高压的现代生活中，能讲个冷笑话，适时的放松一下。在这天，可以试着跟朋友分享几个有趣的冷笑话，说不定可以拉近彼此的距离，也让炎炎夏日不再那么烦闷哦。接下来的第二单元，我们要一起聊的是关于南北文化差异的话题。那就让我来跟你们分享几个有趣的地区冷笑话好了。第一题，你们知道为什么到了台南就会觉得身体痒痒的吗？因为台南有很多的古迹、古迹、古迹、古迹、古迹。第二个，为什么新竹人特别容易绊倒呢？因为新竹有很多的半导体。好笑吗？不好笑。为什么新店人彼此之间这么有默契呢？因为他们有心电感应啊。好，不好笑。听完冷笑话以后，有没有觉得空气都凉起来了呢？让我们听一首歌休息一下，接着收听第二单元。

0: 我是黄文婷。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1: 来到第二单元，要上大学最关心的应该就是跟同学的相处了吧。每个同学的生活圈背景习惯都不同，要怎么样才能不踩到雷点和大家和平相处呢？今天我们第二单元就来跟你们聊聊南北部的文化差异。今天刚好我们的两位主持人分别来自台湾不同的地区，我们先各自介绍一下。我是屏东人恩玲，是南部代表。
2: 我是基隆人海海，我是北部代表。
1: 那我们其实我在做这个节目以前呢，我先在我的限动问了我的朋友，他们在他们的大学有没有发现一些南北部生活文化的差异。第一个呢，就有用词上的差异。有人跟我说，北部人讲的粥的台语是梅，然后我们南部人都讲梅，这是真的吗？
2: 其实我是觉得还好，因为我印象中其实我们家两个都有讲梅跟梅，所以我有点不太知道，就是因为我都会混着用，所以我两个好像其实都有听过。
1: 原来是这样，
2: 我觉得是还好啦。
1: 我还特别查了一下，就是呢，这个梅跟梅应该是说在明清时期的移民时代，台湾各地的闽南语在这个其实它中国汉字是迷这个字上展现了泉州腔跟漳州腔，所以有不同的口音。然后北部就是南部可能像高雄啊这些发音就会偏向母癌，然后可能台北一些宜兰

0: 种北部就会比较偏向母音，然后金门、澎湖或是部分的海口的腔调发音会偏向梅，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蛮有趣的新知识。然后第二个是上次有一次我们在公车上聊天的时候意外发现的，我那时候说很想吃香肠 ，n 钱，结果那个时候涵涵说啊，你们都讲 n 钱哦，我们讲 n 强哎。
1: 我是认真的，我在基隆，就我不知道台北是怎样，但以我在基隆而言，真的都是讲 n 强，而且有时候会说灌强，但灌强比较少，应该是同一样的东西。我真的没有听过 n 钱，而且好啦，对不起。我觉得 N 强可能是我讲不习惯，我觉得 N 强比较好听，
0: 也是一种南北闽南语上口音的差异。
1: 没错，
0: 还有一个我朋友说，北部人喜欢讲车轮饼，然后南部人都会讲红豆饼，但我自己是觉得可能跟南北部比较没有太大差异，因为像我自己都讲奶油饼，
1: 我也差不多，因为就是喜欢吃奶油啊。
0: 啊、
1: 就是就直接说奶油比较快，但我个人认为是其实两个都会讲。我是觉得就是在可能去比较可能古早一点的那种车轮饼店，因为它上面写，它上面就会写红豆饼，所以我们就直接说，哎、欸，我们去买红豆饼，就大概知道会是说哪几家。可是像可能比较新式一点的，就是比较创新那一种的，可能就会讲车轮饼会比较多。我个人是这样觉得。
0: 原来是这样。所以车轮饼跟红豆饼可能跟北部南部没有太大的关系，只不过是看新式的店还是比较传统的店跟自己个人喜欢的讲法而已。还有一个是他们发现北部人都讲很冷嘛，然后南部人呢会有讲很冷，就是会把冷，就是他们了呢很常混在一起这样子。
1: 会有发现，而且有一次我有听到有个同学讲很冷，然后那一阵子就会学他讲话，我就会回家说什么哦好冷哦，然后我姐就说你干嘛这样说话、啊、
0: 好像、
1: 就是、很可爱啦、我觉得
0: 除了很冷这样，好像很热也会有些南部人习惯讲很热，因为我在我小时候就应该是我国中的时候，我有个朋友他就说哦好热哦，然后好冷哦，他们真的是会这样讲话。可是我可能因为我小时候其实住北部，我是国小才搬到南部，所以一开始我也很不习惯他们会讲好冷好热这样子。
1: 但其实好冷我可以接受，但好热我觉得就只是不会卷舌，因为我也会说好热，就是小时候可能就是热到快发疯，然后就不会管有没有卷舌这件事、
0: 哦、
1: 就会说好热哦这样子。
0: 其实我觉得也蛮可爱的、啊、然后还有一个我觉得让我比较印象深刻的差别，这个在口语差异真的蛮大的，就是在北部的人都会讲爸爸妈妈叔叔阿姨这样子，但是呢在南部大家都讲爸爸妈妈叔叔阿姨，我一开始也很不习惯，因为我是从北部搬到南部的，但是住久了发现我也变成这样讲话，就会说啊、哦、这是我阿姨从日本送来给我的这样子。
1: 那我觉得我可能不在南部跟北部的范畴里面，我都说我爸我妈，就是南部也会这样用吗？还是真的都讲爸爸爸爸
0: 爸爸
1: 爸爸，就是大家都这样讲。你有听过你同学叫就是说自己的爸爸，然后是说我爸怎样怎样吗？
0: 好像也是有，可是很多都会说我爸爸怎样，就是真的会说这个语调得得这样子的那个语调、
1: 啊、
0: 还蛮有趣的，
1: 南北部的那种说话的差异，
0: 没错，用语差异。第二个呢我们来讨论一下生活习惯的差异，就是呢我来上台北之后发现北部人讲话跟走路真的都蛮快的，就是他讲话讲很快啊，他讲了什么，然后走路走很快，完蛋怎么走这么快、啊、根本跟不上啊。
1: 走路很快这一点我非常极度相当的认同，因为其实我之前我是基隆人，所以国中高中以前就在基隆，在那个时候的我走路是算蛮惬意的，就是会慢慢走啊，然后就是走路哎看一下
0: 风景
1: 就啊这个地方怎么那么漂亮。但是我来到台北之后，可能是因为我是通勤，就很常会需要搭捷运搭火车什么的，然后有时候可能睡太晚就会需要赶车，所以就需要快走，而有时候可能刚好捷运已经慢慢进
0: 站
1: 咯，然后我刚好在可能在搭手扶梯，我就会很快的速度去搭捷运，所以可能就是慢慢练习下来，我就是走路真的
0: 速度就变快了，
1: 而且是变快很多非常多。
0: 我有时候就是跟 跟认识的北部学姐一起走路的时候，哇，她都走超前面，然后都一直整个

0: 过来看我到底跟上了没有。
1: 就想到有一次，就我们之前不就是有一次去中正纪念堂拍照，然后我们就是拍完之后要去找一家星巴克嘛，然后我应该是说要快也没有到非常快，要慢也没有到非常慢，我是卡在中间的那一个。然后就想说转头看一下你好了，他就说等一下恩琳，Where are you？你在哪里？然后我想说恩琳走路比较慢，OK。然后我刚看完你转，我再往
0: 往
1: 前
0: 前
1: 看，
0: 看，
1: 学姐在哪里？她走好快哦，真的是一秒没看到，她就
0: 我
1: 直
0: 是一
1: 接
0: 个光谱，
1: 真的就卡在中间，那就慢一个快。
0: 就是北部学姐走很快，然后韩寒在中间的速度，我就是那个很慢走很慢的人。好，接下来呢，还有就是，北部的车子真的很多，常路上看到很多摩托车啊、公车、汽车。然后南部的话就比较少车子，很多人就会闯红灯啊，或是路上没有戴安全帽之类的。基隆会这样吗？
1: 基隆哦，我觉得基隆没有戴安全帽，这个没有，就是大家都很守法的戴安全帽，因为其实真的蛮危险。但是车子，我想一下，哦，对，基隆有点不太熟了。就是我觉得车子其实也算蛮多的，就是算在一个正常范围嘛。但是，可能是要放假吧，可能连假或是6日，像你看那个交流道下来。真的很多车，我都不知道他们是去台北工作回来，还是有外县市的过来玩，不知道。但我觉得可能是上班，因为基隆，好山好水，真的。
0: 南部真的，因为南部基本上就只有车子跟摩托车或脚踏车，可是因为北部就各种的交通工具，什么公车啊，什么计程车，反正蛮多。南部我们其实通常交通就是选择自己开车、骑车，或是我们会坐火车，可能就不像台北有这么多公车可以搭，所以在路上就比较会没有比较不用这么的很急的感觉吧，然后会有很多什么公庙啊会出来走那什么。游行绕境的咚咚咚咚锵，然后就其实路上都蛮吵的。然后北部我就没有看过，北部道路都很干净，然后也不会有什么很吵杂的声音。
1: 想讲到庙会，就是其实也会有，但是台北的市区我没看过，但是基隆市区偏一点，因为那附近其实有时候会有庙，所以可能比
0: 也是
1: 较
0: 会有。
1: 重大的日子吧，就会有那种庙来那个，
0: 咚咚咚咚
1: 对，
0: 锵！
1: 咚咚咚咚咚锵这样。啊，对，然后还有那个像刚刚讲南部的车子嘛，因为。我去年暑假有去台南找我姐，我姐那时候要毕业，然后就刚好下去台南找她。我不知道是不是平日的关系还是怎样，真的有发现，因为其实，像那个大学附近其实路都蛮大条的，但是车真的没有很多，其实蛮空旷的，就是
0: 对，
1: 很少，而且就是计程车好难叫哦。那时候可能晚上哦，可能大家比较。可能下班啊，可能人潮比较多，想说计程车可能会多一点，
0: 比较好叫。
1: 对，但是没有，我们其实也等蛮久的。
0: 南部好像就真的很少，就这种车很多，就很少会有计程车的感觉。然后我觉得南北部还有一个蛮大生活习惯的差异，可能。可能因为我是屏东，然后我们可能比较乡下，所以其实我们很多店面到了晚上就可能7、8点就关了。但是在北部，像我在台北上读大学嘛，发现有时候真的蛮晚了，可是还是有店会开着，可以去买东西、吃晚餐这样。
1: 这个我认同，因为好又要说到我去台南的那一段经历，因为我真的很少去南部啦，所以就只能用那个经历讲。反正就是因为我姐是租的房子是在大学附近，然后店面本来就比较少，然后那时候可能7、8点嘛，就特天那个天色
0: 开始慢
1: 变
0: 慢按。
1: 暗嘛，加油！然后我发现好黑哦，真的。剩下便利商店在开呢。
0: 对，真的南部的店都很早关，所以有时候如果你要买宵夜什么，你就要早一点去买，然后买回家慢慢吃。
1: 真的，而且住基隆，因为有那个庙口夜市，所以其实你到12点你还吃得到东西。
0: 哇，
1: 而且像 就是很像推广基隆耶，但是像基隆有 Kamadi 嘛，就是那种鱼市场、
0: 哦、
1: 所以其实你凌晨两三点也有
0: 还会开这样
1: 什么沙西米可以吃，所以其实就是

0: 一天24小时都有东西可以吃的概念。
1: 在屏东的话，你可能12点基本上会开的，真的只有便利商店了。说到吃，南北口味的差异也蛮明显的。像是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就有一个主持人柳晨，他就说他非常不满意北部的酱油糕，因为他是台南人，北部的酱油糕只有咸，但是南部的会甜甜的，比较好吃这样。
0: I don't agree，我不同意。虽然我没有吃过台南的那种甜咸甜咸的酱油糕，但是我觉得就台北的酱油糕而言，就咸也不错啊。就是我重口味啦，我喜欢吃咸的。
1: 我觉得南部的食物真的很喜欢加糖，因为我有说嘛，我小时候是在北部，是国小才搬到南部的。然后我妈来南部之后，发现我阿嬷他们做菜啊，他们很多都喜欢加糖，不管是什么番茄炒蛋啊，还是什么，就是他们真的很喜欢加很多的糖。所以一开始我妈说她做菜超不习惯，会被我阿嬷嫌弃说：“哎，你这个没有加糖什么的。”
0: 我有个问题，就是等下那个番茄炒蛋加糖，吃起来是原本番茄炒蛋的味道，然后有一股甜甜，就是有甜甜的回味回甘的这样子吗？
1: 其实我也吃不太出来，我从小到大就是负责吃而已。我觉得就是可能比起只有加盐巴那些的番茄炒蛋，可能就是会多一点甜，但其实我自己是吃不太出来差别的啦。
0: 我觉得可能是一种习惯了吧，就是习惯那个糖就顺手，哎，加一下，加一下，这样。
1: 然后还有一个，有人跟我说，北部人说的"哦，我们再约"都只是客套话，可是南部人呢，是真的在约。
0: 我觉得我遇到南部人可能会很不习惯，因为我跟我同学真的就是，很久没见面嘛，然后出来玩就说，哈，我们一定要下次再约，结果没有，一年就这样过去了。
1: 就没有再约了。
0: 真的就没有再约了。
1: 我们班像我们班，就是我们高中是在屏东读的嘛。那我们是说再约，就真的会再约。大家就说，我们什么时候一起去烤肉啊？就是马上在群组开始投票日期什么的。就是我们说的再约，是真的会再约。
0: 想到这个，就是我有个高中同学，他在屏东念书，然后他就是下到南部嘛，然后他就说，他真的就是超级不习惯，下次再约就是。
1: 真的要
0: 最
1: 约。
0: 真要约，因为有一次就是他们去吃一个很好吃的烤肉饭，然后他们就说："哎，好好吃哦，下次再约。"然后北部人想说："可能讲讲而已。"结果，他的同学就说："哎，那个叉叉叉，那礼拜六可以吗？"然后同学就说："这个哈，我可能不太方便呢。"然后那个同学就说："哎，啊，不然礼拜日？哎，这个我看看呢。"然后那个同学说。不然你只说你什么时候有空，然后我同学想说，啊，
1: 那只能去了。
0: 不行的，所以就坦白了，就是跟他表明说，就是他觉得就是
1: 不会
0: 今
1: 真的要
0: 天，
1: 再
0: 对，
1: 约。
0: 今天刚吃完，然后那么快的就要再约，他有点觉得好累哦，他想在家休息，所以就是说可不可以挪到可能下礼拜或下下礼拜再去吃，
1: 原来是
0: 对，
1: 这
0: 然后
1: 样。
0: 他的同学就说 OK，反正就是双方要达成一个共识。
1: 就是想法习惯的不同吧。再来还有一个就是，每次说到南北部差异，一定会提到的南部粽跟北部粽。我其实个人是比较喜欢北部粽，因为南部粽，因为我阿嬷都会自己包，然后都一次包超多的粽子，然后就是看她就是掉一排的粽子在旁边，然后包那个叶子啊、饭，然后什么蛋黄、卤肉，然后花生之类的。然后每次都一看到那些粽子，想到完蛋，我之后这几天晚餐全部都要吃粽子了。
0: 抱歉，我有个问题，可能有点冒犯吗？还是我孤陋寡闻？就是南北部粽到底差在哪里？
1: 你有吃过南部粽吗？
0: 南部粽，
1: 南部粽就是白色的饭的糯米饭，然后会包花生，然后猪肉。蛋黄就是咸鸭蛋蛋黄这种，然后北部粽就是油饭。
0: OK，我懂了。难怪我每次吃那个霸掌的时候，我会觉得等一下这饭跟油饭是有差吗？原来
1: 没有差，
0: 北部粽的饭就是油
1: 对，
0: 饭。
1: 没
0: OK，
1: 错。
0: 我搞懂了。
1: 南部粽真的就是白色的饭，然后会有一些料啊，什么香菇这些的。反正我自己是不太喜欢吃蛋黄啊，所以每次我阿嬷

0: 子，
1: 哦，
0: 应该是说就可能口耳相传，然后大家知道那边的粽子还不错，然后大家都会去那边买。
1: 看来南北部粽最大的差别不是吃的方面，而是大家包粽子跟买粽子大家的取得方式不太一样。
0: 没错，但其实我还蛮想体验看看包肉粽的，因为我觉得就很难包啊。
1: 而且那个其实他们要把饭，就是烫的饭，你要包到那个粽子粽叶上，然后我觉得感觉蛮困难的。可是我觉得我阿嬷很厉害，她就是边包就这样哇一串就好了。
0: 真的就是经验呢、啊。那恩玲，你有包过吗？
1: 我有吃过，但没有包过。我有看过我阿嬷包过，但我自己是没有包过。
0: 有吃过没包过？
1: 对。再来是韩韩跟我提供的，他说他以前没从来没有看过，也从来不知道加水站这个东西，我超讶异的哎。
0: 我先澄清，就是我是大概在可能我想一下、哦，国三以前不知道加水站，但是我会知道加水站这种东西，不是因为我在基隆看到它，是因为那时候 IG 嘛还是 YouTube， 然后就有人说加水站怎样怎样，然后。新闻啦，我记得是新闻，然后就说哎，哪里的加水站水怎样，我那时候才知道有加水站这个东西。
1: 加水站这个东西我自己觉得在屏东还蛮常见的，就会看到一些阿伯阿姆他们就会拿一大罐的桶子然后去加水站装水，所以我听到韩寒说他以前不知道他加水站这个东西，我超讶异的，因为我觉得就是日常生活中很常就会看到的东西。
0: 我有去网络上查，其实基隆有，但是真的不多
1: 哦。
0: 像是如果要多一点的话，可能就是只能等停水非常严重，会设置临时的停水
1: 才会去加水站。
0: 对对对，加水站。然后像我有去 Google 看说基隆的加水站大概都在什么地方，跟我的生活圈没有任何的交集，所以我完全没有看过。就是基隆有，但是我没看过。
1: 原来是这样。看来各个地方的生活习惯啊方式真的差很多耶，而且刚才我们说到南北部他们的说话交通用餐方式生活习惯都很不一样，这样也很容易造成就是对不同地区的人会有一些印象的误区跟迷思。那么我们接下来放一首歌休息一下，下一单元来跟你们聊聊对南北部的迷思。

0: 的，我是周子湘。
1: 欢迎来到第三单元，我是主持人涵涵。前一个单元提到我们都来自不同的县市，那多多少少会对不同的地方拥有一些迷思或者刻板印象。我们有时候也可以在社群媒体上滑到一些跟地方迷思或刻板印象有关的一些影片，那这些影片加深了我们对这个城市的刻板印象。那今天我们就要来聊聊不同地方间的迷思。那首先我们就是要先跟你们一起来聊聊不同，我们对不同城市之间的一些迷思好了。
2: 像我啊，对台北跟基隆这边北部的迷思就是天气很常下雨，然后一定要带伞什么的，然后什么夏天会很热啊，然后这边闷住，然后或是什么台北人都是天龙国很有钱，然后常常去101。
1: 这个下雨我可以讲啦，我自己来台北之后发现其实真的也蛮常下的，但是最常听到的应该是大家都会说基隆很常下雨。以前我可能还会稍微认同，但是现在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全球暖化的关系，其实现在下雨的频率我觉得是跟台北差不多。像是有时候我去就在台北上课嘛，然后回到基隆，然后像那时候台北可能就会下雨，但回到基隆是干的。
2: 哇哦，
1: 我就会觉得其实基隆没有很常下雨。而且有一个研究吗还是什么的，反正就是雨量统计，其实全台县市最常下雨的地方是宜兰，基隆在第二名。
2: 哦，
1: 所以也不是最常，但就是
2: 蛮常下雨，
1: 小常小常，一点点一点点。
2: 那你会对其他城市有什么迷思或刻板印象？

0: 印象吗？
1: 就是大家都会说新竹是美食沙漠，我就很纳闷啊，想说啊，不就食物嘛，是能沙漠到哪里去？
2: 但是那个我们主持人里面有一个露露，他因为他是苗栗人，他也很常去新竹，他就说他觉得新竹也没有到美食沙漠啦，只要是懂吃的人的话，去哪里都会有好吃的东西。
1: 没错，这点我认同。各个县市多多少少都还是会有那种好吃，然后可能是大家
2: 特
1: 不
2: 色
1: 知
2: 美
1: 道，对，
2: 食，
1: 特色
2: 对。
1: 美食或是大家不知道的那种店面。还有一个，我对新竹的迷思就是，很常会看到新竹人说新竹人都去巨城，因为像之前我去有参加一个营队，然后刚好就有新竹人，然后他就在那边说什么哪有，怎么新竹人都去巨城，才没有这样子，新竹有很多好玩的啊。就另外一个营队认识的同学问他说：“啊，你都去哪？
2: 巨
1: 巨
2: 城，
1: 城。”对，就是这样。我就想说：“Hello，是在 Hello。
2: 因为我小时候其实是住新竹，所以我有很多新竹的朋友，然后可能就是偶尔放，就是那种假日，就会看到便利贴都是怎么，就是都会在巨城遇到熟人的，他们不用约好就可以去巨城同学聚会之类
1: ”
2: 的。
1: 这巨城超常出现的，所以巨城就是百货公司吗？
2: 对，
1: 是百货公司。
2: 没错。
1: OK。
2: 还有很多人会觉得屏东的，就对屏东的迷思就是。啊，你们是不是很常去垦丁啊？那、啊、你们是不是都很热？那、啊、你们是那很多什么山猪、猴子之类的？然后我跟我朋友，就是我们班的同学，都会说：“哦，对啊，我们都骑山猪上学之类的。”啊，我家前面就是垦丁大街。
1: 哎，这我觉得这个真的蛮好笑的，但是这个垦丁这件事，我觉得蛮中肯的，因为其他县市的人眼中，我们认为可能屏东垦丁很快就到啦，所以才会觉得大家都会去垦丁。
2: 但其实屏东很长一条，因为我家是比较偏在屏东中间的部分，垦丁在恒春，就是很下面嘛。然后最上面是屏北地区，然后从我家到屏东市哦，屏东市就要40几分钟，到垦丁就要1个小时多。所以屏东人真的很少去垦丁，因为垦丁真的好远哦。因为如果是屏东市人的话，那你真的离垦丁很远。
1: 那时候，我们上学，大一刚认识，然后就我记得有一天就讲到这个东西，然后你跟我说没有，垦丁你去到那边你要很久，我真的大吓到，因为就我认知，我觉得应该是可以
2: 很
1: 很
2: 近这
1: 快
2: 样
1: 就
2: 子，
1: 到的。而且你刚刚有讲到，就是屏东很长一条，那其地蛮大的嘛，像
2: 对。
1: 基隆就没有这个问题，基隆很小，很快就可以到了。
2: 然后刚才说到那个骑山猪上学，很多新竹人也在说，哦，我们都骑贡丸上学，我没有考贡丸驾照什么的。
1: 我觉得这个就是他们会自己 cosplay 自己，我就觉得很好笑。还有一个就迷思吧，就是大家都会说南部人都很热情。
2: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严重的迷思，因为虽然我是南部人，但我是个性比较算是害羞内向的人，所以人家说，诶，南部人不是都很热情吗？我就会不敢讲话。但是我身边真的很多同学，他们真的超级超热情。我高中的时候，我们班大概有一半的人都是大一人，就是随便都可以聊起来，都很会讲话，然后都可以跟老师就嘻嘻哈哈这样子的那种人。他们真的很会，就陌生人啊，路上认识的阿伯，就说，诶，阿伯你好啊，怎么样怎么样？他们超级热情，很快就可以跟别人聊起来。
1: 真的很厉害，但可能南部人都很热情这一点，就还是有就比例问题啦，比例可能是比较高，但是还是有那种可能比较含蓄一点的
2: 南
1: 人，
2: 部
1: 也
2: 人，
1: 是对，也是大有人在。
2: 对，
1: 然后像前面有讲到的那个台南的食物都很甜，因为我真的很好奇，因为我很少到台南，所以我一直听到这一点，我就在想。是 real 的吗？是真的吗？然后那时候我们就是在讨论，然后刚刚有听到那个主持人
2: 柳
1: 柳晨，
2: 晨。
1: 他就是台南人，然后我就问他说是真的吗？他就说对，非常肯定的对，就是什么都要加糖，给他加到爆。
2: 之前不是很红《想见你》这部剧吗？他们也是在台南，然后就看到那个李子维疯狂加那个炼乳在他的冰上，看来台南是真的吃很甜。
1: 但是炼乳那个我可以接受，因为是吃冰，
2: 好
1: 看了就
2: 的。
1: 很好吃。好，那其实听了一些，我们可以发现，就是有一些刻板印象跟迷思不是空穴来风。那加上社群媒体的传播，更是加深我们的印象。所以我就想问说，你们有觉得因为社群媒体的传播加深了我们的刻板印象吗？就是可能以前没有这样觉得，但是看了某些影片或者是。短音之后就潜移默化，就慢慢会这样子觉得。
2: 我觉得会，而且通常 就是会有一些，比如说去外地读

0: 大学的人可能就会发文抱怨说，哎呀，我在台北，台北一直在下雨什么的，因为可能就是刚好那几天下雨，他就会发这样的抱怨文。然后通常就是平常不会下雨的时候不会发嘛，结果下雨就会发。那么那一阵子就一直看到台北又在下雨了，什么文山区淹水之类。那我就是就会滑到的话，就会认为说，看来台北是真的很常下雨这样子。
1: 这个我也很认同，但我是要讲另外一个，就是说台北的食物很难吃，因为像之前我在基隆还没有来北部的时候，我是完全不会去想到这个的，就是对于食物，我不会说哪个地方食物很好吃、很难吃这样，我只在乎我现在吃的食物好不好吃。
0: 到台北之后。
1: 对，然后我忘记我是看到哪一个影片，因为他就是在做类似街坊的东西。然后就有人说什么，哇，台北的食物真的是又贵又难吃。然后就看到，我就想说，是真的有那么难吃吗？我就来到台北上学了嘛。对，然后反正就是吃到一个卤肉饭，这样它其实没有到很难吃。
0: 我觉得台
1: 对，
0: 北的食物又贵又难吃这一点也是蛮受社群媒体的影响，因为我以前就常会看到有人说啊，台北推荐什么什么，然后都是那个价钱，他们都会讲很贵的，什么300多啊、400多、100多，然后就觉得啊，看来台北食物真的很贵。可是我实际上来台北之后，其实还是有蛮多，就是真的是平价美食的那种面店啊，或是小吃店，就是其实台北真的还是有那种比较便宜平价的店，不是像就是社群媒体上说的，就是又贵又难吃，还是有好吃又便宜的店。
1: 没错，价钱的话，我觉得就是看个人。我是觉得可能一点点小贵，但是没有到什么超级贵，然后又很难吃，也没有到那么难吃的地步啦。那像我们另外一位主持人，他就是说，像是苗栗国这个称呼，就是网络上流传下来的说法，但他觉得也不完全都是社群媒体的问题，因为住在当地的人其实都被调侃惯了，所以也会就是将错就错。那像是苗栗人就会自称苗栗国国民，然后新竹人自称有贡丸驾照。
0: 这算是一种大家心，就是你知我知、心知肚明的这种玩笑
1: 没
0: 话。
1: 错，就有时候就会拿出来调侃这样子。好，那所以现在社群媒体的发展，那基本上大家都会知道每个县市的刻板印象吧，就是大家都会知道台中是怎样，台北是怎样，基隆
0: 嗯，
1: 是
0: 什么
1: 怎样。
0: 台中人都很凶啊
1: 没错，
0: 之
1: 没错，
0: 类
1: 没
0: 的。
1: 错。所以就想要问问你们。在听到自己家乡的一些迷思的一些问题之后，有什么样的想法或是感受？又或者是说，在跟同学相处的经验中，有没有遇过因为这些迷思或刻板印象而让对方觉得你应该要怎样怎样？那如果遇到的话，你会怎么行动？像是澄清、回校带过，或者是生气？
0: 我自己觉得，像屏东的迷思好像也就那样。我自己是觉得没有什么，没有必要生气啦。可能就会跟他解释说，哦，其实从我家到垦丁很远之类的。然后又或者是，比如说会有人说，哎，你们屏东人是不是都很黑啊？这种我就会说，你下次可以自己来屏东看看我们的太阳怎么样之类的，就是不用说到吵架，可能就是简单的说明一下而已。
1: 没错，就是好好说起就可以了。但我觉得还是要看对方是怎样，因为像如果跟对方说他下次还这样，那我真的觉得就有点小不尊重人了，就
0: 对，
1: 可能需要口气加重跟他说。像
0: 讲清楚
1: 没
0: 这样
1: 错，
0: 子。
1: 因为像我住基隆嘛，那刚刚前面有讲到说基隆很常下雨，大家都会觉得说基隆人一定出门一定会带伞，但是我就是那个死不带伞基隆人。我带伞习惯是来到台北之后才会带伞，因为在基隆不带伞，走一下就到家；在台北不带伞，要湿湿的回家不好。所以有时候来台北，然后像大一刚开学，慢慢转冬了，然后就下雨嘛，然后我没带，我就说可以借撑一下吗？就有同学说：“哎，你不是基隆人。”我就觉得哦，我的天呐！我就
0: 就
1: 说。
0: 我基隆人就一定要带伞就对了。
1: 对，我就说没有没有，我就是那个死不带伞基隆人。像我家人可能有时候也会说你基隆人不带伞不 OK，我就想说我就不 OK 啊，我就会觉得像有一些可能在讲的时候，可能就需要注意一下对方是不是喜欢这个，
0: 这
1: 是不
0: 种
1: 是
0: 这种印
1: 对这
0: 象。
1: 种东西。另外一位主持人露，他是说他觉得蛮有效的，没差，但他说他有朋友是很介意的。就是像苗栗国这个，其实有些苗栗的人不会喜欢被这样说，所以他觉得 要跟对方确认好开玩笑的界限，不然对方其实都看你不爽很久，也没跟你讲。

0: 有时候真的是这样，因为我就是这样，没有开玩笑的。然后重点要是沟通，沟通真的蛮重要的。因为像刚刚恩玲有讲到，就是会好好的跟他说嘛，你好好的跟对方说，对方其实就会知道说，哦，原来你不喜欢这样，那他下次就会注意一下，他到底要怎么去说。然后反正就是跟对方讲，不喜欢这样，你这样开玩笑我不太舒服，那希望你以后可以注意一点，不要冒犯到我。那我觉得就是好好的设立跟对方开玩笑的一个界限，那基本上你们的聊天就非常的愉快。好，那今天我们从南北迷思出发，讨论透过社群媒体的传播放大刻板印象，那这些印象也可以对我们的人际沟通产生影响。那希望大家都可以用更开放的心态认识不同地方的人，尽量不在他人身上下标签，只透过标签看待彼此。好，今天分享了很多方面的南北文化差异，像是用词、生活习惯、用餐方式等等，那也聊了很多关于不同地区间的迷思。我们也透过迷思与社群媒体的连接，希望让大家能更了解社群媒体与我们生活的关联，希望刚刚分享的内容能让你们听得愉快，也希望对你们有所帮助。下周同样时间请继续收听口传这件事，
1: 今天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我是奶茶刘若英，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子云。今天的黑胶时代要带大家回顾的歌曲是由香港的女儿，也是大家口中的百变天后梅艳芳的作品《坏女孩》。在1986年由滚石唱片出版，收录在《曼珠沙华》这张专辑当中。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这首梅艳芳的经典代表作品《坏女孩》。
2: 她的

当时梅艳芳的造型师为她剪了一头利落的短发，加上中性装扮，在80年代的香港乐坛中建立一个从未出现的性格女歌手形象，也因此被称为东方马丹娜。坏女孩这首歌一发出，性感的歌曲与歌词瞬间引起许多人反弹，一度被禁。不过女孩爽快地唱出自己的欲望，不再隐藏，也多了些教育意义。

他的迷人嗓音还有特别的曲风，创下了72万张香港销量纪录，也让梅艳芳瞬间爆红，引起回响。但令人惋惜的是，2003年梅艳芳因病逝世，离开了所有喜爱她的歌迷，终年40岁。她一生推出了超过30张唱片，演出约40部电影，乐坛、影坛获奖无数，是香港黄金年代的代表人物之一。在梅艳芳最后的年华中，她穿着白纱，把自己嫁给了舞台，把她的歌声永远地留在了大家的心中。而今天的黑胶时代也来到了尾声，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子云。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
1: 我是七七柯启奇，

0: 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1: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0: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的李道勇，今天要介绍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人知，好吉条第一百句哦，第一百句，大厝九包五，三路百二门。咱头前有介绍，水灯卡七万二十七千，暖暖九万十八千，石口九万二十七千。这个介绍就有几人。啊！有一人的厝是虾米款呢？大厝高包哦，下面有高包哦，就是那个房子，面宽有九开间，两个柱子之间叫做一开间。那你看看，有九开间，那包着第一进五开间的门，然后到第二进、第三进，还有个三楼。第一进就是进去的那个地方有五开间，然后又五开间，又五开间的话就变十五开间了。那他这个地方是一开始的时候是九开间。大厝九包屋，三楼百二门。前中后三个层次一共有102个门。那这什么地方有呢？邦桥林家、林本湾、三楼大厨、五楼大厨，就有这个情形。那么现在邦桥只有三楼大厨还在了，五楼已经拆掉了。那可以参观，那个三楼大厨还不让你参观呢。另外泸州的那是让你参观，泸州有一个十三间包五间，三楼140多门，那个蛮大的，各位可以到泸州去参观那个李宅，也就是李友邦的那个大宅，那个泸州李宅是开放的，大厝九包五，三楼百二门，你就可想而知有多大的一个地方，今天就介绍到这里，谢谢各位。

0: 跟大家不一样。
1: 没有人敢说真话吗？
2: 长大以后真的会找到答案吗？从前从前，大家都以为童话只是故事，小时候总认为长大后就会知道所有答案。可是后来才发现，原来大人也会迷路，会害怕，会在深夜里偷偷怀疑自己。我们只是慢慢学会了怎么带着不确定继续往前走。欢迎收听故事长大以后，让我们陪你重新打开故事，也重新认识自己。
3: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来收听我的故事长大以后，我是今天的来宾阿威。
4: 没错，今天的主持人不知道谁，我们现在决定一下主持人谁，剪刀石头。
5: 我们先讲一下我们是谁好了。
4: OK， 好， okay.
3: 好，我们今天还有另外两位预备主持人是蓝莓以及世章，他们现在正在剪刀石头布来决定第一个单元将会是由谁来代替我呢？好啦，那我们上一个单元在讲的也其实也是他们两位，也是世章跟蓝莓在跟我们一起录制节目。
6: Hello，
3: 然后对
4: ，Hello， 好，我们这边已经结束了，那来宾请安静一下。
3: 好的，
4: 来宾请鼓励。
3: Yeah，
4: 对对对，好。然后我们今天我是这个主持人世章哦，对，然后邀请了阿威跟我们的那个来宾蓝莓，因为刚才猜拳是我赢的，所以这一集是由我来主持。
3: 真的。
4: 那我们上一集呢聊的主要是童话。童话故事，还有我们对童话的一些看法，包括我们作为大学生，甚至是已经毕业了的学姐，
3: 嗯，
4: 那我们在现在的这个角度下去看以前的童话故事有怎么样的启发跟想法。那今天的话，接到我们上一集最后面讲到的，当我们就是国中时期的自己，就是用现在的角度去看的话，我们最像哪一个童话故事，或者是说有没有哪一个有印象童话故事跟我们的国中时期非常像的，
3: 嗯，
4: 那我打算先问你，
3: 好的，
4: 对、
3: okay ，
4: 本来的主持人阿威，
3: 你这是什么语气？看起来很像不想把我干掉的样子。
4: 你盖的嘴脸是长这样的，对，好，那就是如果说要你用一则这个童话去形容国中时期的自己的话，会是哪一个，并且为什么？
3: 我其实觉得话是《国王的新衣》这个童话故事。
4: 嗯，
3: 你那时候表情
4: 不太舒服，不好意思。
3: 你是说裸奔地方吗？哎、欸，说到裸奔，其实我有干过这种事
5: 啊，
3: 没有到裸那么严重。
4: 等一下，我以为我恶心已经恶心很明显，你还要跟我讲更深层的东西吗？
5: 这不是这不是国中受众，
4: 我们可以让国中生们嘲笑一下你。
3: 确实可以，可以嘲笑。
5: 妈妈，我今天听了一个世新大学广播节目，那里面主持人说他国中裸奔呢、欸，
3: 没有，
4: 你不能因为
3: 裸奔，
4: 不能因为这一节主持人是我就这样子。
3: 而且不是国中生，是在更小的时候，就幼稚园那个阶段，那时候就是小小孩啊。你小小孩没有裸奔过，
5: 你可能那时候对身体界限没有那么感受深刻。
4: 我觉得我要澄清一下，我小小孩的时候也没有裸奔过，
3: 我也没有裸奔过，我也没有裸奔过。那时候我还是有穿衣服的，就只是我一直以为裤袜这件东西外面不能再套东西，因为裤子只有一件。
4: 裤袜是什么？
5: 裤袜的话、就是、它是像有些小女生穿裙子，然后她们有时候不会希望两条腿就是可能没有穿些什么，那她会套长袜或是穿裤袜，它就是有点像是
4: 芭蕾舞的那
3: 种。它就是算是裤子跟袜子的结合。
5: 它是你把袜子想象成

0: 裤把它拉长到变成裤子，它是丝袜加厚版，
1: 就是超级紧身裤的感觉。
2: 对对 对, 对, 对、
0: 差不多、
2: 哦、对，就很像瑜伽裤。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这样子穿出去是没问题的，
1: 嗯，
2: 对，是没问题的。
0: 那现在大街上一堆女生都在裸奔，
1: 那不 OK 吗？
0: 不会啊，其实就是你穿什么出门，说实话那是你的自由。
1: 哦，
2: 对，没错，
0: 对啊，
2: 就像国王行医一样。
1: 我觉得这时候就是第二个问题，当时你最像故事里哪个角色？你是国王，
2: 国王，
1: 而且国王当时也觉得自己是没有裸奔的，而你只是反过来，你觉得自己是有裸奔的，即使你有穿衣服。
2: 没有，是长大后，长大后才觉得当时的自己有点、
1: 哦、在裸奔是吗？
2: 对，没错，
1: 没关系。我觉得你现在的有些发言更。就是更令人不齿一点，对的。
2: 好啦
1: 好
2: 啦，
1: 好，在
0: 道德赶上裸奔，
1: 确实。好，我们依旧是要回到这个问题的本身。
2: 对，没错。
1: 为什么会选这个？
2: 因为其实国王新衣这个背后，除了有裸奔以外的事情的话，就是有从众压力。就因为国中时候，我自己读的学校的话，算是贵族学校。
1: 哇，
2: 从我小学一直读到国中。那时候就是大家周围人都是那种住得很高级，然后爸妈都很厉害，都是知名人物，所以他们自己本身也是很多才多艺，然后又很聪明。然后国中这个阶段就是突然变成了小大人，然后又有了一大堆什么青春期啊、中二病啊，
0: 嗯，
2: 然后就很多东西就突然会在那个时段冒出来。所以当时的我就只是一个原本只是个普普通通的我，为了想要去融入当时那一群算是班上比较红的女生团体，然后就把自己变得一个很不像我的一个人。
0: 嗯哼，
1: 迎合大家了，
2: 为了迎合大家，对、嗯、就是什么当时大家在聊什么韩国话题，然后当时最红的是那个什么 TFBOY，然后
0: TFBOY 不是韩国的，
1: 是中国的，
2: 他是中国，就韩国和那些啊，就那些团体
1: EXO 不发音，
2: 对对对，反正可是那些我当时完全没追，我是没有追星的，然后我是比较偏看小说、
0: 嗯、
2: 连日本动画那边我也其实也没有再怎么看、
0: 嗯、哼，
2: 所以我的话题跟大家都搭不上，然后为了想要跟他们搭上话题，我会特别去看那些什么网红 YouTube 放火啊，但就、
1: 哦、
2: 对啊，都没兴趣，反正就是为了迎合大家，所以去改变自己。然后，对，就所以这是我当时的一个心情。
1: 嗯
0: 嗯哼。
1: 但是，我觉得这确实蛮糟的。
2: 对啊。
1: 对，这是一个不太好的。但是，因为《国王的新衣》里面，我觉得有一点它很重要是，有这么一个小孩，
2: 嗯，
1: 在全国人民都盲目的跟从上一个人。选择沉默的时候、
2: 嗯、
1: 他们都没有去点破光没有穿衣服这件事情、
0: 嗯、
1: 那有没有这个小孩让你从盲目的跟从的这件事情里面跳出来，还是过了之后你发现哎、欸，好像有点笨？
2: 其实没有，因为但是我觉得我比较特别的地方在我是在那边就在贵族小学只有读到国一，我国二其实转学过了，
0: 嗯，
2: 所以我其实没有那种把我点醒的人，我是直接换个大环境。
1: 但为什么那时候会选择转学？跟这件事有关吗？
2: 跟这件事其实有有一些关联，但其实不大。
1: 嗯，
2: 因为当时说是国小到国中其实是变得很像两个阶段，就不管是读书啊、教师啊、周围的群体那些也是。当时小学的时候我成绩算是中上的、
0: 嗯、哼，
2: 就至少还可以跟得上，但是一到国中之后发现就很多事情就开始跟不上了，因为加很多理化啊，然后我英文就是从小到大都很烂，所以我英文那时候他们是全是外师的课程，
0: 嗯哼，
2: 然后中文就老师是中文系的那一些是很少的，会讲中文的很少，所以我当时就、
1: 哦、中文体系的比较少，
2: 对对对，所以我当时就完全是一知半解，完全跟不上课程进度、
1: 嗯、
2: 所以当时好像是什么期末期中考后我好像考个个位数字的分数，所以当时而且当时的分班是有分 ABC 班、
0: 嗯、
2: 然后我是 C 的后段班的后段班，
1: 哇，
2: 因为还有个课后补习，所以是C 班在下面一点，我是那一个班级的成员，然后又当时又是自尊心很强的时候啊、
0: 嗯、
2: 然后再加上自己跟不上群体，然后又跟班上的同学合不来、
1: 嗯、
2: 所以就压力很大，然后晚上一直在读书又读不进去，然后变成就有个恶性循环，就是变成晚上疯狂

0: 忙读书读不进去，学不进去，又睡不好，然后变成在上课睡觉。然后当
1: 我
0: 时
1: 懂。
0: 我就是在那个 C 的后段班那边上课，不小心睡着，然后被老师当众叫醒。
1: 哇！
0: 然后那时候就是自尊心爆发，觉得你怎么可以在这样子让我这么丢脸，就是觉得好很丢脸，然后就跟老师发脾气，然后被赶出教室，然后对，就是当时国
1: 赶
0: 中的
1: 出教
0: 我，
1: 室，
0: 对，赶出教室，连课书包、桌子、椅子、书本之类全部丢出教室，然后那
1: 哇
0: 时
1: 哦！
0: 我就默默收拾东西，收拾好之后就回家。
2: 那到底
1: 哇，
2: 是
1: 那
2: 到底
1: 你，
2: 是你的问题，还是老师情绪控管的问
1: 我是
0: 题？其
1: 觉得
0: 实
1: 都
0: 我
1: 有
0: 觉
1: 问
0: 得是
1: 题。
0: 我的问题，因为当时我确实是情绪非常的不好，就整个都很压力，所以就因为那时候其实已经到学期末了，所以因为这件事情，然后我妈还有我补习班老师就觉得那个环境给我压力太大，
1: 确实，
0: 所以就决定让我换个学校，对。
1: 因为我自己之前，我是知道阿威他之前是读贵族学校，我一直以为那个只是一个金钱的象征，只是代表你
0: 确
1: 花了
0: 实
1: 更
0: 有，
1: 多钱去上课，但我没有想到是这样的贵族学校，而且再加上你刚才讲说你的同才确实算不上同才，他们只有给你压力，没有给你同才的应有的那些好处，对，那确实那个时候。首先，国中时期不只是这个自尊心强啊，而且应该很多时候是，一个人的很多情绪的基底是在那个时候打起来的，对吧？对
0: 而
1: 啊。
0: 且还有就是小学朋友，因为小学时候聊的话题就是出去玩呐，就大家一起去玩。但是因为小一到小六6年，他们有很多人都是可以去别人家玩的，就我家不行，我妈不准我去其他人家玩，所以那个话题还有熟悉又一次被拉开来。然
1: 我懂。
0: 后国中国一的时候，那我的一个很要好朋友，他又是跟另外一群人，就是那种很火爆那一群人，其实感情蛮好的，但他就不知道为什么莫名其妙开始疏远我。我其实也不知道为什么，所以我跟他也聊不上话题，跟其他人也是要搭也搭不上话。
1: 这种事情就不要再细想，越想会越难
0: 对啊，
1: 过。
0: 越讲越难过，就觉得我小时候国中是不是被排挤？可是我国中过得很开心。
1: 后来吗？就是转学之后。
0: 没有，我从我国一那时候，我都觉得我自己很开心。是我长大之后回想起来，觉得我国一怎么那么可怜呐？我是钝感力太强吗？
2: 可能那个时候是一个属于，可能觉得自己，就我觉得可能一方面你可能，讲难听一点的话，就是也有可能存在你刚刚讲的那种中二病的那一种
0: 对，就
2: 成
0: 是
2: 分在，所以不
0: 对，
2: 觉得自己那个时候是在受委屈。
1: 你讲那一坨东西，我很想用10秒钟的沉默回应你。我真的觉得你太怪了。
0: 没有，就小时候就其实我有可能是我自己啊，我没有我不是那种很敏感的人，就钝感力很强。你不喜欢我，你一定要表现出来，我才会知道你不喜欢我。
1: 哇，
0: 不
1: 好
0: 然，
1: 幸福
0: 然后你生气的话，你一定要有个生气的表情，不然我会觉得你在跟我开玩笑。没有，
1: 好
0: 你这种
1: 幸
0: 恨，我也
1: 福，
0: 会觉得你是在跟我开玩笑，然
1: 他
0: 后我
1: 觉得
0: 会
1: 你在
0: 在
1: 跟他撒
0: 对，
1: 娇。
0: 然后我会更加嬉皮笑脸去对待你。有可能是因为这样，所以我的小学朋友才会疏远我。
1: 其实阿威也是一个很北兰的人，
0: 对，没错，我是个很北蓝的
2: 对
0: 人。
2: 于读空气可能比较没有那么敏感的
0: 对，
2: 人，
0: 没错。
1: 对，就是在口传区被骂的那种人，
0: 对，没错。
2: 所以大家齐聚一堂。
0: 对，所以我们现在才要来开这个广播节目啊，
1: 哦，
0: 来告诉大家有更多像他们这样，或是另外一种人，他们不是北蓝，只是不会读空气，要你一定要讲出来，就是我这种人。
1: 不不不，我觉得重点是那些人需要学着去读空气。我们可以包容，我们可以包容，
0: 我觉得
1: 对。
0: 读空气这件事情，可以用另外一个好听点话讲，就是做自己。我们是比较做自己的人，就
1: 所以可以不用学读空气是吧？那各位听众朋友，我该给阿威比了一个赞，然后我选择闭嘴。
2: 我又想到那个，那是 Switch 吗？是什么那个游戏？就那个黑白的那个，还有一个读空气的游戏。
0: 我知道，就好像
1: 那
0: 是
1: 是什
0: 日
1: 么？
0: 本的
2: 它是个
0: 吗？
2: 日本的游戏，然后它就是，
1: 我
2: 但是你刚刚讲到读空气这件事情，我又想到一个，就是，我们刚刚在《国王的声音》的前提是，今天这个小孩讲了，他打破了这个大家的。就所谓的假面嘛，那大家才常常说啊，既然有一个人讲的真话，我们说哈哈哈哈哈，国王真的没有穿衣服。但是我又想到，就是我觉得以现实生活来说啊，
0: 其实这
2: 这
0: 种
2: 种
0: 人
2: 小
0: 很
2: 孩
0: 少。
2: 他愿意说这种话，但是到底会不会被采纳，我觉得是另外一回事。就是我们如果用到我们像传播理论在讲，就是叫沉默螺旋，这应该你们都很了解。就是在一个大家都说 A 的状况下。 你会因为你不敢

0: 发表你的意见，你认为你可能会被孤立，或者是你认为你可能被别人骂说、啊、你怎么这么笨之类这种说法、嗯、所以你让你自己选择闭嘴，然后就接下来就是寒蝉效应。那这种状况下我觉得啦，像我觉得像刚阿威讲的，我觉得有时候有钝感力也是好，就是你在这一种大家听就是说 A 就是 A 说 B 就是 B 的状况下，你可以保有一点你自己还拥有的那个本性在，
1: 开心
0: 也还是也我觉得也还不错。
1: 嗯，
0: 对。
2: 但我自己有想过这个问题，可是、嗯、我那时候想的比较现实一点，是我觉得社会化这个东西，
0: 嗯，
2: 社会化代表的是对我来说是社会需要怎么样的你
1: 啊、
2: 嗯？可能我学到的读空气是，我知道此时此刻国王在那边，我的身份不应该讲出这么无理的话。
0: 嗯，
2: 这个社会需要一个闭嘴的臣民，所以我就会做那个闭嘴的臣民。
0: 嗯，
2: 但是就像每一个系都会讲说你一定要批判逻辑思考的这个能力、
1: 嗯、能力，
2: 对，所以我的内心一定终究会有一个声音告诉我说他就是没穿衣服啊，笑死。对，
1: 就
2: 是
1: 内心私底下自己在边讲，
2: 对，就是你要知道这件事情客观的来讲以及你自己主观的去想，
0: 嗯，
2: 应该是怎么样的，这是我的想法、嗯、就是你一定要有自己的想法，然后你也要知道客观事实下这件事情是怎么发生的，然后最后就是此时此刻这个社会这个现实需要你怎么表达、
0: 嗯、
2: 所以如果今天确实我觉得如果有一个人讲出来会有不同的声音，如果我当下觉得、欸、这样很好玩，那我可能就会讲。
0: 嗯，
2: 对，但是这个社会大多数时候还是需要闭嘴的人啊、
0: 嗯、
2: 对啊，所以钝感力我不太需要、嗯、如果有的话他可能会害了我、
0: okay、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可以，就是我觉得我们不用下结论，我觉得可以留给观众的思考、
2: 啊、
0: 就是社会化到底等不等于你应该要从众，
2: 对、
1: 嗯、
0: 社会化到底等不等于从众这件事情，我觉得它是一个也很值得来辩论题。
1: 嗯，
2: 那
0: 我觉得我们可以不用对这件事情下一个我们自己的结论，我觉得可以留给观众去思考。
1: 对、
2: 嗯、
1: 所以听众朋友们你们可以去思考一下，然后在 IG 底下我们这则贴文底下留言告诉我们，分享你们的看法哦。
2: 哇，这个就是真正主持人该做的工作。
1: 好啦好啦，讲完阿威我自己的国中经历，那我们想听听看蓝莓的。
2: 没错，
0: 我的话，我其实我刚刚回想一下，我自己觉得我的国中没有说过到好，也没有说过到不好。我联想到的故事，它不是一个童话故事，它是一本算是我不知道能不能称它世界名著。它那本书叫《爱的教育》
1: 哦、
0: 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这本书，
1: 有看过《
0: 爱的教育》？它是一个以一个小男孩的日记作为一个出发点。虽然说他没有办法就完全代表我的国中生活，但是我觉得这本书影响我很大，是我从这本书上看到了一个，就是一个我真的认为是一个好的班级经营跟好的同侪之间的关系
1: 啊。
0: 而且我觉得他真的是在过去那种可能真的没有什么争执冲突的那个年纪才可以有的一个、
1: 嗯、纯粹的，
0: 对，同学的爸爸也有跟着一起来，然后他们还偷喝了一点他爸爸的酒，是、嗯、在这种就是我看那个我很喜欢那段，因为我真的觉得很青春。
1: 嗯，
0: 就他的青春不是指的是就是可能我们那种感觉，就是他是属于一个小孩子的纯真。
2: 嗯，我懂。
0: 然后我很喜欢那样子的感觉，
2: 而且这是一个班级氛围，我觉得班级氛围是、
1: 嗯、很重要。
2: 只有在某些特定的年纪，
0: 嗯，
2: 你才能得到的。
0: 对，
2: 像我觉得有一句话讲很好，就是当你开始意识到青春这件事情的时候，代表你已经错过它了。
0: 嗯，没错。
2: 对，然后我那时候刚上大学，最大的感触是我发现班级不是我要的班级，
0: 嗯，
2: 所以我完全可以理解你刚才讲什么叫做纯真，就是我上了大学就开始回想以前，我高中每一个人至少都能讲上一句话。
0: 嗯，
2: 大学之后你谁呀？那种感觉很不好，非常。
0: 而且你先说。
2: 对，就是你只有到了真的开始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你才会开始怀念以前。
0: 嗯，
2: 这是没有办法在当下就把握住的，所以只能说好好享受
1: 青春，
2: 现在你能遇到的一切，因为你不一定明天会变成怎么样
0: 子。嗯，
2: 对。那
0: 而且我自己是。我以前大概国小、国中、高中，我都是几乎是我见你一面，我就会可以记得你叫什么名，至少我记得你叫什么名字。
2: 哇，
0: 可是我发现我现在上到大学之后，我不知道是记忆力衰退还是怎么样，就是我发现我开始会不记得有些人叫什么名字，
1: 很正常。
0: 就是你平常点名的时候，很多名字你都听的，你都有印象，
1: 嗯，
0: 可是那个脸就是对不起来。
1: 嗯，
0: 我到现在还是不知道我某些同学到底那个人是长怎样，跟他叫什么名字。
1: 我也，
2: 嗯，
0: 对，然后我也发现我开始会忘记一些人，就而且。

0: 望见那些人是真的是已经基本上不会在我的生活出现的那些人，
1: 就有些游戏的那个 NPC， 甚至是路人角色，他其实没有脸的。
0: 对，
1: 就是我以前没有办法理解这个意义是什么，我只觉得很恐怖而已。
0: 我以我自己的这样的经验来看，我就会觉得有时候真的人在你的生活经过，他就是你要说他是一个过客嘛，可是你又觉得这样好像很残忍，因为他真的在你的生命留下一定痕迹过。
2: 嗯
0: 啊，可是你想要重新把这段痕迹找回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其实已经
2: 是很浅很浅的痕迹。
0: 对，就是所谓可能叫做风化或者石化。
1: 嗯，
0: 你旧照片都可能会斑驳，人的感情也是一样。
1: 可以理解。
0: 对。
1: 我觉得除了青春以外最难过就是离别。但这确实是我们应该要碰到的事情哦。
0: 人生就是一直不断的在这个课题上学习，就大家都知道说你一定终究会跟某个人说再见，不论这个人真的是从这个世界登出还是他
1: 只是你的故事里面登出而已。
0: 对
1: 对，
0: 但是就像那个脑筋急转弯里面那只粉红色大象，对
1: 对，
0: 他掉进那个遗忘谷之后就消失不见了。那个也是啊，就是他其实某方面来说我觉得象征的是女主角对于她童年的某一些东西在做的告别。
2: 嗯，
0: 对，
1: 但就是对啊，我的想法依旧是有些人他的离开终究只是你只是看清了他在你的生活中就是那个没有脸的路人角色而已。
2: 路人角色，
1: 对，就是这个样子而已。
2: 嗯，
1: 好了，那我们聊了有点久了，现在听个歌吧，让我们休息一下。
3: 我是 Hebe 田馥甄，
4: 我把我的灵魂送给你，我是一首歌。
3: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长大的路上，很多人都曾经觉得自己很奇怪，不知道未来在哪里，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不够好，也不知道现在的烦恼会不会有一天就消失了。但后来才发现，原来很多人都曾经和你一样。欢迎收听《后来的青春》。
1: OK， 欢迎回来哦。那我们刚才也是浅浅的又私底下聊了一下，那现在就是开麦继续聊天。那刚才我们也是问了两位，就是阿威跟蓝莓，他们对于自己国中的，这样讲好了。就是如果他们自己的国中是一段童话故事的话，会是怎么样的童话故事？
2: 嗯哼。
1: 那我的话，因为我其实没有仔细想过这个问题，但是
2: 毕竟我都问了，那就想一想吧。
1: 对，我是现场想的、哦。我刚才第一个想法是一千零一夜，就即使我不知道一千零一夜实际上是在干嘛，
2: 嗯，
1: 但是我印象很深，因为蓝莓刚好跟我讲说一千零一是一个讲故事的故事。我为什么会想到这个故事？首先因为我不了解故事内容、
2: 嗯、
1: 然后我对于一千零一夜的想象是这样的、
2: 嗯、
1: 一个情绪控管有问题的家伙，然后被一个讲故事的人给引导着，就是首先他收敛他的个性、
2: 嗯、
1: 再来是他没有他没有砍人、
2: 欸、
1: 我觉得这很重要，因为收敛个性它可能是各种，不管是你的想法，不管是你有所启发，甚至是你对于事情的态度，
2: 嗯，
1: 但是冲动这点能改掉真的
2: 很
1: 厉害，很
2: 重要。
1: 对，他没有手起刀落，怕好了，你今天讲得不好、嗯、去死吧。
3: 他是正向版本的蓝胡子，
1: 对，非常棒哎、嗯。然后为什么会想到这个故事，是因为我自己国中那个时候我的情绪有一点暴躁，
2: 嗯，
1: 是非常的那一种，
2: 是像维亚那种自尊心爆发，还是中二期？
3: 其实
1: 我觉得更严重一点。但我国中是会找同学打架的那种
2: 啊，
3: 我其实也会，我会吼同学那一种。
1: 哦，我也会，而且国中的我是打得赢的，我唯一的缺点只有我的身材太娇小。
3: 好，还是不要模仿。
1: 对对对，就是我们国中脾气比较暴躁一点，
2: 嗯、
1: 对，包括是对同学、对老师都会。
2: 嗯、
1: 然后就是有这么一个我们班班导，是我整个这辈子里面最重要其中一位，
2: 嗯，
1: 引路的人，
2: 嗯，
1: 是首先他是一位这个

0: 心理系的，对啊啊不对，他是辅导老师，然后是读心理跟师资的这个，他那时候应该是研究生，但是他已经是正式的，
1: 搬到了。
0: 对，正式老师了。然后，我们在这就是这3年的过程，好像也刚好是他正在读博士吗？的这三年刚刚好是重叠的，所以有一种。我现在的角度去看他当时的行为，你可以很明显看出来，他不是一个成熟的人，但是他已经足够成熟了，对我那个时候的我来说。然后，讲回前提是，我那个时候我是一个脾气暴躁，然后我的想法比较，不能说狭隘，但是我的眼界太窄了。我那个时候有很强烈的批判思考，但是我没有足够的知识。储备量去让我批判所有的事情，所以我可能会用一些很狭隘的想法去检视所有人做的各种行为。那我那个时候看到的，就有点像是那个国王今天只看到了某一个女人的不忠，然后就去用暴行对付所有的
2: 以偏
0: 女
2: 概
0: 性。
2: 全。
0: 对，那个时候，给我讲故事的这个人也是这样的，他不会先用事情本身。去跟我讲，哎，这件事情是对是错，然后他还会在后面想办法去剖析我的情绪。我觉得这点很重要，是，因为我自己没有办法去，
1: 理解就
0: 对，
1: 很知识化去理解自
0: 没
1: 己，
0: 错，而且我没有办法理解我的情绪。那个时候的我只知道我现在很不
1: 很
0: 开
1: 神
0: 心，
1: 奇，
0: 对，我所有事情遇到都是不开心，然后不开心的体现就是生气，对，那，应该是一直到现在。都是他影响我去思考，可能我现在此时此刻的情绪应该是怎么样的，对。然后，我觉得《1001夜》里面那个故事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是，为什么国王他每一天起来之后都没有，就是他都是期待隔一晚的故事，因为他最在乎的，当下他最在乎的应该是这个答案，他想要知道
1: 对，
0: 这个故事的结尾
1: 结
0: 是什
1: 局
0: 么。
1: 是什么？
0: 对，我其实一开始有想到也是这个点。我自己最，我觉得最执着的点就是，我很想知道所有事情的
1: 最终
0: 答
1: 的
0: 案
1: 结
0: 是什么。
1: 果。
0: 也不一定是结果。假如说有你，你可能讲一句很莫名其妙的话，我会觉得你到底在想什么？对，我是会很认真的在想说你到底在想什么，即使我对于你的做法感到不耻。对，然后我觉得我们老师有一个很有趣的点是。因为他很喜欢做一些很没有意义但很可爱的事情，对于大家来说没有意义。他会去买有点像那种鸡汤文学的胸针，对，它上面就会写一句话，可能没有这么令人反感，就是什么哎呀什么什么大意是这样这样这样的。他可能会只是写得很简单说，哎，他可能某一个学生他不爱喝水，而且说要记得多补充水分之类的。
2: 人饿了就要吃饭之类
0: 对，
2: 的。
0: 这些比较莫名其妙的话，他每一年的暑假都会特别去挑，说适合哪一个学生的这一段话很适合他。对，然后每一个人看起来都笨笨的、笨笨的，只有我的胸章，我每一年收到的都是很，就是那句话都会改变我一辈子。对，然后直到毕业前的最后一个胸章，他是非常郑重的拿给我，就他也没有解释什么，就是，哎。我挑了很久，我觉得这个超级适合你，我一眼就相中它。然后我看到它上面写一句话，就是不要太执着于答案。然后它图很可爱，是一个抓虫子的那个网子，然后里面画了一个问号。对，就是这会是我一辈子的难题，就是我永远都会执着在某一个答案是什么。但是它会教我
1: 不要
0: 有
1: 执
0: 些
1: 着它。
0: 对有些事情不值得你去想这么久。就像我觉得，如果那个国王，他到最后依旧只是想要听故事的话，那他就不会是一个童话故事，他就只会是一个晚上不睡觉的国王，每天只想听故事的幼稚的故事。对，那为什么他会是一个童话式结尾如此美满？就是因为他最后在乎的并不是那个答案，而且他也确实走出了以前的那个他。对，我觉得故事里面的人改变是可以让我们反思点什么的。对。哦，非常哲理哦，一样是4章4回答，但
1: 对，
0: 对，这个是我的
1: 很喜欢这个回答，用故事去成长，去理解一些问题。
2: 就是他改变的不仅是哈利

0: 广播剧，然后也是希望用广播剧然后去引导在迷茫中的国中生们，
1: 嗯，
0: 还有不管不只是国中生，还有正在迷茫的任何人，
2: 就所有愿意收听我们这个节目的受众。
1: 广播剧哦，
0: 广播剧，
1: 国中对我们来讲有点远，国中真的太青春，就像我们刚才讲那个青春已经过了，我们
0: 没有。其实我觉得因为我自己的话，那时候好像是高中生是觉得很快就可以到的时候，然后大学生是一个比较遥远的，但是也是算接近的，
2: 嗯，
0: 然后觉得最遥远的话就是爸爸妈妈那种，哦，就是高级大人跟初级大人的那个那个阶层。
1: 你现在的意思是说你其实你已经是大人是吗？
0: 我现在是初级大人啊，
1: 你只是老而已。
0: 我们是初级
1: 大
0: 人，
2: 我
0: 们也长大，
2: 我是这边年纪最大的。
1: Sorry
0: 哦，是张，
1: 没有，这把不是我，我自己不是，我是主持人。现在开始我已经是来宾了。
2: 这个题外话就是我的一个几乎算是从小也长大的表哥，就是我姑姑的儿子，
0: 嗯，
2: 我爸爸的妹妹的儿子，然后他在两年前结婚，然后去年有了小孩之后，我突然升格变成姑姑。我在那个族谱上面的阶层已经上去一层的时候，我突然觉得
1: 天哪，我今年也要变叔叔了。
2: 姑姑，对，
1: 不，
0: 哇哦，
2: 我不是小孩了呢，虽然说我在领红包，但我不是小孩了呢。
1: 我觉得那感觉差超多的。
0: 真的，
1: 我这个礼拜用心要死的正在制作我未来侄子或侄女的礼物。
0: 哇，
1: 他们这个礼拜日要办那个性别 party
0: 啊，
2: 也是表哥之类的吗？
1: 堂哥，而且是跟我很好很好很好。对，然后他们这个礼拜日就要搓那个气球了，气球就会开。对，然后哦，天，我要跟你们分享，我自己现在构思的礼物是，我想要做一张健保卡。
2: 嗯
0: 嗯，
1: 就是首先我觉得性别趴是一个非常，就是在这个年代性别趴它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因为
0: 嗯，
1: 首先它代表是你对于
0: 不管男生女生都喜欢，
1: 对你对于每一种性别的尊重，
0: 嗯，
1: 然后再来就是你对这个孩子的
0: 期待，
1: 对，还有祝福，因为你会邀请了他所有的朋友亲戚朋友，
0: 嗯，
1: 但我觉得问题就是我会想要看到像那个年代的礼物，什么尿布，
0: 嗯，
1: 然后不然就是哦，我期许她是一个女孩子，所以我送你小裙
0: 子，嗯，
1: 这些的，我觉得这很糟。然后我想要做健保卡是我想要做一张图，
0: 嗯，
1: 那之后我可能会做成卡，但现在来不及，
0: 嗯，
1: 然后健保卡首先颜色为什么是健保卡，因为它颜色都是统一的，
2: 嗯，
1: 它没有所谓蓝色红色或者是什么性别代表的东西，
2: 嗯，
1: 然后再来就是健保卡上面它会有很多这关于我们这个国家的一些规范，就是它可能会一些图片啊或者是
2: 注意事项等等，
1: 对，晶片那些，嗯，我觉得那些都要照旧。
2: 嘿，
1: 但是假设说我们代表健保或者医院的那个图示，我会把它换成，我现在构想是换成一朵花，
0: 哦，
1: 对，
0: 花
1: 或者是植物，它的花语是代表那个
0: 祝福的
2: 之类的，
1: 代表做自己，
0: 哦，
1: 我那时候找到忘记是哪一种花了，对，我觉得这样子会很棒，就是把这整张的，
0: 嗯，
1: 整张卡片上面的元素都是构思着对于这个未来，我觉得这个孩子的未来，我觉得他走哪条路或他是怎么样的人都可以，
2: 嗯，
1: 我觉得超棒的，
0: 很棒，
1: 我很期待他收到的样子，
0: 啊，很赞。
1: 像我不知道这侄子还是侄女以后怎么看我，他可能会觉得这是一个神经病。
0: 我会觉得这其实是因为现在健保卡跟未来健保卡有可能会变，
1: 哎，欸，确实，
0: 对，嗯，所以现在这个有可能就是一个
2: 时代的产物，
0: 对对对，而且是由他的算是什么，啊，叔叔吗？用心制作的，
1: 就是离他年纪最近的叔叔，我是最小的那个，
0: 对，啊，对，啊，
1: 對，
0: 啊，就觉得很好哎，欸，好想要有这种叔叔，哦。
2: 我觉得你一定会是一个很酷的叔叔。
1: 我希望他在20岁的时候，
0: 啊，
1: 也不用他18岁。如果他真的遇到这类问题，
2: 嗯，
1: 他爸可能会拿着那一张跟他分享说：“你知道你叔那个时候，你叔20岁的时候做这个鬼东西给你。”对，因为
2: 你一定会是一个超酷的叔叔，
0: 他很赞，欸。
1: 那个时候我已经40岁了，
0: 哇！有时候你还是单身一个人去找韩颖乔玩。
1: 哎，他们不知道
2: 韩颖乔可以成为又酷又多金的叔叔，
0: 对，没错。然后是当初会带他的那个什么女儿，哎，欸，不是
1: 侄
0: 女或
1: 侄
0: 子，然后说：“哎，欸，雨乔，我们来玩喽。”
1: 雨乔是我的室友，我们的也是我跟阿威的同学。
0: 嗯，
1: 因为我们刚才一起吃饭，所以他完全没有跟大家介绍，就直接讲到他。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好的来宾的行为了，
2: 哦。这有一个他的灵牙在这边。
0: 对不起，因为我现在才是嗯。他有是

0: 有没有人不在这？但是他的
1: OK，我们不要听着来宾胡扯。OK，我们继续吧。刚才讲到这个过去嘛，青春，青春。
2: 对，其实我觉得像包括刚刚市长讲的，例如说你要做一个健保卡，让他成为他可能这个成长人生当中会有一个很特别的记忆，因为基本上不会有人想到送健保卡嘛。
0: 对，
2: 那或者是他可能在自己闯荡的过程当中，或者闯荡是可能在学校、在社会等等。其实我觉得青春这个东西，它不见得一定要是规范在，例如说我们的学生时期。因为我之前有看一个影片，是他们这几个人已经毕业好几年，然后他们四散在三个不同的国家，然后结果他们还是同一聚集在某一个人的国家，他们一起出去玩。他们即便已经脱离学生身份，他们已经是成年人，拥有自己各自的事业。可是那一坨大男生在一起，站在海边给浪 冲，
1: 超棒
2: 还是很青春啊！对，所以我就会觉得说，这种它就是你一个人生的篇章。你不管怎么样，你认为它是，它就可以被定义为是一个青春。那我也想要，就是蛮好奇，想说，如果说以我们三位现场，就是我们自己过去的，不管求职时的人生、工作的时候，或者是可能我不知道有没有台内记忆啊，但是有可能也算。
0: 我没
2: 但是
0: 有。
1: 台内记忆是什么
2: 这一
1: 鬼？
2: 种，就是你还在腹中还是胎儿的时候的那种，真的会有人有了。那对于这种，就是反正你人生经历过的所有事情，如果说要把它变成
1: 广播剧吧，应该不是广播
2: 广播
1: 剧
2: 剧，或者是你们认同的一种传播的方式，就是我们毕竟身为传播学生，学到了这么多东西，我们可以，例如说短影音，可以是长影音，我们也可以是写作，可以是歌曲，那同时也可以是我刚刚提到广播剧，然后你甚至把它变成一部动画都有可能。那就是看你们就会，如果是你们的话，你会想用什么样子的方式，或是就像阿威刚刚讲的，变成一个广播剧去诠释你们的这个青春。
1: 那我觉得这一题我想要先聊青春这个东西，
2: 好啊，
1: 对，因为我超级喜欢这个话题的。对啊，说回青春哦，因为我们刚才自己关麦的时候在聊，就是我觉得现在有很多载体可以承载的青春，包括以前会看到相片，看到相片我就想哭，为什么？因为那是我们最后可能最后一张
0: 定
1: 拍立
0: 格
1: 得，
0: 的，
1: 对，你会因为那张定格的玩意儿，然后你会想到很多事情，而且重点是那回不去了。所以如果今天高中的我可能拍了一张照片，我会觉得哦，那就是照片而已。但是大学的我现在看到一张照片，即使是我昨天拍的，我也会很难过，因为代表不久后的我就再也没有办法回到这个生活了。对，然后除了照片以外，其他载体包括像学姐刚才讲的短影音，短影音现在很多，它就是用几秒让你，可能用几张非常非常，具有标志性吧，可能里面有包括你刚才讲的有老师，有一些班上可能会出现的你
0: 各
1: 们，
0: 种不同人物，
1: 对，那些你会出现在你记忆里面的人作为主体，他们出现在画面里面，那很容易让人可以联想到，
0: 当
1: 这就
0: 时
1: 是
0: 的
1: 青
0: 生
1: 春的
0: 活，
1: 样子。对，不管你的青春有没有如此华丽，可能有些人青春是轰轰烈烈的爱情，有可能有些人青春是一群男生疯疯癫癫
0: 疯疯
1: 的，
0: 癫癫
1: 对，他们也不上课，他们就是整天在那边叽呱叽呱，哇，那也很棒啊。但是我觉得更多人的青春可能是平平无奇，就是非常平淡的过去。我自己现在唯一能想到，就是短时间内能想到最青春的事情是，我前几天跟我两个很好的朋友聊天聊很晚，然后我们拍了一张照片，这是我平淡的青春。对，但是我一样也会很羡慕那些轰轰烈烈的青春。对，所以你不要突然补一句轰轰，我也脑子
0: 红红，
1: 卡住，神经。
0: 好好
1: 对，
0: 笑。
1: 但是如果就像刚才我们定的这个主题，如果你的青春会是一部广播剧，或者是你的青春由你来书写的话，会是怎么样的？而且要有怎么样的角色？为什么会先探讨角色？我觉得，因为角色，角色的定位就已经，首先它就代表你们青春的这个场景，可能是教室，可能是逃课出去，可能是大街上，也有可能你跟你的朋友到了谁家玩之类的。对，所以角色，我们会有什么角色？老师，
0: 老
1: 老
0: 师，
1: 师得要有，老
0: 对，
1: 师确实代表了很多，不管是教育，还是可能父母亲的感觉。对，那老师以外，朋友，

0: 的话要怎么样的朋友？你们会喜欢一群就是群像？你们知道群像的意思吗？
1: 我知
0: 对，
1: 道。
0: 就是朋友们，还是你们会
1: 每
0: 很
1: 个
0: 喜
1: 个
0: 欢？
1: 都是主角。
0: 对，但是故事没有大到，书没有厚到，可以让
1: 可以让
0: 每一
1: 每
0: 个
1: 个
0: 人的
1: 人，
0: 故事都写得那么详
1: 但
0: 细。
1: 对，就是希望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
0: 所以你们喜欢的是群像，还是几位特别好的朋友？
2: 我刚刚想了一下，就是因为其实我应该说我也没想过这种事情。然后，
0: 对，这些东西就现场讨论的。
1: 对，没错。
2: 其实我觉得我以我一直以来的成长的过程啊，我会觉得，过去的所谓的义务教育时代的那个阶段的那些朋友，我真的唯一还有一位就是一直到现在都还联络，从国小我们小一同班到现在只剩一位，我到现在都还有一直在联络，而且我们前几天才刚一起出去玩，
1: 哇！
2: 那个是我真的是唯一一个15年的朋友。那我觉得我先排除掉以前的时间，其实我觉得我某方面来说，我是一个更注重当下的人。像例如说，现在就是在大学这个阶段啊，我现在是硕士生，就是还在实习的这个阶段。我刚刚想了一下，其实我会觉得，如果是我啊，我其实会很想把我们现在3个人就是一起录
1: 一
2: 音的这
1: 起。
2: 个画面，就变成是我一个所谓青春的篇章。但我目前还没有想到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呈现的方式。那因为刚刚市长讲到照片这件事情，我就想到，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就是我们电台刚做完的时候，我有在我自己 IG 的版面发了一篇文，就是我放我们3个人的合照，
1: 有
2: 对，
1: 看见。
2: 写的那一篇。
0: 你是说我趴在桌上的那个？
1: 我们圣诞节那一张。
2: 但因为我会觉得说，我自己觉得我的成长一直以来，虽然说不是没有朋友，但我不是像那一种。就是你们常常端影看到里面那种女生身边围着一大群什么一起出国，或是干嘛那种所谓的闺蜜，我身边基本上没有这种人。我就很长时间我都是几乎都是自己一个人，就有朋友但没有到处真的好成那个样子。那我觉得在做电台这个阶段，我觉得是我第一次有我主动拉一个群组在大会上面讲屁话的那种，因为以前没有这种事情发生过，所以我会特别珍惜说，我在这个阶段，我可以跟你们一起，除了公事之外，我们还可以拿了一些奇怪的东西，所以我会很想要保留住说，我们在电台一起，不管是工作或者是我们现在在录音在玩的这个时间点，所以如果说是我要把青春改变成一个童话，或是广播剧，或是什么样子的载体，我觉得我会把这个呈现的方式里面的主角一定会有你们2个。然后，今天不管是我们是要录影，或是我们可能是画面拉到最一开始，我们要做这个节目，就是我们今天我想来点口传时刻这个节目最一开始，我们这个企划最一开始讨论是在，我不知道现在你们听到的当下还有没有戏班，但是在那个戏班外面的小天地，我们耗费了3个小时，有一半小时在讲干话的时间，弄
1: 交接出来。
0: 旁边还有一位听众，我们的第一位听众是现场版，
1: 对，没错，
2: 只是坐在旁边，我好像是滑手机还是干嘛？可是他听我们聊天，他给我们
0: 你
2: 的，
0: 们好适合讲广播节目吧？
2: 对，他说你们真的好好适合，他还问我说你们是一个 podcast 节目吗？对，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一定会非常非常喜欢这个团队。然后也就知道，现在就是目前来说，以这个节目来说，这是阿威的节目。可是你的第一群来宾就是我们，
1: 没错。
2: 对，所以我会很想要把这个我自己也很喜欢这个阶段保留下来，但我没有办法保证说将来我们都从世新这个地方毕业之后，到底还有没有办法像现在这样，就是随时叫得出来吃饭啊，或者是什么？因为毕竟我们有人不是台北人，不是台北人，
1: 不是台北人，
2: 对，
0: 干嘛？
1: 台南人，
2: 因为
0: 干嘛？
2: 这是一个距离的问题啊，
0: 我懂。
2: 嘿呀。所以，
0: 但没有，我觉得有些距离，
1: 距离不是问题。
0: 有些距离在国外，但他回来之后，他也不会管你
2: 对啊，但就是说，
1: 啊。
2: 也是希望说，我自己最理想的状况是，我们现在感情这么好，同时未来，我们有什么需要，或者是我可能谁，我们谁想对方了，就是讲说，我好想你们，我们可不可以出来吃个饭、见个面之类的，即便可能，例如说，假设可能以后谁有家庭了、谁有小孩了，你小孩抱出来也没差呀。我们就是，
1: 见个面啊，吃个饭啊，
2: 对，
1: 聊聊天。
2: 一直对于我，一从小基本上没有这种朋友来说，我就会非常非常憧憬这样子的画面。我也很希望我一直到未来，我在回想像刚刚智长讲的青春的这个篇章的时候，我会希望这一个篇章是能够在我的生命当中是最重要的一个。 一个一页、嗯、而且这

0: 群人是到现在依旧还存在自己的生活旁边的那些人。
1: 嗯嗯嗯，
0: 对，
2: 这页是有名字的，我觉得这很重要。
0: 对，
2: 就是我觉得确实，我比较不太会有所谓，最特别的哪一群人，因为我是每一个生命阶段，或者是我的不同面向的朋友们，我都会有一些非常重要的人，会有几位，就一样回答我刚才自己的问题，群像还是几位特别好的，我一样是选后者，因为做不到，群像太过于太过于神圣，对，太过于理想了，不可能，但是有几位特别重要的人非常重要，然后我自己来说的话，我青春这本书它翻开的每一章都会是由这些人来命名的，因为我需要用人跟我们用人去记下来我们曾经经历过什么事情，我可能会想到广播，但是我会想到有哪一群人才有了广播，对，所以我一样是选后者。那阿威呢？
1: 我其实因为我是喜欢群像的，我其实会选择群像，
2: 但是你平常的生活里，
1: 我平常生活的话你其实也是像后者那样子，就是平常就两三个朋友啊，不管在哪个科系就都有两个三个朋友这样子，算单独的。但我自己就是很憧憬群像，就是整个班级大家都
2: 憧憬
1: 好，对不起，
2: 不能剪哦，不能剪
1: OK 好，就很憧憬群像，就是喜欢那一种班上每个人都互相认识，然后可以说一声话就有二十几个人回应的那一种，然后所以会想说，如果是广播剧的话，反正都是广播剧也不是现实，那就把我们的想象变成创作灵感，然后就把我的很多好朋友全部都塞进这个广播剧里面，然后就
0: 大家至少都说到一句话，
1: 对，没错。
2: 我有一个最不切实际的幻想，我曾经一直以来都有这个幻想，就如果有一天我能让我所有的朋友都到同一个群组里面，会发生什么事？
1: 我也有哦，我有想过这种想法。
2: 虽然他们的唯一共同话题是，刘志章又干了什么蠢事？
1: 对，
2: 你们知道刘志章曾经巴拉巴拉巴拉，他们能讲半年，但是。对，这个是建立在所有人都很喜欢你的情况，
1: 很闹，很好玩，
2: 我也觉得，但是这真的是很理想情况，
1: 对，
2: 但是我觉得就是我最近有很深刻体会，是你很喜欢的几个人，在认识你的情况下透过你认识了彼此，而且他们也变成朋友，感觉超棒的，
1: 真的
2: 非常
1: 很棒。
2: 所以我其实刚才也想讲的是，我觉得正常来说人生里面都会是后者，就是你会有几位很棒的朋友，但是既然广播剧，那我们就应该选最理想的那个
1: 群像。所以我这个广播剧其实就有很有私心，就是想说把我的所有的好朋友们都拉来录音。对，毕竟之后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再见面，或是会有在什么的交接地方。
2: 确实，但是至少你们曾经有一个载体。
1: 对啊，而且是
2: 你可以在这边找到他们。
1: 我去努力去创造了一个机会，让大家一起来见面，一起来玩一个算是什么广播剧的东西。虽然说我的实力没有到那么的厉害，有可能剧本也写得烂烂的，剪得烂烂的，但就是包容啦，
3: 不在乎天长地久，
1: 只在乎
3: 曾经拥有。
2: 所以你的努力凑成是指说，先找你的两个朋友过来，你们帮我想一下我的广播剧题材吗？你看起来是从零，然后我们从头开始。你刚才问的那个里面有什么角色，应该是真的在问吧？
1: 我是真的在问。
2: 好了，不要再笑了。
3: 我们不知道你有什么朋友呢？
2: 完了。那。
1: 我相信你们可以救起来的。
3: 你如果说你要做一个广播剧，因为一定会有分主要的角色跟可能比如说配角，或者是
2: 对，
3: 可能有些就是所谓的 NPC 出现。
1: 其实现在还没有开始想哦。
3: 对，所以就是说，如果说是你要假设你要把所有的朋友抓来的话，那一定会有区分成那种真的所谓的真正的好朋友，然后还有一群可能就是稍微好，但没有到那么好，还有一群可能这就是路人。那如果这样的话，那也是可能就是说让真的好的朋友当主角群，然后好朋友们当。配角群，那剩下的路人就是后面收杂声。
2: 但我觉得
3: 后面的举手，哎呀，
2: 这个就不是群像了，对吧？我刚才想的是，因为我这阵子在看一部漫画，然后漫画是它的设定就是在一个校园，然后有一群人，其实主角只有一个，但那个主角因为是投射 作者他自己。
1: 嗯嗯，
2: 我可以说那个故事整个里面，作者他

0: 本身那个角色占的体量大概只有三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因为他是单独在讲他作者本身可能跟家里的故事，但是整部漫画里面发生的故事，在学校的故事，他都只是一个配角哎，但他永远没有设定哪一个人是主角，他只有去刻画某些角色而已，所以我觉得，其实我刚才想法是，如果这一个广播剧对你来说是你的一群朋友来，重点是你的朋友们来了，那接下来就是你要怎么让这一群你很喜欢的人在故事里面
1: 有
0: 变成，
1: 交集。
0: 对，而且你不需要，如果是我的话，我不会说我一定要把你写成阿威，我不用把学姐写成蓝莓，在我故事里面，你们可以是，你们可以是可能像刚才说的雨桥的同学，我们都是雨桥同学也可以，甚至我们可以说我们都是雨桥小孩，他要养我们，哇塞，超棒，
1: 很辣，好任性的等级，
0: 完全是，就是我的初步构想，如果让我来做的话，我会这样子。
1: 这个蛮像那个诶，那个我们这一家那个片头曲，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他那个片头曲是因为通常来说我们在看一些作品，一定是会把主角的线条加粗，然后让他特别明显。他跟他的片头曲在进第二段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他被着色上色的其实是路人，然后原本的那个主角，例如说就是花妈、橘子、柚子还有花爸，他们是有那个线条，跟他们跟路人是一样的颜色。
0: 哦，他们是那个线条人而已，对不对？纯色的。
1: 对，所以代表说，其实即便说我们在这故事里面，我或是你们都是这个故事的主角，但同时也会有另外一群人，他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2: 发生
1: 出现，
2: 另外一件事
1: 对，然后他也是一个，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故事，同时也为我们的故事可能添上了一笔不一样的色彩
0: 这超棒。
1: 之类的。
2: 那么就请听到现在这边的听众朋友们，可以期待一下未来更多故事以及我们的广播剧到底会是怎么样呈现的呢？
0: 而且请大家就是如果有想法，或是你真的有什么，不管是平凡还是轰动的这个
2: 故事，
0: 青春的故事的话，都可以再跟
1: 轰
0: 阿伟
1: 轰
0: 分
1: 烈
0: 享一
1: 烈。
0: 下。
2: 对啊，都可以跟我
0: 对，
2: 们分享，
0: 毕
2: 我们
0: 竟
2: 很期待的。
0: 有趣的故事。不有趣没关系，你觉得不有趣的事情，说不定对我们来说是新奇的。就是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主角，你们的故事对我们来说可能都是有趣的。好，那就在期待大家的故事了。对，我又抢你的话了吧？
2: 对，没错。
1: 我也很期待那个会不会最后两集节目又找我们回来，再看看这一年到底干了些啥。
0: 是故事还是事故？
2: 故事事故只有一线
1: 他到底会变成那个专题节目，还是会变成那个行车记录器的那个记录频道？
0: 哎，
2: 好啦，
0: 好担心啊。
2: 我觉得大家可以期待一下。下，好
0: 那个
2: 啦，
0: 主持人，
1: 那本期节目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啦。那我们这个节目呢，会在每周二早上11:05准时在世新电台放送，那同时也会在我们 Sound 平台上也可以听得到。那我们今天的话，来宾是我是蓝莓，然后还有
0: 是张，
1: 是张，没错，然后还有我们的原主持人，
2: 哈，对，主持人阿威，
1: 对，我们三位今天就在这期节目跟大家。在这边暂时的告一段落，那之后我们还会不会回来呢？就是再看看，
2: 再看
1: 我们也是很
2: 看。
1: 希望可以再回来看看，就是我们的节目最后会不会变成一个大案锅。
0: 那么我们的故事长大以后，这个第二集就在这边，第
2: 三
0: 集，第三集就在这边跟大家说再见喽。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4点钟。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哎，你好，
4: 你好
5: ，Hello，
3: 哎 ，Hello， 午安，
5: 안녕，午安
4: ，Hello， 午安
3: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耶、yeah. ！

Hello One，让你不孤单。我是今天 Hello One 的主持人嘉玲。那最近的天气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奇怪。早上呢，明明就还是大太阳，结果到了大概下午或是晚上，甚至午后就会开始下暴雨。我真的是快受够了台北的天气，我要受够你了。所以呢，在这样的天气还有环境之下，我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就是我明天我就要回高雄啦。对，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最近特别闲的关系，所以今年暑假回高雄的次数就会特别的频繁。当然，就是妈妈很开心，我很开心，大家都很开心这样子。那有可能其中一个原因啦，是因为我现在是一个无业游民这样。如果之前有听过嘉玲主持《Hello One》的听众朋友们，应该知道，就是我前一阵子其实经历了一段比较久的，然后非常长的一番心理上的挣扎。那我最后呢，就决定从上一份工作离职，这样。那算一算，从那时候离职到现在也快1个月了。其实我自己也蛮意外，就是空窗期会那么久，因为照我以前的人生模式来看呢，我几乎就是找工作、上班、离职，找工作、上班、离职，找工作、上班、离职，一直这样子无限的循环，中间其实不会有什么休息的时间，你可以说是无缝衔接吧。对，所以呢，其实我从6月开始就开始投履历了。我那时候上一份工作大概6月16号离职吧，然后我大概5月底6月初就开始在104投履历啊、小七上工啊等等的。那我一开始最想要去的是桌游店，因为我目前打了3份工，然后第一份是餐饮，然后第二份跟第三份都是算媒体行业，就会觉得说有一点累累的这样子，所以就想要换个换。就想要换个环境，对。然后呢，会想要找桌游店，一方面是因为之前有一阵子吧，我突然就很喜欢跟朋友一起玩桌游，所以就想说，那去个桌游店打工什么的，可以玩游戏，然后又可以接触不同的桌游，不同的客人，然后面对不一样的人这样子，然后可能氛围来说也相对比较轻松一点，所以一开始就会想要往桌游店去找。然后结果呢？那时候履历投了很多家，不是没有消息，就是一直显示已读。那我相信有在找工作的人，应该就是知道那种履历被打开，但是却没有下文。大概你心里就会知道说，哦，我可能已经被拒绝了。然后我后来想一想啊，我也决定就是先让自己休息一段时间，因为坦白说，那时候如果马上离职找工作的话，那个时间点其实不是那么适合啦。那时候刚好我记得碰到期末考吧，然后要准备考试，然后要准备回家，然后6月底呢，我又会跑到宜兰去待1个星期，参加一个竞赛报道。那这一段宜兰的故事也是非常的精彩，等一下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对，然后就想说，因为你打工的话，你可能要准备一些资料嘛，你可能要去开户，你可能要去体检。那6月那时候其实真的是非常的忙碌，所以也没有时间去准备那些，所以就决定给自己一小段时间去放松一下，然后想说啊，那我从宜兰回来之后呢，我再去找工作。对，然后呢，那时候我从宜兰回来了，我回来的时候大概是7月初吧。然后7月初回来之后呢，我就一样继续就是投履历，然后继续的等通知。那有时候店家就是他隔了好几天，他才会打开履历，然后有时候打开了呢，也不会有任何的消息，我就只能再摸摸鼻子，然后再继续投下一家，一直到上个礼拜吧，还是上上个礼拜，终于有一家桌游店他来就是通知我去面试，然后那时候因为我其实坦白说，我没有接触过桌游店，任何的一家桌游店都没有，都是自己跟朋友研究桌游，然后自己跟朋友玩这样子。所以呢，我那时候去面试的时候，他的面试流程是这样子的：我原本跟他约，我记得是11点吧，然后结果后来又改约11点半。然后11点半我到达那边之后呢，进去就先让我们写一张就是员工资料表，写一些详细的内容这样子。然后写完之后呢，他会叫你一个3分钟自我介绍，然后介绍完之后，他会根据你的履历，然后去问。

些问题，像是我现在大三生嘛，他可能就会问我说我未来课业的规划是什么，可能学分大概会修多少，因为你修的学分多寡，代表你可以排班的时间多少嘛。如果你的时数比较多，像是22或24，那你可以排班的时间当然就是相对比较少。但是如果是18、20那些，可能就会相对比较多，所以他就会问这个。但当然还有一些像是他可能问你说，哦，你在上一份工作你为什么离职等等，就是一些问题这样子。好，然后都问完了之后呢，他就会给两份桌游给我，然后他就跟我讲说，好，那现在我给你10分钟，你熟悉这两款桌游。10分钟过后呢，你从这两款桌游中你挑一款来介绍给我，你把我当客人，然后把介绍桌游给我这样子。然后我就说好。然后呢，10分钟过去嘛，然后他就会坐到你面前，然后就说好，那你现在你想要介绍是哪一份呢？你跟他讲说你要介绍哪一个桌游。然后介绍完之后呢，他就会继续看你的履历，然后大概问一下问题这样子。然后他也不会跟你讲说你介绍的是对的还是错的，你介绍好还是坏。对，他就一样介绍完之后就哦，好好好，然后他过程中呢，他也不会有任何反应，大概就最多就是点头，然后微笑这样子。对，然后问完问题之后呢，心里其实你大概就会有一个底，知道会不会过了。然后那时候我面试完，我心里的底就是哦，我应该不会过。那他是跟我讲说，就是如果合适的话呢，小鸡上工3天内会通知。我就说好，或许会有奇迹，那我就等3天。那其实我，因为我知道心里没有底嘛，所以其实我也没有抱太大的期待这样。那果然就是3天之后呢，我还真的没有被通知这样子。不过就是，人生就是这样嘛，就是你一次没有上，你就会继续去找下一个机会。然后后来因为我发现家里离玉龙城其实蛮近的，然后如果从世新过去玉龙城的话呢，也不会很远，所以我干脆我就把求职的范围锁定在玉龙城附近。然后接下来我就一样继续开始疯狂的投履历。那玉龙城里面，我但凡只要有兴趣的品牌，我几乎都投过一轮的，像是一个很有名的日式的品牌，然后或者是电影院，然后或者是教小朋友捏史莱姆啊，捏泥土啊，手作那些，我几乎都投过了，甚至连反正就但凡我有兴趣的品牌，我有兴趣的行业，我几乎都投过了。我一开始唯独没有投的就是餐饮业，因为我就是不想要再做餐饮业了，所以我一直都没有往那个方向找。然后呢，虽然我投了很多，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没有上，我真的觉得很崩溃。我想说，现在服务业这些不是应该很缺人吗？为什么我投了，他都没有让我上，然后也没有已读，他就直接已读我，然后也没有问我什么的。然后我就想说，到底是干嘛？然后后来我真的受不了了，所以我就去，选了一家冰淇淋店，在玉龙城那边一家蛮贵的冰淇淋店。对，然后呢，很有趣的是，我投了那一家冰淇淋店之后呢，他好像过没多久，他就问我，他开始问我是哦，那个你会介意不能做指甲彩绘吗？就是做指甲，就是做美甲啦。啊，我自己本身其实也没有在做美甲的习惯，所以我就跟他讲说，哦，不会哦，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没有在做指甲彩绘这样子。然后他就跟我约那个面试的时间这样。然后呢，约完之后，当然就去面试嘛。那面试的过程中，毕竟餐饮业就是比较没有什么限制，他就只是看你能不能排班，然后看你是不是个正常人而已。然后去的面试，当然就是过程中就是蛮和乐的，然后店长也人看起来也蛮不错的，那理所当然就是我就上啦，耶！对，大家如果之后有机会的话，可以来找嘉玲玩玩，对，说不定我可以送你一个超大冰淇淋之类的，等我熟了之后啦。对，但是很有，那刚刚为什么会说很有趣呢？是因为我自从，收到冰淇淋店的录取通知之后呢，我不是说我投了很多家什么电影院呐，然后什么我很有品牌的企业吗？哇！我被录取之后，他们就疯狂的打电话给我，就说哦，请问是嘉玲小姐吗？然后就问说啊，那你现在还有在找工作吗？我是什么什么品牌？然后我是哪一间店？这样子，我心想哇，这个就是非常的意外啊。那其实在这里也岔个话题好了。就是那时候，我在投这些公司的时候啊，我有去爬了很多个文章，然后呢，上面的文章待遇就说，就是其实
上

般的，待遇没有很好，所以我其实一开始也很犹豫，因为我找打工，我就单纯就是想要找一个能无脑一直工作，然后赚赚零花钱的地方。结果没想到呢，工作那么难找，所以就算我知道他可能待遇没有很好，但是我还是会去这个工作试试看这样子。但就是很幸运，就是我有录取一个看起来氛围还不错的冰淇淋店这样子。对，我就觉得哦，蛮神奇的，就是在我需要的时候呢，你不来找我，我已经被要走了，你却一直疯狂来打电话给我。那当然，我最后就是婉拒那些电话了啦。毕竟已经答应了另一份工作，也就希望对方不要白跑一趟。所以就是，对，我刚刚讲嘛，人生就是蛮奇妙的。一直等的时候，他就偏偏不来；然后等到放下了，或是做了一个新的抉择，他反而一次全部都给我跑出来。对，就是一个非常最近一个生活非常有趣的东西吧。那今天的 Hello One 呢，其实也有主题歌单的，因为嘉玲最近有点生病了，而且病得非常严重，不是感冒，也不是流感，是相思病啊，相思成疾。上个月呢，Seventeen 的尹静汉他退伍了，那退伍之后就开始拍了很多的 Reels，然后又重新回到大家的视野里。那看着看着，我就突然想念了我家的李知勋那个很可爱的小糯米团，然后很厉害的创作者这样子，哎，作曲家，对。所以今天整集的节目呢，就是一个大型思念李知勋的现场。今天播放歌曲呢，全部几乎都跟李知勋有关。希望跟我一样喜欢他的听众朋友们可以一起享受今天的歌单。这样，那如果你本来不认识他呢，我觉得也没关系，就当做今天陪嘉玲一起追星，然后一起聊天吧。毕竟今天的Hello 玩主题就是不知道聊什么，所以聊天聊地聊东聊西。那接下来呢，嘉玲想送给大家的第一首歌是李知勋的是什么样未来？用英文就是讲是 What kind of future？希望大家会喜欢这首歌，因为这首歌曾经陪我走过非常多迷茫的深夜。没错，没错，一起来欣赏一下吧。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M729FM88.1， 欢迎回来 Hello One， 我是今天 Hello One 的主持人嘉玲。好，那刚刚在 YouTube 的直播上面呢，我有看到一些朋友们的留言，然后首先就是有人说午安摄影真会拍，哦，是说那个我封面图的那个拿着陶土杯杯的那个吗？哦，我真的觉得很会拍，但是那个图是我自己修的，所以我修图也很厉害呀。然后但还是谢谢我们的摄影师。对，然后再来就是力璇，他说太期待了，主播怎么看起来有点想睡，能回高雄真是太好啦。没错，我真的是觉得有点小睡啊，最近就是感觉生活好像没有发生什么大事，毕竟现在就是没有什么工作嘛，然后每天的生活其实就是蛮固定的，不是来电台处理社畜学申请上线的事情，就是忙电台其他工作，不然呢就是来电台找大家聊天吃饭或发呆。表面上看起来就很像很悠闲，然后好像每天都没有什么事情做，但其实就是不知道什么，就是最近就是常常觉得很累，不是那种感觉，不太像是身体上的累，比较像是心理的累，我猜应该是压力吧。对，所以能回高雄真是太好啦，可以抒发一下压力。因为坦白说，虽然每天没有打卡上班，然后但是一直就是在找工作，一直在等通知，然后加上电台啊、学校啊，还有准备要跑报道的一些事情，其实脑袋都没有真正的休息过，每天就是会想说，哎，今天有没有新的面试通知？哎，接下来要做什么？哎，之后开学了又要开始忙了等等的。那其实久而久之呢，心里就会一直觉得有一颗大石头吧压在心上面，所以就有点需要看似在平静但实则乱糟糟的生活里寻找一些对于生活的盼望，让每天都有一点值得开心的事情，值得期待的事情，像是回高雄啊，每次想到没过几天就可以回高雄了，然后就会开始期待说啊，我回高雄我要吃什么，我要去哪里玩，我可以睡到几点，还可以找那种很久很久不见的朋友们吃饭。然后另外一件我觉得对于我生活来说我可以值得期待，可以给我希望的就是追星。有时候你一支影片、一场直播、一首新歌，就可以让有一点灰灰暗暗的一天突然变得很精神。所以我真的觉得人还是要有一点可以让自己期待的事情吧，不然每天就会变得好像一直在完成代办清单的感觉。那我刚刚有提到，就是我六月底呢要去宜兰跑竞赛的报道，然后接下来回高雄回来之后呢，七月底吧，7月28号又要再去宜兰一趟。那老实说，我真的觉得快要累死啦，而且很可怕的是，就是我刚刚有提到嘛，28号回来，我马上要再去一趟宜兰，所以最近真的是跟宜兰非常有缘。那这个让我累到快死，累到快薯条的竞赛呢，就是叫智慧铁人创意竞赛。这个竞赛是办给全国高中高职学生参加的一个竞赛，我觉得它算是一个CP 值很高吗？还是说含金量很高的一个比赛？就是如果那时候高中生或是高职生有参加的话，我觉得它放在学习历程里面应该是会很加分的一项经历。它的赛

制也蛮完整的，就是分成初赛啊、复赛跟决赛。那初赛大概是在今年3、4月的时候举办，那它就是很多梯次，那它每一梯次呢都是一天，所以其实坦白说，还好，不会很累。但是到了决赛跟复赛的呢，它就会进入一个很长时间的赛程，我们工作人员啦，一待可能就是1个星期左右。那对于参赛选手而言，可能就是2天或是3天左右。那我当初会接触到这个报道的工作，其实也是因缘际会啦。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就是嘉玲不是新闻系，就是我不是本科出身的，然后我也没有双主修新闻，我就是单纯觉得很有趣，然后加上之前自己一直以来都对采访啊，都对摄影、对拍摄这些，还有报道这些都蛮有兴趣的，所以就是抱着一股热情还有好奇心跑去做了。那一开始做真的就是非常的痛苦啊，因为很多东西都不懂，然后拍摄要注意什么，采访要怎么问，照片要怎么挑，然后稿子要怎么写，然后新闻脚本要怎么做，每一件事情就像是重新开始去学。但是，因为其实初赛就是也算是让我开始慢慢的熟悉吧，就是慢慢做，慢慢学，然后到现在至少没有像一开始那么慌张、那么害怕啦，因为也知道说，流程、比赛流程大概是什么，然后大家都会在什么样时间会做什么样的事情，我甚至已经可以开始独立完成一些工作了。可是就是还是很累啊，而且尤其是复赛那几天，几乎每天都在通宵拍照，因为有时候他们参赛小朋友，他们可能半夜还在解题呀、啊，可能还在闯关。那我们就也要跟着待命，要帮他们产出一些照片来。那有时候甚至我们凌晨2、3点，我们还会在整理照片，然后剪影片、挑图、修图，然后隔天一大早又要起床继续拍摄。虽然我们会轮流排那个休息的时间，但是你的事情没有做完，你怎么可能安心的好好休息呢？所以那几天根本就是睡眠不足的最佳代表。但是也因为这样，我现在的作息完全被打乱了。以前至少还知道什么时间该睡觉，然后可能 maybe 12点左右，我就会开始有点昏昏欲睡了。但现在常常到了凌晨2、3点，我都还是会觉得说，现在好像才要开始工作而已，然后就会变得很有精神。所以如果最近有朋友传讯息给我，然后我秒回的话，真的不是因为我又在 emo 失眠什么的，而是我的生理时钟已经被那个比赛训练彻底训练坏了。不过虽然很累啦，但是还是蛮庆幸自己有去参与这场比赛，然后这个工作的，因为它让我接触到很多以前我可能没有接触过的事情，然后也认识很多很厉害的人，然后遇到很多很可爱的小朋友们。而且因为我，因为嘉玲从韩讯那时候，我就一直疯狂的在刷脸，我参加了蛮多的讲座跟活动，所以其实有些人他对我，我对他们来说，可能已经算是老面孔了，就是他们可能不见得记住我的名字，但他们一定会知道说，哦，这个就是我们比赛的小记者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每一次出去采访，然后每一次完成一篇报道，我都会觉得说自己进步了很多。虽然累归累，但现在回头看还是会觉得，当初有答应去做真的很值得。就是至少我也知道说我自己到底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没错，所以，唉，虽然下礼拜又是一场非常艰辛的持久战，但是还是希望自己能够撑住啦，毕竟那个也是友情的嘛。为了钱卖命是值得的。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听李知勋一个solo 曲，我自己是非常喜欢这个 solo 曲的，它叫《Destiny》。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看看吧。

呀，冰呀冰，回来回来，Hello，午安，耶！那我们刚刚有一些听众朋友们有在我们 YouTube 直播聊天室留言啦。那首先呢是采药学，就是我们的一个电台的好伙伴，他是说哇，主播好正，谢谢，我也觉得主播好正。然后再来的卡信也说，主播暑假去打高尔夫球吗？哇，我不止去打高尔夫球，我还去被打呢。对，待会这个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这个卡森会问说我没有去打高尔夫球，真的是一个很荒谬的东西。好，然后再也有人说，主播有推荐高雄吃什么吗？我其实也不知道高雄有什么可以吃诶，好像真的没有诶，但是如果是我回家会想要吃的话，应该是。羊肉烩饭吧，我应该会想要吃羊肉烩饭，然后，鸭肉饭、鸡肉饭那一种的，就是偏路边小吃店。对，因为我觉得在台北蛮少见的，但也有可能是，就是有，台北是有啦，但是就是我吃起来就是有点不太习惯，而且，选项也没有那么多。对，所以我觉得我回高雄应该会想要吃那个。对，没错。好，然后还有一个等一下，我没事。好，就是我的账号自己留言说主播我是你的粉丝。好，谢谢我自己的账号。好，那其实刚刚有提到高尔夫球嘛，这个呢是非常有，又是最近生活非常荒谬的一些小日常这样子。家里的暑假生活，刚刚有提到嘛，就是我白天基本上就是在电台，要么就是用节目，要么就是忙一些其他电台的工作。那偶尔跟大家聊聊天啊，吃吃饭呐，一整天基本上就这样过去了。但是到了晚上呢，回到家之后，我几乎就是会跟朋友们一起玩游戏这样子。然后呢，我们这群人真的是超级夸张，就是最近 Steam 上可能有什么东西很红、很热门的游戏，我们几乎都会玩一轮。我都怀疑我们不是在玩游戏，我们是在帮那个 Steam 增加它的市场调查，这样这个游戏很好玩啊，5颗星啊之类的。那前一阵子呢，我们是先玩了躲猫猫，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游戏？我们每个人就会想办法找一些很奇怪的地方躲。那有些人他就是真的很会藏，然后很会画，明明就是从他旁边走过，现在就完全看不到，这个真的是甘拜下风啊！但是呢，也有人就是躲超级烂，就是5秒钟就被抓到了，不然就是躲那种死角，就是你啊，卡斯因。反正就是每个人大家都有自己的策略啦。那也有人就是在玩拟态，就是可能变成一个汉堡啊，化成一颗气球啊，或是在马桶里的大便啊之类的。但反正就是久了，大家都知道彼此的招数到底是什么，心里就会有一个底说，说啊，大概大家都躲在哪边。然后后来呢，我们又开始。

玩最近也蛮红的，就是《Bun Banana》，就是有三只猴子的那个，就是它是三个人一组的游戏，但是每个人角色都不一样。有一个人呢是不能讲话的猴子，然后他手上呢就是有拆炸弹的所有资讯，可他就是偏偏没办法讲话。那另外一个人就是他听不到，他是一只听不到的猴子，他就负责，他就是负责传递这样子。他当然他可以讲话哦，他看得到，就是没办法讲话那只猴子，他是可以透过手势或是点头摇头去表达他自己的想法。那这个听不到的猴子呢，它可以讲话，那它就是负责把它，盲猴那边所得到的指示跟另外一只猴子讲，然后让它去拆解炸弹。那最后一个呢，就是盲猴，它看不到，那它是负责拆炸弹的，但是它什么资讯也看不到，它就只能相信队友的指示。这个光听规则其实就有点小小的复杂，那实际玩起来呢是更混乱，因为当每一次在开始拆炸弹的时候呢，没办法讲话那个朋友，他就是会疯狂的比手画脚，然后你就还是会不知道他到底在讲什么，然后听不到的那个人呢，就会一直猜他到底在表达什么，因为他听不到其他人在讲话嘛，然后他还要想办法传递给看不到的人，然后看不到的那个人他就一直问说啊，所以我要按什么？是红色还是蓝色？啊，所以我是要用哪一条线？啊，结果通常还没有沟通完，那个炸弹就直接爆炸了，然后三个人就开始疯狂的吵闹这样子，然后就会开始在那边吵啊，就说啊，我刚刚不是说捡红色的，然后说啊，他刚刚一直比蓝色啊，或者是说啊，我就看不懂没，然后每一场玩到最后都像是在不同频道吵架一样，有时候真的不是游戏太难，我真的是觉得是因为我们没有默契啊。大家都很认真在玩游戏，可是每个人的理解又不一样，所以每次失败的时候就会笑肚子很痛。那最近另一款比较喜欢玩的游戏是那个超级高尔夫大乱斗，就是刚刚卡斯说的高尔夫球。一开始看到这个游戏名称，就是以为只是普通的打高尔夫球而已，结果完全不是，这个根本就是披着高尔夫外皮的大乱斗。就是一般的高尔夫球，不是大家轮流打，然后看谁杆数比较少，然后或是看谁先进吗？这个不是哦，这个游戏是它最多可以8个人一起玩，然后它一开始就倒数，倒数完之后呢，所有人一起把球打出去，然后大家都在抢谁是第一个进洞的。然后更扯的是呢，你过程中你可以开着高尔夫球车去撞你的朋友，然后把人直接撞飞，甚至还可以用什么镭射炮啊、枪啊，直接把朋友炸飞。所以到最后，大家根本上都没有在打那个球，都是在打人。然后常常就是看到，哎，我球好像快进咯，就突然有一个镭射炮直接把它射过来，然后我就死掉了。然后我要再重新跑过去，然后重新再把球打过去。反正就是蛮软的一个状况，那可能没过多久呢，又换我开着球，就是开着那个高尔夫球车去撞别人。我就是秉持着一个报仇不隔夜，能马上反击就绝对不会等。然后我每次玩这些游戏的时候都超级投入，然后尤其是晚上戴耳机的时候，因为我们大概都10点、11点那时候玩，然后整个语音频道就是跟菜市场一样，就是有时候会笑到完全停不下来，然后看一下时间哦，12点，然后再看看窗外，大家好像都睡了，然后我心里就会有点担心说，我会不会有一天被敲门，就是突然某一天，叩叩叩，不好意思，那个你们晚上都叫得很大声，那如果我遇到这样状况，我要怎么办？我要说，哦，那个不好意思，我在玩那个，我在拆炸弹，然后我还在用高尔夫球车乱撞别人，这样讲出来好像更奇怪，但是呢，对，我还是很感谢邻居的友善包容，然后我也很珍惜每天晚上跟朋友们一起玩游戏的时间啦。因为坦白说，大家平常都蛮忙的，有的人会在实习，有的人在打工。那暑假的时候刚好大家都比较有空，所以基本上每天晚上就是会固定上线。那有时候我们没有在玩游戏的话，就是在聊天，就是聊说，哎，今天又发生什么事情了？哎，然后我找到工作了，然后谁又被骂了？然后又追了什么偶像？他又买了什么东西？游戏这时候就反而变成了一个媒介。我觉得真正重要的是我们当下是聚在一起的，这就是最幸福的时刻，最幸福的地方。
白天忙自己的事情，然后晚上有人陪。

陪你一起笑，一起耍白痴，然后一起聊天，一起把一整天你累积的疲惫全部都丢掉。虽然隔天起床还是要继续工作，继续去电台，继续去忙节目的东西，继续去跑活动，但至少每天晚上都还是会有一段属于自己的 happy time 快乐时间。所以如果最近有人看到我凌晨两三点还在线，不要怀疑，我可能十之八九不是睡眠，也不是不是失眠，也不是在熬夜工作，有可能是在玩游戏，然后准备要被邻居检举了，好不好？好，那接下来呢，又到了我们最爱的歌曲时间啦，没错，接下来要播放这一首呢，是我会喜欢李知勋的第一首歌，对，就应该入坑曲这样子，就是非常的吸引力满满啊。给大家听一下，对。

耶！欢迎回来，Hello，午安，我是今天 Hello 玩的主持人嘉玲。那一转眼其实也已经50分了，Hello 玩也好像快到了尾声。但是我刚刚突然想到，Kasim 就是你，我要实名举报你。如果今天在玩高尔夫球，你再一直攻击我，不让我打球的话，我一定会拿那个镭射炮把你钉在原地。

可恶！然后你还问我说你有没有去打高尔夫球？你这个坏心的人！好，实名举报完了，插个话题。那在这里呢，嘉玲也想要就是征求大家的想法，就是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跟嘉玲一样，就是很害怕一件事情，就是不是考试，也不是找工作，而是身边对你来说很重要的人生日又到了，然后你想要送他一个礼物。不过在讲送礼之前，我想要先插个话题，大家会很在意朋友到底有没有跟你讲生日快乐吗？或是有没有送卡片礼物？有没有送卡片？有没有送礼物给你？我以前其实会蛮在意的，就是到了生日那天，我会默默的期待手机一直跳通知，然后看看谁还会记得我生日，然后谁有跟我说生日快乐。可是现在长大了之后，好像就比较没有那么在意了。如果有人记得我生日，然后甚至特地传讯息跟我说一句生日快乐，我一定会很开心。我会觉得说啊，原来你还记得哦。可是如果没有的话，我也不会因此不开心，因为我知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嘛，你不可能把每个朋友的生日都记得清清楚楚的。而且有时候不是不在乎，只是你真的忘记了。可是如果今天是收到生日礼物，可能就会开始有另外一种压力。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跟我一样，就是只要有人送我礼物，我第一个反应不是耶，我收到礼物了，而是完蛋，我要送礼了，诶，我要回礼了。如果今天我们只是普通朋友，没有到每天聊天然后很熟的程度，你送我礼物，我一定会很感谢，也知道那是你的心意。可是我就会开始焦虑啊，我到底要送什么回去？送太便宜好像没有诚意，送太贵好像又很奇怪，所以有时候收到礼物，我反而会开始烦恼。但如果今天是跟超级麻吉，然后超级好的朋友，那就不一样喽。如果你送我，我一定会想办法回送，不是因为要计较谁送的比较多，而是我也想让你知道，说你在我心里同样很重要。那最近家里就在烦恼这件事情，因为我有一个超级超级超级超级好的朋友快要生日了，然后是真的好。好到说凌晨3点，我跟他讲说，我想尿尿，然后他可能会先骂我两句话，但最后还是会陪我去上厕所那种人，或者是在平常生活中，他也很包容我的任性，很包容我的无理取闹。他可能不会接住我的情绪，但是他一定会喂饱我的肚子，他会真的很在意我到底有没有饿肚子、吃饭了没。所以每次到了他的生日，我都会很认真的思考我到底要送他什么。可是今年真的有点小难。因为他之前一直跟我讲说他看上一双鞋子，然后那双鞋子真的很好看，我也知道他很喜欢，可是重点是他要5000块，所以他就一直买不下去。他每次都会跟我讲说：“哦，好想买哦，可是真的有点贵耶。”然后过几天又说：“好了，算了啦，再等等啦，反正我鞋子还那么多。”结果又过了几天，他又会把那双鞋子传给我，我就想说：“你到底是在说服你自己，还是你是在暗示我？”那其实他生日快到了嘛，因为他生日是8月。那我第一个念头就是，我直接把那双鞋子买下来送给他。可是我又开始在想，不是因为价钱，而是因为大家不是都说送鞋子有把对方送走的意思吗？虽然我知道很多人都会说，哦，这只是个习俗，这只是迷信，你不用太在意。可是心里多多少少还是会卡一下。我甚至还跑去查说，哦，那个这种状况要怎么办？那网络上就是有人说，你跟他拿1块钱，就当是他跟你买的之类的，然后那就不会有这种，影响什么的。然后我就想说，哇，我就是到底很犹豫，我到底要怎么办？然后也很多人就说，根本现在就没有人在意这个。可是我就是会想啊，到底要不要买？然后我就开始找其他礼物。可是我越找越会觉得说，没有任何一个东西比那双鞋更适合，因为那个就是他最想要却一直舍不得买的东西呀。因为我后来发现，我买自己的礼物跟或者我买自己的东西是完全不同的人。就是我如果要买自己的东西，我会犹豫很久。可是如果今天是要买给朋友或是买给家人，我反而是没有那么容易犹豫，因为我会觉得说，只要我有能力负担，而且我知道对方收到一定会很开心，那就很值得。毕竟钱这种东西再赚就有了嘛。可是当你看到对方收到礼物那个很有又惊喜又感动的表情，那个不是每一次都有的人。而且很多人都会想说，5000块送朋友会不会太多了？可是坦白说，我真的没有去特别想这件事情，因为我一直觉得说，送礼本来就不是比谁送的比较贵嘛，是。你到底有没有送到

对方的心坎里。像是我送妈妈的生日礼物或是母亲节礼物，其实也都差不多4-5千块左右，所以也不是说朋友比家人重要，家人一直都很重要的，好吗？所以大家不要说什么哦，你送妈妈很便宜，你送朋友比较贵，没有，都是差不多的，好吗？而且如果今天妈妈真的很喜欢一个东西，而我有能力做到，我就会送给她。所以如果今天我朋友也一直很喜欢一个东西，而我能力也做得到的时候，我就也会当然送给他嘛。毕竟就是钱在赚就有人嘛。你一直放在银行里，对于现在这个一直在物价上涨的时代，也会开始慢慢的贬值。但至少我的朋友、我的家人在送到礼物的那一刻，他是开心的。那我这个朋友他也是这样，就在今年我生日的时候，他就送我了一双我一直很喜欢的靴子，然后他也客制化了一个磁吸的卡套给我，然后带我去吃生日餐。那一天我真的很开心，不是因为礼物很贵，然后也不是说那个餐厅有多高级，而是我知道说他有把我平常随口说的一句话记在心里，然后后来就一直觉得说最好的礼物就是这样。就不是你觉得特别棒，而是你对方打开那瞬间会说一句："你怎么知道我喜欢这个？"对不对？我觉得这个就是你送礼物最有成就感的地方。所以最近我就在天人交战，到底要不要买那双鞋子，还是再找找看有没有其他更有纪念价值的东西？可是找了一圈，就是还是那双鞋子，因为有时候你真正想要的东西，你其实早就有答案了，只是你一直在帮自己找理由不要买而已。所以我也很好奇，如果是大家，你们会怎么选？你们会相信送鞋子把对方送走这个说法吗？还是会觉得说，只要对方喜欢，那就送下去？如果是我，现在应该80%会去结账吧，那剩下的20%就是还在跟自己的迷信拔河。希望等到下次嘉玲主持 Hello 玩的时候，我已经成功把那双鞋子送出去啦。对，然后我也希望我的朋友能跟我收到礼物的时候一样，就是露出那种啊，原来你真的有把我的话放在心上的那个笑容。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的哈罗湾看起来好像也快进入尾声了，对不对？那嘉玲也跟大家聊了很多，就最近的生活啊，然后也希望今天准备的歌单有陪大家度过一个非常舒服的午后。那其实我们。每天我们都会遇到很多大大小小的事情嘛。有时有些事情会让你很烦恼，然后有些事情会让你很期待。那也有些事情呢，你回头看才会发现，哦，原来那些很平凡的日常就是最珍贵的回忆。那也希望大家最近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小确幸，不管是回家陪陪家人也好，还是一起跟朋友玩游戏，或是追逐自己喜欢的偶像去看演唱会，还是好好的吃一顿饭，睡一个好觉。都希望这些小小事情能成为你忙碌生活的一点小力量。那我是今天的哈罗湾主持人嘉玲，祝你今天下午做任何事情都顺顺利利的，一切健康平安。那记得关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中午12点的哈罗湾。今天没有老样子的宣传，但是也别忘了7月的时候要去各大平台搜寻我的节目，收听《社畜学生请上线》跟《Kiss 活力星球》哦。最后的最后，暑假已经快过一半了，希望大家都能把握剩下的假期，留下更多美好的回忆。然后也祝大家拥有一个最无敌、最精彩的夏天。那我们下次再见啦，拜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5点。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2: 哎哎哎，快快看，快看，
3: 看什么？
2: 就我上次跟你说的那个啊，快去点连结。

0: 迎来到。
1: 哎，你要直接讲开场哦，这样会不会太无聊，没有人看啊？
0: 谁都知道我们是一档以音乐为核心主题的节目吧？
1: 不论是通勤的打发时间，还是想要逃离外界的喧嚣，享受片刻的宁静，只要点开节目，就能跟我们一起挖掘音乐蕴含的魅力，
0: 跟我们一起聆听音乐想要传递的讯息。啊，所以为什么要看我的节目？
2: 音乐有话要说。

欢迎回到音乐有话要说，我是主持人小江。那因为上个礼拜家庭旅游的关系，所以上一期节目呢只有七七一个人，跟大家介绍今年也就是第37届的金曲奖，那也顺便帮大家跟金曲奖做了一个简介。但我们节目的规划的话，我们是打算把金曲奖分成两期节目来说，一期呢就是上个礼拜的节目，是今年的金曲奖，然后再来的话就是这期节目我会跟大家分享回顾前几届经典的金曲奖舞台。 OK， 但因为其实每年啊这个金曲奖都是我跟家人会一起坐在电视机前面一起看的，所以这些音乐呢，这些艺人呢，这些舞台呢，其实也相当程度是算是陪伴着我成长，所以我实在是挑选不出来。但是没有办法，因为节目时长的关系，所以我们必须得要挑出几届来跟大家分享。那在经过百般的挣扎跟犹豫之下呢，我选出了两届我觉得一定必须要跟大家分享的。那在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我想要先跟大家进一段音乐，一起通过呢美丽的音乐来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

好的，欢迎回到音乐有话要说，我是主持人小江。如果现在要大家闭上眼睛，想象一下2009年的台湾，你会想到什么？也许呢，是行动手机刚开始流行，也许呢，是无名小站、FB 等等的社交网站，也许呢，会是 MP3 播放器或 CD 随身听，又或者是每天晚上守着电台、FM 广播频道、Kiss Radio 等等，去等着一首自己最喜欢的那首歌。那是一个还没有 Spotify、没有 Apple Music 的年代。我们认识一首歌，不会是因为演算法，而是可能因为 DJ 推荐、朋友分享，或者在便利商店、电视、电台频道反复的去听见。现在的我们一天可能会滑过好几十首歌哦，但在09年的一首歌却可以陪伴当时候的人们一整个青春。如果现在问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觉得华语流行音乐最强的年代是哪一年？我相信啊，很多人都会提到2009年，也就是今天的第一个主题，要带大家回到2009，也就是第20届的金曲奖。为什么他们被称作黄金年代呢？因为那一年啊，我们不单单只有一位天王、一位天后，而是一整个华语音乐坛的黄金阵容。周杰伦、五月天、蔡依林、陈奕迅、梁静茹、王力宏、林宥嘉、萧敬腾、卢广仲，这现在单拉任何一位出来都是巨蛋等级的歌手。这当中的每一位歌手、每一个音乐人都拥有属于自己的代表作，换句话说，都拥有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啊。更重要的是，他们并不是都唱同一种音乐，他们当中有的人唱 R&B， 有人唱摇滚，有人唱抒情，有人专攻于词的创作。这呢就是黄金世代最迷人的地方。其实这当中有很多歌手都是我自己耳机里都会有他们的音乐。这对于我在做这个节目的事前准备的，对于我那时候来说，我只有想到四个字可以形容09年的华语乐坛，09年的金曲奖，那就是百花齐放。好的，那在刚刚呢，大概帮大家科普了一下09年华语乐坛的黄金阵容之后呢，想要先来为各位讲解一下第20届的金曲奖。那20届的金曲奖呢，由行政院新闻局主办，东风卫视承办。那流行音乐类的入围名单呢，在09年的5月15号公布，共有105个单位提送7982件作品参赛，最终呢选出101件的入围作品。单看这项指标呢，就可以知道金曲奖的就是它的含金量有多么高哦。你7900多近8000件的作品，最后只决选出101件的入围作品，那就代表着金曲奖呢，在对于华语乐坛、对于台湾的创作的男歌手、女歌手、音乐人来说，是一项多么就是重要的一个节日，算节日吗？就是一个多么重要的时间点哦。那本届的主题呢是 Love Music， 那其实顾名思义就是以爱为主题，那要去它的核心概念就是要彰显呢音乐跨越语言跟种族的力量。通过20届当时首创的两阶段评审团制啊，去提升评选的公正性。那什么是两阶段评审团制呢？就是金曲奖共有49名评审委员的参与，通过初审跟决审的讨论去选出最具代表性的优秀作品，这就是两阶段的评审团制。那并且表

而将华语乐坛在多元创作上面的卓越发展，因为这一届呢采双轨并行，同时呢有流行音乐类，又有传统的艺术音乐类，就是象征我们就是多元性，然后也是华语乐团的一大迈进。好的，做完了前面的背景简介的部分，现在我们要回到这一期节目，也就是09年第20届金曲奖最重要的部分，就是音乐本身。那当然的嘛，金曲奖当然最重要的就是要听音乐啊。如果问大家一个问题，选择09年最具代表性的歌曲，你会选择哪一首？如果做个街访啊，到路上去询问路人的话，我相信会得到很多的答案，然后都是很有趣的。但是如果这个题目抛给我的话，我的答案会是周董周杰伦的《稻香》。那《稻香》那时候的背景，发歌那时候的背景呢，是在08年的时候，那时候全球金融海啸，那很多中小型企业呢都倒闭了，都关门了，那就导致了很多人失业，很多人迷失方向，很多人不知所措。那就在这个时候，周董呢推出了一首歌，他没有写失恋，没有写情歌，也没有写帅气，而是写了一首歌告诉大家不要放弃。有的时候回头看最轻松的那条路，就是告诉大家放轻松，然后带大家回到那种乡间田野小道最舒服最轻松的状态下去思考人生。所以稻香呢后来也获得了第20届金曲奖的年度歌曲奖，也成了周杰伦周董生涯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好，那我们废话不多说，就是带大家来听一下我们今天的算是第二首歌，但是是20届金曲奖的第一首歌。

0: 好，稻香真的是很好听哦。就是实不相瞒，各位，其实我是通过《稻香》这首歌知道周杰伦的。我忘记是什么时候了，那时候我记得我们家要出去玩，然后我坐在我爸爸的车上，然后那时候听到《稻香》这首歌，我觉得真的它的旋律很轻快，很舒服，听起来就很像是回到了那种夏日午后的那种清凉虫鸣的那种感觉。然后，所以现在我每次只要听到《稻香》这首歌，我都会仿佛回到当时小时候坐在我爸车上，听到这首歌的那个感觉，就有一种回到童年的感觉。对我来说，它是一首很舒服、很轻松的歌，也就是为什么我今天会想要把它摆在我介绍的第一首歌。这首歌真的对我来说有蛮重大的精神上面的意义，不知道听众朋友们可不可以理解到我的那种感受。
1: 我是 J 周杰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 88.1 AM 729。牛仔很忙，跟我一样忙吗？我是 J 周杰伦。
0: 欢迎回到音乐有话要说，我是主持人小江。如果刚刚介绍的周杰伦代表着梦想，那我想接下来要介绍的五月天就代表着我们的青春。后青春期的诗是五月天在2008年发行的一张专辑，而这张专辑呢，也让五月天再度的拿下最佳乐团奖。我认为五月天最厉害的地方，就是每一首歌都像是在写给青春的一封信。接下来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就是收录在这张专辑里的一首大家都耳熟能详的歌。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突然好想你》。

突然发现今天的音乐分享到现在好像都是在回忆我们国小国中的那段时光，就是这些歌好像就是存在我们成长的某一个阶段里。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五月天的歌他很少去写童话般的爱情，很少去写很梦幻的东西，他们写的都比较偏向于真实真正的人生。那其实我自己的童年的回忆里啊，就是五月天的歌基本上都是就是毕业季的时候会放的，大家就是应该都有听过干杯吧，都有听过笑忘歌。那笑忘歌的话也是收录在这张08年的专辑里面的其中一首歌，那因为时间关系可能没办法跟大家做分享，不过就是做了这期节目真的让我觉得突然好像听回童年的感觉。那下一位要介绍的歌手呢，就是2009年最让我感到惊喜的人。就是从现在开始回去准备这期节目，我会发现哇，原来他那个时候就已经拿下了最佳新人奖。他那里还是大学生。那这位歌手呢，就是现在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卢广仲。当时08年第20届金曲奖呢，他一举拿下了最佳新人还有最佳作曲人奖。当时候他发布的专辑呢就是100种生活，相信这首歌大家也是非常的熟悉啊。那他凭借这张专辑里呢去成为了当届最受瞩目的新秀之一。他告诉所有的创作人啊，原来他的音乐写自己做自己也能够获得成功，获得肯定。那我们现在就来听听看卢广仲的《100种生活》。

0: 好的，听完了卢广仲的一百种生活之后，我们第20届金曲奖的回顾也差不多就到这里结束了。那从20届金曲奖回头看，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群星闪耀的黄金年代。这些歌啊，陪伴了无数人的青春，也陪伴了无数个人的童年，也让华语流行音乐站上了一个新的高峰。但音乐最迷人的地方，我想就是它永远不会停留在同一个地方。14年的时间足以让一个孩子成长茁壮，也足以让整个乐坛换上一批新的声音。这14年的时间，当我们从唱片行走向串流平台，从 CD 走向 Spotify， 从天王天后的时代迎来更多独立创作者与新世代音乐人的年代，金曲奖也悄悄地完成了一次世代交替。我想这是非常重要，我想这是不管对任何一个行业，不管对任何一个领域来说，世代交替是一个非常值得纪念，也非常值得拿出来提一提的一个时刻。接下来就让我们把时间快转到2023年第34届金曲奖，一起看看这一届如何用不同的声音，不同的创作，写下属于他们新世代的篇章。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

好的，欢迎回到音乐有话要说，我是主持人小江。时间来到2023年，如果说2009年的金曲奖代表的是华语与流行音乐最灿烂的黄金年代，那么2023年的第34届金曲奖则像是一个黄金世代的交棒。这一届的金曲奖于7月1号在台北小巨蛋举行，由歌手韦礼安首次担任典礼的主持人。大会以金曲无疆界为主题，再次希望打破语言曲风世代之间的界限，让不同的风格音乐都能够站上同一个舞台。这一年我们看见的不再只是华语流行音乐，而是饶舌、独立音乐、台语、原住民族语、电子音乐等多元创作在台上共同发光。金曲奖不再只是颁给最红的歌，而是鼓励着更多不同声音被世界所听见。那除了得奖名单的改变之外，第34届金曲奖的舞台设计，我个人觉得呢，也非常的有巧思跟创意。这一届呢，以涟漪啊作为舞台的设计概念，想听众朋友们想象一下，当一滴水落入湖面，会慢慢的向外扩散，一圈又一圈。但音乐也是如此，一首歌啊，从创作者出发，经过歌手的诠释，歌手诠释的方法有很多，嗓音、感情、技巧，在传到每一位听众朋友们的心中，最后一个一扩散跟一个影响到更多的人，这就是把歌曲的一个传播度、传唱度的跟影响力，用舞台这种具象化的方式去呈现给这一届的观众朋友们。那为了呈现这样子的一个涟漪的概念，舞台大量运用了圆形的结构，超过2000片的 LED 荧幕，800多盏的灯具，甚至结合 AR 扩增实境技术，让舞台仿佛没有边界，正好与无疆界的主题就是扣合。那我觉得他们这次的舞台设计是非常有巧思，我个人也非常喜欢，就是他们可以具象的、具体的去呈现出音乐、音乐人对于听众朋友们、歌迷朋友们的影响力。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有创意的设计，对我一个学公关，对于一个学广告的人来说，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个借鉴，很好的一个学习的一个那个方式哦。那在这次的舞台，这次的金曲奖，其实我观察到以前的金曲奖可能更多的是比歌手的唱功，在舞台设计方面就是没有现在这么样的花费这么多心力去设计。但现在的金曲奖啊，除了音乐之外，就像连舞台它都是一场大型的艺术展，不过再华丽的一个灯光也只是衬托音乐，真正让大家记住的还是那些打动人心的作品。那为什么我会用世代交替的一年去形容这一年的金曲奖呢？因为如果20届的金曲奖是周董、五月天、蔡依林、陈奕迅等天王天后共同写下谱出的一场黄金年代，那么第34届就是新世代创作者正式接棒的一年。这一年我们依然看见熟悉的名字，周董、阿令、徐佳莹，但是我们同时也看见了新生代歌手，包括了洪佩瑜、Hush、熊仔、郑怡农、葛西瓦等不同世代、不同风格的音乐人站上舞台。我觉得这是令人非常感动的。那更为重要的是，这一届没有哪一种音乐特别突出，没有主要拱的哪一种音乐风格，而是流行、饶舌、台语、原住民族语、独立音乐一起站上这个舞台，一起被看见。这不是代表着旧世代的结束，而是代表着更多新声音加入我们的金曲奖，让华语乐坛的风格变得更加多元。这也符合无疆界的精神。如果20届的金曲奖告诉我们什么是华语流行音乐的黄金年代，那么第34届的金曲奖就是告诉我们，好的音乐从来不需要被定义，它可以是流行，可以是饶舌，可以是台语，甚至可以是原住民族语，它可以来自曾经的天王天后，也可以让那些第一次站上金曲舞台的新人一个机会。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

心声，它更多的是对于我们听众朋友们来讲，它更多的是一种陪伴。我们就这样默默的通过音乐，一首一首的音乐，陪伴着你们去度过你们的人生，度过你们的低潮期，度过了你们人生的每一个时刻。小的时候，我们总以为最好的时光是在未来，但长大之后才发现，原来那些曾经平凡的日子才是最珍贵的回忆。这首歌《最好的时光》没有激昂的副歌，没有刻意煽情，但正是因为它真诚，所以它能够打动许多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进到《最好的时光》，让安普用他的音乐陪伴着我们。

跟我们分享。接下来让我们进到下一位歌手。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位歌手在第34届金曲奖可以说是一鸣惊人，他就是洪佩瑜，以首张专辑《明示》拿下最佳新人奖，而《明示》呢也入围年度最佳歌曲。更值得注意的是，徐佳莹呢也在这张专辑当中担任作曲人，《不在一起就不会分开》是这张专辑当中的其中一首歌，而徐佳莹也凭着这首歌拿下了最佳作曲人。明示的这个歌名呢，原本是一个摄影术语，指的是一个充满光线的空间，明示跟暗示。然后洪佩瑜呢把它用来形容人生，就算曾经身处黑暗，只要愿意继续往前走，总有一天会迎来属于自己的光。让我们先来一起听听看这首歌。

有人说，一首好歌不一定听一次就喜欢，有些歌是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才慢慢听懂。或许这就是最好的时光，最迷人的地方。不知道大家听众朋友们心中最好的时光是什么时候呢？是不是高中、大学，还是和某个重要的人一起走过的午后？欢迎听众朋友们留言。

0: 哇，听完这首平静的歌，有时候啊，真正疗愈我们的不是那些充满大道理的话，不是那些充满大道理的歌词，而是一首温柔的旋律，一首愿意陪伴我们安静走过低潮的歌曲。我想这也是洪佩瑜最能够打动人的特色。他的歌清一色都是这种温暖舒服的调，总是陪伴着我们走过自己的低潮期。哇，下一位要介绍的歌手呢，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因为我自己平常的歌单呢就偏向于饶舌音乐、嘻哈音乐，所以如果说20届的金曲奖是 R&B、摇滚和流行乐的天下，那么第34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改变，就是饶舌音乐正式的站稳主流。熊仔以 Pro 拿下最佳华语专辑奖，这不只是对他个人的肯定，也代表着 Hip Hop 已经成为华语音乐、流行音乐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过去啊，会有人觉得饶舌只是年轻人的文化，是第二文化，但现在它可以讨论人生、社会、自我实现，也可以站上了台湾，站上了台湾音乐人金曲奖最高的舞台，这是一个显著的一个里程碑。那我们就播放这张专辑的代表作品，来自熊仔的《自信》。
1: The day and the day break faint at first. If you know fear, its aches take time. It's always made something else, and nothing shows on trace, fading when drawn on paper. So you can show nobody. The neighbors are up to something. You suspect there's more than this. And strange it is that late at night, your ceiling gets closer and closer. The day and the day break faint at first.

其实看到这一幕，我是非常感动的。看到饶舌音乐终于站在，最高的舞台上面被肯定，其实我是很感动的。因为我自己本身呢，也有在创作歌曲，创作嘻哈音乐，创作饶舌音乐的歌曲。然后，所以现在回头看呢，真正金曲奖真正改变的，不只是得奖的名单，而是他愿意让更多不同风格的音乐被看见。接下来就要带出下一位我们要介绍的歌手，郑怡农。接下来这首歌，我很推荐大家可以静下心来听哦。郑怡农一直是一个很有想法的创作者，他的作品呢常常讨论的身份、语言和自我认同。新世纪的女儿入围年度歌曲，而他的专辑《水逆》呢也拿下了最佳台语专辑。他自己呢更获得最佳台语女歌手的殊荣。他让大家看见台语创作不只是怀旧，不只是古老的年代，也可以很现代，很有力量。接下来，让我们来听听看郑怡农的《新时代的女儿》，更正《新世纪的女儿》。

或许这就是34届金曲奖最特别的地方，它不止表扬好听的歌，更鼓励不同语言、不同文化、不同世代的创作者一起站上同一个舞台。那回顾了34届的金曲奖，我们会发现这一届没有谁真正取代了谁。周杰伦依然入围，而令依旧拿下了歌后，Hush 站上了歌王的舞台，洪佩瑜抱走了新人奖，熊仔用饶舌拿下最佳华语专辑。郑怡农则让更多人听见台语创作的力量跟魅力，所以所谓的世代交替，并不是告别黄金世代，而是让新的声音加入。前辈们没有离开，新人呢也正在发光。这期节目带大家回顾了20届跟34届，那从这2届呢变的呢是舞台上的名字、听音乐的方式及创作的风格，而不变的是每一首真正打动人心的作品都会成为陪伴一个世代的经典。那这期节目呢，也让我真的是感触颇多，因为有一些歌就是陪伴着我们的成长，陪伴着我们的童年；那有些歌呢，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年代的音乐人、独立音乐人、独立创作歌手正在崛起，我们好像就是见证了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在我们成长的阶段，我们很幸运，我很幸运，我觉得我自己能够经历这样子的变化。因为这其实对我们来说，对我们创作人来说，它更多的也都是我们的一种养分。我们可以吸取前辈的经验，同时，成为我们的元素，让我们能够更顺利的成长，让我们能够想出更多更创新的东西。我想这就是金曲奖的价值，它让我们看到了不一样的变化，它让我们可以从中吸收养分。那这期节目的话，就可能要在这边先跟大家说拜拜。那我们下一期节目见，我是主持人小江，拜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1: 活蹦乱跳扭扭腰，听着我的音乐，好姐妹们快来报道，我是你的朋友郭靖 Claire。 Here we go， 把音乐一下全炫耀。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黑胶时代》，我是洪子文。今天要跟各位听众朋友介绍的歌曲是吴宗。

现在听到的歌曲是七夕雨。什么叫七夕雨呢？这要谈到中国神话中最著名的一对苦情人，牛郎与织女。他们两人只能在每年的农历七月七号见面，在七夕情人节那天，如果飘下蒙蒙细雨，有可能就是牛郎和织女喜极而泣的眼泪。

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希望所有的听众朋友都喜欢这首非常具有吴宗宪风格的浪漫情歌《七夕雨》。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会。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如果一部电影里藏着不能违反的规则呢？有人不能回头，
2: 有人不能说出真相，
1: 而有些角色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结局。
2: 当灯光暗下，故事开始，你准备好遵守规则了吗？
1: 这里是电影规则怪谈，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
2: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电影规则怪谈，我是主持人。

0: 主持人于珊，
1: 我是彩依，
0: 大家都有准时收听上周的节目吧？
1: 那是一定要的啊！好啦，上周我们分享了有关家人亲情的部分，聊了很多比较沉重一点点的话题。
0: 那大家一定很好奇今天要介绍什么吧？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
1: 先进入到下个单元，如果人生是一部电影。
0: 暑假已经过两周了，想要问你最近过得如何，有什么安排吗？
1: 我最近跑去韩国展打工。
0: 韩国展是摆什么的？
1: 就是卖那个韩国的胖胖瓶牛奶。
0: 那可以顺带两瓶给我吗？
1: 可以，我都会偷偷带回家试喝。
0: 真的很消摊呢，消摊的人设很贯彻哦。
1: 消摊无极限啊。
0: 我是真的没有见过连牛奶都要消摊的。
1: 那一瓶超贵，你八瓶小瓶的哦，就要499。
0: 那真的得消摊一下，它卖好贵哦。
1: 那你呢？你暑假都在打工吗？
0: 暑假吗？我驾训班目前上两天的，就是我礼拜六本来要去上，但是因为台风后来放掉了。然后我第一堂课就学了倒车入库，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车怎么停都是歪的，就是什么回正啊，我都好好操作，但是我看了一下车都是歪的。
1: 你确定你这样也可以上路吗？
0: 我也不知道，因为我才上两天而已，而且驾训班真的超热，然后我那天上路真的是快中暑，因为太阳超大，然后车子的冷气又完全不凉。
1: 我比较好奇的是，你有把车子停在分隔岛上面吗？
0: 没有，怎么可能？我停在停车格，而且那是驾训班耶。但我觉得我开的还行啊，就是一直被教练念说我开得很快，然后车子不知道怎么停都是歪的，真的很好笑。
1: 这样的话，如果你考到我可能不敢给你载哦。
0: 但其实我一开始刚开的时候我真的超害怕，但是开了两三次之后，我的开关直接被打开，就是我感觉自己在玩头文字 D， 就是很想加速但我觉得我熟练了之后，我很可能会是飙车族
1: 而且你开上去的时候，你一定会狂骂人。
0: 我也觉得我会，
1: 你一定有路怒症。
0: 我有，对，那你暑假还有要去哪里玩吗？
1: 应该会9月出国，但还在考虑。
0: 你们要去哪里啊？
1: 还没有决定，在想要不要去济州岛。
0: 济州岛还不错啊，走啊。
1: 对，我就有点心动。
0: 我也很心动。
1: 本来6月要去，但是我6月有事情，所以就改成9月了。
0: 那怎么跳过7、8月？还是因为机票啊？
1: 对，7、8月真的太贵了。
0: 真的，就是6月跟9月比较便宜，因为都开学了。
1: 对啊，
0: 但是我跟我朋友约的是8月，就是小琉球，因为我卡驾训班结束。
1: 小琉球感觉还好应该不会有什么旺季吧？
0: 台风天算吗？
1: 记得买旅平险。
0: 旅平险？
1: 是旅平险吗？还是叫什么？
0: 是旅平险，对，但是出国好像比较会用到。
1: 对，就是可能飞机延误啊，然后就需要买。可以赔钱
0: 赔很多。我那天台风天，然后滑那个 Reels， 然后就有看到有人就是已经卡在国外，然后那原本的机票飞不了，所以就回不来台湾，然后因为有保那个旅平险，所以那个旅平险就赔他们钱，然后让他们可以在那边多玩两三天，就超爽。
1: 好像是24000哦。
0: 那很爽啊。
1: 他就是拍一个 Reels， 然后表现得很不想要，很想要上班。
0: 很想上班，但其实他就是一整个被爽到。
1: 对，
0: 就是这种人就是很欠扁啦。
1: 啊，你还有其他安排吗？
0: 好像还有一个是8月底要去高雄，就是原本说要去台东，因为那个时候就是也是看 Reels， 然后看到那个台铁票超便宜的，单趟好像才800块，很便宜，就是好像有什么学生优惠吧，就想说可以去。但是后面又想说台东好像要会骑车比较方便的，因为那边的 Uber 感觉不多，所以就改去高雄这样。
1: 真的 Uber 真的不多。我上次跟我朋友去忘记是去哪里，反正也是比较
0: 偏山。
1: 对，然后我叫一个咸酥鸡，他1个小时之后才到。
0: 咸酥鸡
1: 对，没有人愿意接这个单，
0: 冷掉的咸酥鸡，你还不如去吃 Seven 的微波嘞。
1: 真的，而且如果你要买高铁票的话，要买5折的高铁票。
0: 五折？哪有5折的？
1: 就是我们有学生证嘛，然后大专生优惠就是，如果是就是每个班次都会有优惠，几乎啊。
0: 每个
1: 班次可能有7-5折，或是8-8折，或者是5折。
0: 我觉得5折很便宜耶。
1: 对，像如果从台南到 台北的话，就是如果五

0: 择买到的话就是655，
1: 很便宜耶。单趟的话655，高铁来说真的很便宜，
0: 真的。那还不如就是如果你想要搭那叫台铁吗，如果你想搭台铁还不如去搭高铁。
1: 嗯，真的。而且那个时候因为我们就是小琉球之旅，我们算过高铁加船票就很贵，大概来回要3500左右，然后我们就想说要不要搭客运，就是那种晚上的那种红眼票。对，然后因为我们有同行的就是同行的朋友，就是预算有限，然后我们就想说单趟搭客运就是过去或是回来，这样比较省钱。但是听你这么样一说，高铁票很便宜的话，我们就会想要抢那个时段。
0: 对啊，但那个通常五折都是6点出头就要去搭了。
1: 但我觉得6点出头还好，因为我们本来就想说搭那种夜班的客运，所以这样其实比较便宜。
0: 嗯，
1: 反正就在上面睡觉就好了。
0: 那对啊，我之前有几次也是在上面睡觉，然后就到台北，然后就接着去上课。
1: 也太爽了。那我就叫他们订，因为我有点懒，就是因为我们三个都是 P 人，然后我觉得最不 P 的人会承担这一切的啦。
0: 那、啊、因为有人处理就好啦，如果是我也不会想要用，哈哈。
1: 我跟你说，八月底我不是要去高雄嘛，然后因为我那个朋友他超屌，就是他问完我要不要去的隔一个小时，因为我回他说好，然后隔一个小时他就立马传了3天2夜的行程给我，真的是超屌的，不愧是绝人，效率高到一个不行耶，
0: 真的超厉害，这太速度了吧，
1: 真的。而且我觉得 P 人跟绝人真的差很多，就是我那个小琉球之旅大概我们已经约了3-4个礼拜了，然后我们前两天才刚订好房间哦，然后行程完全都没有排，真的是有够拖的。然后因为我们前两天不是台风天嘛、嗯、我们还约去唱歌，想说顺便排一下行程，结果我们完全都在唱歌，根本大忘记要排行程。然后约我去高雄那个朋友，他真的是一个小时行程就排好，真的是屌到一个不行耶、欸、
0: 但你不会觉得说你有想要去什么你自己喜欢的行程吗？
1: 不会，因为主要是我也不太了解那边，然后刚好我有点也没时间去看那边有什么好玩的地方，所以我想说有人帮我排好就很棒啊。
0: 那、如果你真的去到了发现你不满意，或者是哦其实很烂，你会生气吗？
1: 嗯，可是毕竟行程不是我排的、啊、所以我就会随风逐流。就是可是如果今天是我提出意见，就是说我想去这个地方，然后他没有采纳我的意见的话，然后后来真的到那个地方发现很烂的话，我才会生气。
0: 哦，那如果今天你们两个都觉得心里有一个默契是哦真的很烂，
1: 你说那个地方就是烂，
0: 就是烂，
1: 那就骂那个地方就好啦。
0: 是哦，
1: 就说一起靠背那个地方啊。
0: 原来你会这样，我以为你就是你不会我以为你会不会
1: 说出来嘛。
0: 对，所以我就觉得，
1: 可是他自己也觉得烂，就是一起靠背那个地方啊，把那个话题性一起发泄出去。
0: 哦，
1: 对吧？
0: 啊，那他不会觉得不好意思吗？
1: 不太会。
0: 因为我之前就是我朋友她男朋友帮我们订住宿，然后那个地方虽然我本来就知道没有很好，但是那个厕所因为我很重视那个厕所，然后当初我忘记有没有看到厕所的照片了，反正那个就是很
1: 怎么样，
0: 很就是很也不是脏，就是我不喜欢，然后通常我朋友他们也感觉得出来那个就是没有很好，然后我就有点说啊怎么这样，然后他男朋友就很生气，但是我觉得我没有那个意思，就是我没有觉得这个房间不好，我只是觉得厕所没有很好。
1: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是他排的，然后他觉得说他就有付出那个心力，然后你还这样讲那个地方的话、感觉他就会有点不太开心。那如果他自己本身也觉得不太好的话，
0: 他也感觉不太好吧。
1: 嗯，那我觉得是要个性问题、他可能觉得面子是之类的吧。
0: 对啊，
1: 不知道。
0: 但我那时候也没有说什么，我就说啊我等一下洗澡我要穿拖鞋洗澡，就这种话而已。
1: 那可能就是他比较小肚鸡肠啦。
0: 他也跟我朋友因为这个吵架、欸、
1: 哈，为了这种事吵架没有必要、
0: 而且我们是去听音乐季。
1: 嗯，
0: 然后我就很不好意思，因为我觉得好像是我害他们吵架。
1: 这种男生就是尽早分手啦吼。
0: 他们分了。
1: 鼓掌。对了，你暑假有认识新的人吗？你的恋情有了新情况吗？
0: 完全是没有。
1: 真的假的？但是我 真的很好奇，就是你的

0: 理想型是什么？因为我觉得大部分的人都有一个对伴侣的理想条件嘛。
1: 我觉得我的理想型肯定要180以上，因为我自己很高。哎，其实我觉得180其实也还蛮，但算了，没关系。就是我喜欢那种长得白白净净的文弱书生型，然后他要有彬彬有礼。
0: 文弱书生，你喜欢这型的啊？
1: 对啊，就像是我之前喜欢一个剧，它叫做《微微一笑很倾城》，然后里面那个肖奈完全是我国小还是国中的理想型。
0: 可是他又不是文弱书生，
1: 他是好不好？他
0: 他哪里是他会打篮球呢？
1: 哦，好吧，那但偶尔会打篮球可以啊，但是他就是你不觉得外表就是那种白白净净的那种男生
0: 小白
1: 吗？
0: 脸
1: 对，就是
0: 吗？
1: 小白脸，但是他是有钱有能力的小白脸。
0: 就是看上人家有钱有颜
1: 对
0: 吧。
1: 啊，要不然你的理想型呢？
0: 我吗？我一定也是要180，其实不用啦，但就是身高要有，然后要阳光开朗的那种男生，然后鼻子要挺，重点是个性一定要幽默有趣，因为我觉得这点超重要，男生一定要有幽默感呢。
1: 哎，对，我也觉得幽默感很重要，但是不能是那种无厘头的玩笑，我会觉得很幼稚。就像是之前我跟一个男生出去哦，然后我不知道有没有跟你讲过，然后那个男生就是因为我们是网络上认识，然后出去第一次见面，然后他就很喜欢讲那种很烂的梗，
0: 干话吗？
1: 对，就是那种干话，然后我就觉得很烦，然后
0: 类似哪种干话？
1: 就是他看到那个路边的那个招牌，就是。房仲那个上面写1100万，然后跟我说，哎、欸，1100块，台南买房要在台南买，
0: 好烂，嫁出去。
1: 然后我就说，嗯，我不想跟你讲话。
0: 很烂，这个太烂了。但是我觉得我会蛮喜欢那种干话的。
1: 你喜欢干
0: 我
1: 话？
0: 觉得我喜欢干话，
1: 我
0: 可
1: 不
0: 是
1: 行
0: 不能
1: 哎、
0: 是太烂的干话，要是好笑的干话。
1: 欸。哦，当然那时候讲一个还不错的，但是 但我不确定你会不会觉得喜欢，就是他说。哎、欸，我们现在好尴尬，我们给太阳晒一下，我们就熟了。
0: 出去，拜托，你们两个一起打包出
1: 这
0: 去，
1: 不好笑吗？
0: 一点都不好笑。
1: 哎呦，我那时候真的不想跟他讲话，因为他就是开口闭口都是那种很烂的梗，然后我就最后就真的受不了，我就跟他说：“嗯，我们去看电影
0: 受不了了，所以去看电影吗？不是说受不了，所以哦，那我们就先这样回
1: 不
0: 家。
1: 行，他特地从忘记他从哪里来，云林吗？他特地搭高铁来台南找我，哎，我怎么可能放生他？
0: 太远了吧？请问这男生很好看吗？
1: 哎，我觉得没有，哎，
0: 没
1: 但
0: 有就可以
1: 是，
0: 放生了，放生。
1: 但我那时候只是跟他开玩笑说，因为他说他要来找我，啊，我说，哎，你要来就来啊，我可以啊，这样，我只是开玩笑的。然后那时候刚好去一个音乐季回来之后，我那时候有把程式删掉，我载回来发现说他几乎每天都在找我。
0: 啊，
1: 就找了我2、3天，然
0: 他是不是
1: 后
0: 有病？
1: 他就很认真的想要跟我出门，我 就
0: 可是
1: 说，
0: 你们第一
1: 嗯，
0: 面就有见过吗？还是那是第一
1: 没
0: 面？
1: 有，那个是第一次。
0: 哈，那我觉得没有见过，然后只是在网络上聊天，我觉得这样没有必要找你找到这种程度、欸。他有点太滥情了，或者是说缺爱。
1: 但我知道他跟我，因为我朋友那时候也有玩，我知道他跟我朋友也有聊天，我朋友就说，哈哈，他在找很多人聊天。我说，嗯，我知道
0: 对，
1: 啊。
0: 他应该就是。可能就广撒网这样，因为
1: 对，
0: 我觉得没有见过面的基础来说，没有必要这样。
1: 那不能就是哦，他很喜欢我，
0: 可以啊，但是这种几率不高欸，好不好？
1: 有
0: 姐妹清
1: 嗯，
0: 醒，清醒一 点，
1: 好，但他其实也没有很帅，
0: 不
1: 但
0: 帅
1: 他
0: 就
1: 人
0: 放
1: 蛮
0: 生
1: 好
0: 掉了。干话难，然后又不帅，请放生。干话还
1: 的。哎、欸，
0: 不好笑。
1: 我突然想分享一件事情，就是那时候他规划一个行程，他就说他精心规划的，然后他觉得我一定没有去过。然后我就是他骑车载我嘛，然后我就是越骑越觉得不对劲，这地方我好像来过。然后他停下车的时候就看到那个门，我就哦完蛋了。然后他就
0: 完
1: 说，
0: 蛋了，
1: 对，
0: 怎么个完蛋？
1: 因为这个地方我跟我前男友去过，
0: 哦，哪里是哪里？
1: 就是那个游轮，哎不是游轮，就是那种快艇嘛，
0: 快
1: 就
0: 艇
1: 是那种搭船
0: 哦，
1: 的那
0: 我知
1: 种
0: 道。
1: 行程。然后我就觉得很尴尬，然
0: 还
1: 后我
0: 去
1: 也。
0: 搭船也太糗了
1: 对，
0: 吧！
1: 然后我不敢跟他讲说我去过，我就说，哎，酷哦，这什么地方啊，好漂亮哦，这样，
0: 装 不
1: 就是
0: 知
1: 给他一
0: 道。
1: 点情绪价值。对，然后他就是又讲了一个让我觉得很尴尬的话，他说，这样以后其他男生带你来就可以跟他说，他什么， 哎、欸，我这里早就来过，你这个什么，你落掉了，
0: 你应该把这句话原封不动。

0: 忘了还给他。
1: 然后我听完我就一直很想笑，因为我觉得说完蛋了，我想要把这句话送给你，
0: 你就送他。
1: 我不敢啊，因为而且他其实他是这人蛮好的，对，
0: 人好不一定代表说你们后面要怎么样。
1: 哦，那他后面想要跟我加联系方式，但是我那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不想给。
0: 哼，你们就玩一整天，然后联系方式不给人家，那你陪他一整天的用意是什么？我就问，
1: 那就无聊啊。
0: 好，来，谢谢，我们下一趴，谢谢。
1: 好啦，好啦，好啦，
0: 好啦。说到上题，你刚刚不是说就是讲那种很无厘头的玩笑，觉得很幼稚吗？
1: 啊、
0: 但我真的也是没有办法接受那种比我幼稚不成熟的男生，就是
1: 嗯，感觉如果跟我们同年纪的男生会。如果因为我问你嘛，我们两个会觉得哦，其实对方蛮成熟的。但是如果今天是我们班的某个男生同学，我会觉得说哦，他怎么那么幼稚啊？
0: 可是我觉得同年纪的男生跟女生，女生来说一定通常都比男生还要成熟，
1: 哦、
0: 就是心智年龄来说。可是男生就是女生感觉都会喜欢比自己年纪再大的，就是比较成熟啊。
1: 嗯，
0: 那个心智年龄可能就展开了。
1: 对啊，最近就很喜欢一个二三二四。
0: 又是谁？请问又是谁？
1: 就是我上班遇到的一个男生，但其实我老实说，我不知道他到底几岁，因为我跟他没有讲过哦，有讲过话，但是就是他跟我说谢谢，
0: 就谢谢而已，然后你就晕船了
1: 因为我是店员，
0: 就讲一个谢谢就晕船了，姐妹清醒一点，谢谢你也会跟便利商店的店员说谢谢啊？
1: 没有，他是我几乎去上班十次有五次他都在。
0: 他就是常客吗？
1: 对，
0: 就一个常客而已。
1: 对，他就是，而且他应该出社会了。
0: 等一下我要说，我们饮料店也会每天有一个中风的北北，每天流着口水，然后就说我要一杯珍珠奶茶，正常冰正常甜。
1: 哎、欸，这个有点地狱梗了，这样有点不太适合播出了。
0: 我
1: 演的蛮像的、
0: 欸，事实啊，
1: 演的蛮像的。但他真的是完全就是我的理想型，真的。他除了身高以外，
0: 怎么个理想型？他怎么你了？
1: 他虽然他不高，173、174吧，但他的身材比例超级无敌好。
0: 腿很长吗？还是怎样？
1: 他就是
0: 肩宽、
1: 哦。他穿一个 T 恤，简单的 T 恤，然后他就是还有细皮带，然后他那个比例感觉是7:3哎、欸。
0: 哇、哦，腿那么长？
1: 对，我整个吓到，而且他的肩膀超级无敌宽。我看到我就哦，好心动。
0: 等一下，重点是脸呢？
1: 哦，他是，我觉得很可爱。
0: 我发现了，你就是喜欢那种可爱型的男生。
1: 对对对对对，他就是有卧蚕，然后他就是、嗯、
0: 谁没有卧蚕？我就问
1: 你有画，你没有画卧蚕的时候有卧蚕吗？
0: 没有。
1: 对啊，就是蛮少人天生就有卧蚕的。对。然后他的话又是那种白白的啊，然后皮肤又很好，我觉得他皮肤比我还好，然后鼻子又很挺。重点是他非常的绅士，很有礼貌。
0: 人家就只是跟你说谢谢而已。
1: 欸、没有，他那时候他来打牌，对我那时我是在一个卡牌店，然后那个打牌的时候他跟一个女生一起，可是我觉得他们不是男女朋友，因为我一个直觉。他们不是，
0: 就只是一个直觉就不是了。
1: 然后他跟那个女生一起出去买晚餐回来吃嘛，然后要走出去那个门的时候，那个男生原本走在后面，他特地绕到前面去帮他开门、欸、
0: 有没有可能他就只是一个暖男，或者是他是一个对大家都暖的中央空调呢？
1: 没有吧。
0: 那他为什么要对女生朋友这么的绅士？
1: 因为他家教很好。
0: 有没有可能是喜欢那个女生，或 maybe 他们是男女朋友？
1: 不可能。
0: 那他凭什么对一个女生这么绅士？我就问，
1: 因为他人品很好，妈妈教的好，
0: 是这样子吗？那他去当那个开门的就好了，电梯先生是不是？每一个人经过都要拉门。
1: 好啦，
0: 那万一今天你们交往了，他还会帮其他女生这样开门，你接受吗？
1: 代表他本来就是一个很好的人啊。
0: 你接受吗？
1: 哎、欸，可是这又
0: 你接受吗？
1: 这又谈到一个边界感问题。
0: 对，
1: 你能接受吗？
0: 我
1: 其实也不能，也不是，也不能不接受吧。
0: 如果是
1: 这没什么，
0: 如果今天是很多女生的话，她帮两三个开门，那我觉得 OK。但是如果今天是一个女生，就只帮那个女生开门，我就觉得不行。
1: 啊，真的假的？
0: 这个其实就有分。如果是她对大家都绅士，但是我觉得绅士也要看。 就是如果今天是

0: 过多的肢体接触，我就觉得不行。可是如果是开门的动作，好像还可以接受。
1: 对啊，那这样的话，边界感其实也蛮重要的。
0: 好啦好啦，我们废话真的太多了，我们先进入下一个单元。那在进入下一个单元之前呢，想要先跟大家分享电影里出现的这首歌，那大家也可以帮我猜一下今天要介绍的是哪一部电影。
2: 嗨
0: 嗨，

0: 听完音乐，让我们来介绍今天的规则吧。
1: 规则一，这不是一个爱情故事，如果你把它当成爱情故事观看，后果请自行承担。规则二，若你认为两个人喜欢同样的音乐，就代表命中注定，请立即放下耳机。巧合不是答案，只是故事的开始。规则三，当节目结束时，请不要着急寻找下一个 Summer， 也许真正该遇见的是 Arton。
0: 听完规则，就让我们来介绍电影吧。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是新电台带你体验开机有意上网的意，邀你与我共同上线。
1: 如果要说一部最不像爱情片的爱情电影，那《恋下五百日》一定榜上有名。
0: 《恋下五百日》是2009年上映的美国浪漫喜剧电影，由马克·韦伯执导。这部电影特别的地方在于，他一开始就告诉观众，这不是一个爱情故事。故事讲述相信真爱的男主角汤姆在一家贺卡公司工作，某天遇见了新同事 Summer， 汤姆对 Summer 一见钟情，认为他就是自己的命中注定。但夏天他并不相信爱情，也不想被一段关系束缚住，所以两个人在相处的500天里经历了甜蜜、争吵、分离，以及无数令人心动又心碎的时刻。
1: 电影最大的特色就是采用非线性的叙述方式，它不按照时间顺序说故事，而是在500天的回应中不断跳跃，让观众跟着汤姆一起重新拼凑这段感情，也慢慢发现很多时候我们爱上的不是对方真正的模样，而是自己想象中的样子。那刚看完这部电影的我有好多感受，就是它虽然不长，才大概一个半小时左右，但我真的觉得它内容拍得很好耶。就如同他所说的，这不是一部爱情故事。我刚开始看的时候真的会以为是美好的爱情故事，
0: 我也觉得他拍得很好，但我其实一开始就不会觉得这是传统的恋爱剧，因为他说他的标题就是定恋下五百日，感觉就是像是什么倒计时只有五百天的时间。
1: 听你这么一说，有一种生离死别的那个感觉了。那看完之后，你对汤姆跟 Summer 的爱情观有什么想法？你比较偏向哪一派呢？
0: 我觉得我很

0: 想要成为 Summer，Summer 她就是一个很直接的一个女生，但爱情观我其实没有很认同，因为我比较偏向想要一种稳定的关系，因为我在感情里的话就会比较容易陷下去，那如果没有确定一个关系的话，我就会一直想很多，然后可能在感情里会因为想太多的这个毛病，就很容易受伤害啊，我感觉我就很像汤姆，不然你是认同 Summer 的吗？还是汤姆？
1: 我觉得我跟 Summer 的爱情观比较接近，诶，就是一样都不相信有真爱，但又会希望他出现的那种感觉。因为像 Summer，他是父母离婚的关系，导致他会有不相信爱情的观念，跟我一样。但我也是，但后面那个反转也很酷，就是不相信爱情的 Summer 居然结婚了，汤姆没想到，我们也没想到，诶，我觉得编剧这边很有意思。
0: 对啊，我那时候看到他结婚，我也很纳闷，因为我觉得他是那种不婚族，我就很好奇说为什么？是那个男生很好吗？还是说那个男生很有钱啊？开玩笑，开玩笑，这样太肤浅了。
1: 但看完你就会知道，Summer 其实他只是遇到他在寻找的那个人。我觉得他需要的是理解他，能跟他共感，能给他未来做出保证。但很显然，汤姆不是那个人。
0: 对，但是就会变成说。他跟我想象中的有落差，我以为 Summer 应该一辈子都不会结婚，但其实他虽然今天选择不要跟一个人建立关系，但不代表他不会想要结婚，心里还是很向往的。
1: 在我看来，夏天是这样，没错。我认为夏天他觉得不可能会遇到这样子的一个人，所以他才选择不建立关系。但不建立就代表着不会失去，不会伤心，不会难过。但我觉得他内心也是向往拥有这样的爱情，但现实给他的感受就是不可能。加上父母的婚姻失败给他的阴影，造成他观念加深，所以他不敢去相信。
0: 那这就又讲到家庭因素造就爱情观的不同。
1: 没错，就是我们上一集有聊到这个问题，
0: 对啊。
1: 但很多人看的时候都只觉得夏天是个渣女，但我觉得汤姆从未理解过她。有一幕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就是夏天让汤姆来到她家，他们躺在床上，夏天对她诉说着她的童年回忆。那个时候的汤姆是没有认真在听夏天到底在说什么，他只是沉浸在他自己的幻想中。所以汤姆是没有办法理解他的，他没有办法给夏天他想要的回馈。很显然，从那个时候两个人就不同频了。
0: 我觉得不能说她是渣女，因为如果说她真的想要骗别人的感情的话，那她一开始就不会讲那么直白啊。如果一开始汤姆就拒绝的话，那也是可以的啊。但因为就是他喜欢她，所以他就觉得想要顺其自然吗？对，但我觉得人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就会想要顺其自然，但往往就是顺其自然，就是他没有任何办法可以改变这一切的时候。
1: 啊，说到这边就让我想到我那悲惨的爱情故事，
0: Sorry，想当初你也是想要顺其自
1: 并
0: 然，
1: 没有，我想
0: 有，
1: 要速度加快啊，没有啦。
0: 但老实说，应该每个人都有这种时候吧，就是顺其自然，但这个想法应该是属于那种无可奈何的时候，就会想要讲这句话，因为他不会想要做任何的改变，也不想要去处理这件事情，或者是说他根本就不想要面对，对。
1: 对，也是有可能啦。那
0: 嗯，
1: 说到这边，你觉得汤姆爱的到底是夏天，还是只是幻想中的他？
0: 我觉得他喜欢的是幻想中的他欸，
1: 怎么说呢？
0: 因为就像电影的片段啊，他其实 Summer 也会做很多事情是让汤姆很不喜欢的事情，但他在分手的时候，永远就是只会记得他的好，从来不会记得他哪些不好啊。其实这个就跟每个人失恋的时候是一样的。就只会跟朋友说，哦，他当初对我多好多好，他当初多么的喜欢我，我们当初有多幸福，怎么会分手呢？但是实际上他肯定有做了什么事情会让你很委屈，真的要全部加总计算出到底是这段感情幸福比较多还是伤害比较多，我觉得最后受伤害的肯定还是居多，不然其实两个人的结局应该不会那么难看。
1: 哎，我觉得你说的很好，确实，还爱着的时候分手都只会念着对方的好，但其实相处不可能总是美好的，一定有艰辛的啊、难过的啊、彼此伤害对方的时刻。但因为喜欢，我们常常给对方加上爱的滤镜，但其实你们的爱情真的没有想象中那么美好，很多时候都是自己幻想的。这也让我忍不住去思考，我的那段悲伤的爱情故事，对方会不会也是那个夏天？ 而我是汤姆，大部分的美好其实都是我自己的幻想呢。
0: 老实说，

0: 遇过这个爱情观很特别的人吧，这种神秘感就会让他想要深入了解。我感觉男人就是有这种征服欲，对，我就觉得可能连你也有这种征服欲。
1: 我觉得我会有但是我觉得我很凭感觉，我就好感觉我好像跟汤姆好像就是在那段悲惨的爱情故事中，但是又不太一样，就是我有一点是感觉就是上头了啊，你就会有一个冲动，加上因为我的个性是很冲的那种人，所以我一旦确定我真的很喜欢这个人，我会把我所有的筹码都丢下去，压进去，但我本身。一开始的话，其实我会保留很多，但因为后面慢慢的就是越
0: 毫无
1: 来
0: 保
1: 越
0: 留，
1: 喜欢了，所以就 all in。
0: 不撞南墙不回头。
1: 对，人生只有一次，该撞南墙就撞吧，痛的话没关系，它会好。
0: 但其实我很欣赏 Summer，他敢直接说出他自己不想要建立一段感情，
1: 可是我觉得这种人也是很 GY，好不好？
0: 这是可以的吗？
1: 这是可以搞得过进去吗？我觉得可以啦。这种人真的是很叉叉叉 B，好不好？
0: 对啊，他就是，可是我觉得他要有勇气敢说出这句话也很难因为像如果是我的话，我就会不敢讲，我怕对方说，你怎么这样讲，然后对我的印象大打折扣，那我就觉得，有点还是不要讲比较好，我就不敢。
1: 可是我有不同的观点，就是我觉得。夏天，他只是一开始并没有对汤姆有过多的感情，所以他才能很自然的说出跟他说我们要跟你建立一段恋爱的关系。
0: 但
1: 有没有可能他只是因为不够喜欢，所以才能这样子轻易的伤害对方？
0: 可是他们之间有共同喜好他们
1: 可是
0: 喜
1: 有
0: 欢，
1: 共同喜好就不代表两个人能在一起。
0: 但虽然这样，但他一定是对他有好感的，就是 Summer 对汤姆一定是有好感的吧？不然怎么可能他抛球给汤姆，然后汤姆才跟他表白？怎么可能？
1: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汤姆他其实在这段关系当中，其实也蛮被动的，因为大部分我们看到其实主动都是 Summer，汤姆他其实有一种处于被动的状态。可是因为我们的视角是从汤姆这边去看下去的，我们知道汤姆很喜欢 Summer 这个人。可是如果我们今天是从 Summer 的视角看，我们就可以知道说，汤姆其实他没有很主动，他虽然很爱他，很喜欢他，可是他的这段感情。并没有说真的付出了什么，或者是很主动、很积极的去追求他之类的。
0: 如果是以汤姆这边来看的话，
1: 对，因为我们是站在汤姆视角看，所以能知道汤姆其实很喜欢夏天。可是如果我们现在是在另外一个视角看的，或是站在中立、旁白的角色，旁白一点都不中立。
0: 旁白就是站在汤姆这边，
1: 对，我们
0: 无
1: 可
0: 条
1: 以
0: 件支持。
1: 发现，就是旁白他其实是无条件支持汤姆的。汤姆的，汤姆是什么？汤姆的，但是因为是从汤姆的视角，所以旁白也站在汤姆那边。
0: 对啊，
1: 这
0: 但如
1: 个，
0: 果变成 Summer 的视角的话，那就完全不一样。
1: 对，这个故事会完全不一样。
0: 就不会是 Summer 是渣女，会变成那个汤姆是。
1: 死缠烂打
0: 对，
1: 的
0: 死缠
1: 男
0: 烂打的。
1: 生。
0: 对，对，那一开始的时候，他们不是喜欢同一个乐团吗？如果是我遇到一个男生，然后他喜欢的乐团也刚好是我喜欢的小众团体，那我就想要跟他成为超级无敌好朋友，然后一起去听他们的专场，而且这个时候就会产生一种莫名的熟悉感。我觉得其实他们也算是另外一种日久生情吧。
1: 我觉得对也不对。我觉得夏天是，但是汤姆他自己也说他是一见钟情。你忘了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就说：“哇，这个是我的真命天女啊！”而且你忘了我们的规则吗？就是如果两个人喜欢同样的音乐，就代表命中注定的话，请立即放下耳机。巧合不是答案，只是故事的开始。这是我们的规则二。
0: 完了完了，我触犯了禁忌，我真的非常容易喜欢上一个人。
1: 我觉得是哦，但我觉得大部分的人好像都会有这样子的误解，就是认为彼此喜欢同一个东西，或者是某些地方很相似就爱上对方。但是感情的长久不长久，还是得靠相处，日常生活的小细节去维持，应该就是现代人常常说的不合适吧。所以说，喜欢就能在一起吗？我认为不是的，就是我自己的个性是属于喜欢。 爱上了，为什么不在

0: 爱情呢？
1: 但这样说起来，你其实跟 Summer 也不太像欸，因为你是不是其实不能认同，不能不在一起这件事情？
0: 诶，我觉得这是要看我多喜欢对方嘞。就是我认为喜欢就是要在一起，即便不能长久，毕竟因为我不看好我的每一段感情。我认为一段关系他们都是有期限的，毕竟连生命都有限时了嘛。但如果对方真的不愿意跟我在一起，但是他的理由不是因为不喜欢的话，不喜欢我的话，那我觉得我够爱他，我可能会像汤姆一样委屈自己。没想到吧？
1: 我是真的很难想象你会委屈自己，但其实有时候感情就是不理性的，也不能说你恋爱脑吧，只能说如果你下次遇到一样的情况，差不多的人，你就知道自己不应该沦陷那么深了。
0: 我没有办法保证欸，毕竟我爱上了，我就是会梭哈。我觉得我蛮疯的欸，其实，反正人生就只有一次嘛，大不了我们就痛死，反正总会好的，时间会冲淡一切。你看我前两三个礼拜还不在那边哭得稀里哗啦，你看我这个礼拜
1: 那是因为你这个礼拜太忙了。
0: 忙到没时间哭吗？
1: 对。
0: 没有啦，我觉得就是当下很痛，可是回来再看的话，其实也还好，只是它会留在你记忆里蛮长一段时间的。
1: 不知道你未来回想起这段记忆的时候是会有什么想法呢？
0: 我觉得它应该也是一段很珍贵的回忆，因为我前几天翻到我相簿的时候，就是我不想我在滑相簿，因为我容量满了，然后我在删相簿，然后我就看到我跟他之前的那种影片啊，或是照片，干，逼逼。逼好不好？
1: 别 哭，别哭。
0: 不是，我没有哭啦，就是我发现我第一次跟一个人这么的浪漫，就但也可能是因为我喜欢他，所以带有滤镜。我就看到我们之前一起去公园啊那边唱歌，然后拍的影片，因为他是一个蛮喜欢记录生活的人，然后我就回去看我手机里面那些影片，然后那些照片什么的，我就会有一点觉得说，怎么会这样嘞？是怎么让我们走到这一步的？怎么关系就说散就散了？
1: 会不会其实是你们的你们的回忆是比较偏日常啊？
0: 我觉得是欸，就是日常生活中的那一点小美好被记录下来，那回去再看的时候就会觉得，哇塞，原来平淡的生活也是这么的浪漫啊。
1: 对啊，
0: 第一次有这种体会。
1: 不然其实一般跟其他男生应该很难体会到这种感觉。
0: 就是跟其他男生可能就是特意的去安排某一个约会啊，或者是特意的梳妆打扮怎么样之类的。可是跟他并不会，就是很常就是可能 maybe 下班来接我，然后说走就走，然后我们可能就也不知道去干嘛，然后就去晃一下，然
1: 然后
0: 后
1: 遛个狗，
0: 对那个狗，然后就突然很突然的会做一些小活动，唱歌啊、散步啊什么，这些都是很日常美好的回忆，这些反而可以在你的记忆里面留得很久很久。
1: 那你觉得他也会回忆这段感情是，也会像你一样那么留恋的吗？
0: 不知道哎，毕竟我被甩了，毕竟被甩的是我，他可能觉得我是汤姆吧。
1: 好，但我觉得下次还是不要这样比较好，要保留。
0: 我不要，我就不要，我任性。
1: 好，废话太多了，先让我们进入下一个单元吧，如果可以。
0: 好，开始之前呢，想要先跟大家分享一首歌。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最后一个单元啦，欢乐的时间总是如此的短暂。
1: 对啊对啊，好啦，我们不要继续废话了，赶快进入主题。
0: 那刚刚前面聊了那么多电影的细节，那有没有哪一幕是让你印象深刻，或是哪一句台词让你心脏收缩了一下的那种感觉？
1: 我自己是对公园的那一幕印象非常深，就是汤姆面试完在公园遇到结完婚的夏天那一幕聊天，我自己是觉得有点像在和解嘛，就是那一刻他们都是敞开内心的在聊天，汤姆一开始是有一点责怪的感觉，就是感觉在说你不是不相信爱情吗，那你为什么结婚了呢，就是有一种你怎么说话不算话的感觉。而且夏天对汤姆说，我相信你说的是对的，只是我不是你的那个人，我不是你的 the one。 但那一刻我觉得原本相信爱情的汤姆跟他说没有命中注定这种事情，在那一刻的瞬间他们原来的角色对调了，这一幕我真的是超喜欢的，而且汤姆的表情真的演得很好，
0: 真的。而且他

0: 就是，我觉得他虽然有点指责的感觉，但他最后有真心祝福他，我觉得还不错，起码他们的结局是起码还是朋友。
1: 算朋友嘛？我觉得比较像是他们在那一刻终于在同一个频率上，然后终于的了解了，知道了对方想要的是什么。
0: 你就终于对平了。
1: 对，终于同频了。
0: 以前可能他们，
1: 他可能不了解夏天到底在想什么，夏天的感受是什么，但在那一刻他懂了，他忽然理解了。
0: 对，而且他最后其实也有，就是他从他的公司给辞职，他没有再继续写贺卡，他反而就是喜欢，因为他原本就很喜欢建筑嘛。就是用那些画那些模型，然后觉得他最后有找到他真的喜欢的事情，他有踏出那一个
1: 对，
0: 脚
1: 他
0: 步。
1: 找到他人生的新方向
0: 对，
1: 跟目标。
0: 不然我觉得他一开始其实是不敢的，他其实我觉得他不是真的很想要写贺卡，他就只是因为他没有办法，然后就自己待在那边，因为
1: 感觉
0: 固
1: 他
0: 化
1: 也
0: 线嘛。
1: 没有勇气，对，就是自己给自己设一个界限。
0: 对
1: 他只
0: 啊。
1: 是没有勇气去踏出那一步，但经过这件事情之后，他忽然就
0: 焕然
1: 有，
0: 一新，
1: 对，突然有勇气去做那些以前没有做的事情。
0: 而且在最后的时候还刚好遇到一个新的人。
1: 对，就是其实结尾有一段话我蛮喜欢的，就是没有什么命中注定的事情，通常机会都是自己去争取来的。
0: 对，
1: 对，像秋天就是他争取来的。
0: 喝咖啡。
1: 对，喝咖啡，
0: 哎
1: 我
0: 我
1: 觉
0: 突然
1: 得
0: 想到，就
1: 很有趣这一幕。
0: 是。我之前在西门町，然后有人约我去喝咖啡，
1: 不认识的人吗？
0: 不认识，
1: 你有去吗？
0: 没有，
1: 谁要跟不认识的人喝咖啡？
0: 就很奇怪。但我那时候很纳闷，说喝咖啡是什么意思？
1: 喝咖啡就是喝咖
0: 会不会
1: 啡。
0: 其实他的意思是我是他的秋天？
1: 出去，
0: 有可
1: 请
0: 能
1: 你离
0: 吧。
1: 开这间录音室。
0: 啊，但其实我自己还有很喜欢的一幕是。汤姆他跑去问他妹妹说，就是他的感情的问题。那他妹妹就是我觉得他非常的成熟哎，
1: 有一种小大人的感觉。
0: 对啊，完全就不像他那个年纪该讲出的话。
1: 我觉得这可能是编剧想要给的一种小巧思吧，就是有一种很可爱的部分啦。
0: 就是感觉很像，只有汤姆本人不明白。那个Summer 是他到底想要什么？但其实大家都明白。
1: 就是有一种旁观者清的感觉啊。
0: 对，
1: 通常爱情都是旁观者清啦，当局者迷，好不好？
0: 是
1: 但是
0: 的。
1: 我觉得在这部电影当中，其实从一开始的汤姆到最后的汤姆，你不觉得这个男孩他有变成熟吗？就
0: 他
1: 是他
0: 变
1: 长
0: 很成
1: 大，
0: 熟
1: 他
0: 啊。
1: 突然长大了。因为在一开始的时候，他遇见夏天的时候，他的那个对于爱情的理解其实是很天真浪漫的。但到后期他对爱情的理解有了不一样的体验，不一样的观感。那会不会其实这段爱情给他带来的也是一种不一样的体验，不一样的感受呢？
0: 其实他经历了那么多事情，应该也知道什么事情是不能做，什么事情是可以做。就像是有一幕是他们在酒吧，然后有人想要搭讪 Summer，但是那个时候汤姆跟那个男生起了冲突。然后还要怪 Summer 说什么我们的关系有办法让人家质疑吗？就类似这种话。然后 Summer 就会觉得说你不需要为我出头，他们之间也没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子打架？
1: 我觉得那是汤姆一个比较不成熟的表现，但同时呢，这一个爆点也让他们的关系怎么说浮上台面嘛，
0: 对
1: 就是
0: 啊。
1: 突然两个人都去正视了这一段关系该如何去解释它，如何去判定它。因为前期我记得比较前面一点的时候，汤姆有问 Summer 我们现在算什么，然后 Summer 回他的是 Who care。谁在乎呢？你开心吗？汤姆回他：“我快乐啊，你在这段感情快乐吗？”他说：“
0: 那
1: 我
0: 就
1: 快乐。
0: 好。
1: ”他说：“那这样就好啦，我们不需要给这段关系定一个什么。”可是因为这个爆点，汤姆他开始想要给这段关系画上一个
0: 句号。
1: 不是句号，我觉得是给
0: 是
1: 他
0: 吗？

0: 添一个意义吧，就是他很突然想要确认这段关系了，他突然很想要很想要，就是从、
1: 哦、问他，
0: 对，从 Summer 的口中听到他确认这段关系，可是他得到的回答依然是那样子。
1: 可是那个时候他没有打算去找 Summer、欸、反而是 Summer 回来找他。
0: 但我觉得，对，但我觉得这件事本身这个爆点，那个 Summer 的责怪也有点过重了。
1: 哦，对啊，
0: 对，但只不过这个爆点是为他们的关系加速了吗？
1: 嗯嗯，但我觉得可能汤姆对这件事情，他反而会想要确认关系，但是我觉得 Summer 反而会想要退，
0: 因为他不信汤姆啊，他不相信汤姆，他可能觉得汤姆无法给他的未来做保证。
1: 嗯，
0: 就像在公园聊的，汤姆不是他对的那个人。
1: 但什么是对的人？
0: 这个我自己也不知道啊。什么是对的人？
1: 啊、
0: 我还没有那到那个年纪，也还没有遇到对的人。
1: 很好奇，如果说真的遇到对的人，是什么样的感觉？
0: 我觉得这个要等我们都遇到了再来说。十年后。我们先定个十年，十年后我们再回来。
1: 如果观众知道什么是
0: 对
1: 的人、
0: 对的人的话，欢迎留言跟我们讲，好不好？去我们的 IG 那边有一个表单，你们可以留言给我们，我们会去看的。
1: 对，我们会偷偷的看，
0: 没有偷偷的看，我们看完之后下一集会回应你们的。
2: 好，来做一个小总结。恋上五百日呢，它不只是描述一场恋爱，更是在告诉我们，有些人出现在生命中不一定是陪你走到最后，而是教会你如何成长，如何放下，以及如何重新相信爱情。
1: 也许爱情没有标准答案，但每一段相遇都有它存在的意义。就像电影最后所说的，有些故事结束了，新的故事却正在开始。
2: 那欢迎大家在我们官方 IG 账号留言，或是填写表单，跟我们分享你的不同观点，也可以给我们一点反馈哦。
1: 我是彩衣，
2: 我是珊，我们下次见，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7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们是
2: 九一。
3: 上啦，周末出远门放松，哎呀，阳光照绿地，海洋陪陪去。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2: 九一。

0: 会使吗？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2: 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
3: 宝宝宝宝
2: 宝宝
3: 宝
2: 宝宝宝
3: 宝宝
4: 宝宝宝宝
5: 宝宝宝宝宝宝
6: 宝宝宝宝宝宝
4: 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
3: 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
4: 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
3: 世新广播电台官网 Spotify
6: Apple Podcasts SoundOn
5: 所有平台同步更新，
3: 每周二下午三点
6: 期待与你们相见，
4: 我在线上等你收听。Hello， 欢迎回到懒人包不包懒，我是主持人陈玉轩。
3: 我是主持人李雨桐。
4: 你今天吃饭了吗？
3: 我还没吃啊，完全想不到要吃什么。
4: 你不觉得我们上大学之后，就是好像每一天都在想我们中午要吃什么？
3: 完全，全对。
4: 你知道，你不觉得就是高中的时候有营养午餐，其实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吗？

0: 是啊，高中有营养午餐的时候，每天都不需要想要吃什么，因为每天都有人帮你做好，
1: 而且
0: 有人帮
1: 还
0: 你煮好，
1: 营养均衡，
0: 对，而
1: 对
0: 且还不
1: 吧？
0: 错吃啊，还算可以。
1: 你看，我们上大学，我们每一天午餐都在吃什么？学餐的鸡块，超好吃。
0: 啊，结果他要走了，很难过，我很难过，这是我最难过的事。
1: 啊，而且有时候就是会去全家，然后不是去全，就是去便利超商，然后逛一圈就走出来。我们刚刚其实也
0: 我们
1: 是，
0: 刚刚其实也是啊，我们刚刚就
1: 对，
0: 逛一圈，想说，要吃什么？这些好像前几天才吃过而已。
1: 对，然后就又走掉了，然后就没吃了。
0: 所以你看，我们高中的时候都有人帮我们准备好，现在大学的时候都没有，大学都要自己想要吃什么，很痛苦。
1: 真的，这就是我觉得高中跟大学最大差别。所以呢，我们今天就要来聊聊高中跟大
0: 大
1: 学
0: 学
1: 的
0: 不一
1: 差
0: 样的事
1: 别。
0: 情吗？
1: 对，没错。
0: 好。
1: 那首先呢，我觉得你不觉得班级紧密性就是一个很大的差别吗？
0: 是啊，班级紧密性，像我们在高中的时候，我们整天都在那个教室，就都不会离开，所以当然跟同学的关
1: 感
0: 系也很
1: 情，
0: 好。啊，大学就不一样，大学我们可能上完1个小时、2个小时之后就会离开那教室，然后就要换下一个新的教室啊，新教室的人又跟你同班同学完全不一样，就是都会换很多很各式各样的人，形形
1: 对，
0: 色色的人。
1: 就是别系的也有，学长姐也有，然后所以跟班上的感情就不会那么好，而且整体的感情也不会像高中说，可能大家都认识，大家都聊过天，或是可能一个活动的话，一个活动整
0: 大家
1: 个
0: 都
1: 班，
0: 很积极嘛，
1: 对，像大学人那么多，可能就比较没有办法。
0: 大家就会比较怠惰，
1: 对，没错。
0: 因为毕竟在不同的班嘛。那还有像我们不只说到同学，还有班导也是。我
1: 对。
0: 们跟你应该跟高中班导还不错吧？
1: 跟班中，哎，
0: 班中，
1: 高中班导是，哦，还不错，还不错，
0: 对，我
1: 还
0: 也
1: 不错。
0: 是，而且我们几乎每个老师都认识吧。
1: 对，而且跟每个老师是真的是熟到就是可以直接叫那个老师的名字，就是不用叫老师，就是跟每个老师都很像朋友一样。
0: 这个我还是不会，我还是会叫老师的，因为
1: 哦。
0: 我是有礼貌的宝宝。
1: 哎、欸，什么？是老师也允许我们这样做的，而且我们跟班导还好到说，我们园游会不知道取什么店名，我们直接取我们英文老师的英文缩写，
0: 直接取他的声音哦。
1: 对，我们直接取他的名字当我们班的店名，然后跟每个老师，而且就是很多老师都会给我们零食吃，就是很好。
0: 哦，我们也是啊，我们以前也是。
1: 然后我以前还有那种，因为我以前是社团干部，然后我就会跟学务处的那个活动的组长，我有时候会翘课去找他聊天，然后那个老师会
0: 翘
1: 骂
0: 课。
1: 我。然后我每次中午的时候去找那个老师，那个老师因为我都中午可能处理完事情才去，然后可能就已经没有午餐可以吃，然后那个老师还会请我吃东西，他就说：“哦，你们干部都很忙啊，都在处理事情啊，都是东西给你啊，都给你啦。”然后所以我觉得高中的老师跟大学老师，大学老师你觉得有什么差啊？
0: 大学老师，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学校毕竟大学很多人嘛，所以其实记不太起来你的名字，也不太知道你是谁。
1: 哦，那确实。
0: 然后高中就比较小，而且班级其实每堂课都会上到，然后也都会上很久，然后所以我觉得最大的差别应该就是跟老师熟不熟吧。
1: 可是很多老师会记得学生，好像通常都是学生主
0: 有问
1: 动
0: 题
1: 去
0: 哦，
1: 找，没有主动去找老师，也不是说就是主动去找老师可能讲话之类的，老师可能就会对那种学生比较有
0: 比较有
1: 记
0: 印
1: 忆。
0: 象，
1: 对，然
0: 确实。
1: 后而且其实我大学老师我很，就是我好像很难记得他们的名字。
0: 就是只有特定几个才知道谁是谁，
1: 对对对，没错。
0: 然后其他其实根本就不太知道那个老师叫什么名字。
1: 而且好像高中的老师比较会在意你的出缺席嘛，虽然说
0: 哦，
1: 大学
0: 对。
1: 也是，可是感觉高中每一堂课就是老师都会说，哦，那个谁谁谁又
0: 为什么
1: 没
0: 没
1: 来，
0: 来？为什么没
1: 对，
0: 来？然后
1: 对
0: 就很关
1: 对
0: 心你啊。
1: 对，
0: 大学大家可能就习以为常，可能就觉得说，哦，他没来，一定又是翘课，一定又是不想怎样。那说不定他生病啊。
1: 对，而
0: 然
1: 且
0: 后，
1: 感觉大学老师。

0: 老师不会特别去过问说为什么那个同学没来，他就只是觉得说哦这个 学生没来，对，也不一定就是可能哦这个学生没来这样子。
1: 嗯，那我们还有什么差别呢？像是我们早上哦，我们八点就要去学校嘛，我七点半就要到学校，你应该是八点吧？
0: 嗯，八点，
1: 对，所以我们只要七点半没到学校，老师就打电话给你，他就会打电话给你的爸妈，还打电话问你说为什么都没有来。那像现在大学嘛，大学根本就不会有人在乎，就你不
0: 来，
1: 老师根本就不会打电话，根本就完全不 care 你有没有来啊。然后还有我们整天。一进教室就七点半坐到晚上九点半
0: 啊，九点半、
1: 欸、九点，对啊，我们要晚自习啊，
2: 啊，
1: 所以我们都到九点啊。然后所以这样子相比来讲，我们整天都在同个教室嘛，所以我们跟同学的关系一定会比较好，跟老师关系也会比较好
0: 哦。但是哦，我自己是没有到那么晚，因为我们学校没有那么的严格，
1: 嗯，
0: 然后。但我们就是我其实还是比较喜欢那一种，就是整天的课都是安排好的。
1: 哦，我也是，我喜欢别人帮我安排好，我不喜欢我自己去安排事情。
0: 就是你觉得，就是自己去安排，好像就要顾虑到很多事情。
1: 嗯，然后我觉得我比较喜欢别人帮我安排好，然后我再再选择嘛，再选择
0: 要不要去，
1: 要不要认真听一堂课
0: 啊？
1: 不然其他时间都是在教室睡觉啊。你看我们高中可以整天在教室睡觉欸，然后老师顶多只是把你叫醒，然后你再继续睡啊。大学只能睡两个小时就要换教室
0: 啊，对，而且不能继续睡，因为下一堂课就要有人来了。
1: 换教室我觉得很麻烦，因为我很不喜欢换教室。
0: 哦，我高中也很常就是可能一次睡，然后就睡掉三个老师的课。
1: 你这太可怕了吧，你这是什么怪物。
0: 然后就是大学的课就相比之下大学课就比较散嘛，
1: 嗯，
0: 然后你不觉得就是空堂的时候很讨厌吗？
1: 空堂的时候很讨厌啊，像我上学期的课表就有空四堂课吧，啊，那四堂课我也不知道干嘛，因为我来我家一个小时，然后去学校又一个小时，不是我来我家什么意思？从学校到我家一个小时，反正就是各一个小时，这样我来回就两个小时欸，然后就很耗时间啊，然后我就想说回去，然后通勤完之后又很累要睡觉，嗯，然后睡完觉之后又要来学校，然后我就觉得很有点麻烦，所以我很不喜欢空堂，我喜欢就是。一整天的课连在一起，
0: 啊，
1: 不要断掉，嗯，
0: 但是每次像我们这学期的课比较连续，然后我们又会抱怨说
1: 对
0: 哦，今天连续上一整
1: 天
0: 的课，从早八到晚八好累哦。
1: 啊，我们以前呢，我们以前可是可以从早上七点半到晚上九点啊，我们现在才几个小时就受不了了，
0: 真的，我觉得大学生非常的
1: 嗯
0: 非常的怎样呢，
1: 但是非常的奇怪。
0: 真的，但我自己是上学期的时候我有两天都是空五小时
1: 哦，五个小时，
0: 对，然后有一天空两小时，然后空三小时，嗯，因为包含吃饭的一个小时，然后我就因为我住比较远嘛，我住深坑，然后我又不想要这样骑车来回，因为骑车过去就要半个小时，骑车回来就要半个小时，这样来回总共就要一个小时。
1: 嗯，
0: 那我就觉得这样子很浪费时间，而且很浪费油钱，然后又不就是很危险。
1: 嗯，
0: 对，骑车很危险。然后我就整天都待在学校晃来晃去，所以我就每次空堂我都会找人，都想要找人出去玩。
1: 有，他之前你之前有找我们去骑脚踏车。
0: 那不是我揪的，
1: 哦，那好像对你后来没去，
0: 哦，我有去啊，但我不是我主揪。好，不管，反正就是我后来就一直都，我就一直找。我从一开始坐在凉亭，就是刚开学的时候，对学校也不熟悉，我就跟另外一个朋友就一起坐在凉亭，然后就坐在那边就坐很久，然后就都不知道在干嘛，喔。然后后来才知道，对，然后后来才知道原来有图书馆这个那么美妙的地方。然后我们之后就全部都飞在图书馆了。
1: 图书馆真的是最棒的地方，你可以直接在图书馆睡觉、滑手机，完美，然后又有冷气吹。
0: 对，没错，所以空堂时候就很难安排啦，因为我觉得你要出去也很难抓时间，
1: 嗯，
0: 就是好像玩得不够尽兴就要回来上课，而且那个感觉就很烦啊，
1: 就是完全懂你，因为我在家里只能可能一个半小时，我又要出门了。
0: 对，
1: 那你回去要干嘛？
0: 对对对，所以就很不舒服，就算出去玩我们也要赶着回来。像我们有一次去大稻埕嘛，然后那

0: 时候就是因为我们空五小时，然后就去大稻埕晃一晃，结果晃一晃想要看日落，然后想要坐船都不行，因为我们还有课，
1: 回去要赶回去上课。
0: 对，没错。
1: 而且呢，每次只要回家，我们那个怠惰行为又要开始要犯了。像我们回家一个小时，那我们想说，哦，既然都回来了，就不要再出门了吧。所以呢，就会不小心又翘掉了最后一堂课。
0: 对，这是真的哎，就是很常回去宿舍，然后就想，哦，那还是就不要去了，
1: 因为会很懒呐、啊，很懒再出门呐、啊。
0: 对，没错。就我有一次也有尝试过，还是我就回宿舍。然后我那一天回宿舍，我是晚上还有再去上课，但是因为我那一天是刚好空三小时，然后我那一天就回去，然后才一下下我又回来了，我又来学校，然后我朋友就会跟我说，那你干嘛要回去啊？你回去干嘛、啊？这样浪费时间。
1: 确实啊，真的很浪费时间。
0: 对，确实
1: 不知道做什么。
0: 然后你不觉得大学的时候我们很少在用课本还有笔吗？
1: 课本跟笔哦，对啊，我们像我们只有英文课有课本而已嘛，其他课根本就没有课本，而且也都不需要用到笔，除非是期中或是期末的时候。
0: 哦，对，
1: 然后甚至有时候都忘记带跟隔壁的接。
0: 对，没错。可是感觉我们科系是特别少用，因为我看别的科系他们的课本还是很多的，
1: 而且都很厚。
0: 对啊，我们系因为我们系比较偏实作嘛，所以就没有这个问题，而且。你不会觉得你越来越不会写字了吗？
1: 我字原本就已经很丑了，然后我到现在因为上大学之后呢都没有动笔，所以字反而越来越丑了。像我那天去上班，老板看不懂我写字。
0: 你知道像我是国文比较不好，就是很多字我都其实高中的时候就很常会问说，哦，这个字怎么写啊？这个字怎么写？我大学的时候，我连一些很基本的字我都
1: 忘记了，
0: 可能需要查一下。然后就我们现在做这个节目，我们不是每天就是
1: 都要写那个小笔记。
0: 对，然后我坚持，就是李雨桐都是用打的，他都是用打字打在群里面。
1: 坚持这样
0: 啊，我坚持要用写的，因为我觉得写下来我才会知道怎么写字，
1: 比较有记忆吗？
0: 我觉得比较有记忆也是一点啊，但我觉得写字就是给我一种我还很年轻的感觉。
1: 我还年轻，我还年，好，继
0: 续。而且你不觉得很多人上大学之后都是用平板在做笔记吗？
1: 很多人都用平板啊，上学期的播客那叫什么啊？广播技术概论吧。好像是，然后应该是蔡培老师的课，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我要带平板去记笔记，但是平板太多诱惑，所以我好像只记一堂。
0: 嘿嘿，欸，我
1: 其他堂都
0: 在，我那堂课也有带平板，但是我好像从来没有打开过。
1: 然后我们放眼望去，大家都是用平板在做笔记，已经很少人真的是拿纸本在写
0: 了。真的，而且哦，我那时候就是平板一打开，我想说我要认真做笔记，然后呢，我完全不知道，因为我是一个很不会边上课边做笔记的人，然后我完全不知道我要怎么下手，然后我就又把平板关起来，然后就去找周公了。怎么？
1: 周公
0: 不可能，现在给我打呵
1: 打
0: 哈
1: 欠
0: 呢？
1: 讲到周公，我好累，我好睡觉。
0: 好吧，那我们就休息一下，听首歌，我们就接到下一个段落吧。

0: 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喂，绿彤，你不觉得这边有一个臭臭的味道吗？
2: 有吗？我哪有闻到啊？
1: 哎、欸，是不是你昨天没？你是不是没换衣服？你跟昨天，你看起来跟昨天穿的一样欸。
2: 没有哦，好啦，对啦，其实我跟昨天穿的一模一样。为什么？因为呢，上大学之后完全都想不到要穿什么衣服。
1: 哦，这倒是确实欸，但是我也不会跟昨天穿的一样，我会穿得很丑来啊。
2: 没有，我跟你讲，像我们现在这个部分要讲文章探讨嘛，那我刚刚就看到一篇文章完全符合我们，他在问大家讲说，诶，大学到底要穿什么衣服去上课。他说他每天高中的时候都是穿宽大 T 恤，然后加学校运动裤，学校运动裤根本就是标配，就是去学校参加小活动或是大活动一定都是穿这个，好不好？然后还有他说平常出门就已经想到快疯掉了，就不知道大学怎么办，而且也没有固定风格啊，很怕被别人当作奇怪人，然后希望大家可以给他一点建议。那你有什么建议呢？顺便给我吧。
3: 我都是穿一件要看是冬天还是夏天啦、啊、然后我都是冬天的话我都是穿大学 T 一件、嗯、然后加牛仔裤结束。
2: 那其实我觉得我们俩蛮像的、啊、你还是我没洗衣服，说不定你高中上那个不大学的时候在冬天的时候也没洗衣服。
3: 我会洗啊，我衣服很多啊，
2: 我也蛮多的啊啊，只是就想不到要穿什么
3: 哦。
2: 那其实我觉得

0: 根本没差，因为路上根本没有那么多人会看你。
1: 真的很多人都会这样讲，就是底下也留言很多都是说，其实根本就不会有人注意你穿什么，
0: 穿得爽就好了，
1: 对，你穿得舒服就好了。那我夏天的话会穿短版的衣服，然后配牛仔裤，因为我不想要晒黑，台北太阳特别毒，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0: 毒到不行，
1: 对，所以我都穿牛仔裤来上课，牛仔裤
0: 牛仔裤国文一定要要求一下，
1: 对，牛仔裤没错。好，然后但是有时候很热很热的时候，我就会穿，可能要么就是填体育课或是一些要运动的通识课，我就会穿高中的裤子跟宽大 T 恤。
0: 我也是啊，我都穿高中运动裤，但是我真是仅限于在家里要出去的时候才会，如果我要去上学校也不会，因为我们学校裤子是红色，有点太丢脸，太有点像失孤。
1: 我们学校是紫色的，然后我那时候穿去练舞，因为就那天下雨嘛，然后我就穿得很随便，然后还素颜，然后还穿一双洞洞鞋，就这样去练舞了。然后那时候我朋友还说，怎么会有颜色那么丑的裤子啊？我就说没有，这是我高中的裤子啊，就很好穿啊。
0: 好坏哦，
1: 欸，真的很好穿，真的，
0: 我
1: 很喜欢。
0: 我的一下，因为就很舒服。
1: 对，没错。
0: 那还有人说，其实他现在已经大四了嘛，他是大四的老屁股，然后他在看大一早八的学妹啊，每天都全妆，然后精心打扮，然后性感清凉风，再看看自己的大四同学们，再看一下他身边的同学，发现早八直接不起来，然后直接有时候可能就变成休闲颓废风，然后就是也都穿得很随便，可能一个礼拜有三天都穿一模一样的衣服。
1: 欸，三天都穿一模一样衣服，
0: 我是觉得这个有点恶心
1: 啊。欸，但是其实我自己觉得化妆这件事情，对我来讲不会说可能到我大三大四就不会化妆，我觉得我还是会化，可是可能会 变成比较淡。
0: 我觉得随着那个环境的改变，像我高中的时候也一直觉得说好像都可以不用化妆，然后但是我现在到大一嘛，然后看到身边每个朋友都会化妆来上课，然后我的同学也是，就发现好像我也必须要学会化妆那个技能，所以我现在有打算要学。
1: 我教你啊，
0: 可是我现在进度零，现在什么都还不会。
1: 没关系啦，但其实我们应该第一集有讲到就是我们素颜会不会戴口罩这件事情，但我觉得我有点被影响，因为我高中的时候是不会
0: 戴口罩吗，
1: 就是如果我素颜去学校我不会戴口罩，因为我其实我是高二开始才会化妆的，那我就会觉得说，那我高一的时候素颜那么丑都到学校，而且那时候头发还不太会整理、然后就都毛毛躁躁的，就已经在学校活得很好了，那为什么我高二高三的时候没化妆要戴口
0: 罩
1: 。但是因为我现在上大学是从可能新生训练或是开学的每一天我都有化妆，然后我就会觉得说别人看到我素颜会不会觉得说，哦，你今天怎么特别，对，差很多。但是因为我是一个很讨厌化妆的人，所以我会告诉我自己说，别人会说我差很多是因为我化妆技术还不错，对，是在夸奖我。
0: 那不错啊，你们这个想法。
1: 那其实你不，那你觉得你对于高中跟大学对于化妆这件事情会有差别吗？因为高中的衣服本来就是那样嘛，就是固定的，那化妆就是每个人会有差嘛。那你对于化妆的看法，高中跟大学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0: 差很多。像高中的时候，我只要看到学校有人化妆，我就觉得他一定是坏学生
1: 啊，
0: 就是跟老师的观念有点像。因为毕竟你今天都是来学校上课啊，因为那时候可能大家都偏乖啊，所以就会觉得说，你只要化妆来上课，你就是坏学生，然后你一定就是班上有乱源的一种。就我会给我感觉就是觉得说他一定坏坏的
1: 啊。我自己也有一点我有一点。但大学不会啦，我说的是高中，就是高中我反而会觉得，就有的女生的眼线可能会画，眼妆可能会画比较浓。因为我高中都是画比较偏淡妆，就是因为都在睡觉，然后妆会掉，所以有点费化妆品，所以我会觉得说，那个女生为什么要画全妆来上课，

0: 就可能有刷睫毛，然后眼线画的蛮粗的，然后还有画内眼线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会觉得说，你都画这样，你来学校睡觉，那他不会觉得有点就是
1: 浪费化妆品？
0: 对。然后我也会跟你有一个古板的想法，就会觉得这个学生是不是都没有在认真上课？但是后来就觉得说，嗯，好像也不能这样子想，因为很多就是打扮这件事情其实不影响上课的态度，
1: 也不影响他一个人的
0: 对
1: 真正的
0: 对对对对对，所以就是不能以貌取人啊。
1: 也是因为我们像我们高中的时候，我们是规定只要有化妆就会被记过、哦、所以呢对对对、哦、所以他们都是带过来然后在学校化妆，然后不仅被老师发现，然后他们每次都就是有刷睫毛，然后有眼影的就是说那是他真正的样子啊，老师可能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啊，然后有些可能就是那个鼻影嘛、嗯、有点夸张的，我真的就觉得他是坏学生、啊。但是现在上来大学之后，我会觉得说化妆好像是一种礼貌吗？
0: 我觉得不能说是礼貌，我觉得就是要把自己打扮干净一点，看起来干干净净的，然后来学校感觉会比较。
1: 那你会觉得一定要化妆吗？
0: 我不会觉得一定要化妆啊，我就觉得至少头发可能要整理，就是至少
1: 梳
0: 过，对，梳一下，因为。有的人是因为我有看过，就是那种男生是直接起床头发就不整理，然后就出门的，
1: 太可怕了吧。
0: 啊，我是觉得说他开心就好了，但如果你要跟人家相处的话，我是觉得要就是整不用打扮自己，但至少要整理自己，梳干干净净、舒舒服服的去跟人家社交就好了。
1: 那你说你是在中部对不对？
0: 什么中部？
1: 不是中部啦，桃
0: 园
1: 啊，
0: 桃
1: 园
0: 在中部。
1: 对不起，桃园，桃园。那桃园的话，人家就会说，两边的台北跟、那個、
0: 啊，你知道南北，
1: 对对对，会有差。那你觉得是有差，还是其实根本就一模一样？
0: 我觉得桃园没什么差、啊，
1: 就当然还是打扮的也很漂亮。
0: 对啊， oh, 你是说我高中吗？
1: 嗯，
0: 我高中就是大家都漂漂亮亮的啊。大二的时候再来看看我们。有没有
1: 全妆出现吗？
0: 欸，差不多差不多，大二再看看啊，
1: 再
0: 看
1: 看我那时候会不会学会化妆
0: 啊，然后看看我有没有都素颜来学校啦。嗯，没错。
1: 好，那我们现在马上就进入到第二个文章。第二个文章就是有说到我们刚刚前面有提到的大学怠惰养成，像我们刚上大学最不习惯的事情，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是吧。上课的时候可以直接吃东西，而且呢也可以直接玩手机，不用举手就可以直接去上厕所。这对我来讲我觉得差异蛮大，因为我那时候上大学的时候原本还要举手跟老师说我要去厕所，就后来看到我认真，我超乖的，就那时候我看到同学就是直接走出去，我还觉得他很没礼貌，我还觉得说为什么他直接去厕所然后没有跟老师讲，我觉得蛮没礼貌的。然后还有呢，玩手机睡觉没人管你，这是真的。然后下课后呢也没有跟老师说谢谢老师、啊、好不容易我们这些行为都已经在国中跟高中养成了，因为毕竟我们国中高中老师都告诉我们说这是基本的，结果居然在大学的时候全部都崩解，就是说完全自己都没有自制力，但是那个旁边的人就会觉得说自己做这件事情很理所当然。那你觉得你还有办法坚持你自己原本那些礼貌还有上课的规矩吗？
0: 我自己最不习惯其实是不用举手，直接出去上厕所，因为我觉得很奇怪。
1: 我也觉得很奇怪。
0: 我每次去上厕所的时候，我都觉得好奇怪哦，就是大家都就是老师也是继续讲他的，然后我就这样走出去了。然后但是我又可以理解说。这件事情为什么就是不要打断老师的上课，毕竟大学课业一定比高中还要繁忙嘛，
1: 一定也要难一点，
0: 对，而且人又那么多，你要打断老师可能这个十秒的时间就是会影响到全部的人。但是我那时候因为有看到，我记得是我们班嘛，就有一个人就可能也是刚开学然后就不知道这件事情，然后他就是有跟老师说他想要上厕所，然后老师还很生气的跟他说同学上厕所不用跟老师说，这是我有点忘记是我们上课
1: 真的我不知道这件事欸，
0: 那应该是我自己选修，
1: 哇、
0: 哦、
1: 太酷了吧。
0: 对，那个老师就也不是说蛮凶的，就是蛮有 体，就是一个
1: 蛮傻眼的
0: 蛮严肃的。

0: 说同学大学是不用上厕所是不用跟老师讲的，就是会影响到大家这件事情。嗯，嗯那
1: 也是可以认同啊。
0: 对啦，啊，吃东西这件事情是还好啦，因为我高中的时候也在吃东西。
1: 我高中的时候不行啊，我们都是偷吃。我还是比较喜欢偷吃的那些
0: 啊，你就是你喜欢偷吃的刺激。
1: 哎，这样讲有点奇怪，上课偷吃东西，偷吃。好，对，那还有说到我们刚刚有说嘛，其实与其说大学是一个很 free 的小型社会，但是自制力真的非常重要。如果一不小心，我们就这样子一直摆烂到大四，那怎么办？大四的时候。该不会每天上课都在滑手机吧？但是我觉得我们两个没有到真的都在滑手机，我们只是会，我们都会挑课啊。如果真的认真的课，其实我发现我们大家都是不会拿手机上课的，就是大家都是手机放着、嗯，然后大家认真听。
0: 对，
1: 所以我觉得这个风气其实还是有的。
0: 我觉得很看老师的上课方式、嗯，因为有的老师上课就比较有趣，就会让学生就会有比较愿意去参与。
1: 嗯，
0: 对。但有的老师的课就是可能就是比较比较像课文的感觉，然后像我自己就是会直接睡死。对。
1: 那我们刚刚还有说到我们玩手机嘛，那你上课的时候该不会都在玩手机吧？
0: 其实我觉得是看课啊，因为说真的大一蛮多必修课是蛮怎么讲，要怎么委婉的讲出那个词，就是有一些课是好像可以听听，
1: 嗯，
0: 应该是可以这样讲的吧，对，
1: 可以啦，可以可以，
0: 对，但我还是有认真上课的，我们刚刚成绩出来分数还是蛮不错的嘛，
1: 嗯，我们成绩还是还不错的，
0: 对对对，还是有85分以上的。
1: 那我刚刚还想到一个，我想到就是你高中的时候会不会不愿意去上课啊？
0: 高中不会啊，
1: 你完全不会了，我就是很情愿去上课，甚至我们有时候连我们请假都会觉得有点小可惜
0: 啊、我会，因为我觉得上课很好玩。
1: 那我们现在上大学之后，我们可能已经很懒得出门，可能一天明明就只有两个小时的课也会懒得出门，这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是因为毕竟确实是真的有点懒。
0: 可是我觉得那种心情不一样，是因为我那时候高中想要来学校上课，是因为不是因为我特别想要上课，
1: 嗯，
0: 哦，对啦，我特别想上课，我非常的勤奋，我非常的想学习，啊，但其实是我只是因为我们班非常的有趣，就是跟班上非常的好，
1: 嗯，
0: 就是跟我们前面第一部分有讲到，就是班级紧密系、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就是在学校玩这段时间，就是可能是我高中很大的一个回忆之一，所以我就会很想要来学校。我甚至我有一阵子生病，我还觉得我没来到学校，我觉得很可惜。
1: 我也是，我也会这样觉得。我甚至只是请半天去学校，然后你就会看到一群同学在教室里面等你，你就觉得哇，好幸福。你觉得
0: 对对对，
1: 就是真的会很舍不得请假去学校。
0: 对，而且大家都来问你说啊，你怎么了？
1: 你
0: 还好吗？
1: 真的很关心。那现在上大学根本就不会有人在乎
0: 啊。因为我高二的时候有一阵子很长，就是中午才去学校，然后就有时候中午一到学校就看到同学都在玩游戏、嗯、因为我们班很常会有就是很每一天都会有不一样的游戏，就是我们班的那群人、
1: 嗯、
0: 然后我就想说啊，你们怎么又在玩一个新的游戏啊，怎么就好像早上没有参与到，就会觉得蛮可惜的啦、嗯、对，没错。那是不是就跟我们下一篇文章就有关啦？
1: 有啊，高中跟大学的差别，像那个人也有说到说他高中的时候都会很心甘情愿的去上课，那是因为书包一拿教室其实就不用再搬啦，就像是我们也是我们一进那个班上就不会再换班了、嗯、那现在大学呢根本就不一样，那大学就是每堂课都不同教室，然后或是空两堂又有课啊，到底谁会想要在下面的课啊，就是谁会想要怎么讲，就是谁会想要继续上下面的课，因为毕竟空了两堂嘛、然后而且呢高中约同学的时候很方便，大学都没有到很熟，就是可能也关系不会，也不是说到不熟，就是不会到跟高中一样关系一样好，所以他觉得约同学会很尴尬、那像我高中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好，我们大学的时候一定都要一起出去玩，或者是就是我们高中的时候一定要出去，但是因为有限制啊，然后加上我们高中的时候又没什么钱，所以其实我们根本就去不了哪里玩。那现在大学明明就已经有一点时间，因为毕竟还是会被管，但至少有

0: 我是 Eric 周星哲。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是一样洒脱，如果有一天再遇见你时候，
1: 我会微笑点头。好的，我们回到第三部分，就是新闻的部分。那我们今天从网络温度计上面找到了一篇文章，然后它是说到很多人就是会说高中跟大学差很多，然后他就想要统整一个高中跟大学差别，就会让已经上大学的我们一看完一定会有就是很多的回忆，
2: 也很多感触。
1: 对，还有让还没上大学的人可以先做好准备，然后把握他们高中最青春的那段时光。听起来很悲伤。
2: 有一点没有好好把握那时候高中美好的

0: 时光。
1: 哦，我也觉得高中是我最好的一个时光，
0: 嗯，就是一定是最欢乐的时光啊。
1: 哦，我也觉得。好的，那我们就进入到文章的部分。第一点说到就是大学的分组报告跟高中的分组报告感觉上有很不一样的感觉，就是你可以看出每个人看待事情的态度，就是有人会积极到死分配时间、分配工作、整理报告，
0: 嗯，
1: 同样就会有人装傻到死，已读不回、不读不回，报告当天失踪。那相比高中的话，一起面对学测、指考、统测，就会拥有共同目标，所以就会很常要共同帮助。
0: 嗯，
1: 可能这个成绩对你来说不太重要，但是可能
0: 对别人来说
1: 是蛮重要的一个。可能像报告的部分，
0: 嗯，
1: 高中大部分可能会留着做学习历程。那如果我是一个不用个生的人，但是我会希望说能帮助到哪位要个生的
0: 就尽量
1: 同组，
0: 嗯，
1: 对，
0: 看能帮多少就帮多少，
1: 嗯，所以我觉得，嗯，那你自己会觉得这件事情高中跟大学差很多吗？
0: 嗯，好，说实话，高中报告好像每次都是我做，
1: 不行，
0: 对，就是不是说，就是因为我们这组人都不太想做事啊，因为高中我们都笨笨的啊，大家都笨笨的，然后就那些人就很懒，然后都很不想做事，所以其实几乎英文报告跟国文报告都是我做的，
1: oh.
0: 然后甚至呢，夸张到就是会有组员连报告都没看
1: 哦。
0: 就他是完全没看那个报告，所以他根本就不知道讲什么。然后他讲到后来的时候，就会整个卡住。像我们那时候有个英文报告吧，然后那个蛮就是我们那时候已经算是自主学习报告周了，然后就是要说要每一组都要交一份报告，然后都是要交一课，就像那一课几乎都是我在做，然后老师问问题、回答问题都是我在回答。但我们这组明明就有五个人。
1: Oh.
0: 然后上大学，喔，我其实反而会觉得我上大学的人做事很积极，有可能是因为你们的关系，我们这群人做事都偏，
1: 谢谢
0: 我们这群人做事都偏积极，所以我会觉得上大学就是大家积极度比较高，然后做报告做起来也会比较顺畅，也比较好沟通这样。
1: 哦，那其实听你那么一讲，我也会觉得说高中好像大家都是就是都是因为朋友然后同组，但是感觉大学就会有一点好像一开始连交朋友都是物以类聚的感觉，就我也觉得我们这一群朋友都很认真，因为每次可能我还在状况外，他们就已经可能把报告给弄
0: 好
1: 了，对。但是我自己高中的时候也还好，我自己在报告这件事情感受上是还好，因为我很喜欢做 PPT。对啊，我很讨厌上台报告，然后我也会就是我可能就是可能两人一组的，然后可能我的组员，因为我每次找那个组员都是他都是比较不喜欢做 PPT 的那一种，就是不喜欢查资料啊什么的，然后我就说那没关系，我来做，
0: 你来做、
1: 对，而且因为我对于 PPT 会有很大的要求，对，就是我会有强迫症，我会想要就是把它摆整齐或怎样，然后我就会就是我也不希望别人来干扰我，我会觉得很烦，对，然后我就会把可能我报告做完之后给他看，然后他上台讲的状况也很好，所以我觉得我高中遇到的组员都还蛮不错的，对，但是大学来讲的话，我反而觉得我在大学算蛮雷的组员，因为我很常搞不清楚状况，因为大学的资讯量就不是说只有从老师口中那边说，就是老师可能都会在网络上才放那些报告的一些细项，然后我就很常找不到。
0: 哦，我也是，这其实我跟你很像，我也是觉得我高中的时候觉得哇，我好厉害，都是我在做，但上大学的时候发现我是很弱那个。
1: 对对，我就觉得我好像雷到别人了，
0: 我也是。
1: 好，那在文章里面有提到，就是他有收集很多很多网友就是对于分组报告这件事情，在对于高中跟大学是持正面还是负面的印象，那很多有 54.32% 对于高中是有正面的形象，但是对于大学的话负面形象就占了48%， wow,
0: 就已经快一半了。
1: 对，然后正面形象只有35%，那高中的负面形象就是只有21%，就大部分都是占中立，比较多，但正面形象还是超过一半。那我自己是还没有遇到。

0: 要特别雷的组员呐、啊，希望也是不要遇到，
1: 希望是不要遇到。
0: 对，好的，那第二点就是要吃什么没人管，然后高中偷订万食还会被教官抓。
1: 刚刚
0: 欸、对，没错。哎、欸，你们高中可以偷订外食吗？
1: 不行啊！哎、欸，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有篇翠文章，那篇文章超红，那篇文章有五万赞、哦，就是我们叫爸爸，就是我们说你可不可以让我们叫你叫爸爸，
0: 啊、
1: 然后你就那个，你有看过那文章吗？
0: 哎、欸。没有看过，但我大概知道类似的事情。
1: 对，然后我们就叫他说，可不可以你当爸爸，然后我们给你小费100块。就他说好，可以。他说我人生第一次当爸，有点紧张。
0: 哎、欸，我们没有哎、欸，我们是因为学校有后门，然后后门比较会不会有老师、嗯，然后我们都会叫外送员，就是把饮料放在后门的栏杆上面，
1: 然后你们自己去拿。
0: 对，
1: 哦，
0: 所以我们高三后面很常点饮料，然后甚至。不是真的不敢走大门啊，但其实大门也不会有人管，就不要被教官看到都可以。
1: 太好了吧，我们甚至是警卫伯伯会告状的那种。
0: 我们要看警卫，因为我们高中有两位警卫，然后一位警卫会比较严格，然后一位警卫就很 free、嗯、然后我们就会看是哪位警卫上班，然后就
1: 哎、欸，我们也是，我们跟你一样，也有一位警卫比较 free。
0: 对，然后如果是比较 free 的那位警卫在上班。班的话，我们就说哦，今天就可以
1: 定了，都哎、欸，完全一样哎、欸，天哪！
0: 对，那文章里面也是说到大学后的，就是每天都在想要吃什么，那个感觉就没有高中来的好吃。嗯，你觉得呢？
1: 高中我觉得啊，我认同，因为高中的时候会觉得哇，天哪，点外送好爽好爽。但现在的话，因为这种事情已经很习惯了
0: 啊，对，
1: 所以就不会觉得特别
0: 点外送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1: 嗯、就不会了、哦，就已经习以为常。
0: 哦，那确实、欸，而且真的每一天都在想要吃什么，我真的觉得很烦，真的。那第三点就是说到大学就是自由时间很多，然后高中就是时间被绑死，然后他就是说大学最自由的一定就是自行排课，空堂多，下课早，甚至一天没课都有可能，空出来时间真的能好好利用吗？我们有好好利用吗？
1: 没有，
0: 其实我也觉得我还好、嗯欸、对啦，都在睡觉，但睡觉也是休息是为了
1: 走
0: 更长远
1: 的
0: 路，没错。然后说相比高中则是早八就要到，就是从早自习一路到第八节下课，晚上再去补习班，然后虽然上课时间都被绑得死死的，但行程满出来的生活一上大学后马上消失，好像觉得少了一点什么，
1: 少了一点
0: 嗯感觉，对，好像有点空虚耶。我上大学也有一点，就会觉得说我都不知道我一整天到底在干嘛。对，可能上了一整天课还是不知道在干嘛。
1: 我也是啊，像我每天觉得哇，我那么早来学校，然后晚上六点才放学，然后我也不知道，哎，我今天到底上了些什么课？
0: 哦，我好像有一点哎，
1: 有一点，
0: 确实。
1: 那我们还有什么点呢？
0: 第四点就是上课爱坐哪坐哪，就是大学。然后高中的话是固定的座位。他说大学教室每次座位都是先抢先赢，坐你旁边都不是固定的人，
1: 还有即视感哦。
0: 而且别系 有可能是别系的，或是学长姐，或是学弟妹哦。我们以后有可能，对。然后甚至同班的人跟你上同一堂课，你都叫不出名字，甚至不会坐在隔壁。然后高中的话就是固定的座位，然后上课的时候老师会叫你说：“哎、欸，叫你前面的同学起床改考卷。”嗯，那你觉得对于坐座位这件事情你有什么想法？
1: 我喜欢坐在一起，我喜欢就是高中固定座位，因为我们一年才会换一次座位，高中的时候、哦、
0: 很久
1: 吧，很久，所以就会跟那附近的人特别好，然后而且我也很喜欢这样，因为这样就是可以感觉一直窝在那个小窝很爽、
0: 欸，那我自己是喜欢高中，因为我们是一次断考就会换一次位置、嗯、我每次都很期待换位置，因为我很喜欢就是旁边换人相处、嗯、虽然说可能班上人都认识的差不多，然后有可能会有比较合不来的几位朋友，但是因为我们班是说什么考试前十名是可以自己选位置的、嗯、然后剩余都是用抽的，然后我们每次抽签的方式都不一样，就很蛮有趣的，而且还会因为座位的事情可能要一节课才处理的完，然后我就觉得很好玩，然后我也会很喜欢就是搬位置之后，然后到一个新的角度，然后 旁边的人就是隔壁

0: 因为我们高三之后变成并桌，因为我们班比较皮，然后我就觉得并桌，然后隔壁是会换人，我就觉得很有趣。然后大学的话，就每次都是同一群人坐在一起啊，但是抢位置这件事情，我自己是没有什么经验，因为我通常都是需要别人帮我抢位置的那一个。
1: 对，我们都是叫人家帮我们抢位置的那个。
0: 我每次朋友都会准备很多东西，就可能看到我们位置上有一颗糖果，那个就代表他占的这个位置。而且你不觉得高中就是高中的时候，你可以哦，你是读女校，好吧？
1: 嗯，没有同桌谈恋爱。
0: 好，我想说，想说问你有没有那种坐在喜欢人隔壁的经验？
1: 没有，我没有同桌。
0: 好吧，那我们现在来到第五点，就是大学每天房间穿什么，然后高中制服一套上就可以出门，这就是我们第一部分
1: 有讲到的。
0: 对，没错。那我们就直接跳到下一点吧。第六点就是导师是谁叫什么，导师一个一个叫过来关爱。他说提到有的大学导师真的纯粹只是挂名，每学期导师时间就只是教教食物来吃，老师还不一定会出现，甚至可能你读了四年班导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只认得到你的脸。高中老师则是会一个一个关心，迟到会盯你，成绩掉了还会把你抓来问为什么。虽然上大学是该对自己责任负责任，有些教授也没时间管你，但有一个好的导师在大学生涯还有课业很重要。对，没错。那我觉得他讲的蛮，虽然说我们前面有提到啦，但我觉得也还有一点我们没讲到，就是导师时间，大学的导师时间，我们
1: 大学有导师时间吗？一个学期一次吧。
0: 对，就其实就是班会啊，我们就真的就是
1: 我们就是吃松饼而已啊。
0: 对，但是我们也没有讲什么，
1: 完全没有说什么。
0: 而且虽然说等一下好像我不知道我们班导会不会听到啊，但是好像我是班级干部，然后好像班导也不太认识我。
1: 就算是班级干部，老师也不太会认识。
0: 对，我觉得好像是蛮正常，因为我是体育股长，好像跟班导也没什么关系。对，而且大学比较不会跟老师聊天的感觉，好像老师感觉都很忙啊。好，第七点就是大学考完试都不知道错在哪里，然后高中的话考卷上面都是订正，都会满江红。然后他有提到很多大学期末考完就直接放假，能等的就只有成绩，你错在哪，为什么错，什么
1: 考
0: 卷
1: 失职
0: 都看不到，只能跑去找老师要看考卷，或是默默接受成绩。跟以前高中拿到考卷后还会拿着红笔订正，然后写下什么错，然后为什么，就是还会写下就是这一题的什么
1: 就错的原因，
0: 对，罚写，对，
1: 然后现在大学都不会有。
0: 真的，我们考完试就放假，然后
1: 而且没有完全看不到考卷啊，我根本就不知道我自己到底考几分。
0: 是知道考几分啦，但是不知道错哪里。
1: 我看不到，我们没有，我们完全就是直接公布学习成绩，然后我连期末考几分都不知道。我比较特殊一点啦。
0: 我们广电科任没有啊。
1: 你只有38分。
0: 只是没有，我们广电概论有改考卷。
1: 有啊，有改，
0: 是期中有改，但是期末没有改，因为期末就直接接寒假了嘛。对，我真的觉得，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来讲蛮不舒服的。
1: 你说老师没有给你看到那个吗？
0: 就是蛮不习惯，真的很不习惯。好吧，那我们现在讲到最后一点，就是大学好像没有目标的活着，高中的话学测、指考、统测就是目标。我觉得完全，真的
1: 完全就是在讲我们啊，
0: 就感觉高中读书就是为了考试升学。
1: 但像我们上大学，我们读书其实也不知道自己为了什么而读，
0: 对，
1: 然后很怕，
0: 也不知道
1: 浑浑噩噩就这样过了四年，
0: 对，也不知道出社会到底要
1: 做
0: 些
1: 什
0: 么，对，而且也不知道可不可以学以致用。好吧，这样听起来大学好像真的有一点
1: 不太好。我还是比较
0: 喜欢高中，对，我也是坚持高中那一派，
1: 高中派。
0: 好，希望如果有 我们的观众如果有高中生的话，可以把握你最后的高中时光。那如果是大学生的话，也就我们一起。

0: 一起度过吧，
1: 吧
0: 对，我们一起怀念高中时间。我们也可以把大学过得很开心啊，对不对？
1: 可以、嗯、
0: 对，但我们书还是要好好读。
1: 好，没问题。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8点，
1: 我们是
2: 原子。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2: 准备好出发了吗？推开影剧任意门，让我们瞬间移动到故事的最现场。

在这里，我们不只看戏，还要一起听见角色心底最真实的呐喊。跨越时空，找回共鸣，现在就跟我一起出发吧。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影剧任意门，我是主持人梅子。我们节目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4点到5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为大家播出哦。今天的影剧任意门要带大家穿越到古代美好且可爱的生活，让我们开始今天的节目吧。这一次我们要去哪里呢？推开剧景任意门，带你瞬间移动，跳进故事里的世界吧。哇，今天我们要来介绍的这部剧，相信大家并不陌生哦，就是前一阵子有一部非常爆红的古装剧叫做《逐玉》，相信那时候很多人都陷入到了谢小侯爷的魅力当中吧。之前呢，我就有看过女主角小甜甜戏位特别多的剧，所以我真的觉得她是一位特别讨喜、特别可爱的演员。当然还有我们的男主角张凌赫，大家相信很多人都被他圈粉了嘛。其实我之前看了很多他的其他作品，我早就已经深陷其中了，真的特别帅，有机会再来和大家介绍他其他的作品哦。总而言之呢，我对于这部剧其实是非常非常期待的。从他们开拍的时候，就是开始被粉丝拍到的一些片段嘛，我就觉得说，哇，那成品画面应该会很好看，而且呢，里面的故事线非常的多元，我觉得40集真的是完全不够看。接下来